0: 真傻，人一说就全给买了，那么怪。
1: 人家都叫帅哥美女了，你们捧场。
0: 你这一捧场，几百块没了。
1: 人不都说了吗？你过节你就得有个氛围。
0: 那你也砍砍价啊！你刚刚要是撑着点，能砍一半。
1: 可你还懂这个？
0: 那当然了，我经常跟菜市场的大妈对战，可经验老丰富了。迟到遇见你个猪队友。
1: 看你厉害。
0: 算了算了，就当买个高价菜吧。回去研究研究，怎么把它利用起来。
1: 你利用起来？
0: 嗯，对呀、啊，玫瑰花生做好多东西了。玫瑰糖啊，玫瑰饼啊，玫瑰酱都行。
1: 哎，你做好你得给我一个啊，这个我花大价钱买的，
0: 少不了你的。嗯。

0: 平时喜欢听谁歌？
1: 周杰伦，你会唱吗？
0: 周杰伦不行啊，难度太高。等着，
2: 不好意思，来放松，今晚啊，再走一会儿。哎，谢谢啊，啊，哎。

0: 跟你说，今天我没发挥好，没太扫。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发挥好是什么样？
0: 就是比较高，我能生气的。我跟你说，
1: 大晚上了还说没开嗓。就到这儿吧。
0: 尤瓦林，你去看去。
1: 大家都认识，传得可快了。

0: 上次那孩子的事，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有意，我真不知道那孩子自己跑出来。
1: 没事儿，那孩子淘气。这应该是明天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0: 我走了啊。
1: 嗯，回头你买好票，我去送你。
2: 行，走了。
1: 嗯。
2: 走了，走了。
1: 好吧。
2: 走了，走了。

0: 姐，
1: 啊，
0: 我回来了。呀，你也收到一束花啊？谁送的？
2: 哎呦，李小雨吧？
1: 啊，
0: 正好你一束我一束，可以搞一瓶玫瑰酱。
1: 就想着吃，你那于飞送的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不嫌你脸上了吗？
0: 他还会唱歌呢，
1: 是可招小姑娘喜欢了，看把你给迷的。亲了吧？
0: 什么呀，
1: 都成年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什么怎么想的？
1: 我看你对他挺上心的，就打算跟他谈恋爱了。
0: 是，
1: 哎，自己喜欢就行，没事儿。哎，不过不要再让他带你去打架了啊！
3: 要再去派出所领人，
1: 我不去了，直接让李老师去。
4: 哦吼吼吼吼吼！

0: 孙欣阿姨好。哎，
1: 你们在哪儿弄的杂炮啊？没让张奶奶看见了，现在不到放炮仗的时候。
2: 小雨叔叔给的，杂炮没事儿，我们都藏着玩呢。
0: 注意安全啊！
2: 好。

0: 哎，叔，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好长时间不写了，活弄开了再写。
0: 这怎么还抖了左手啊？
1: 一样，其实都得活弄开。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啊，来，
2: 多少钱？然后我已经付过了。
3: 那不行，那个这是家里的开支，你的钱呢，你留着自己花。
1: 顺其自然，要不然墨就吸了。
3: 哦，对，楚大爷，来，您喝水。够了。干嘛呢？
4: 我琢磨做个什么鱼，红烧怎么样？
3: 爸不能吃甜的。
4: 那清蒸吧。
5: 哎，研磨顺时针啊，要不然稀了。拍我，拍我，不是拍脸，拍字儿。
3: 你这成天就想着怎么做吃的哈，我功夫的事儿是你跟妈说的。
4: 怎么故意呢？
3: 真说了，
4: 炸我啊！
3: 我说妈最近怎么那么奇怪呢？我给她钱她不要，还老给我塞钱，
4: 这么好？
3: 好什么好啊？她怎么说的？
4: 就那天我做饭嘛，妈拿着你简历过来问我，为什么上面写着已离职？
3: 那你就说了。
4: 那我不说我能怎么着啊？
3: 你不会不承认啊？你简历都把我给卖了，
4: 妈都猜的差不多了，我要不说，你觉得能放过我吗？
3: 那现在他盯上我了，
4: 他不还给你塞钱吗？
3: 想那么多干嘛？
4: 给我，
3: 你有工作吗？
6: 高居宝地，财兴旺，福照家门，富生辉。
7: 这字儿绝了呀，好字儿啊，这贴上蓬荜生辉啊，厉害。
8: 你光说厉害了，你也不问我跟谁学的。
7: 那您跟谁学的呀？
8: 启功老师知道吗？
7: 不知道。启功老师是谁？
8: 你小子没文化。雍正皇帝第九代孙，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
7: 雍正皇帝那应该是爱新觉罗氏喽。
8: 对喽，正宗的皇亲国戚，我们俩很熟。在深圳的时候我没少照他自练，他送我的。虽说不能算是真传弟子吧，但也领略了其中的一丝精髓。
7: 那这字儿可值老钱了吧？
8: 俗了吧，俗了吧。启功大师的字一字难买，价值千金，有价无市。
7: 叔，那您真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我们这条胡同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书法家。您教教我呗，啊？
8: 不行。
7: 怎么不行了？
8: 他教不了啊，不能随便教啊，那玩意儿得拜师。
7: 拜师拜？怎么个拜法？您说。
8: 这就拜师不行，那拜师得隆重一些。敬酒了。啊，那个敬茶了。俗话说啊，那师徒如父子啊。拜师以后，你可以管我叫师傅，也可以管我叫爹。哎呀，
3: 行了，
9: 就在那吹，
3: 没完没了。

0: 了，实在听不下去了，行了，到此为止，下课。
1: 怎么是吹呀、啊？我说的这都是事实啊。
2: 什么事实啊？你真认识启功老师吗？
3: 就在那吹。
2: 送的字儿在哪儿呢？拿出来我看看。
1: 送人了？
2: 送人？压根就没有，行吗？你说你说那干嘛？又拿不出来。一天到晚的，就是这胡诌、胡扯、胡吹的。年轻时候就这样，老了也改不了。每年一写春联的时候，就是一个吹，吹的自己都快相信了吧？
1: 那你还好意思说我？当年谁觉得我会说话、会办事儿？现在怎么变成吹牛了？那时候谁老跟我去颐和园游泳去，偷偷摸摸的？
4: 颐和园还能游泳？
5: 能，那个时候哪都能去。您，
2: 你扯到那儿去了是吗？扯到颐和园去了。那不是你求着我去的吗？太逗了你！我当时就应该听我妈的话，我跟你干嘛？那么多好小伙追我，我力哪一个不比你强啊？
1: 你别说，那税务局那小子，要不是后来我揍他一顿，还真有点抢不过他。怎么着？你是不是想他了？想着你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弄个视频，要不然你干脆找他就得了。
2: 我找他怎么了？我明天就去找他，你还别说这个。但是有一条，你别后悔，你可别后悔。
1: 我不后悔，我就不后悔。你要敢明天去找他，咱俩就离婚。没事，
6: 过年的你说这不
1: 大气，他逼着我说的。
2: 爸，
7: 大过年的，每个人少说两句。
8: 爸，你们吵什么呢？我妈，您也少说两句。
2: 这他是挂不住脸了。不是你说的离婚吗？你说的呀。我跟你说。你还别后悔，咱明天就去离婚。
1: 我先说的，怎么了？离婚就离婚。哎，
8: 爸，您先提的，您又给我妈道个歉。
1: 我道什么歉呀？我哪儿错了？你们都说我干嘛呀？怎么没人说你妈一个人离婚呢？我告诉你，明天咱们就离婚，不离是这个。
9: 对，说说。
8: 爸，你也少说两句。
9: 哎，爸，我听了。
8: 爸，
2: 我等着。
9: 哎，说你衣服外面冷。你把衣服穿上
8: 啊！大过年的吵什么呢？
7: 你看这事闹的挺好的，这怎么说着说着就成这样呢？
2: 提离婚他还……但我跟你们讲啊，今后找人不能找你爸这样的，我这是经验教训，后悔一辈子。
9: 走，
10: 知道了啊！别生气。
2: 于飞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9: 说，
11: 哎，你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1: 我不穿，
11: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离开他我还没地方去了。
11: 李老师顺嘴一说，你别当真行不行啊？
1: 顺嘴一说，你心里没有，你能说得出来吗？有点冷，给我穿。
12: 来。哟，孙叔啊，你这怎么了？这是？
1: 没怎么，你干嘛去啊？
12: 啊，我那店都收拾完了，我准备回家过年。
1: 啊，那回家过年。
12: 这怎么了？这是？
11: 哎呀，刚在家跟李老师拌两句嘴。
13: 李老师不相信我书有启功老师的字画。
12: 启功老师？
11: 对呀，就那大书法家嘛。
12: 对，是有这么回事。孙叔是有一幅非常名贵的字画，那幅字画我还看过呢。
1: 对，就是那幅，
12: 是吧？嗯啊，那当时你说那字画特别名贵，是吧？那您搁哪儿了？
1: 送人了？
12: 你看，孙叔，你也太仗义了，那么名贵的字画，你说送人就送人了？这那得值不少钱呢嘛？
1: 可不呢。
11: 哎，叔，那你送谁了吗？
1: 干嘛呀？
11: 我给你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12: 哎，小雨。你这就不对了啊！那送人东西怎么能说要就要回来啊？
11: 是啊，
1: 我是那种人嘛，对吧？
11: 还是您仗义，这条胡同我最佩服的就是您。
1: 小雨说话我就是爱听。哎，走，到你们家饭馆喝两杯去。啊，这，哎呦，
12: 那个我那个饭馆都收拾完了，你说我一年好不容易就休息这么两天，我得带儿子回家过年嘛，你。哎呀，
1: 行了，你带孩子回家过年去吧，我跟小雨再聊聊。
11: 忙去吧，哎，明年见。
12: 好，那改天我请您啊，孙叔。
1: 好嘞。
11: 啊，嗯，你看这还有什么？
14: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15: 名人书
3: 煌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沙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行吧，中间吗？啊，不行，往左一点。好，齐活。挺好。静静，嗯，我们公司最近招主管，你要不要来试试？
1: 你们那儿还招主管呢？
0: 我们公司不想做大做强了，我们那儿啊，现在就缺一个目光长远的女领导，我觉得你最合适。
1: 我不行，我可没你们口才那么好。行的，你棒棒的。
0: 你别拍我马屁了，我知道你是看我找不着工作替我着急。放心吧，我自己会搞定的。你这么优秀，哪儿不要啊？你要嫌累的话，我还是那句话，我养你。
1: 你那点工资，你拿什么养我啊？
2: 有多少花多少啊。
1: 你怎么不去应聘那主管啊？
2: 大材小用了嘛，我看不上。
1: 那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当业务员，得往前进一步吧。我想着，我要是当了主管，不就没时间了吗？
2: 当主管事儿多，哪有时间陪你啊？我觉得你最适合当领导了，你当领导，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对不对？
1: 别贫了，赶紧弄吧。
2: 哎，一会儿你再看一下啊。
3: 春归大地，齐活。衬衫是不是得收起来呀？不对，这过完年就暖和了，就能穿了。收拾什么呀？这收拾完了，最后不是还得折腾出来吗？
4: 喂，哎，干什么呢？
5: 收拾屋子呢。哟，哼，
4: 那么贤惠，收拾屋子呢？
5: 这不过年吗？扫除一年的霉运，来年才能顺顺那个。买到票了吗？
4: 别提了，我本来票都买了，结果我妈说去我姐那儿了，白买了，还得重新买。
5: 啊，那你怎么办？
4: 没事，我看了一下初一有票，那不行我就北京过呗，初一我再回。
5: 真惨。
4: 那你明儿怎么过啊？除夕呢？
6: 宇飞，我们走了啊。
4: 行，你也走了
6: 啊？
7: 啊，
6: 俺们俩这风风光光的，有钱没钱的，回家过年呗。
7: 对呀，
6: 你一个人在这待着吧啊。
4: 走吧。
7: 等会儿，未必是一个人吧？

0: 你那小女朋友打电话是不是？
1: 趁着我俩不在，你接过来玩儿世界。
0: 对呀、啊，你俩前脚走，我后脚就
1: 接上，楼下等着呢。
2: 哟，
3: 胆子挺大。
0: 走了，自己一个人少喝点啊。
2: 明天见，
4: 明年见。
5: 哎，
6: 于大帅哥，
7: 你还有个小女朋友在楼下等你呢。
5: 不是，瞎说呢，哪有什么女朋友？
0: 孤家寡人。
7: 你室友都回家了？
5: 啊，就我一个了，多可怜呢。
7: 那你要不来我们家过年？
5: 你不怕我再和你姐吵起来？我逗你呢，我还能真去？
7: 德行！你打算怎么过？
0: 该怎么过怎么过呗。
5: 我这一个人怎么过都行。
7: 至少得吃个饺子。啊，还有大扫除、贴春联儿。我妈说了，新年有新气象。
0: 得嘞，
5: 听领导吩咐。
7: 啥呀？我接着收拾了，我还一屋子东西呢。
0: 行，
5: 我也收拾收拾啊。

0: 客厅这纸箱子，你俩谁的东西啊？啊！
1: 你拆了吧，买的小玩意儿，打发你的小寂寞。

0: 留守北京的孤寡老人打扫完了房间，贴了对联，一会儿再煮点饺子就完美了。
1: 小翔，你过来看看这衣服怎么着，怎么分分类呀，什么是要的，什么是不要的。
2: 我看看。
1: 没地儿放了呀，你看这两件就没看你穿过，然后一直留着，哎，一直舍不得。
2: 要呢，
1: 就跟你爸一样，什么都舍不得扔，抠搜。
3: 林老师您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弄不过来呀，什么都舍不得扔。

0: 谢谢。你看好多老师给我发微信，我想群发怎么不会了呢？
1: 啊，群发是吧？
0: 嗯，
1: 这个您不是写完了吗？
0: 嗯，
1: 然后
2: 这你是发起群聊，老师您给您选一下，而且您在这儿点发送，
0: 就是你点这儿。嗯，行，会了。
2: 啊，一会儿发出去就行。
0: 出去了。
3: 过年好啊！
4: 过年好，你那在放鞭炮啊？
3: 对，我刚放完，你准备回家？
5: 要我说呀，过年还得放炮才有感觉。对了，小新，我想了一下，
3: 你还是来我们公司吧。
5: 我特别希望你能来。
1: 是出于工作还是其他？
3: 嗯，

0: 两者都有吧，其实都不冲突。
1: 我既欣赏你的工作能力，也喜欢你的为人处事。
0: 其实这两点都是你吸引我的地方。哎，对了，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创业园。
1: 那个，你们的技术经理好像因为工作分歧跟你一直喋喋不休啊。
2: 谢谢，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0: 这事儿你想多了，招人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也得经过老板面试，还有技术考核。
1: 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流程，我只能负责内推。
2: 那你们那儿招什么职位啊？
1: 我这边暂时还是开发。
0: 如果你想转岗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面聊。
1: 你也知道，如果是零经验转岗，那公司还不如招一个应届生来得更加实惠。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给你让被做生煎包
1: 的。对对
0: 对，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走不走？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先到咱们。
0: 走不走啊？不走，我走了啊。
1: 等会儿，
0: 等着，
1: 没事呢。
2: 四个六，剩一张，都要不起了吧？
3: 等等等等，
4: 真有价是吧？四个六是吧？
3: 四个八，
2: 你还有四个八呢？
0: 大爷的厉害呀！
2: 走，大爷走。
4: 打得着吗？
2: 走，
4: 剩一张。孙子，走了。哎呦，
5: 跟你家二顶上了。
0: 我跟着，我跟着。
2: 哎呦，爷爷，您真是我爷爷呀！哎呀，
3: 冤的。
2: 嗯，中场休息一会儿啊，我找一下我幸运女神。
0: 对对对，您看没有？这就叫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2: 队长。笑什么笑啊！
6: 别这别这，我给你拍个照。
2: 我真是最不爱拍照了。
6: 我给你来个九宫格。
4: 是吧？好，那这俩去啊。嗯，
0: 那行。
4: 啊，行了吗？
6: 啊，行。哎，你叫我干嘛？
2: 你姐呢？
6: 院里呢。爸。
0: 干嘛？哎，你拍也行，别给你爸整网上去啊。
6: 哎呦，
7: 那我先把简历给你发过去吧，你看看合不合适，好吧？
8: 好，
7: 行，年后见啊！谢谢你，吴江。你脸干嘛呢？
4: 哎，你刚打牌吗？你不在，我运气就不在啊！走，幸运女神，给我刷过去。
7: 干嘛？你要借我运气啊？
4: 哎，走走走走走，刷过去。走走走。
7: 爸，你们干嘛呢？
9: 吴江。

0: 小璇，
1: 让我站这儿啊！
0: 来，这个。

0: 小心烫啊。
1: 谢谢。
0: 最近怎么样？
1: 凑合过呗，还能怎么样？
2: 你说这事儿能成吗？
3: 成不成也得试试。你说小璇那姑娘多好啊，关键是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又交往那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分了。
2: 还不是你儿子主动，人家小璇也不想去北京。
3: 你说咱这儿子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不着急啊？
4: 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事儿，他这事儿要早点定下来，咱还早点抱上孙子呢。他不上心，咱能不上心？是不是？
2: 我看呀，也就是你瞎操心。要是啊，你儿子听你的，人家当初也就不会分手。
0: 我妈说你经常来看她，辛苦你了。
1: 那阿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再说我离得也近。你怎么样啊？听说你当领导了，挣挺多吧？
0: 别听我妈乱说，什么领导啊，就那样吧。
1: 那你不打算回来了？
0: 我妈说你处对象了，怎么样？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
1: 不怎么样，人倒还行，就是觉得差点上进心，不像你。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没有那种感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那种感觉。
0: 我们那时候才多大年纪啊？过去这么多年了。
1: 是啊，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跟你说，我要跟你一块儿回北京，我去你的工作怎么样？
0: 我那工作呀，干不了。
1: 那你再我干不了。早知道那时候跟你一块儿去北京好。
0: 有些事儿呢，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得往前看。
1: 这我也是这么想，反正我错过一次机会，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0: 你的意思我明白。其实当初你不愿意跟我去北京，我就想到这样的结果了。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的，但仅限于朋友之间。
5: 哎呦，吃饭了，吃饭了，快点！
1: 阿姨，
3: 今天阿姨专门做的你们俩都爱吃的油焖笋，
1: 辛苦了阿姨。
3: 上次我教你做的，学会了吗？
1: 会了。
3: 那太好了。下次你来做，让我们儿子也尝尝你的手艺。
1: 行，没问题。
3: 来来来来，吃饭。
1: 我捡棉花去。阿姨，我先接个电话啊。
3: 快点，儿子菜凉了。
1: 好嘞，好嘞。啊，
3: 怎么样聊的？
0: 什么怎么样？
3: 跟小璇呢？你们俩到底能不能行啊？反正我挺喜欢这姑娘的，也长得那么好看，又懂得疼人，你们俩就干脆就好了就。怎么？
0: 是你告诉我人家有男朋友的？
3: 哟，他们俩要吹了，你不知道。

0: 那男的不行，真的。我跟你说啊，你抓紧点，这马虎姑娘，要不然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1: 妈，你能别操心了，我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哎，
0: 你还有数？你有什么数？你有数就不会等到现在了，30多岁你还打光棍，真逗。
2: 少喝点啊！又过年了啊，老爷子，您先说两句呗。啊，
3: 我还说两句啊。我没想好说什么呢。这孩子都长大了，奶奶今年也不在北京过节。
4: 附近的商场都升级了，咱这几个晚辈是不是也该升级升级啊？啊，
2: 不着急呢，楚爷爷。那我们都以事业为重的。
5: 小小说的对，现在社会不同了，先立业再成家。
6: 成家立业，成家立业，
5: 成了家，身上有了担子，事业自然才能来嘛。哎呦，
0: 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哎，我年轻的时候到处惹事儿，后来结了婚，老婆一管，哎，我就收敛了不少。等一有了孩子呀，哎呦，下班就一件事儿了，赶紧回家抱闺女去。
5: 就是。昨儿谁惹李老生气了？哎。
7: 两码事儿，我跟你妈是各有各的原则，它不影响感情。没错，
1: 李老师，陈叔说的对。嗯，
8: 李老师，我觉得吧，这男人就得先立业，
1: 要不谁家的妈妈愿意让闺女跟着吃苦呢？对不对？
7: 你知道就行。
1: 哎，听见了没有，小雨啊，你得好好努力。
5: 放心吧，爷爷，努力再努力。<笑>啊，来，妈给你俩准备了红包，妈的心意啊，<笑>一人一个。谢谢李老师。
0: 谢谢妈。哎呀，
5: 这一年都不容易啊，没少给家里交钱，奖励奖励。<笑>
9: 太阳在媳妇身上来了，不是说工作了不给红包了吗？
5: 别那么多废话，拿回来。<笑>
9: 小雨，叔叔给你一红包，希望你来年继续努力。
1: 叔叔新年快乐啊！我努力努力再努力。<笑>

泰山在邀的时候，我就找了几个理由婉拒。对，那后来隔几天刚好我从我家下楼，然后遇到我们邻居就说：“哎，你有上电视哎。”然后我就想，我怎么会有上电视？后来才发觉，我好像几年前，他可能看到是更早版本。对对对，就是好像在台北市立图书馆那个版本。对，那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从小是比较害羞的，所以我比较习惯声音被你们听到，我比较不习惯被你们看见。那我当然因为讲了可能上百场上千场了，我渐渐演讲的时候我就没那么害羞。所以有些人说我看不出来你讲课的时候会内向，那是被迫练习。好，练久了就没那么怕，但是我等一下要离开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跟我讲话，我又会恢复正常害羞的状态。好，那我最后答应是因为我们邻居他跟我讲完以后，我突然有一种感动，就是说，其实趁年轻的时候还能抛头露脸的时候，其实做一点点分享，说不定对有机会接触到的家长某一个触动。也许人家就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改变。所以我在今天演讲的开场的前五分钟会花一点点时间告诉你，原来我们的小孩早年如果没有网络的话，会跟我们小时候蛮接近的，就是有一点白目，有一点冲动，有一点点被爸妈管教，然后有一点不服气，可是因为邻居都会冲下来说要孝顺父母，所以我们就吞忍了。嘿，有一点像那个男生当兵，新兵进来其实对长官对于老兵不是那么满意，可是大环境你如果敢太摇摆，你可能就有当不完的兵。那曾几何时，其实这个状态有一点点变化，最忙修行的

0: 好，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重点要呼吁的是，如果你有幸有小孩，你当然有一个责任要把他养育，但是反过来也要恭喜你，我们历代的祖先都经历同样的事，就是透过生养小孩、结婚来逼自己变成不是很单纯的人类，变成比较有品德、比较有修养。那品德跟修养教养累积不是很好的，后来就很痛苦，然后比较能有一点品德的、有一点教养的，慢慢就活下来了。那本来这个事情很单纯，所以我在《小心肝变大暴龙》里面我画了一个股票走势图。哎，如果你们去网络找或者去书店找，那个图基本上已经把你敢生小孩，你后来的二三十年的人生要修养的功课都列完了。第一阶段是身体的锻炼，好，小孩子在非常小的时候非常超体能，你们现在有一点淡忘那个岁月了，你现在是被他气得睡不着，但是你当年是因为他半夜生病啊、喂奶啊，然后什么叫妈妈叫爸爸，搞得你睡眠不足。我有一个学弟，他生了一对双胞胎，他来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才睡得饱，然后我们的一些同学就回答他说，你不会睡饱，可你会慢慢习惯睡不饱。所以修炼身体很重要，在我书里面讲的要诀就是你要允许你的猪队友偶尔换手。有的家长就会说，他都拿手机给他玩啊，他都喂他吃垃圾食物，他根本没有认真在顾小孩，他顾得再烂你也要换手，不然你会身心俱疲。你的教养方式再对再好，你来上了这么多的课程，会因为你过累，最后对小孩会想捏他，会想骂他三字经，不是你心不好，是你太累了。有的人说，那被另一半、被长辈乱教养，那不是影响孩子一辈子吗？早晚他会被社会影响的，社会的影响有正面有负面，所以你也守不住他完美的人生。但是你如果体力保存得好，你回来陪伴的品质会比较好，转眼之间会进入他长到你的肩膀以上。我在书里面讲，进入准青春期的小孩，原则上他没有像幼稚园国小那么黏你了。在幼稚园国小你送他去上学，他想尽办法不要你走。好，江翠国中就在这里，他还是会想叫你送他来上学，因为毕竟自己来也挺累的，但是他希望你不要太接近校门口就可以离开，因为被他的同学老师发现还跟他爸妈手牵手走进校门，他在江翠国中身价会很差，被人家说妈宝，被人家说没长大。所以第二阶段其实他们会让你们进入一个体力没那么累，因为他比较独立一点点，但是心情会很糟。
1: 客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2: 公司 APP
1: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3: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4: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5: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6: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你。
0: 9点小孩才回来，这时候你要怎么说？我跟各位讲，我们等一下会讲标准答案，可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几乎没有家长说得出来，因为除非你是 AI 输入一个智慧说，如果本来5点半归回来，小孩子9点才出现，讲这个话结局会比较好，讲这个话结局会不好，你们都会说好。可是因为你是人类，你从5点半到9点，你几乎要崩溃了。

你不是要让你的小孩为难，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其实会带着一点杀伤力，是因为那谁来懂你的修养？谁来懂你已经尽力？你本来在六点半还决定提醒自己 AI 说讲这一句才会平安下庄，到七点半说只要他回来就好，我讲这一句就好，等到门一开一看钟九点半，你悲从中来。你累积的修行会在小孩进入青春期证明完全没有用。你抄心经也好，你念圣经也好，基本上你只要有家里有青春期的小孩，神都会让你知道你还很渺小。所以你带过小孩进入青春期，你就知道你其实脾气没有很好，而且你自己在骂小孩，你满腹委屈，你的另一半还会跑出来指责说有话好好说就好，你现在凶什么凶？妙的是，如果等的是另外一半啊，你是刚回来，你听到外面在匹配狗，你也是跟他讲有话好好说，你知道吗？骂小孩其实心里也有一点自责，因为没有人想骂小孩，最后的爆点修养一定会破功，就是家里的长辈猪队友突然跳出来还说你教养的不够好，你人生就瓦解了。好，各位目前正在第二阶段，根据我们小心肝变大暴龙的论述，理论上孩子二十岁以后你修行就会告一个段落，第一阶段是超体能，对不对？第二阶段是魔心性。好，有的人会说那再来就完成啦，没有哦，身心灵。我帮你们预告一下，好，你们这边有没有小孩子已经念大学出社会跑到中南部去出国了？我跟你讲哦，照样在修行。你说不用管小孩有什么修行，不用管小孩很可怕，因为你会发觉时间变很多，而且陪在你身边的就是猪队友了。而且你本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偷偷在心里想，等孩子大了独立了我就要跟他拆了，你的计划都计划得很好哦，可是五月转眼就要到了，报税又要来了，合并申报好像扣税扣比较多，然后当年比较想念的那个学长看看他状况也不是很好啊，狗不揪，可是这狗不揪下来每天都好难受，而且更年期以后有一点点睡眠也受影响，年纪大了会想要睡，很容易累，但是睡很浅眠，然后醒来你看看旁边那一个，你就感叹这一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你这时候会遇到灵性大爆发，你会问很多卡夫卡、笛卡尔，他们都有卡，因为他们人生常常在海边走路，他们有哲学思想，他们很想跳海又不敢，他们卡关，他们就问 Who am I?我到底是谁呀、啊、？Why I'm here？ 嘿，有电视录影，我就唠一点英文。嘿，因为毕竟我有念 A B C 哈。那个，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活着要干嘛？因为你以前的意义价值，好，小时候孝顺父母啊，听师长的话啊，你得模范生啊，考第一名啊，交朋友啊，谈恋爱啊，爱老公啊，最后都死心了，这些人都不值得。最后剩子女啊，子女最后。他也目送他渐行渐远，你突然想起一件事，我还要干嘛？哦，还好泰森有办这个活动，你今天至少还可以来听个课。因为年纪大，时间多，你有的时候会那个念头很杂，然后那念头在脑筋里转啊转啊转啊，荷尔蒙就会变化。我们精神科里面哈，最常来门诊的第一名就是睡不好。而、我们每次这样听下来就会发觉啊，刚好时间多，人生可以享清福的时候反而烦闷。所以我今天慢慢带到延伸的主题哦，小心肝变大暴龙这一趴讲完了哦，你们科普的尝试已经有了哦，就是你敢生养小孩就要先累体力，恭喜你们已经过关，你们还活着，应该已经有一些后遗症了啦。好、哦，有一些什么关节啊颈椎啊，那个你自己去保养，
你现在过的关叫做心情常常很糟糕，血压有一点高，在他20岁左右你就会过关，你跟他的关系不会好转，但是你会莫名其妙放下，看不见，嘿，心就比较放空啊。什么时候想见他见得到，钱不要一直汇出去，他就会回来啊。回来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8000、6000给，你把它换成100元的啊，慢慢发，他会跟你讲久一点。上次有人说那换10元的不是可以讲很久，换10元儿子也是有骨气啦，你换10元儿子女儿最后就会说算了，好，这样会听你讲很久。好，所以基本上魔心性在孩子20岁之后就转到修灵性啊。灵性有修有修，没有修也没关系，等到你的孩子有他的下一代，你的孩子有他的下一代，你人生就出头了。我在小心肝里面的数据是女儿是到28，儿子要到35，所以你们可以稍微算一下你什么时候会出头天，不难算，对不对？最小的那一个到底他28你几岁，他35你几岁，你们要不要花10秒算一下？如果超过30秒算不出来，其实今天也不用听了，因为你已经生病了。我现在停10秒是因为要让你们认真算哦，到底你人生什么时候经过身心灵的修养，最后没有修养也没关系，他会出头天，就是他岁数到了，如果有结婚生小孩，没结婚有小孩也没关系，只要他有，再降级一点啦，没有养小孩，有养猫狗也可以，他只要开始去照顾一个生命，他就知道当年他对他父母有多糟糕。然后他有的时候托你照顾他的小孩的时候，小犬的时候，他还会印一个单张，说什么可以喂，什么不要喂，什么节目可以看，手机不能给他，他把你当成没有养育过小孩，瞧不起你。好，我们给他一点面子，那张纸就收下来，反正他字印那么小，我们也看不见啊。等他走了去上班啊，去忙碌，我们那张纸就揉掉，呸哈。哎，虽然我品德已经到一个地步，但偶尔要正常一下，因为忍那么多年的他居然还来叫我教孙子，凭什么？揉掉。投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远比投资儿子女儿要来得划算。哎，我这边的讲的是比较深远的，刚好在清明节过后。你们有猜到了吗？为什么投资第三代比第二代会回本？以你们的智商，我感觉会笑的可能有领悟到了，还没笑的我公布答案。因为有一天我们百年以后，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扫墓的年限比儿子女儿久很多，然后你只要用几个麦当劳、几个公仔、几个宝可梦给他玩手机，给他眼睛玩到坏掉，他就会说阿公对我最好，世界上阿嬷最疼我，而且你还可以趁机报仇，因为他爸妈回来把他带回去以后很难教，从11住行都被长辈破坏了。你们现在正在受苦，因为你每次想要叫你爸妈帮忙顾的时候不要乱搞，他还会跟你呛一句你小时候更难带，然后那个孙子孙女还得意，原来其实你也没有逃。有没有说到你们的感触？你们不要再递字条给你爸妈，因为我们有去长青学院讲课，叫他们说儿子女儿把小孩子弄回来要全力宠，因为将来坟墓就靠现在宠他们，砸个1-2千块，小孩子砸了几百万不如砸孙子2000块，孙子将来也会长大进入青春期，跟他爸妈玩 gay， 然后走到公园看到月光，想到阿嬷，哇，你们的剧情都出来了。阿嬷，你伫倒位啦？你伫个，你伫个迄边吼，你即马拢唔知影我的心。

你突然感觉啊，没错，太值得了。而且你的小孩果不凶还是会把第三代送回来给你雇，因为他想省钱，因为外面找保姆也贵，他这时候会把字印大一点，因为他感觉原来你没有看。这时候也不用揉掉了，因为你的小孩也快崩溃了。你只要哈、哦、把孙子说你先去那边坐着，然后你跟你儿子跟你女儿拍拍他的背，好、哦、淡淡的跟他讲这句要抄起来哦，可能十几年以后可以用哦。你也有今天。你知道这句话讲的时候哦，我们这一生的恩怨都一笔勾销了。所以你看投资小孩哈、哦，到他35、28，你就会逆转胜。第一个砸在第三代可以享受百年扫墓，第二个看到第二代被第三代欺负，你这一生的冤屈比听100场演讲还有效。所以你刚刚那个岁数算出来了没？然后现在跟自己发誓，我死也要活到那一天，植物人也要撑到那一天，我要亲眼看到他的下场。第三代为难第二代，会让第一代有一种莫名的和解、宽恕、修养、品德与教养，那时候会到高峰。嘿，你人生会有大爱。为什么？你会觉得一切圆满。所以以前我们那个作业本没有讲错，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哎，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慢慢懂。哎，原来先总统蒋公可能知道，哎，发展心理学有讲，其实历代的父母功课都这么难。开场白讲完了，第一页投影片还没结束，对不对？因为我经过这20几年哈，我已经有一点点年纪，我今年应该是做第30年，所以理论上我们同学已经陆续在规划退休训练徒弟这个阶段了。那我其实想把我一些什么小心肝变大暴龙也好啊，亲子教养投资心法也好，我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把我这些想法可以变成文字、声音、影像，然后以后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啦，对青少年有兴趣的，他就不用像我当年一样还要从头接触嘛。而且 Erickson 他这个理论，这个股票走势图其实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把英文翻译成股票图，这个是我创建的。但是你如果打发展心理学 Erickson， 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养小孩一生走势会变这样，看完了你就会豁然开朗。那为什么我有进化呢？因为我无意间参加了这个活动。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发觉年轻人越来越少，我觉得我的市场已经有一点萎缩了，所以我去开发长辈的市场。第三人生。

0: 今天会有这场演讲，叫做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其实缘分是从2019年疫情快要爆发的这一场讲座来的。这场讲座我认识了这个人，哎，这个人如果你有一点知道，他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他是做那个连环炮，孙小毛，哎，那个有一点点白头发的，他叫王伟忠，那他那天也要去讲，然后他的秘书就发觉我发言的时候，那个观众笑得比伟忠哥讲话的时候还多，他们那时候就说要不要找我去当那种什么直播卖药的艺人，我就说我去，我也很乐意来跟你们聊天。聊完我就跟他讲说，我最多只能聊天，不适合录影，我们就结束了命运的合作。然后跑到这边，这边是广播电台，他们叫我去讲节目，讲青少年忧郁，爸妈怎么办？这个我很会嘛，小心肝变大暴龙，讲了一堆案例，所以我就去答应了。结果没想到这个主持人蛮认真，他讲了一段话，他念了新闻稿。这些网址都是那个新闻稿。根据卫福部统计，20年来台湾青少年族群自杀率一直攀升，去年还创下新高。这个是2020年，所以是2019年还创下新高。2019年4905位通报，257位死亡，现在更多了啦。15到19自杀率连6年攀升。那我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很严重，然后主持人有一点夸张，因为他在念的时候把257变成2570死亡，然后我直觉，因为我毕竟有念书在医院嘛，我说没有死那么多，没有，他就说可是是有啊。那因为我那时候眼睛有点老花，他在念那个稿子的时候，我是有假装靠近看，其实我眼镜不拿下来我根本看不到。哦哦哦哦，可我心里就很烂，他就一直抱，他说哇太惨了，我们每天有10个小孩自杀死掉，讲。后来他们自己助理哈，在广播室去 Google， 然后赶快说，哎，没有是257，哎，结果你知道吗？我跟这个伟忠哥他们合作的那个秘书，那因为我后来没有谈成，他刚好开车，他听到这个广播节目。他说柯老师，那现在有一个活动叫 Podcast， 他说这样好不好？他说因为他是孩子的妈，他说如果这样子，他孩子将来万一几率也很高会想不开，他说你要不要固定齁聊一聊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这么脆弱，好，我们爸妈要怎么办，老师要怎么办。好，我那时候也没认真想，我就说好啊，因为我不是刚好讲说我想要开始留资料吗？我们就这样合作了1年半载，然后我慢慢才发觉这个事情比我想的严重，因为小心肝变大暴龙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孩那么脆弱。哎，我们以前有没有听我们的爸妈说，他们小时候都被他们的爸妈吊在树上打？我一直在台北市跟新北市找，到底有哪里有那么多树？要把一个小孩吊起来打，有那么容易吗？他们好像喝开水一样，几乎常常在被揍。那我就在好奇，我突然发觉以前的小孩过得那么痛苦，都没有一直得忧郁症，都没有一直窝在家里不出门。现在给他们吃好的、用好的，所有的电费就在他的房间装冷气，网络全家都收不到讯号，他那一间最好。他怎么会要想不开？哎，我开始认真研究。我先考你们，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你觉得容易吗？你注意想象一下，你家小孩9点回来以后，怎么问死都不说话，他看不出来在呐喊。你只看到他无声，而且他那个脸很讨人厌，他的眼神甚至流露出你管够了没。然后家里最棒的那间房间他咻一下就进去，然后你还想要问他说你这3个小时到底怎样了，他门给你砰一声， 然后你门打开，好，你吵屁呀、啊，你都还没有讲。你再认真想一想，这房子谁在付贷款？而且你本来还在忍住，因为 AI 说这时候骂他结局会不好。你看到他人混乱就算了，整个空间就是一团废墟，有点像乌克兰战争那样子。你已经忍住不要看，现在门一开又看到，你血压已经不稳了，顿时升高。我跟你讲，你这时候再也没办法无声呐喊，不是他无声呐喊，是你有声喊叫。你怎么聆听？因为没有人聆听你啊，没有人聆听爸妈的心酸，从5:30到9:00的委屈，然后一定要听演讲，讲出正确的话，最后看到房间那一刹那，还要听他讲，你吵屁呀、啊！怎么做到这个题目？我今天直接考你们，下面这题字很小，不为难你们。要不要试着听听看？这个人是谁？就是我。这个人心里正在呐喊什么？我现在如果沉默，你们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你知道我们心理医生钱多难赚了吧？正常来找我们讲睡不着的比较好赚，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睡着，可是我们会怎么这样啊？好严重啊！我们跟精神科医生最大的差别是，精神科医生都在打病例，他那个比较没有认真听，然后他病例打完就会直接问这个状况多久啦，好、哦、吃药会不会过敏啊？啊，胃口怎么样啊？因为我们有一本书叫 DSM， 他核对那些标题就知道开药要开几颗。至于你是因为什么小孩子在生气，因为婆婆对你有意见，什么什么学校的老师打电话来，还是另一半什么婚姻有状况，他都没有听，因为他一天要听100多个。他认真听的话，他自己药量又要增加了。所以你下次拿了药，不要一直问说会不会有副作用，你讲这句话会不会有副作用？医生的大脑，我跟你们科普一下哈，脑里面哈很简单的结构，这边还有一点头发的地方叫做 IQ 脑，这边太阳穴的地方叫做 EQ 脑，脖子这个地方叫生命中枢，这三个地方，这两个是好朋友，小狗小猫都有，这边只有高等的生物才有。狒狒有长一点点，但是还不够厉害，所以被干掉了。但是人类基本上 IQ 就很发达，注定的人类会得忧郁症，因为动物可以按照本能来活动，有情绪来就发情绪，情绪完了就去吃东西。人类有品德与教养，做人要有品。我这样子凶小孩，会不会我自己修养也不好？会不会他也有委屈？可是，在看到他那个脸，还有那个房间的时候，这边的速度远不及这边爆炸的速度，你就说你这什么态度？然后你的孩子开始不吭声，陷入无声呐喊。他的难是难在哪里？很像我们医院遇到青少年睡不着的来，尤其是失智的老人来，会讲很久。医生是开药。我们是聆听，我们的聆听为什么那么可以收比较多的钱？因为我们这是有机不伤身的疗法，吃药多少会有副作用，用怎么这样，好辛苦哦。而且我们的表情会跟你的痛苦完全同步，你会感觉找到知己，那种温暖的感觉跟吃百忧解差不多。我们去做断层扫描，3个月后这边的颜色都有改善，所以我们现在敢跟医生呛虾说，我们这个可以调整了。因为我们一天只做5个，我们优质的陪伴，让你讲可以讲1个小时，通常还不够啊，我们尽量约满一点。下一个病人因为很红，他要爆炸了，他会敲门说公耍不会。然后因为我每个都会 delay 几分钟，然后最后我又累了，因为我这边也会红起来。然后我站起来想要准时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定斗功， 给讲五分钟的戏哦。你就发觉，其实人都希望被了解，这种我们好处理。而且我们也会担心这些个案啦，只是还好一天要听五个哈，第二个比第一个更严重，第三个比第一个、第二个更严重。我们后来就慢慢忘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啊，到第五很严重，为什么也忘得记？因为我自己也很严重，我就会去说啊，等一下要吃什么。所以其实烦恼永远都有，下一个烦恼就可以挤掉前一个。哎，这个顺便到时候有机会再讲一点点佛学，它这个跟你执着有关系。啊，越执着的时候，这边就会一直红，啊，红超过两三个礼拜就会得病。很容易得病哦，也很难，看你执不执着。像你今天来听演讲，听到别人家也很辛苦啊，听到柯老师讲一些案例，你笑出来，这边就没那么红，你可能就可以保护到4月20号，因为你现在有笑出来，它变蓝色。刚刚我讲要连续两三周一直红，我打断了你的执着，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愿意走出来。你接收到新的刺激，有可能挤掉一点点你原来今天跟你小孩、跟你婆婆、跟你老公早上正在不爽的事。我现在一讲，你又想起来，又红起来。因为等一下快要到了，现在几点？好，快要回去人间了哈，快要回去人间了。那因为中间有变蓝一阵子，其实你应该回去开始又红起来。要到4月20号才会得病，我们收费收两三千块，主要是延后你发病，不是让你人生很快乐。而且我们这个价钱蛮公道的。
1: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养起来呢不？啊，这份孙啊，这份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1: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3: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1: 超亚文、许富卡、
4: 谢宜君，还有陈以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已经
3: 一装发足啊嘞。
0: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几乎我们的人生遇到周围所有的朋友，你就算约他喝下午茶也花一两千块，你也在抱怨小孩，他也给你喝一两下，但是他其实都在吃东西，然后等到你讲到口渴才讲15分钟，你也喝口水的时候，他居然会说他那个老公吼有一点状况。他到底有没有在听啊？他刚刚不是都在听我儿子，怎么开口就变成接他老公？然后更奇妙是他讲5分钟以后又口渴，你又会接我小孩。我有的时候在旁边听，我觉得那服务真的烂透了。然后你们宁愿花一两千块的下午茶，不肯来看个病。我们很到位，我们优质的，我们世界上只有你啊！你们都是互相看到一个人的样子，就投射你心中的悲伤。所以你知道以聆听陪伴无声的好像难在哪里？因为正常的人不爽的时候是会抱怨的，会抱怨不严重。你们现在的麻烦是贪念很重，你们希望他以后可以平安健康快乐。我上次有在另外一个餐厅看到有一个中年，大概比我大几岁，他说我现在心愿很小，只要他爸妈不要常常生病去医院，他小孩乖一点、听话一点、成绩不要求，然后自己的膝盖不要常常痛，这样就好了。我心里饮料差一点吐出来，这是宏愿呢。 他不知道这是人生最满足、最圆满的境界，居然是我现在心愿。

很小，我也没有要赚大钱，我也没有要功成名就，想太多了。哦，你慢慢慢去理解，其实有抱怨，你有让他倒完垃圾，反正他隔了天亮，隔了后天，隔了夏天，隔了冬天，总有别的烦恼嘛。你当年还不是为了你爱情有问题，婚姻有问题，钱有问题，你还不是很烦恼，心里想怎么活下去？你今天还不是来听演讲？你有呼吸就活下去啦，很苦啦。我唯一最大的乐趣就是听到我们病人比我还苦，然后他们最大的幸福是他不知道我比他还苦，大家轮流在苦。那个脸书不要常常看，不然你就贴，你也去吃好料。因为只看脸书不贴脸书的，很容易得忧郁症。FB、Facebook， 他们真正的名字叫 Fakebook， F-A-K-E， 翻译成中文叫假的。它是部分真，它真的有快乐的时候。可是这些我的朋友也来门诊过，他讲的悲伤也是真的。其实人世间有的时候有一点快乐，有时候有一点痛苦，这才是人。而且你会感觉到快乐，主要是因为你受过痛苦。我现在带到今天的正题，以聆听陪伴无声呐喊青少年很难的原因是，年轻人命很好，快乐的时间是有人类以来，从皇帝蚩尤在中原大战，好，一直到那个什么夏商周，什么元明清，到慈禧太后，八国联军，到孙中山先生，到贾伯斯出现做手机，人类第一次体验到可以活着没事干。你们的小孩第一次可以体验到没什么事干。你说没有啊，他们要读书啊，要补习啊，要学东西，那些事不做不会死。我们以前被说什么要读书什么，爸妈会说啊，你不读也没关系啦，出来嘛，欠卡去探钱啦，好，不然养一个弟弟可以读就好了，你们去打工啦。你有没有发觉，你不得不要为了活下去，这边都红到爆了，还在奋斗。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心情会改善？因为兄弟姐妹不小心生三四五六个，啊，有的时候阿爸阿妈在骂的刚好是你的手足，轮到你，你跟他一起去犯错，结果俩包抓到他，你这边就有一种感恩的心。哦，好嘎仔，像我们今天哈，不晓得有没有机会，有机会让你们问问题的话，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听到别人家更惨。这边哈，今天来听演讲就很有收获哦。然后回家，等一下十二点回到家，看看小孩，虽然还在滑手机，算了啦，他还没打我。刚刚问的那一题已经把爸爸打伤了。人要往下比，就容易感恩；人往上比，就容易生气。快要讲到重点喽。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滑手机只会往上比，刚好他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他是金孙哎。我们以前要等到长辈有人往生，我们才能从小桌子团圆饭升到主桌大圆桌。你们的表情有一点对这个画面很陌生，对不对？因为现在都是到外面去过团圆饭。我以前小时候住北投，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是长孙，我阿昼过世以后，我照那个十二个中常委的顺序，我被提拔，你知道坐到那个主桌，哎，视野真的不一样。哎，我那个表弟表妹，我心里想，倒倒蛋呐，阿公阿妈孤讲健康哎，因为那个要有人走一个才能补一个，你知道那种活到十几岁才升格的感觉，那种感觉有一种逆境突破。你知道有痛苦完，很容易有快乐跟放松，是因为哎呦，今天不用做事，啊，万一天天没事做嘞？啊，没有痛苦，快乐没感觉哦。快乐没感觉，像要让你们有立刻快乐感觉也很简单。我等一下冲下去，叫一个妈妈或叫一个爸爸说：“
不要再听了，来来唱歌，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可以让你唱歌。然后他如果执着心比较重，他就想糟糕要唱哪一首。这个家长我最后宣布说、啊、开玩笑的啦，好、哦、没有啦，他就哦松了一口气。其他的人对今天的演讲记忆不深，他对这场演讲记忆很深，哦差一点出事，还好最后说放过一马，时间不够了。所以有痛苦，反而有反差，神经会有感觉。我把脸捏捏捏捏捏捏捏捏到有一点痛，其实神经很厉害哦。你力气不增加，后来就不痛了。原来我们大脑这么复杂，只为了一件事：面对不容易的世界，可以慢慢的用脑子发力气，最后去适应社会，适应环境。可是刚好在贾伯斯发明手机之后，世界有一点点麻烦，我们现在这些小孩受苦的次数很低。我们今天会有三个重点，等一下我会讲给你听。我要告诉你哦，我要告诉你哦，很奇妙的一点，你们的小孩是有人类以来最特别的一批，我高度怀疑他们正在变种。他们正在变种，他们甚至有可能，你们这边有没有人有看过电影？因为我猜你们很忙碌，可能没有空看电影。有一部电影基努里维演的叫《骇客任务》，嘿，那个人躺着，然后里面会打武功，打武功是他的另外一个世界的他。还有一个电影你们可能听过叫《阿凡达》，人类都已经受伤了，可是他在那个世界可是很厉害的。还有一部你们可能没有看，但是它很传神，讲玩电动玩具，叫《一级玩家》。这几部电影去看哦，我高度在担心，或者高度祝福，我们真的是退化了。因为未来的人类，他们现在为什么闹脾气不上学？为什么整天装死躺平？他们即将出骇客任务，他们即将进入阿凡达，他们以后只需要躺着。然后接线很忙碌，哎，一天很精彩，那个叫元宇宙。将来连眼镜都不用戴，脑波就可以影响，一天很精彩，比他被污染的环境，比他被赚不到的钱，比他被他爸爸妈妈同学欺负，那个世界他可以去演另外一个时空。啊，如果尿急怎么办？我们现在有些个案很厉害，他在房间装保特瓶，他死都不想跟他爸妈讲话，所以他明明在家里，他假装在留学，他在纽约，所以天亮的时候是天黑，天黑的时候是天亮，所以他等爸妈睡觉以后，他会把四罐保特瓶拿出来倒掉，再回去，尽量不要接触到爸妈，那个饭菜吼、哦饭菜自己随便弄一弄，赶快拿回房间吃。房间一团乱没关系，他只要沉浸在网络世界，他那边有他的好朋友，有他的战队在里面，他可是个盟主。真人太难搞了，他那样眼神看我会打我吗？哦，进教室了，我一个礼拜没来，你看同学都还瞧不起我。哦，老师说你坐下，你看又在鄙视人了。因为心念这件事，他的念头觉得自己活得很烂，他就投射出来，觉得别人都准备在瞧不起他。自卑的人，有的时候外面装坚强，其实是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的脆弱。这时候爸妈补一句：“你这么晚回来干嘛？”太好了，我这一生的悲怨，就是有你这种父母，人家都是富一代。我好歹是富二代，嘿，你穷一代，我穷二代，什么穷一代穷二代，你很穷，你已经集中最好的资源给他，可是他手机一滑，人家是玛莎拉蒂，嘿，我们家是脚踏车，怎么会变这样？哎，拜托啊，我小时候我邻居买了脚踏车我就很难过，还好那时候没有脸书滑到大陆北京有人什么六岁就赚100万，那时候我就会崩溃。我后来有脚踏车，而且我骑得比我同学快，
我人生这边就蓝色了。以前比较笨，比较容易

痛苦完有快乐。现在的小孩智慧很高，讯息很多，他觉得美好的人生应该是这样。本来的大脑是来适应世界用的，现在他的大脑是要来追求快乐用的，完蛋了。大脑不是来追求快乐的，越追求快乐，越容易看到自己还达不到快乐的时候，他就虚空了。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杆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来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啊，这个华山，即卖客人，即卖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最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卖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味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也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元介，
0: 泰师傅
1: 又见面了。
0: 你好，
1: 是
0: 大家如果有在看节目，就知道我的刀工在阿泰师傅旁边一直不断的都有在微小的进步啦，
1: 有很大进步了。
0: 谢谢。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在这个另外一个厨房，
1: 是
0: 我在水台那里讲过的一句话，
1: 哪一句？
0: 我要干掉旁边那个小陈啊！
1: 是，没错没错，完美。
2: 是，
0: 小陈啊，我取代你的位置啊！如今我站在这里了，
1: 是，你是小陈了。
0: 是，好，继续的前进，继续进步哈。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的水晶饺。
0: 水晶饺，
1: 水晶饺。
0: 哦，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台湾人这个不陌生的
1: 东西。不陌生了。
0: 但是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水晶饺，我一直以为哦都是吃这种蒸的。嗯。其实它有汤的呢。
1: 对，有干有湿啊。
0: 为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
1: 这其实我本来也不清楚，我也是印象中水晶饺这个东西它大概就是怎么样。嗯。后来为了要做这个东西，我才去Google 一下，溯源一下，嗯，对，好像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某地区，嗯，对，它就是算是当地一个特色小吃啦。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
1: 对。然后他们当地都是吃汤的，嗯，居多，对，然后是三角形的，
0: 了哦，对，正要讲，每次那个火锅料看到那种就是一般那种水晶饺，
1: 对对对，
0: 都是像是那种饺子型的，
1: 对，
0: 三角形的。
1: 对，
0: 我好像没印象，我有吃过。我好像也是吃那种这种水饺型。
1: 是、
0: 啊、今天是要介绍怎样的？
1: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种三角
0: 三角形的。
1: 对，它比较容易，比较好上手。
0: 哦，我想这个有客家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
1: 对，
0: 因为好像客家传统就是吃到
1: 是
0: 这种三角形的，而且是吃汤的。
1: 对，
0: 今天也是汤的咯。
1: 对，我们今天就干脆就客家到底了。
0: 你哪呢嘞？
1: 对，
0: 你川菜嘛也好。甜点嘛也要，
1: 对
0: 哦，那种比较温柔少女系的你也可以，
1: 骗家骗家，
0: 连客家你都要，连客家你都要入侵了，
1: 是是，
0: 阿尼够甚至被安诺，好，每个师傅呢其实都是有自己这个擅长跟想要尝试的，
1: 对，
0: 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好，我们台面上看东西比较多，我们来区分一下，我们介绍一下外皮，首先外皮的部分。这个是成粉，嗯，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素薯粉
0: ，OK，
1: 这就一般的植物油，嗯，盐巴酱 ，OK， 那再来我们馅料的部分，这是我们的植物肉，嗯，那我们的素虾之前有做过，香菜、芹菜，嗯，这个、洋地瓜切粒
0: ，OK，
1: 那这个是干香菇、小北菇，
0: 小北菇、小巴拉，
1: 对，小北菇，
0: 那有什么区别？
1: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大小可以，你要用中香菇也可以，但是我们就是用干香菇，把它泡发的时候切成小粒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okay、了解。
1: 然后好，那这边是它的调味料，嗯，香菇粉、白糖、胡椒盐、嗯、太白粉，这是我们的素蚝油、哦，对，香油，然后还有盐巴。那这是我们的汤、嗯，蔬菜高汤，
0: 蔬菜高汤。
1: 对，那这个我们顺便讲一下，这个是那个素的油葱酥。哦，对
0: ，OK，
1: 你稍微可以闻一下。
0: 哎呦，
1: 对，
0: 真的呢，
1: 对对啊，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你猜猜，眼界
0: 闻起来就是油葱
1: 弄，
0: 感觉哦，
1: 对对对，
0: 牛蒡吗？
1: 不是不是
0: 不是牛蒡，
1: 不是，比它更普遍的东西，比它更简单的东西，
0: 更简单的东西，金针菇？
1: 不是不是，
0: 也不是，
1: 再简单一点，
0: 再简单一点，
1: 再便宜一点，
0: 再便宜一点，
1: 对。
0: 树枝
1: 不是，
0: 采就有了。这是什么？
1: 这是格雷菜啊、哦，它是高丽菜切细丝下去油炸，就这么简单。
0: 高丽菜什么时候会变调味料？
1: 对，它就是素的油葱酥了。
0: 好厉害哦！
1: 那我们用全新的植物油，把高丽菜切成细丝，然后高丽菜洗完沥干哦，水分又沥干，下去油炸之后，丝我们可以留起来。那油我们可以留起来做菜，嗯，可以炒菜，
0: 了解。
1: 对，它的油里面也会有它的香味。
0: 哎呀，太好了。
1: OK
0: OK，
1: 好，那这是我们的配菜，小白菜，嗯，蔬菜高汤跟芹菜末、嗯、胡椒盐这样子。
0: 好，也是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好，
1: 是
0: 水晶饺一样，我们是可以做完之后冰起来，
1: 它可以冷冻， 对，它出来之后，我们直接下滚水煮熟就好了，
0: 了解
1: 很快，
0: 了解啊，
1: 也不需要退冰，
0: 了解。
1: 对，那你要用蒸的也可以。
0: OK，
1: 是是，
0: 我有戴手套，我可以帮你。
1: 好，等一下我需要袁姐帮我把芹菜、香菜都切成碎。
0: 好，
1: 然后素虾仁的部分我们切成小粒，你就看跟香菇一样这么小就好了，
0: 好的，
1: 不要太大，我们
0: 这样
1: 会不好包。然后还有这边小白菜跟另外的芹菜，这边的芹菜我们切碎一样，
0: okay.
1: 那小白菜我们切断。
0: 好。
1: 我先把高汤下来加热，好，现在来做皮的部分。
0: 好，
1: 我们先把成粉跟我们的开水结合，调成粉浆。那做这个粉皮，我们家里要有不粘锅。
0: 必须要不粘锅，
1: 为什么？
0: 对，
1: 不然的话，等会掉电。
0: OK，
1: 是是是。粉跟水要充分的搅拌吼，好，搅拌完成，我们就直接下不粘锅。我们现在把火加大，开始要让它滚。哎呦，这个看很明显就是在炫技。我们粉浆只要一熟，它就会变成透明状。
0: 哎呦，真的耶！
1: 它跟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霸丸，对，是一样的做法。嗯嗯嗯。一定要让它粉成糊成透明状。
0: 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就是小火就好，中小火。
1: 对，小火小火，它很快。
0: OK。
1: 看我现在关火了，余温它还是会熟。
0: OK。
1: 那我们家里要准备一个搅拌棒，它很高，温度很高，不太适合直接下水。OK， 成糊之后我们就换盆，接着把它刮下来。
0: 阿赖师傅，你说这个跟上次做霸丸一样，
1: 是
0: 那区别在哪里？成分有什么不同吗？
1: 粉我们选用的不一样，所以它出来的 Q 度也会有差异。
0: 哦，
1: 对，然后我们再速熟粉，干的直接旋下
0: ，OK，
1: 速熟粉我们就不加热，现在还是有点温度，所以我们还是先用搅拌棒去做融合
0: ，OK，
1: 试一下，比较不烫手，我们就可以直接。

0: 也可以再细
1: 再细一点吗？
0: 对，再细一点。盐巴、橄榄油。

0: 等一下，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在师父旁边，对不对？师父领进门，修行也是要靠个人。
1: 是是是。OK， 好，就这样子成团了。
2: 好。
1: 那他很听话，他不会粘手，所以塑形是很方便的。嗯，对。那我们稍作一下备用。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包了。那我们就先来处理馅料的部分。
2: 好。好，
1: 那我们就把原介刚刚切的馅料，我们一次全部下来。
0: 无脑加。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加
0: 好
1: 植物肉、洋地瓜。香菇、虾仁，全部下齁。芹菜、香菜。
0: 哦，香菜也现在也就下了。
1: 对，
0: 它没有要铺在外面就
1: 对。对对对，它是直接在馅料里面。
0: OK。
1: 然后我们的调味料进来。
0: 调味料进来。
1: 椒盐。
0: 好。
1: 盐巴。
0: 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1: 哦、是是，素蚝油
0: ，OK，
1: 一点香油，好，最后这个太白粉， okay. 这个稍特别讲一下，为什么要加太白粉呢？太白粉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馅料更好的糊化，
0: 嗯，
1: 对，最后它会比较容易锁水，那包馅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0: 了解，
1: 是。那如果没有或是不喜欢，也可以不加，它没有一定。
0: 我们的植物肉本身就有粘性了，
1: 是
0: 让它可以更能够塑形。
1: 对对对对，
0: 了解。
1: 然后更锁水。那太白粉我们是最后调味料都下完之后，我们再下。
0: 哇，这个馅料太白粉一下之后，它那个粘稠度。明显的变浓变粘稠了，
1: 是是是 ，OK， 这样子我们馅料就完成了，
0: 了解，搞定，
1: 大家可以闻一下，
0: 哎，好香哦，
1: 是，
0: 有香菇，然后一点点这个香菜的味道，
1: 是，
0: 嗯，好像这样就可以吃了，
1: okay.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我们的皮的剂子
0: ，OK，
1: 大概30克一个
0: ，OK
1: OK， 我们来量一下，那我先做一个给袁介看。这个也是要盖吼，不然它的水分也是会跑掉。嗯、直接揉成圆形，
0: 嗯，
1: 它很听话的，一个圆形。
0: 好，
1: 那妈妈家里有菜刀，或是你用擀面棍也可以啊，以你自己方便的方式去做就好了，嗯、去压它。
0: 哦，
1: 大力一点，
0: 用刀子啊？
1: 对，对用刀子，但是因为是刀子，所以比较危险，
0: 了解
1: 你操作是要注意，因为它是要出全力，用这里去钉住刀子，
0: 嗯，
1: 去压它转。
0: 好。
1: Okay.
0: 哎呦、哦！
1: 如果你要薄一点，但是尽量均匀、哦，要不然我们包的时候很容易龟裂。
0: 了解。
1: 对。OK。
0: 不，你我是第一个看到拿菜刀当圆规的人使用、哦，就是你。
1: 哦 ，OK，OK。Okay, okay. 这样就是一张皮。
0: 了解。
1: OK， 做点馅料，不要太贪心，这样子。
0: 嗯 嗯。
1: 我们就这样子合口。折成三角，
0: 哎，好可爱啦！
1: 很容易吧？就这样子
0: ，OK，
1: 这个姿势 ，OK， 三角，它自己就有粘性了，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沾水或什么，你直接把它合起来就好了。
0: 嗯、了解。
1: 然后你看，这样就定住了，
0: 是，
1: 我就碰一下而已。我们再把它捏紧，
0: 嗯，
1: 结合的地方
0: ，OK，OK，、
1: okay、容易吧？
0: 容易，
1: 是不是？
0: 搞定了，
1: 搞定。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
1: 这样子，对对对，就这样子而已了。
0: OK。
1: 那我们尽量捏紧一点点哦，避免我们等一下煮的时候它会开。
0: 了解。
1: 对，但是其实它不太会爆啦。我在试做的过程当中，
0: 嗯嗯，
1: 对，这样就完成一颗。
0: OK。
1: 对，那这样就可以进冷冻了。如果是要常备的话、
0: 哦，了解。
1: 对，那你还是要封膜啦，避免它干裂。
0: 嗯。
1: 如果你这样子做完的时候进冷冻，它造成干裂了，拿出来的话，你退冰稍微抹一抹，它是会成型的。
0: 嗯。
1: 煮下去它一样是还原的。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好，那原件我们就一起来吧。
0: 好。
1: 那家里如果觉得用刀这样太危险，我们直接用擀面棍就好了。
0: 了解，
1: 你慢慢擀开就可以了。
0: 好
1: ，OK， 没有说一定要用刀子了。
0: 讲到这个水晶饺，其实
1: 是
0: 水晶饺对我来讲是也有故事的。
1: 是，
0: 我有一个已经不在天堂的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很会做水晶饺，
1: 是，
0: 所以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会给我 一盒他妈妈做的水晶饺，
1: 是，
0: 对，然后他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他也是这个圈内的人，他是一个特技演员，然后当过我的替身，然后有点像是当下帮我卖命演出，有很多的动作我没有办法自己上的时候，他就帮我，所以他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然后他因为在天堂了嘛，所以每一次看到水晶饺，我就会想起他。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道菜很有意义。好，先揉成圆的。好，我要准备做一个我自己也没想过我会不会成功的事情啊。

0: 对对，压转压转，哎，有有没有感受？
1: 好像有一点哦。
0: 对对对对，慢慢的移开刀子。
1: 哎，他跟着一起起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对，哎呦
0: ，OK 了 ，OK。
1: 哦，不是很漂亮哦。
0: 没关系啊 ，OK 了。
1: 好，不要浪费，对不对？
0: 对，
1: 馅料就放上。不要贪心的量，
0: 对，刚好就好。
1: 给他一个爱心，
0: 对，
1: 给他一个爱心。
0: 那我后面这个就包多一点料好
1: 了啊，其实很好操作的，
0: 很好操作，很好操作。它在我们玩过的粉皮里面算是很容易的，嗯，很容易的那一种，
1: 真的算是很听话的哦。
0: 对，一次就可以入手，
1: 真的
0: 很好上手。你看我这边，即使我料包了这么多，也很容易就包起来。嗯，
1: 礼拜听话，
0: 但是还是老样子，不要太久，不要风干。嗯，
1: 对对 对，
0: 任何粉皮类的东西都记住这原则。
1: 来 ，Why？ 可以啊，好上手
0: ，OK 啊，
1: 哦，来 ，Get you。
0: 我们求力均匀，均匀。我这颗就比较肥了，我包了一颗比较肥一点的。
1: 什么？没事。
0: OK， 最后一个。那如果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太慢了，不小心让它有点干的话，我补一点油进去。
1: 了解。
0: 哎，暖暖，它还能再撑一下。
1: 这一颗我就来一点料喽。
0: 对对，可以多一点点的，没关系。
1: 看我们料还有一些，
0: 有料。
1: 这水晶饺有料。
2: 公都点头，有料。
1: 好，好。报告师傅，
0: 嘿，
1: 太多料。
0: 好，哦 ，OK，
1: 好，
0: 这个，这可能会爆炸。对。
1: 那有型的水晶饺，我还真的是没有印象，我有吃过，尤其是汤的水晶饺，有啦，煮火锅会用到，感觉也是汤啦，但好像它就不会是主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汤的水晶饺，就是客家水晶饺，好像就是它是主角，
0: 对，
1: 它在汤里面，
0: 对对是 ，OK， 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两颗比较爆炸了，等一下就洗煮好了，
1: 当成霸掌再包，
0: 没问题啦。接下来我们先把水晶饺个别煮熟。
1: OK
0: OK，
1: 那、啊、那个是什么？那是汤。
0: 对，这是我们的蔬菜高汤。
1: OK，
0: 我们蔬菜高汤这次不做任何其他调味。
1: 了解。
0: 对，就加一点胡椒盐跟我们的芹菜、小白菜。嗯，对。OK， 那我们水滚就可以下了，记得一定要水滚下哦。OK，
1: 好大颗哦。超大颗哎、欸！
0: 对对对，
1: 这一粒就饱了、啊。
0: 我有包两颗巨无霸。
1: 对啊，客家朋友，什么客家观众，你们家里面旁边吃的水晶饺汤的有这么大颗吗？

0: 朋友们还看不到，但是它已经开始变透明。
1: 对，
0: 在等的同时，我来好好的闻高丽菜丝啊。
1: 它都可以吃，
0: 这可以吃
1: 一点点，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你可以吃一丝看看。
0: 抓到机会就是要吃啊。这不是高丽菜吧？你看这个，我刚说了什么？牛蒡，说了这个金针菇，结果都不是，是高丽菜吃。这个呢？哎，还真的没有味道。
1: 对，它就是高丽菜。
0: 对，但是这个如果放在汤里面，我觉得它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它会让那个汤更有一种勾扎的。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吃起来其实也有一种那种鱿鱼的咬的感受，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闭起眼睛，你放在嘴巴里面，其实你不会觉得它是高丽菜，
1: 是
0: 要被炸完之后，它那个脆度其实已经微乎其微，有一点像是鱿鱼的那种韧性变成那样子，所以
1: 对，
0: 也许可以
1: 哦。上次有一期观众要问那个素肉粽那一期，嗯，他有问到那个素油葱酥，所以我就直接做了。
0: 阿泰师傅真的很贴心，你知道其实他最近来做的这个料理啊，除了他自己想要去尝试想要去开发之外，这其实都是有一些观众的口袋名单下面想要敲碗要他做的，甚至我们厨房后面的工作人员自己开那个清单，希望阿泰师傅可以做给他们吃。
1: 感谢各位宝贵意见，
0: 阿泰师傅就照着已经把一张纸全部做完了，
1: 台北
0: 来 A4 大小的，吓死我了！
1: 一张是还有点遥远。
0: 啊，陆续好了哈，
1: 对 对，
0: 已经搅。
1: OK， 说我们刚刚比较贪心的一颗稍微有破损，其他都
0: 很漂亮啊，
1: 算是完整，
0: 很漂亮啊，我自己觉得很漂亮啊，因为小小的瑕疵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自己不介意的话，
0: 对啊，
1: 滚了小白菜下，
0: 好。
1: 是要让它杀青，
0: 让它杀青，
1: 是是，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啊，庆功宴等下去哪里？吃水晶饺汤。
1: 好，OK， 然后我们水晶饺就下了。
0: 好，
1: 让它稍微吸一点点汤。
0: 好。有点小屁，哎呦我的妈呀，好 Q 哦，
1: 好，
0: 有没有牙齿跟牙齿会这样黏黏黏？哎呦，
1: 那原界的小碗，
0: 我因为这个太大颗了，你看看装三颗一大碗就满了，
1: 是。胡椒盐，胡椒盐很重要，这个画龙点睛。
0: 嗯，这勾扎鼻耶，
1: 哦，
0: 就是差这一小小的气味。
1: OK， 油葱，
0: 油葱，油葱这时候加，
1: 对，最后下，我们不煮。
0: 了解，
1: 最大程度的保持它的香味在了。
0: 了解
1: ，OK，
0: 而且让这个汤有一点油脂，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因为这汤看起来比较清爽。
1: 是是，
0: 哎，你看看这个，
1: 然后香油补一点。
0: 哎呀，这个锅渣鼻。
1: 那喜欢芹菜、香菜的，或是不喜欢的，自己取决。
0: OK，
1: 对，它不是必要。
0: 咱们客家姑娘在下面一直这样。
1: 是哦 ，OK， 好，完成了。
0: 来，欢迎我们先吃。我在旁边闻到的那个气味，就是你那种锅渣鼻的那种菜鸭鼻的汤，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那个味道，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
0: 哎呦。这个汤底一定赞，这个汤底绝对赞。
1: 是，但是
0: 我们先来，我想要先来喝一点汤看看。
1: 是是
0: 是。吼，锅渣鼻，完美。
1: 就小时候吃那个路边摊啊，干面啊，
0: 对
1: 对，切拉米啊，那个料汤，
0: 然后一点点那个胡椒的那个香气，
1: 都是贡丸汤什么的。
0: 对，就是这个，没错。然后油葱我觉得加的刚刚好。因为它那个油脂感啊，有一点点那种古早的那个油味会跑进去，
1: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喝到那种很浓郁的，
1: 是
0: 小时候的味道，
1: 是是是 是。
0: 好，
1: 我们来吃一下，试一下水晶饺，
0: 水晶饺，哦，好 Q 弹，
1: 就是鲜的，
0: 嗯，馅料也刚刚好，

0: 对，
1: 很香，香菇也很香，嗯，素虾那个鲜味很赞，而且水晶饺啊，有的时候我在火锅吃到的那种有点咬不断、哦，你就觉得好像在咬那个橡皮筋，这个不会，这个就是软糯的、嗯，你很有弹性，很有粘性，可是你抿个两三下，哎、欸，就抿掉了，就不见了，
0: 就吃完了，
1: 对啊，哦，满足，满足，各家的朋友们。或者是曾经吃过想要再回味的朋友们，这道料理绝对不要错过了，会颠覆你对水晶饺的感触，还有这个汤非常厉害。还是我们下次可以带教再教大家做这个油葱，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高丽菜油葱
0: 可以可以。
1: 本来我刚单吃它，我会觉得它就是OK 这样，放进去之后它变主角。
0: 对，它就是会，它对很多东西有画龙点睛的。
1: 对，
0: 它不会是主角，但是它是必要的配角。
1: 没错，
0: 应该是这样
1: 子。你没有它，你整道汤就可能、就是、
0: 少了一个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从巨星变国际巨星的这个路程。
0: 哦，好，
1: 都是巨星，
0: okay, 是。对。
1: 好，阿莱是不是很厉害？客家料理也难不倒他。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
0: 谢谢，
1: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哦。
0: 可以可以，
1: 再次谢谢阿戴师傅，
0: 谢谢文杰，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怎么会有这么多？
1: 好像通道，神秘的通道，
0: 超级酷。
2: 你们在那里看就好。
3: 好大！
0: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森林里面盖一个瞭望台。然后呢，我原本想说那个瞭望台应该小小的，就是一个，大概这样。
2: 我们现在想利用这一棵树哈，抓一个木结构平台。搭在树上，
3: 我觉得可能盖不完瞭望台的，看起来很难。
2: 我会找可以负荷的工作给你们，
3: 可能可以帮一点吧。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2: 等一下哈，要立这一根跟这一根。这一只会卡掉，你们两个锯这一只。
0: 啊，只剩一点点。哇！
3: 推不动。三二一。
0: 画不对，
3: 三二一，哇！小了，小了，你给我小了，一二三，一二三，
0: 还在闪哦，
3: 还在闪。
2: 藤拉住，
3: 哇塞！耶！成功，完成任务。
2: 立柱之前要开挖一个洞，铲下去，然后夹。
3: 好重啊！
2: 好，要很有默契哦，夹住，没有夹住，有了，夹了100克，要像那个双胞胎一样，有了，变成双胞胎了，好，夹起来，
0: 好重，
2: 我们挖完这个洞就可以收工了，
0: 好累啊，
3: 好累，
2: 将近1公尺就可以了，可以吗？
0: 不好说。
3: 很想要趁机休息，
0: 很累。那是什么啊？
3: 啊，好漂亮！
0: 好漂亮的风景哦。
2: 我所有的工作，它其实的启发都是好玩，因为你没有好玩，你没有办法做出想要的。
3: 啊，这里也有一个陷阱。
2: 这一只应该超过80公斤了。1、2、3，哎哦，厉害厉害！
0: 应该 OK 了吧？我们做得很棒。
2: 起来！
0: 好，谢谢。

0: 这一些。
1: 上菜了，
2: 上菜上菜
3: 上菜，我肚子饿了，
4: 香喷喷的，我要先抢。

0: 这个房子你盖了多久？
1: 差不多有25年了。
0: 哇，我们加起来才
1: 20岁。你们两个加起来差不多而已。

0: 我们待会要把这个平台拆掉，带过去使用。
1: 哇！跳嘞！柱子倒来倒去，我还真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压扁？
0: 哎，然后这一块会比较重，你们可以试看看。给小孩子多一点尝试是好的，因为不会有固定的模式出来。
1: 你先把那个踢过来，把它移过来一些。
0: 即使是没有弄好的可能性，都是好的。
1: 哦，不不不！救援队没有出来。
2: OK。啊！三二。
1: 再试试看，
2: 我们先把它撸过去啊！你先转弯，三二一，
1: 转，先靠，先靠，进去，
2: 下一个靠，
1: 成功，
0: 好，撑上去哦，撑。
1: 喂，这个好轻啊。空虚感 ，Go！ 我们一个一次拍两片这个的，这个也拍两片。
2: 其实我觉得瘦小未必力气会小，哎，可能我手力气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不能直接用体型去判断了。
1: 下一个。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就把它勾住。
2: 对。
0: 嗯，对。
2: 就掉在这。
0: 对。好，再推一点点。你卡住，你要稍微扶起来。好 ，OK。哇，撑得了吗？
1: 那个会不会断掉？
2: 我觉得会，
1: 请小心。
0: 哎，好像会断掉呢。
2: 那好可怕
1: 哦！它凹下去了耶。
2: 我有发现阿中就是会想啊，
1: 一开始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把它重心移一下。
1: 他开始做之后，哦，原来是要这样。
0: 好，成功了。
1: 先把这里拉上去，再把这里拉上去，就是不要一次一起，一次一起的话，就是重量太重。
0: 好，哇，你看，几乎你们拉的，你看，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再来，你看都是你们拉的，哎，十公分。哎，好，哇，太厉害了！再来，哎，越紧了，
2: 再低一点，
1: 再低一点，
2: 再低一点。
1: OK
0: 吗？看准一点，
2: 这些一点点，
1: 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多。
1: OK，
0: 好，帮我扶一下。再来，再来，好，可以走了。
1: 这个很晃哎，我掉下去你要负责哦。
0: 你走十趟以后要蒙眼啊。
2: 那我走九趟就好。
0: 我们把木头碳化，就是日晒雨淋的时候，它可以耐比较久。

0: 我是比较偏向自然学习的。小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啊。可以啊，可以拉过去啊。你生活所需你去做，那个是你很原始的本能。
1: 不要输给木头，哦，可以的。火又变大了，它火起来了。Yeah. 烧上去，烧上去。哇！这根当预备。
2: 我们烧这个是要干嘛的？
0: 我们拉这么多竹子，就是要把这个炕烧暖。
2: 所以这个炕就是它烧完之后，这个会变热热的。
0: 对。
2: 然后
0: 它
2: 就躺在这里睡觉。这里就好听啊，轰轰的声音，
1: 好帅。
2: 嗯。哦，竹子爆了，这里会有感觉，那个砰出来的一个气。
1: 我们要再找下一个洞。
2: 可以爬到屋顶上吗？
0: 可以啊。
2: 另外一个秘密是那个烟囱蛙。
0: 哎，你再继续探索，还有另外一个通气孔。
1: 这里有洞吗？
2: 哦哦，看不到了。
0: 待会会有木炭，我们可以烤面包。

0: 要旋转一下。
1: 好香，好香。
0: 你觉得跟平常的生活的差别在？
1: 因为可能平常在家里做一些事情，人家要看电视或是手机之类的，
2: 会分心，
1: 会分心。可是到这里就不会了，而且还会有一些自然的声音，就会比较安静一些。好烫！
0: 哇，你的很漂亮。

0: 你吃了都有好脆的声音。两位公主，上床。
1: 好温暖，
2: 好舒服啊！
3: 我们今天可以睡这边吗？
0: 可以啊。

0: 你们进度太快了吧？我想喝水。休息一下，喝水。可是只剩几片而已，搬完再喝。一开始还是多多少少觉得说，怎么这么小只？后来没想到他们真的比我想象的厉害。
1: 检查时才不，觉得好不，为什么？就如果你一直想要说哦，这好脏好脏，那你就根本没办法玩啦，就看别人在那边玩，然后想我想玩，他就不行，好脏。

0: 奶奶
1: 都锁好的哎。
2: 哇，这边有挑战性哦。
3: 觉得超高的吗？
0: 好可怕哎。
1: 爸爸以前看我做危险的事情，可能就说：“哎，快下来，这样很危险呢。”然后呢，但我可能还是会想玩，然后就说：“我不要。”
0: 哇，好玩呢！
2: 好玩，对不对？
0: 哇！好玩，你下来很好玩。
3: 哇！不对不对，要撞到了。
2: 大人用各式的方式约束小孩子，你一直担心，其实你就不相信小孩啊。
1: 通关成功！啊，
2: 太低估你们了。哇！
1: 哇！哇！我在绕圈圈。让我。但现在还比较不会这样。可能就觉得我长。
4: 我觉得我其实算是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人应该不用太担心了。
2: 哎，对，
0: 你是猴子。
2: 好，哇，厉害！
1: 我活下来了，回去我们的平台上。
2: 哇，啊！哦，很漂亮。你们戴这个是公主啊，我戴的是什么？
4: 是国王。
2: 国王啊，哇！我们来取这个亭子的名字好了。
4: 那个是吉吉山吗？
2: 吉吉大山。
4: 跟吉吉大山有关，因为这里的公主。
2: 哇，风来了，起风了。
1: 取好名字了，
0: 吉吉起

0: 风停。
1: 在家里啊，都不会有这种空间。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感觉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什么都可以玩，很自由。哦，有路哎，那里好像还不错哎，我们往上走。哎，等一下，这个刺刺嘴小心。再继续找找看，这里先当站子。
2: 你在那个环境很自然的去玩你身体的需要。
1: 这里。谢谢找到。

0: 没关系。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明明如此的努力。虽然我不确定卡不卡得住，可是就是试试看，要勇于尝试。
1: 我们给他那个种子，不需要特别的教导。我在意的是说，你觉得好玩，然后去深入它。
0: 哇，好，那这就行了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好爽
1: 啊！如果说他带着好玩玩一辈子，那为什么不可？

好，女泰山。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然，为了身体健康，大家都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下厨啦。可是每天下厨真的会绞尽脑汁，不知道还要煮什么料理呢？这个时候真的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变化出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多好啊！所以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教教我们哦。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甜点讲师凯恩老师。
1: Hello，大家好，我是凯恩。
0: 还有我们的主厨林胜志，胜志，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这个我的小孩最近就一直 complain 说，吼，比如说他们放学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先问说，妈，今天吃什么？然后我就说吃菜呀、啊，饭啊。然后他一看，我不饿，我真的很生气耶，满桌的菜。他说他吃腻了，
2: 哇，
0: 但我说实在的，以妈妈的角度来讲，真的怎么变化就是那几道菜
1: 可能想到的东西就是食材呀、啊，或者调味料就那样子而已。
0: 对呀、啊，好，那这个两位都是专家嘛，我请教一下盛智好了。你听说你小时候都是吃你家里煮的，那你会不会 complain 你妈妈？你说怎么每天都煮一样的家常菜，我不吃了？
2: 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像我从小都是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煮，那外婆煮的东西真的超级好吃。所以我会在不能说每一个节庆啊，像端午节就有什么萝卜糕啊，甚至说粽子啊，然后或者是到冬至就会有客家汤圆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每一个就是节庆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面都会很期待外婆煮的东西。但是我妈妈煮的其实就也还不错，但是要煮的就是那几个，但是相较起来的话，我外婆煮的会更好吃。
0: 哦，所以你外婆，所以你真的就是家学渊源呢。
2: 像小时候的话，因为我是跟外婆住嘛，所以有时候在做料理都会跟外婆学，也希望说长大之后跟她一样厉害这样子，所以现在才会当主厨这样。
0: 这个是个很好的 言
2: 对
0: 教身
2: 啊，
0: 教，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好，所以要把那个外婆的味道传承下去
2: 对
0: 的
2: 对
0: 概
2: 对，
0: 念。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凯恩老师。凯恩老师听说也是从小吃妈妈牌的家常菜长大的。最厉
1: 对。
0: 害是听说他没有吃腻，因为你妈妈超级有创意，常常做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料理。
1: 对，我也觉得我妈妈非常有想法，就是在家都知道很多水果都可以入菜嘛，比如说像是凤梨呀、啊，或是苹果那样。我妈妈就有个想法说，既然好的水果都可以入菜，那我相信奇异果应该也可以吧。一般来说，奇异果呢，可能在沙拉时候有吃到，但有一天我们家的餐桌上出现了一个奇异果炒豆干。
0: 好难想象，
1: 就是
0: 奇异果炒豆干。
1: 我看到那个视觉效果之后非常惊讶，就那个颜色看起来啊非常特别，就是有些酱油的颜色，然后豆干的白色，然后还有奇异果的绿色，然后就觉得这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微妙，但是因为妈妈已经辛苦的做出来了，你肯定不能够忤逆它，一定要吃一口。
0: 只有吃一口，你
1: 对，
0: 这也算忤逆哦。
1: 因为你只能吃一口，说真的，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妈妈就让我们吃一口，就说："你们怎么不吃？感觉很好吃啊。"我说："哦，妈妈你吃吃看。"她也只吃了一口啊。对啊，她就说："哦，原来不是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入菜的。"对，
0: 我记得有一阵子是真的台湾蛮流
1: 蛮
0: 行
1: 流行
0: 水
1: 水
0: 果
1: 果
0: 入
1: 入
0: 菜，
1: 菜。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我也是蛮，其实我妈妈走在时代的前端这样
0: 表
1: 子。
0: 示他真的很有创新的概念，
1: 对对对，但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是我们就是努力的跟妈妈说做得很棒这样。
0: 你知道，就是我儿子每天回来就说今天吃什么，一看这些菜都没有合他心意的，他直接就不吃了，就说："我请问我可以叫 Uber 吗？"
2: 哇，直接这样
0: 真
2: 讲，
0: 的很生气，把我家真的
1: 对
0: 厨
1: 啊，
0: 房当做他的餐厅的概念，有没有？那也只能让他叫 Uber 了，
1: 对 啊，
0: 超生气，不然他也不吃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以小孩子的心情来讲，两位小的时候，你们会期待吃外食吗？
2: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平常像下课的时候，一定都会经过一些街上嘛，
0: 对，
2: 回家的路上，所以我就会先买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例如说这些有炸物，像什么炸地瓜，这种先
0: 地
2: 饱
0: 瓜
2: 足，
0: 球，
2: 对对，先饱足自己的胃，然后再回家。然后因为我妈其实不太喜欢，像我就是回家已经都吃完东西，然后再吃她的东西，我就说哇，好饿，好饿。其实肚子已经很饱，已经吃完炸地瓜了。对，那其实在家里面也，家里面家常菜吃多了，也是希望可以吃比较多外食嘛，因为外食有像面食啊这类的东西，其实在小时候都很期待的。
1: 我也是想说所以我也是放学回家的时候特别喜欢买小点心，
2: 对
1: 然后就是你知道，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可是肚子会有点饿啊，毕竟那时候我还在发育中嘛，对。然后想说，我会跟同学一起回家，同学说："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去买车轮饼。" 嗯，然后那时候三颗10块钱而已，跟两个人一起分，然后我就觉得也蛮满足了，这样子甜甜的味道，然后一点点食物就觉得很足够了。
0: 嗯，所以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最多的就是车轮饼嘛，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什么双胞胎。
1: 但双胞胎太饱了，你吃下去会觉得没法吃晚餐，会被立刻发现，
0: 会被抓到。
2: 甜甜圈也是啊，甜甜圈我也会买，甜甜圈。
0: 哦，甜甜圈，
2: 对，
0: 那因为它常跟双胞胎在一起卖，
1: 是，他们都在一起，是是，对。
0: 好，所以这个，所以所有的小孩子都永远觉得妈妈煮的家常菜变化不高。
1: 嗯，其实蛮好，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只是就是因为偶尔想要一些新的刺激这样子，对。
0: 好，其实我小的时候开始。台湾开始流行一些异国料理，像意大利面啊这种的，所以你们觉得小时候的口味跟长大的口味会不一样吗？你们自己现在有偏好一些比较特殊的外国料理吗？
2: 其实我会希望是中式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异国料理的话，其实我们在乡下要吃到异国料理确实比较难吃得到。嗯，那我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比较变化多一点点，例如说日式的东西。
0: 台湾人也是蛮喜欢吃那种
2: 对日
0: 台式的日式料理，
2: 对日式的东西。然后像面食，其实我蛮喜欢吃面食，像什么拉面类型的东西，我自己蛮喜欢，或者是什么凉拌豆腐这类东西。其实，你只要简单加个什么胡麻酱啊，甚至说其他日式的味噌酱啊，其实就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多那种。意式风味啊，不同的风味的一些料理这样子。
1: 对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分量比较大的，像是汉堡啊，一些炸物那样子。然后后来是随着现在年纪的增长啊，我觉得就是看东西多了之后，我觉得中式料理也是我现在蛮推荐的。我现在慢慢越来越喜欢，可能说朋友聚餐啊，或者家里聚会的时候，会比较喜欢吃那种中菜啊，或者台菜这样子。
0: 而且我后来自己也是这样觉得，说有一阵子我当然也很喜欢吃面食啊，或是意大利面这。后来我觉得中式料理相对来讲。原型

0: 食物比较多哎、欸，
1: 是，
2: 对，没错没错，可能就是像是一些豆腐啊，
0: 对啊，
2: 然后可能像是一些豆制品的东西都会比较健康，
0: 蔬菜啊，
2: 对
0: 对对，哦，所以其实中式料理还是，可是你知道，同样是中式料理，但是料理法不同，其实它也是可以变成异国料理的。
1: 对，其实像日式的话，大多的味型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多的昆布。像我要煮汤，我要做料理，或者是甚至说煮饭，我都会丢昆布进去。那像是泰式料理的话，它有三宝，就是南姜、香茅跟柠檬叶。所以只要有做料理，我把这三个元素加进去，就变异国的风味。那不管说是日式啊，还是泰式，那其实韩式料理的话，人家都说偏辣。所以都会比较多的像辣椒粉啊，甚至说味噌啊，这些酱菜渍物，我觉得其实都是蛮方便可以做的料理这样子。
0: 像我小时候那个吃的那个日式料理比较接台式，有没有？比如说台式的日式料理，比如说咖喱饭来讲，那个咖喱是金色的，
2: 对，要荧光
0: 咖喱，
2: 对，
0: 好奇怪哦。
2: 对，我小时候吃营养午餐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便当一格里面会有一个咖喱，可是那个咖喱颜色跟我家里咖喱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很疑惑，小时候一直很疑惑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对，
2: 后来发现原来是很多的姜黄粉在里面，
1: 对，
0: 就是那种荧光色，对不对？就台式日式料理。
1: 对，所以像那个背板上面讲到的这个白萝卜啊，其实一年四季都会有啦。那像是台湾的话呢，就是最右边的这个白萝卜的做的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对，其实有分成港式的跟台式的，台式萝卜糕都偏 Q， 我不知道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吃 Q 的东西，像蛙桂啦，哦，或者什么东西啊，水晶饺都是超级 Q 的，所以这个台式的萝卜糕也很推荐。
0: 就 QQ。
1: 那日式的话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好，有点像是关东煮啊，或是炖制啊，有加昆布的这些料理。那白萝卜在韩式料理就是当小菜用的，好，拌一点这个韩式辣酱啊、味噌啊，去拌一拌就是小菜了。
0: 所以同样的食材，不同的料理法
1: 是
0: 风格味道大不相同
1: 啊，对，
0: 感受也不同
1: 是。
0: 如果我每天就是煮个那个萝卜丸子汤，我儿子就会吐血。但是如果把它煮成关东煮，
1: 哎，对，
2: 就感觉价钱就不一样了，
0: 好，日本
2: 味就不同了。
1: 对，
0: 今天来到了日本，这个今天吃日本
1: 日式料理，对，
2: 港式萝卜糕就是到了香港。
1: 哇，
0: 是果然是同样食材，不同的料理法，味道也不一样。好，那这个我们凯恩老师是甜点专家，是不是？最近又出了新书，所以请教一下，不同国家的甜点风格也不一样吗？
2: 其实我觉得一个食材，我觉得特别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在看一个就是去餐厅吃饭，他说他有个甜点是一种 berry， 一种莓果，我说哦，好特别，我没有看过那个莓果的名称。然后后来他上了之后，发现那个 berry 就是我们常吃的枸杞，它叫做枸杞 berry。
0: 它叫
2: 枸杞 berry，
0: 所以枸杞的英文学名也是枸杞，
2: 他就写枸杞 berry。
0: 哇、wow ！
2: 对，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想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在一家欧洲的餐厅里面吃到枸杞这个东西，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是个泡茶或是做一些中药的时候用的东西，或煮汤的东西。我没想到说我在甜点也可以发现枸杞。
0: 它是红的吗？还是黑的？
2: 是那种橘红的那种的，对，是我们平常常看到的那
0: 种。
2: 对对对对。
0: 哦、oh, ，就哇哦，
2: 就觉得蛮特别，
1: 中式哦、
2: 就觉得蛮特别，觉得我怎么会在西方看到这种东西，这样
0: 真的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一直学他们，他们也学我们
1: 啊。对啊，
2: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不，因为我觉得不同国家对于食物的概念理念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构的东西。这样
0: 好，那除了甜点各国风格都不一样之外，饮料呢也会有各国风格的差异性吗？
2: 我觉得可能像是东方亚洲这边好了。比较喜欢喝茶，比较大喝，就像是喝绿茶、绿茶，或者像是玄蜜茶这类的东西那样。然后可能欧洲那边的话，会比较偏向于喝咖啡这一类的饮品这样子。然后可能在南洋的话，他们南洋的话，可能因为天气比较会热，你需要很多颜色缤纷啊，或者味道比较味道比较突出的东西，
0: 对，
2: 去凸显它，所以才喝得下去这样。所以在我觉得跟各地的风土民情都会有关系。对，
0: 比如说你说这个东南亚国家好多椰子。
2: 对，像是
0: 做成的甜点，
2: 对对对对，或者像白兰叶做的饮品也是这样子，对，然后味道就香气比较浓郁嘛，对。
0: 哦，哇，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光是讲到甜点，讲到饮品，讲到料理，同样一个食材，但是其实你用各国不同风情的调味料，它就马上飞到国外了。
1: 是，
0: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帮助妈妈们在家常菜上面做一些变化呢？休息一下。

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谁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好，我们还是要抢救一下妈妈们的餐桌啦。哈，同样的食材，但是你料理法不同，它就可以呈现出各式各样不同异国风情。好，我们刚刚有提到像萝卜，
1: 对，
0: 在台湾就是萝卜糕，在日本就是关东煮，在韩国就是泡菜。好，同样食材，不同的料理法，还有吗？
1: 我这边的话是豆腐啦，因为其实亚洲区的话，豆腐大概每个国家都一定都会有。那像台式的话呢，大家的豆腐应该都会比较常吃到的是那种木板上面那种早上3点开
0: 传
1: 始
0: 统的那
1: 在
0: 种，
1: 磨的那种的豆腐。那个其实也算是板豆腐。那板豆腐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要用煎的，要用炸的，要用卤的，其实都可以，或是三角油豆腐。在中式的话是用这样子来做，但是日式的话，他们比较少吃板豆腐，他们会吃嫩豆腐。像有时候我们会淋那个什么山葵啊，或是淋什么其他的酱汁啊，来去做它的一个主要的小菜。那韩式的话，他们的叫做绢豆腐，嫩豆腐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他们煮在锅物里面，就是什么泡菜锅啦，什么锅啊，都把它丢进去，就当一个里面的一个主食材。那是韩式的做法。那中式的话，其实像在中国大陆，他们会有很多的豆腐，像黑的，或是长毛的。那个其实我自己没有吃过，我想去尝试看看。
0: 我每次看影片都看到，
2: 长
0: 好
2: 毛的
0: 刺
2: 豆腐
0: 激，
2: 嘛，
0: 长
1: 然
0: 毛
1: 后
0: 的
1: 拌那
0: 豆
1: 个辣
0: 腐，
1: 粉，拌一拌。对，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有这些变化这样子。
0: 我每次都觉得我吃了之后一定会拉肚子，是不是这种概念？
3: 我甚至说我去日本的时候，还有看到一种绿色的豆腐，它是用毛豆去做出来的毛豆
1: 我有
3: 豆
1: 吃
3: 腐。
1: 过，
3: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哎，
0: 它是豌豆豆腐，
1: 很滑，
3: 对对对
1: 很
3: 对，
1: 滑，
0: 对不对？
3: 口感豆味很浓郁，然后口我觉得吃起来特别的清爽。
0: 所以那是做甜点还是它是做一般料理？
3: 我是在那次吃日式料理都吃到的，
1: 那个是算冷菜，
3: 对，
0: 是冷菜前
3: 对，
0: 菜。你看光是豆腐。做法不同，或者是原材料稍微一点变化，就有
1: 是
0: 不同的
3: 都会有
0: 风
3: 变化，
0: 情，对不对？
1: 对，
0: 像绢豆腐的确
1: 对，
0: 蛮受台湾人欢迎的，
1: 对，台
0: 很
1: 湾人
0: 嫩。
1: 还喜欢吃一个叫做花生豆腐，其实在每一个滴水坊都有。对，我喜欢吃那个基隆滴水坊里面的花生豆腐，它会放在一个很漂亮的叶子的模具里面，然后淋一个酱油膏，哇，真的超级好吃。
3: 花生豆腐感觉听起来也很像甜点呢。
0: 所以它是用花生做的
1: 其实
0: 豆
1: 花
0: 腐。
1: 生豆腐它也不算是豆腐，它的主食材就是花生，再来米粉，然后玉米粉，然后加水下去打，打完之后下去煮滚完之后放在模具扣起来，就是变成豆腐。但它里面没有黄豆成分，都是以花生为主，好吃。
0: 下次特别要去滴水坊吃
1: 很
0: 一下，
1: 是，
0: 真的。好，那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很多食材也是共用的。
3: 对，比如说像是最近天开始变热了嘛，开始出现的像芒果这个食材，在台湾大部分的话，可能是变成吃芒果或
0: 水
3: 是
0: 果，
3: 芒果汁、芒果牛奶，都有像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在泰国他们可能特别的吃法。那时候我泰国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名的料理叫做芒果糯米饭，就是把芒果跟热的糯米
1: 对，
3: 一起吃下去。我说真的，我其实没有非常理解它的吃法，就是它这种甜甜咸咸，然后温热的。在我印象中，吃芒果的时候一定是吃冰冰凉的口感嘛，所以吃起来我觉得

0: 然后它撒一个碎碎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1: 对，可能像是烤坚果啊，那些啥，就会变得很口感很丰富，很多的香气，
0: 而且很梦幻的一个颜色这样子。
2: 因为我去了一趟泰国，我真的觉得泰国食物超好吃的，
0: 对，
2: 它常常颠覆我们很多传统的逻辑。
1: 而且不觉得泰国的那些就是食物啊，颜色都特别的缤纷，对，它会很专有很多大红色啊，然后很多的绿色，
0: 绿
1: 很亮
0: 色，
1: 黄色去做料理，这样看起来会特别有食欲，
0: 对
1: 这样
0: 啊，
1: 子。
0: 是。
2: 好，不过你看，我们如果想要让我的餐桌更丰富，味道更丰富，或颜色更丰富的话，有很多食材可能要当地才有，所以我要怎么样用台湾就有的在地食材做出异国料理呢？好，
0: 像
2: 这
0: 这个
2: 个
0: 的
2: 有点
0: 话，
2: 困
0: 我
2: 难。
0: 会推荐大家就是九层塔啦，因为九层塔其实
2: 高
0: 在
2: 站塔。
0: 台湾真的就是路边，甚至说每个家庭，甚至说盆栽，一定都会有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有一种是红梗的，那味道真的蛮香的，所以推荐大家用九层塔来去做料理。那我这里面推荐大家用这个台式的方式，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三杯的杏鲍菇。你只要在杏鲍菇煎过完之后起锅呢，加九层塔下去炒一炒，那个香气就释放出来了。不管说你是三杯料理，其实都可以。那像是中间的话呢，是比较偏西餐的，好像如果说买不到罗勒啦，好，你可以用九层塔去实做看看，用它来做青酱。那青酱的话，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过，因为没有烫过之后会变黑。
2: 对，
0: 九层塔会怕黑。
2: 哦，原来要先烫过，
0: 对，
2: 我试过，它真的变黑了，
0: 变
2: 吓
0: 黑
2: 死
0: 哈，
2: 我。
0: 对，那颜色确实没有很好看。好，所以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完之后过冰水，切碎完之后跟着橄榄油啊、坚果、核桃，然后下去打，打完之后就变成青酱。你怎么放都不会黑。那我可以放冰箱冷冻库，要吃的时候拿来做青酱炖饭，或是抹酱都可以。那最右边的话呢，就刚才提到的泰式料理嘛，一定都会有那个打抛猪，我们可以用这个植物肉下去做，然后甚至说一些素碎肉粒啊，泡发完之后下去炒酱油，然后还有九层塔加下去也可以。喜欢吃辣就加点辣椒，确实就是一个这样夏季啊，比较没有食欲的时候可以吃的一个料理。
2: 就是打泡豆腐也可以吧？
0: 打泡豆腐或百叶、豆干有些人还有加什么鹰嘴豆，
1: 鹰嘴豆感
0: 那个
1: 觉异国，对，
0: 补蛋白质的料理也都 OK 的。
2: 很不错呢。好，所以这个没有罗勒的时候可以用
0: 九层塔，
2: 九层塔
0: 是。
2: 而且你刚提到一个真的好重要的，就是九层塔，你说要用红谷。
0: 比较
2: 你知
0: 香。
2: 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对红谷九层塔有印象吗？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食谱，他就是讲说家里面有小孩要长高的，就要用九层塔红谷。
0: 真的哦，
1: 他会，
2: 对，他说小朋友会长高
1: 你说直接吃吗？还是要
2: 就是
1: 煮成
2: 做料理，
1: 做成料理，
2: 做料理，或者煮成水之类
0: 红
2: 的。
0: 谷吃了会转骨是？
2: 对，不知道为什么。姑且信之，
0: 对，
2: 好不好？我小孩子的确有一阵子有吃的。好，那这个回到这个凯恩老师的身上，凯恩老师做甜点嘛，所以在甜点的制作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求要用当地的食材才能做出异国风味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大家对于做料理的概念就是那种越在地越国际，所以说真的，一定要使用当地的食材才能做的料理的话呢，现在已经不这么推崇了。我们更愿意使用在地化的东西去符合这个甜点的走向，这样。比如说你想要有烟熏味的话，可能你可以带一些就是像彩椒龙眼干，或者可以带一些像是烟熏的乌梅，就带出烟熏味，看起来会这种高级感这样子。不一定一定要使用当地的食材。那比如说像是国外比较多使用发酵奶油嘛，做甜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般的奶油，然后加一点点的乳酸菌，就像是优格啊，或是把它拌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发酵的味道进去，这样的话也会有很适合当地的味道。
2: 好，那主厨推荐哪一些家常常备的异国加料小物呢？
0: 哦，现在我这个推荐的应该是大家觉得会蛮高贵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有一瓶。像我自己家里一定都有两三瓶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素食的松露酱。那一般来说，大家听到松露酱，松露酱一定都是素的吗？没有。你们去市场或
2: 天
0: 是超
2: 哪，我
0: 市
2: 以为
0: 买，
2: 它本来就应该是素
0: 不是不是，要看内容物。
2: 真的
0: 我会推荐大家到素食材料行买松露酱才是最保险的，因为里面呢它还有荤性的成分，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要看，我要买到全素版本的。像这一瓶的话是全素的，它是500ml，其实蛮大罐，它也有小罐的。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例如说豆腐煎一煎，我加点松露酱去烧，变松露豆腐。那煮汤的话，加猴头菇变成什么？例如说什么松露猴菇汤也都可以做。那其实 啊、炖饭啊、生菜沙拉、做酱也都可以用这个松露酱来去做。
1: 感觉松露就放在桌上。

0: 意大利面啊，
1: 啊，
0: 它是
1: 对，
0: 做拌，就是做拌的酱，小朋友会非常
1: 对，
0: 喜欢。
1: 也很好
0: 对，
1: 吃。但是松露酱大家都觉得说啊，怎么会有个瓦斯的味道？它其实味道很强烈，好，所以其实在料理上只要加一点点，它味道就会很突出了。
2: OK，
1: 对，
2: 好，那凯恩老师，你最推荐家里面必须要常备的甜点加料王是？
0: 我觉得。你比较常见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香草植物来做，就是加料那样。比如说像我今天都带这个薄荷叶，还有这一盆胡椒木的部分，
2: 好可
1: 很
2: 爱
1: 漂
2: 哦，
1: 亮。
2: 它好
0: 胡椒
2: 像
0: 木，
2: 假的哦。
0: 对，它看起来非常翠绿哦。然后我可以给主持人跟那个主厨
2: 我
0: 闻一
2: 可以
0: 下它
2: 吃
0: 的
2: 吗？
0: 味道。
2: 我揉破它是不是？哦，这么大一片，哦，
0: 对，
2: 我好奢侈哦。
0: 主持人非常有概念，的确要揉破它才会呈现出它的香气
2: 啊，
0: 这
2: 我
0: 样
2: 圆
0: 子。
2: 一颗的啦。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0: 对，它带有点清香的胡椒味，还有一点点花香的香气，这样子，
2: 有一点花香，
0: 对，有点清凉感。对，我觉得它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然后，就算你没有放在酱料里面，我觉得它光是摆那边就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嘛，所以
1: 对，
0: 就会很
1: 很
0: 好。
1: 漂亮，
2: 我都怀疑那个吐是巧克力耶。
1: 盆栽甜点，
0: 其实是提拉米
2: 是不
0: 苏这样。
2: 是？哦，那请问它可以放在什么样的甜点上面呢？
0: 其实，比如说，像是我们放在在做自动奶油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揉碎了之后，放在奶油霜一起搅打，然后再把它过滤开来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可以煮一些像是水果的果酱的时候，可以跟它一起煮。比如说像是凤梨的煮凤梨果酱，就很适合放胡椒末进去，带一点就是辛辣的香气，那就可以有种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样子。
2: 所以夏天常常吃不下食物，对不对？
0: 对。
2: 加一点这种辛香料就有开胃。
0: 对，有开胃
2: 提
0: 的
2: 味
0: 效果啊，
2: 开
0: 然
2: 胃
0: 后
2: 效
0: 味
2: 果，
0: 道有些食欲也比较好，这样子，
2: 而且这味道比较少见呢。
0: 比较少见。不过很多现在很多可能像是花市啊，或者是一些花艺的花店都会有了。对，可以跟他们说我们要买胡椒木，
2: 所以我应该买一个盆栽回家，就跟薄荷一样，九层
1: 就可
2: 塔
1: 以
2: 一
1: 放
2: 样，
1: 着。
2: 是不
0: 没
2: 是？
0: 错，
2: 需要的时候
0: 随
2: 摘
0: 时
2: 两
0: 都
2: 片。
0: 有。对，
1: 其实我刚才吃的时候，它尾韵有一个花椒的味道，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花椒应该是搭巧克力，应该是很适
0: 也
1: 合
0: 是
1: 的，
0: 很适合
1: 所以
0: 的。对。
1: 装饰的话，应该是很赞的。
2: 那下次做给我们吃哦。
1: 好。
0: 好，我们期待一下这主
2: 是不是？好，所以沙拉也可以有加一些异国风吗？
1: 其实沙拉来讲的话，因为一定都会有家里面习惯用的沙拉，例如说像水果的，好，例如说其他，你把菇烤一烤之后放上去也 OK。那我觉得关键在于酱，像是台湾的话，我自己喜欢做的就是油醋酱，因为其他的酱确实来说热量就是非常的高嘛，所以我会用油醋酱。那我自己的比例是1:1。那这个醋的话，我会选择像是水果醋，像什么桑葚啊、梅子啊，或是什么其他只要有带甜的醋，我都会1:1做调和，那它就可以淋在酱上面。那像地中海饮食的话，他们的油是三哦，油三醋一，那个醋的话是很酸的那种醋，没有带甜。我自己吃是吃不太惯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调水果醋跟橄榄油是1:1，调均匀之后就可以淋上去。那比较偏日式的话，应该都是算和风酱啦。那和风酱其实也很简单，油跟醋，然后跟一点点的酱油或一点点的姜，就让它的酱汁呢做到比较温的那种效果。因为人家说吃生菜很冷嘛，所以会加一点点的姜，去让它补一点点的热感。那西餐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千岛或者是凯撒，哇，这两个真的是超级油，所以推荐大家呢用简单的酱，就是油醋酱来做是最健康的。
2: 好，所以今天真的内容干货满满，对不对？哈，真的启发了我们很多新思路、新思维。那这样子，我们从下一段节目开始，请两位专家帮我们从早餐来一一破解，怎么样让我们早餐更丰富？休息一下。

0: 上一段节目的胡椒木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对不对？所以我也没有想过甜点还可以玩出异国风情。那我还可以用哪一些小物来增加这种感觉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厨房常用的一些调味料，像是可能像是肉桂啊，可能像是八角或是丁香，这种我们在做卤味的时候常用到的香料，其实也会用到我们的甜点里面去。像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喜欢一些温暖的味道，所以说像做一些饼干啊或是蛋糕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些温暖的香料进去，还有一个温暖的香气这样子。对，像是很常见，比如说像是像常见的肉桂卷，然后像是一些像是苹果蛋糕这类东西，会可以用这些食材这样子。
0: 哪一些食材？看一下，
1: 就是、有肉桂，然后有八角跟丁香。的确，大家在想要八角跟丁香的时候，会先想到的是卤味，而不是甜点。
0: 但其实而且好中式哦，我以为。
1: 其实在欧洲啊，很常会使用到八角跟丁香这些香料。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只有在甜点上吗？
1: 甜点上就用到，对他们大部分拿来做是做奶油霜的提味，然后做一些果酱啊，或者一些酱汁的处理这样子。
0: 哦，我知道以前丁香。就是价格很高，
1: 对
0: 对不对？古时候
1: 也是类似于这种植物黄金的感觉。
0: 对哦，所以没想到八角跟丁香也可以拿来做甜点。
1: 甜点，而且像我比较也蛮推荐大家，可能就是可以吃一些肉桂粉，这样子肉桂粉就是有助于就是稳定血糖的部分嘛，对啊，所以就是也会帮大家有点比较改善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在甜点上面也可以尝试一点异国的风情。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晚餐，好，这个家常菜小孩子吃腻了，要帮助大家用异国风情跟异国的食材来帮助大家有多一点的口味上的变化。那我们先从早上好了，我早餐也是有饱想到没饱，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知道要让我的小孩吃什么、欸，吃什么他们都有意见。
2: 对，其实早餐来讲，几乎都是以方便为主嘛。
0: 对，
2: 那我今天也推荐大家一道。道菜是很方便做的，那看起来很难啊，那种什么西式下午茶什么一份200多的那一种，但是这个可以前一天做起来。那我自己会先把这个里面的食材先备起来，例如说像沙沙酱，我们前一天可以先放在冰箱里面。那我这个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就用牛番茄。那牛番茄我们就是用大颗的那一种，因为小番茄我觉得太甜了，所以我用牛番茄，因为它自然带酸嘛。那我自己会把牛番茄切丁，然后加入香菜，然后黑胡椒粒，然后挤一点点的柠檬汁。那柠檬汁进去是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香菜比较不会黑掉，好，就是带一点自然的柠檬香。然后橄榄油、水果醋、胡椒盐，然后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主要是提一个比较浓郁的香气，那我自己会把它先把它拌均匀，好，拌均匀，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可以放个2到3天，那我建议啊隔天吃完是最刚好的。然后法国面包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买比较软一点点的，如果说小朋友吃嘛或长辈吃，不要那种太硬的。那我自己会斜刀切，切完之后好用锅子把它煎一煎，煎好之后大概也超过1-2分钟而已。那我就把昨天做完的沙沙酱放上去，就可以马上上桌。对，那也可以随着季节去更动食材啦，例如说牛番茄这个月可能比较没有的话，你可以换芒果，或是酪梨啊，或者是你喜欢吃的时蔬或玉米粒，其实也都可以。
0: 所以这是沙沙酱
2: 面包塔。对，
0: 哇，这个如果是在五星级饭店的话，所费不赀，是不是？
2: 对，尤其是放10几个的话，应该是不便宜啊。
0: 对，但是如果放在你家餐桌上给小孩子吃早餐的话，他们真的会觉得好开心哦。
1: 小朋友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感觉就会很有食欲，他们更愿意吃早餐。
2: 对啊。
0: 好，所以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复杂，但事实上只要材料备齐，也是蛮简单的。
2: 很简单，没错。
0: 就推荐给大家早餐的时候的变化方法。好像我自己有时候早餐当然就是比如说面包啊，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小孩子有意见，三明治有意见的时候就做点什么饭卷啊，所以其实米饭是他们的接受度还是蛮高的，但我除了做饭卷之外，做成寿司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还可以怎么做吗？
2: 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把素肉燥先做起来。因为其实早餐要吃素肉燥的机会确实
0: 一般
2: 都是中午或晚上啊，那早上其实也可以吃，除非你今天工作量很大的话，我觉得早上可以吃肉燥饭
0: 更饱一点。
2: 对，那我会把像素肉燥先把它做在冰箱，那隔天起来你只要电锅一压，或是直火加热煮滚完之后，饭煮完淋上去，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了。对，那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早餐最好应该都是属于 刚才说的寿司嘛，嗯，对，日式的寿司卷起来或是做成御饭团其实都没问题。那像早餐要做到西式，像炖饭比较少机会会做这种的啦。其实我觉得像饭团类的啦，嗯，御饭团这种可以带着走是最刚好的。
1: 嗯，对，如果像是像周末的话，大家周末在家可能就是比较有比较多的时间嘛，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早餐吃那种法式吐司，因为可能在家里会常备有像吐司、面包的东西给小朋友。通常啊，我们可以就在前一天晚上先把那个蛋奶液做好之后，然后把吐司泡进去，
0: 对，
1: 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起来直接煎就可以了。它不会因为泡这么长时间而烂掉，反而它味道会更加的入味，更加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没有泡一个晚上，它还真的没有办法进去耶。
1: 对呀、啊，
0: 好奇怪哦。
1: 而且如果你没有泡一晚上的话，它沾一下就去煎的话，很像吃，
0: 很难吃，
1: 很像吃那种西多士，而不是吃法式吐司
2: 油的那种，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每次都在想说，如果我法式吐司我煎的时候油会不会太油腻了点
1: 哦，如果你担心油腻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煎好之后，再拿去烤箱烤一下，把那个油逼出来之后，这样吃起来就很清爽了。对，
0: 这也是个好方法。
2: 是
0: 好，就是早餐其实还可以很多变化，比如说我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很多人的早餐是这样给我吃面食。面食可以吗？
2: 面食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啦，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要做一些像素食的酱啊，其实都可以直接淋上去。那像我推荐大家，就是你说早餐要吃番茄意大利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因为其实现在工作大家都几乎都是带着去上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像是素食的这个番茄肉酱，用植物肉下去做啊，甚至说用素碎肉粒下去做番茄啊，炒一炒做成一个酱，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只要拿去微波挤出来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了。对，说不定隔壁的那些同事都会羡慕，
0: 都来跟你抢
2: 了，就说你要你吃什么我也要这样子。
0: 所以番茄罐头，
2: 像番茄的番茄肉酱，素的番茄肉酱，你就可以直接放上去，或者是青酱，刚才提到的青酱做完之后也可以直接淋上去，这个就可以变成像早午餐啊，甚至说中餐啊都可以吃的料理。
0: 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吃早餐呢，如果你有准备牛奶啊，准备豆浆，这边咖啡啊，都觉得很没有 feel， 但好奇怪哦，如果你去饭店，明明就是一样的牛奶啊、豆浆啊、咖啡，你却觉得好享受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可能像是一些像是餐盘的选择啊，然后一些就是摆饰的东西都准备到位的话，然后甚至觉得可以带一点就是音乐在旁边，可能放一些就是带一种异国风情的音乐，就是沉浸在氛围里面，就觉得啊，我好像带到了异国一样，
2: 仪式感，
1: 对，用这是这生活的仪式感。
0: 所以是用餐盘来改变进食时候的气氛，
1: 对，
0: 乐趣更多，
1: 我觉得乐趣会更多这样子，然后可能像是的确，可能像是有些会像一些香草植物的部分，可以很有效的改善一些氛围这样子。
0: 好，那现在夏天很热嘛，我要怎么样做出东南亚料理的爽口感呢？
2: 像我自己在做东南亚料理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泰式料理，会加酸的东西，一定都是加什么柠檬，就是整块柠檬挤上去嘛，或者是炒一炒的时候。但是到了马来西亚，到了那个例如说新加坡，他们都会用荆棘。
0: 小的。
2: 所以两个国家他们在做酸的东西不太一样。像有时候你在越南嘛，他们会用那个柠檬角，但是我去新加坡吃越南米线的时候，它是用荆棘。我觉得两者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较起来啦，我喜欢荆棘。香气更浓郁，而且酸度刚刚好，香气也更多。
0: 好，所以其实这个材料在烘焙里面也常用到，对不对？
1: 对啊，像柠檬的话，在甜点里面很常使用到，就是像是要打发蛋白霜的时候，可以帮助稳定蛋白嘛。我像是我们在做果酱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帮助那个果酱变得浓稠，然后释放它的水果的凝果胶出来，这样子也是蛮常使用到的。
2: 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柠檬有那种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像苹果切完之后啊，像我妈妈都会泡盐水，但后来我学了甜点之后，后来就泡柠檬汁。泡柠檬汁之后呢，我觉得相较于盐水来说，我觉得柠檬汁有更多的水果香气，然后清新的口感，我觉得味道会更加的好。
0: 好，那我这样讲到最妈妈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青菜了。好，就大家青菜就是炒一炒而已。
2: 对。
0: 但有没有什么增加着什么样的小花样，让人家感觉这个青菜吃起来比较贵？
2: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青菜 都可以买得到嘛。嗯，那我家里面就会有好几罐东西。嗯，属于泰式的话，我会用这个叫做泰式的东岩酱。嗯，东岩酱它里面就是会加入那种香茅、南姜、柠檬叶啊，或是跟一些香料。嗯，那我只要把它炒一炒之后，淋一匙进去炒一炒，哇，就酸酸辣辣。例如说空心菜，嗯，哦，东南亚很多嘛，就是有那种酸酸辣辣的空心菜。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些小小凉菜。那日式的话会推荐大家买一个叫做盐昆布，嗯，就是一条条一小条那种哇很咸的东西，我会把小黄瓜切完之后拌那个盐昆布拌一拌，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吃了。嗯，还有那种比较偏韩式的做法啦，例如说白萝卜啊小黄瓜啊，你只要拌一点韩式辣酱，欸，就可以变成那当地的一个小菜。
0: 嗯，你刚刚说什么
2: 东盐酱？
0: 东盐酱两个字怎么写？
2: 东盐就是东南西北的东，盐是两个火的火，
0: 两个火，有这种东西哦。
2: 对，东岩酱，
0: 它有点内容物是什么？
2: 其实就是香料为主。嗯，嗯，然后很多的餐厅几乎都会把东岩酱挖出来之后加热水加椰奶，就变成泰式的酸辣汤。
0: 哦，然后看你要放什么材料，这样
2: 对，
3: 就很便利使用。
2: 例如说什么杏鲍菇啊，有些人会加草菇，哦，那类的东西都可以。嗯
0: 哦，这蛮有意思的。
2: 是的，
0: 我以为是东阳宫。
2: 其实煮起来就差不多了。
0: 哦，那它也可以拿来炒青菜。嗯，
2: 可以
0: 炒豆类。
2: 炒我自己喜欢炒一些像是空心菜，甚至说毛豆，你拌一拌也可以是一道菜。
0: 用拌的也可以。
2: 对，没错。
0: 豆芽菜。
2: 豆芽菜其实也可以，或者是平常有喜欢吃一些像是蕨类的东西，像什么桂鸟那种过猫那种，或者是三叔、这种比较台湾在地的蕨类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运用在日常料理上。
0: 所以要善用身边的调味料，
2: 对，
3: 没错。而且我觉得把青菜然后变成这种酱料也蛮适合，可能就是跟像橄榄油啊，一起搅打，或者可能加入一些像是 cheese 粉啊，然后像一些新香料变成一个酱汁的话，变成像有点类似清酱的概念，会变成小朋友更加喜欢。
2: 对啊，
0: 所以如果我想要让我们家每天都充满着异国风情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

0: 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1: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这个综合以上资讯哈，很多妈妈现在心痒难熬，马上想要动手试试看，但是很多人都说失败了。嗯，我们想要知道是很多人做异国料理最容易失败的问题在哪里？
1: 其实像我自己研发一些东南亚料理啊，甚至说异国料理，就是最常遇到就是我找资料的时候很多食材。我就把这些食材呢全部都倒在一起，嗯，然后发觉说哇，味道怎么这么杂，啊，嗯，所以后来又再删去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料理。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都想加，最后变成联合国的料理。
0: 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
2: 我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想试试
0: 看，什么都想丢进去，对不对？
1: 对，像我自己研发一个叫做绿咖喱，嗯，然后我就会加什么椒啦，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全部都加进去，什么孜然粉啊、芫荽粉，很多加进去。我第一次打。哇哦，这个味道好杂哦，怎么会这么多啊？哦，所以颜色打起来不好看。嗯，后来呢，我就是去无存菁，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可能味道觉得比较偏淡的，我就把它拿掉。嗯，打完之后呢，哎，确实那味道就比较清爽，而且不会有厚重的感觉。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说想到要加什么就加什么，其实它有一个逻辑在。
0: OK，嗯，好，加太多只剩重咸重辣，没有层次。
1: 对，其实，在比较多异国料理，它是层次堆叠比较明显嘛。嗯，那我希望说每一个味道它是有自己特殊的香气，不要说哦，像泰式就是很辣，那一辣就压过全部的味道。像有一次我去泰国的超商买一个素的那个打抛猪，嗯，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嗯，因为呢超级辣，辣到完全没有味道。它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食材在哪里了。
0: 因为 一路烧，
1: 对，烧到了胃，哦，我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然后一直狂灌水，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要味型的层次跟它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也不要太咸，嗯，你要慢慢的吃，因为有时候你第一口吃刚刚好，但是吃到最后一口会越来越咸，所以一开始的调味不要加太重，嗯，这个有点像是水饺，嗯，你第一颗吃你觉得啊刚刚好辣，但是你吃到第十颗哇超级辣，所以一开始的调味就要抓得比较精准一些些，嗯，
0: 好。买很多但不会搭，那倒是真的哈。结果用一次就直接放到过期。
1: 是，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像异国的东西，就是什么粉啊，或者是调味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有时候一罐就可以了，像意大利香料一罐就可以了，嗯，不用买到什么迷迭香粉，
0: 百里香、
1: 百里香粉、
0: 什么小茴香，
1: 全部全部全部，对对。所以一罐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哦，对啊，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慢慢来嘛，我们先循序渐进嘛，嗯，对不对？
1: 啊，好，
0: 来，甜点只靠糖，咸食只靠辣，完全没有香气设计啊！什么叫做香气设计？香气设计，
2: 比如说你在做甜点的时候啊，的确很多像甜味来自于糖嘛，嗯，但是糖有很多种糖，比如说有焦糖的焦香味，然后你可以用蜂蜜，有这种天然的香气，嗯，这种各种不同的甜味来源啊，可以给你不同的氛围感，然后不同的香气来源，哦，然后就是说这是风味的设计的部分这样子。那像是咸食的话，可能像是刚刚主厨刚才有说嘛，
1: 是
2: 有像泰式有辣味，哦，
1: 对对对，
2: 然后会有酸辣味，嗯，然后可能像韩式会有甜辣味，嗯，这种不同的搭配的话，会让层次会更加的明显这样子。嗯
0: 嗯，好，味道有了，但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就我虽然买了东洋宫东岩酱，
1: 东岩酱，
0: 对，但感觉就是只是一个咸咸的辣酱。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啦，像当然在家里面做一定都是简单为主，青菜炒一炒加进去一点点，嗯，但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个办法，就是容器，对不对？刚才说的，
2: 对，我觉得容器很重要。
1: 像我家里面就有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0: 漂亮的碗，
1: 那个饭锅，嗯，就是那种可以舀的那种，嗯，所以你就把那个汤啊放在那个容器里面，嗯，就有那种出锅的感觉。
2: 嗯，而且也不觉得，就是即使是像饭团那种东西好了，嗯，你把它变成一个三角饭团，
1: 对，嗯，
2: 感觉很日式。
0: 把
2: 那个饭卷感觉很韩式，他们的本体都是米饭，嗯，做一些变化，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容器的摆放，就有不同的感觉。
1: 对啊，嗯，
0: 我问一下，那个如果我想要做那种醋饭，
1: 是
0: 那醋跟糖的比例应该是什么？
1: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从米饭

0: 开煮。那米饭的话，一定都有什么？我自己会加秘密武器，我跟大家讲，昆布，跟柠檬片。你就可以让整个饭呢有一个昆布清香跟淡淡柠檬味下去煮。那米的话就是选你家喜欢的米嘛，像台湾的米也很好，什么台根九号、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其实都可以煮。煮完之后我会拌醋饭，那这个醋的话几乎来讲的话应该都是以白醋加糖下去煮，煮完之后呢下去把它放凉，因为我拌饭的时候是要让米饭吸酱汁，不可以让它排水出来，所以拌的时候慢慢拌，
1: 所以一定要热的时候拌，
0: 热的饭配冷的酱，这样子用切的，然后拌一拌拌让它放凉就可以了。那很多的一些寿司店几乎都会用那个木桶，
1: 对，
0: 那个木桶，那木桶主要就是第一个它一定会有那个木桶香，第二个呢它比较不会粘饭，第三个的话呢它比较好拌，不可以用什么那个碗啊，像拌一拌它不会凉，那有些店家会职人精神啊，用那个电那个叫什么那个风扇吹，
1: 对，
0: 或者是拿那个扇子
2: 这样子，
1: 对 对。
0: 那这个也推荐大家，好，家里面做，小朋友也很适合，叫他扇一千下就好了。
1: 啊，弟弟，就是练掰肉嘛。你跟小朋友说，训练你不要有掰肉。
0: 对，来弟弟，来一千下啊，扇完之后凉了就可以饱了。
2: 而且他扇完之后，他真的也饿啦，真的可以吃了。对，
0: 热量
1: 一边扇一边饿了，是不是？好，那刚刚我们做的是这个饭卷，那如果是甜点呢？如果做异国甜点，最容易失败的原因？
2: 我觉得大家对于异国甜点啊，都会觉得有一个迷思，就是好甜，第二个是好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说，我在教课的时候，最常被问到问题就是，老师，那我可以减糖吗？或者我可以不要放糖吗？但是其实糖啊，在甜点里面是有作用的，它需要稳定那个甜点的结构。所以如果你像你那个，比如说你打发蛋白的时候没有加糖，蛋白就容易小跑，然后蛋糕就撑不起来。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是先按部就班的按照师傅做，等你上手了之后再慢慢调整食谱会比较好。
1: 不着急，是不 是？好，那尝试异国风的料理成本会不会太花钱？有什么推荐的食材吗？
0: 像我推荐的话就是这一瓶意大利综合香料。对，那这个综合香料的话，其实这一罐也大概差不多30-40块。那其实你在家里面你要做炖饭，你要做一些比较西式的料理的风格的话，都可以用这一罐。那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一罐的话呢，在市面上也要看清楚，因为素食的不是每个都是可以用意大利香料。
1: 怎么也不行？我以为它就是植物。
0: 对，要去看，因为有些它会加蒜粉跟洋葱粉，这个全素者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呢，你们去超市啊，好，一定要去看清楚。我这食材里面呢，一定要做到纯素，才可以买。对，所以有些我觉得味道啊来说的话，自然为主啦，那就是用全素版本来做。
1: 就是如果我们要买这个新香料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可能
2: 成分表，
1: 我们一直以为说它就是植物嘛，
0: 对，
1: 但没有注意看成分表。
2: 像刚松露酱，我就以为松露酱就是植物啊，
1: 对啊，
2: 可是原来松露酱也有荤的耶。
0: 对，所以在挑选上面，像有时候在研发料理，我找到这个东西很开心，哇，有了，然后一翻开来，哇，不是纯素，我又放回去了。所以呢，在食材挑选上一定要去注意。像这个意大利香料的话，平常如果说你喜欢吃烤蔬菜，那我可以把玉米啊、节瓜啊、红萝卜啊放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撒上这个意大利香料，淋个橄榄油，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烤，烤完之后就出来就是烤蔬菜了。
1: 太好了，我们今天终于学会了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叼嘴的小孩再也不抱怨了，是不是？如果我们用了一点异国的风情的这个小小的料理，还有那个烹调的手法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丰富你们家的餐桌。那关于甜点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想要多了解的话呢，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这个凯恩老师最新的大作《甜甚至主厨》。谢谢
0: 大家，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巡领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2: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3: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4: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享安乐，哈啊，大家哈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1: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政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5: 活动上可以行脚突破，就是要走出予咱的国家会当有啊富，国家好，啊会当有大家当平安，这社会当和乐，当平安，啊合作，当树予咱的地位，都啊健康，都啊平安。
6: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1: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7: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8: 今天不管是有投钵没有投钵，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僧众步履前行，那份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人间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0: 接下来，行脚祈福活动在彰化员林市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求世界和平，更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1: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9: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
10: 非常欢喜，今天来当跟所有的法师结缘，啊，这是健康点，这是咱的福报。
1: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至社区。
11: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12: 我15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1: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站在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13: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 还有信众啊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10: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1: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一天一夜的修持当中，有好几位法师带领戒子们参与开示、念佛等课程，在庄严清净的气氛当中净化身心。
14: 众人身穿海青，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祈福。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由住持会的法师主法，有许多法师共同带领戒子们进行开示、念佛等课程，让修行可以落实于日常生活，成为净化身心的力量。
15: 我第一次来参加八关斋戒，我觉得很殊胜。殊胜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参加过一日禅，我觉得一日禅应该跟八关斋戒差不多，所以就来参加看看，结果没想到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14: 慧德法师勉励戒子以星云大师为榜样，兼顾菩提心，修行需要持续精进，要珍惜受持八关斋戒的因缘。八关斋戒在云林讲堂法师们的带领下圆满成功，戒子们透过丰富的课程，在一日一夜中净化身心，希望未来可以在修行路上持续精进。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住持妙清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14: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监院士戒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16: 今天听完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14: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17: 我们在南洋别院要跟大家讲戒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戒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14: 讲座最后，慧祥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0: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三位法师，大约有600位的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14: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18: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

0: 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哦，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1: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2: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3: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而然心中的一个戒律。
1: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为了要将智慧与文化的种子升植校园，佛光山新马寺在世界书香日造访了马来西亚一所中学，并将星云大师全集送给学校，引领师生在阅读当中开启与大师的跨时空对话。
5: 星云大师全集整齐陈列，象征宝贵文化遗产，正式进驻席华中学图书馆。师生们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翻阅这套涵盖人生哲理、品德修养与教育理念的巨作。这份馈赠不仅丰富了校园典藏数量，更将黄金书教育价值具象化，激发学生探索智慧动力。
6: 3、2、1。
5: 这套全集将协助学子在图书馆中寻找触动心灵文字方向，并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理念，引领师生从书本走向实践，将大师的经营哲学转化为优化生命品质的养分。这场跨越国界文化对话，成功为席华中学注入深厚生命智慧。校方典藏这一套具备全球影响力文献，不仅强化了学校人文底蕴，更为学子掌握安顿身心钥匙提供路径。学子们将在日后举办的导读与阅读中，闻见迈向更具修养与智慧的自在人生。人新闻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而在美国的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人间生活禅"，用简单好理解、生活化的例子来解说禅修，引导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佛法智慧。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华夏分会与佛广分会在公园联合举办春游踏青与大自然接心户外活动，在许多位法师的带领下，参与者在公园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活动吸引了许多佛光人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乐龄族群的学习还有身心成长。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松鹤学院结业典礼，学员透过8周的课程，不仅学习到佛法，也展现了满满活力与自信。
5: 披着手语，踏着舞步，学员站上舞台展现成果，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历经8周课程，第6期松鹤学院举办结业典礼，25位法师、教师与学员齐聚一堂，不止颁发结业和全勤证书，也透过表演与分享，见证彼此学习成长。
2: 在跟同学们的互动，在跟老师们的互动，大家都在学习每一次的自我关照，这个也是我们的修行。
5: 法师鼓励学员把学到的佛法带回日常生活，在每一次人际互动与生活细节中持续修心养性。而学员则分享，在人生这个阶段能持续学习相当难得，不止丰富生活，也在彼此陪伴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7: 年纪大了，不只是身体健康重要， 心情开朗也很重要。我觉得在这八周跟松鹤学院的老师一起欢喜。
5: 松鹤学院课程以生活化方式引导，让佛法自然融入日常，也成为乐龄族群交流与学习平台，持续为身心注入正向能量。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8: 看他们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9: 安能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善心眼科医师，同台资深广播主持人，分享数十年的医疗生涯跟病患的温馨互动，吸引线上线下许多人聆听。
1: 两位主讲人在掌声中热闹进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眼科医师庄聪吉、 C 手广播主持人小妍老师开讲，分享这一位小镇医师的行医故事。角落微光小镇医师的故事由佛光文化收录出版，记录庄聪吉行医多年与患者之间的温馨互动，透过主持人串场以及听众提问，不仅作为医者和长辈谈心，甚至他每天到公园捡垃圾，一捡就是20多年。主持人演唱自创曲《角落微光》，以音声传递善与温暖，勉励大众喜悦源自于真诚的关怀与付出，透过实际行动落实，每个人都是慈悲菩萨。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容易，有洗肾多年的尿毒症病患在跨科医疗团队的协助下克服了许多风险，顺利生产。而基隆长庚也呼吁洗肾患者不要轻易的放弃希望，在医疗团队的支持下，洗肾患者也可以安全生子。
2: 有一个多年前生产之后肾脏衰竭，患有慢性肾脏病的小姐在去年顺利生产。通常肾脏功能下降会导致尿毒症，需要洗肾。尿毒症会造成排卵不规律或停止，洗肾患者几乎无法自然受孕。在一次洗肾过程中，透析室护理师怀疑患者怀孕，建议前往妇产科检查，没想到迎来惊喜，但是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多挑战。
3: 洗肾的患者，你必须要让他的身体的状况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可以受孕。所以他在陈医师的门诊那边洗的状况非常好，所以他才会有卵巢功能恢复的这个机会。
4: 他在第一胎的时候，他其实是还没洗肾的状态，是就是自然的受孕这样子。然后，但是到他第二胎，其实他已经肾功能完全衰竭，所以已经透析3年的时间。
2: 为了保证胎儿有安全的成长环境，肾脏科医师将洗肾频率从每周3次改成每周6次，还有专业团队协助维持体重和补充营养。怀孕后期各种风险迅速提升，为了确保母婴安全，团队决定紧急剖腹产，孕妇顺利产子。
3: 基本上在我们以前，如果在洗肾的病人，他发生子癫前肾的几率会非常的高。那一旦发生子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妈妈再继续怀孕下去，所以早产的风险很高，妈妈的离病率跟致死率的风险也都相对比较高一点。
2: 医师说明，长期洗肾患者在生育上的困难情况，往往需要终止怀孕。基隆长庚结合许多科别组成医疗团队，希望透过这个成功案例，为洗肾患者带来孕育生命的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样来关心到的是医疗新闻，大肠直肠癌是好发的癌症之一，而 BRAF 基因突变

0: 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繁育。
1: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20%确诊即为第四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1 基因突变型，
2: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现一发病转移的时候呢，它会转移到非常多的地方，
1: 抗药性强且易转移，患者常面临腹膜转移、肠阻塞、无法正常进食及排便等痛苦。此次将双标靶治疗纳入健保给付，并开放于第二线使用，对转移性大肠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关键进展，渴望延长存活期。
2: 病友常常一来说非常严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标靶，不用一个月，你只要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会发现那个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1: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并降低近40%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人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根据调查，有80%以上的癌症病友因为经济因素，在确诊之后还是会选择继续工作，而其中有大约一半遭遇到请假困难，对他们来讲，治疗跟工作非常难平衡。而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就呼吁政府应该要介入协助，打造癌友的友善职场。
4: 我们很担心雇主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高频率的请假。
1: 因为罹癌必须3周甚至2周就回到医院治疗，碍于家庭以及经济等因素，他们只能继续工作。对于癌症病友来说，最常面对的就是请假困难。对此，超过90%病友支持雇主适时调整职务、缩减工时，并同意过渡期间适度减薪。
5: 癌友回到原来的职场的时候，他的工作的期间里面，这个工时可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甚至于他可能可以缩短他的工时，然后调降他原本保障他的薪资，在他的薪资的70%以内。另外一个就是定定的癌症的治疗的一个所谓的治疗价的部分，回应到实际面癌友的需求。
1: 乳癌病友协会提出诉求，呼吁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完善支持制度，避免病友因请假压力延误就医。政府应协助介入，打造癌友友善职场。
6: 我们也有特别明文有入这个规定，就是有明文说提到说，雇主在做类似像考核啊，那在做考绩评比的时候，应该要回归到劳工真正的工作表现，而不是去看他请假的天数来做评比的考量，让企业去可以办理一些关于察觉跟理解关这个癌症病友或是你的职场有癌症同事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1: 劳动部回应，相关条例自今年元旦启动新制，包括修正劳工请假规范以及新增职场友善关怀补助，鼓励企业透过培训宣导同理癌友需求，给予友善与理解。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根据统计，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相较是低于日韩以及其他像是美国等地区，尤其是在40岁过后的就业比例降幅最明显。而劳动部从112年就推行了妇女再就业计划，透过自主训练、奖励还有友善职场的措施，至今协助了超过90000名的女性重返职场。
7: 因为要顾囡仔、顾家庭，啊，无法度出去吃头路。啊，落尾来就是因为阮先生艰苦啊，啊，无法度去做工课。
1: 离开职场33年，不但要照顾子女，还要承担每月丈夫的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二度就业是唯一出口，但重返职场困难重重。所幸在就业中心辅导下，不但有奖励金，还有工时调整措施。成功找回自信，改善生活。
8: 我上这个手工笔，我觉得我很 lucky。我现在有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1: 劳动部妇女再就业计划奖励措施自112年上路，帮助超过90000名妇女重返职场，持续扩大服务对象，拍板修订放宽原先机制。其中再就业奖励金也将从30000元翻倍提高至60000元，
9: 放宽再就业奖励的申请条件。而且提高奖励的诱因。

0: 要她是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就可以有所适用。那再来就是自主训练的奖励的时数的部分，必须是至少参加达到8小时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她的一个训练的含量可以得以确保。
1: 透过自主训练、奖励支持与友善职场三个面向，从各项优化成果，盼协助更多妇女重新投入劳动市场，也呼吁雇主提供其他支持辅导措施，让女性劳工在职场发展更加顺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而台湾是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不再只是退休在家，现在还可以变身网红。全台首座以熟龄族群为核心的数位创作基地正式在花莲启用，不只提供专业的设备，还有完整的课程培训，让长辈用影像说故事，开启人生第二春。
3: 3、2、1，请揭幕。
4: 在倒数声当中正式的揭幕，象征乐龄时代的来临，为在花莲文创园区的乐梦新工厂主打熟龄网红培育，现场吸引了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5: 收听族群年龄最高的一个节目，
4: 从摄影棚到 Podcast 录音室，再到 AI 影像空间，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不只是学拍影片，还能够学经营社群，打造个人品牌，让长辈从零开始也能够跨入数位创作领域。
6: 乐龄网红这个计划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生为了自己的重新启动，从这一刻开始你可以只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你可以做你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4: 打造这座基地的团队在过去就已经累积超过了6000万次的短影音观看，显示熟龄内容同样是具有市场潜力。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跟实作空间，希望培养更多银发创作者，甚至进一步的来跟产业接轨。
7: 那网红专门课程大概我们可以在24到5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基本具备一些网红的能力。
8: 我发现人生还有许多可能，虽然70岁了，我为了要拍影片，我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9: 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并且把你曾经发生的故事用短影音剪辑的这些模式去跟其他人分享，
4: 从兴趣的培养到内容的创作，再延伸到电商跟观光合作，未来也将会串联更多的产业资源，打造银发经济的新模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骑机车在台湾可以说是日常，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车。现在就有台湾的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的骑士装备品牌，民众在采购装备的时候，不仅可以保护安全，也可以带有时尚，还有个人特色。
10: 台湾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骑机车移动的人们，机车已经是台湾日常，机车骑士也开始寻求更好的装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11: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的 logo 区块，那包含我们以往一直都是很通风的夹克这种东西，所以今年是希望主打更流行潮流街头的风格。
10: 除了追求装备品质之外，骑士们也开始寻找融入时尚与个人风格的装备。意大利品牌历经多年研究与设计，发表适合公路骑行的装备。
11: Alpine Star 在去年首次尝试的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10: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5: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12: Hello，
5: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12: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

0: 清宫秘史这种
1: 漫画呢，
0: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2: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0: I'm sorry。
1: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0: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要把艺术舞台延伸到户外，还深入到了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长照压力，创世基金会在花莲推动了公益行动，透过儿童剧传递关怀。五月底将在凤林国小登场，主办单位也邀请到偏乡的儿童来免费观看，希望可以让爱心扩散，温暖延续。
4: 轻快的乐声响起，小朋友展现了健康活力，为活动揭开序幕，也替公益注入了满满的温度。
5: 谢谢啊，谢谢，感谢。
4: 学生将跳蚤市场所得全数捐出，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弱势，也让善的种子在生活当中扎根。
6: 那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跟品德教育可以体现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把去年在学校办理的跳蚤市场二手物的义卖所得捐献给我们县内的弱势团体。
4: 创世基金会指出，目前在花莲大约还有上千位的植物人以及重度失能者，多数的家庭长期承受照顾压力，因此积极

0: 己的筹建心愿，未来可以提供90床的服务，让在地的安养不再是梦。
1: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到宅服务，那其实在机构上面呢，花莲机构也都有限，而且其实机构都其实都偏都是在花莲市区。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家庭，他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撑下去，我们也一直很着急的希望可以把这个院建好，让我们到宅服务的个案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安养院去受我们的照顾。
0: 主办单位也坦言，目前活动的经费仍不足，也期盼各界能够伸出援手，一起为植物人家庭打造更稳定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近年来，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连带让社福机构也面临到挑战。而传善奖近期举办了经验分享会，邀请第八届获奖的社福机构来分享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要的族群。
3: 近年来，企业开始流行 ESG 永续，针对超高龄社会，政府也推出了长照 3.0 以及许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4: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八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的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3: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5: 其实过去三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同时期我们也去做了友善雇主的倡议跟培力，那也包含说让更多的雇主去知道说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外国的外籍的看护做更好的关系的维护。
3: 社福创新需要先行者，更需要互相学习参考经验才能持续进步。各领域的社福机构分享如何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传善奖将持续举办经验分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正元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了创作展，艺术家王慧珍亲临主讲艺术专题演讲，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还有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6: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7: 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画，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8: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9: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你就是个生活。
6: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10: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缠绕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6: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8: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 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6: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举办联展，不仅展出了多元创作，更结合了佛法理念，带领民众在艺术当中体会到艺文禅的深层意境。
11: 雕塑、水墨、书法到亚克力画，多元艺术作品一字排开。这场在金刚寺登场联展，集结台东在地艺术家创作能量，吸引超过百位民众与艺文界人士共享盛举。展览以“异彩奔腾迎新春”为主题，让创作成为一种心灵对话方式。
12: 来到金刚寺有另外一种心境哈，我们法师除了弘扬佛法以外呢，对于我们艺文有社会公益呢，有竭尽所能啊，来推动，这是我一直极为敬佩的一点。
11: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指出，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往往忽略内心感受，而艺术创作正是一种回到当下的修行方式，透过专注与投入，让人重新看见生命价值与美好。
13: 假如你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会，我觉得你会有所不一样，但是这需要一些因缘啊，所以啊，我然后来到台东之后，我推动一个叫艺文展。
11: 活动另一个亮点是由艺术家带领的流体艺术集体创作，民众将颜料自由挥洒在画布上，让色彩自然流动交融，象征不同生命能量汇聚，也实践众缘成就理念。佛光山金刚寺持续推动艺文禅，透过艺术与佛法结合，引导民众在创作和欣赏之间找回内心宁静与自在，也让艺术不只是表现形式，更成为提升生命深度的重要途径。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4: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5: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14: 然后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15: 对对对，
14: 你是做饺子的，
15: 对，
14: 这样对吗？
15: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14: 哎呦我
15: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14: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16: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14: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16: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14: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17: 千层马铃薯。
14: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7: 它是马铃薯。
14: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8: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19: 你刚刚中镜呢？
18: 嘿呀，就是安尼呀。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20: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19: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21: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19: 对，
21: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18: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嗯，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早年台湾牧业发展兴盛，有许多的制材厂都会建造竹木池，将原木泡在水中，可以防止木头干裂以及虫蛀。而位在屏东归来，有一间传承三代的牧业厂，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竹木池，成为台湾少见的产业文化景象。
1: 池中浸泡着一根根原木，这样的场景或许现在很少见，但其实这是早年制材厂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竹木池。
2: 一般呢，如果说你要保存原木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泡进竹木池里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是冰箱的概念，可以延长它木材保存的期限。因为这个是从以前就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用掉也是蛮可惜的啦。
1: 随着林业形态转变与加工流程加速，这样的古早竹木池已经很少见。位在屏东市归来地区传承三代的木业厂，早年专门制作木扁，但随着礼品市场多元化与替代品增加，木扁需求逐年下降，面临产业转型压力。
2: 做木扁的话，因为它现在一从以前到现在可能需求上越来越少，然后替代品越来越多，礼品这个东西替代品越来越多，所以它的需求量一定会降低，越来越降低，所以为了维持工厂的一个基本的利润的话，其实还是要以更多元的方式去做经营，才去接做更客制化、更针对消费者的一个产品。
3: 虽然说这个市场是逐渐是没落，可是对于这个原木这个区块，我相信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市占率，因为每个人对于原木的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的。
1: 透过网络行销，以客制化订单拓展更多客源。业者坦言，虽然木制品逐渐被塑胶以及金属等材质产品瓜分市场，但原木的温润质感无法被取代，未来将持续延续守护传统竹木池与制材技术。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跟着镜头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看哦，有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厅，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空间，透过画面一探究竟。
1: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1: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1: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台湾烘焙界呢，这十几年来在国际上屡屡大放异彩。而今天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呢，算是烘焙界的女神哦，因为她不止长得非常的清秀，而且呢，她已经拿下了八面的世界级的厨艺金牌，真的很惊人这个成绩。她就是艺术烘焙世界冠军，我们来欢迎裴志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志伟哎，跟我爸同名，这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啊。嗯，
1: 所以当人家说你确定你是志伟吗？我就会把你爸爸的名字拿出来说，对，我就是那个曾志伟，那位志伟，你没有叫错。
0: 好，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个缘分就对了。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很可爱。今天我们这个现场是满满的奖牌啊，讲座啊，光是金牌，今天你带来就有六面。
1: 对啊，
0: 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挂起来这两面是在热腾腾的，
1: 对，
0: 2022年在卢森堡得到的，
1: 对对，
0: 一次拿两面哎，
1: 对，一次拿两面。你呢？因为每一个的作品它的风格不同，嗯，所以我在尝试哪一种风格在做的时候，我可以练自己的手法，嗯，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可以做到哪个程度
0: ？OK， 所以这分别是静态艺术展示面包是这样吗？
1: 对对，就是这一尊，
0: 它是静态艺术奖。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奖叫做吉祥龙，得的是展示面包。
1: 对，它也是静态艺术一种。
0: 所以你那次到底参加了几个比赛？
1: 两项，
0: 然后两个都拿到金牌。
1: 对啊，
0: 该不会现在国外啊都谣传说台湾有个裴志伟，只要他参加比赛，我们都不要去的那种感觉？
1: 应该不会啦，
0: 你应该现在在国外很有名吧？
1: 就是比较很多人会喜欢我的作品，然后有一些在会场的时候会有一些艺术公司，他们会去看，然后看到我的东西会特别的想了解我的作品的创意由来是什么。
0: 嗯，但先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就像这个是坚毅将军，
1: 對，
0: 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 其实他的创作理念，我其实把它做当成自己在做，因为
0: 志伟，志伟
1: 又在，就我
0: ，OK，
1: 因为其实我每一个人都在挑战不一样的路。那其实我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有信念、勇气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我有时候会，我最喜欢做的是他的盔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所有事情。当你能够面对内化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成长了一次。
0: 真的很想听你用英文讲解。
1: 改天我一定把英文练好。
0: 因为你去参加国际级的比赛，一定会有人想要问你，会问你这些东西。然后，而且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要访问你，
1: 是
0: 我乍看这个作品，我会以为它是木雕。
1: 很多人都这样。
0: 对，因为它下面其实刚好那块木头，该不会也是面包吧？
1: 对。那是真的木头啊！
0: 如果你连那块木头都是面包做的，我就会说天哪，你真的神乎其技了。那应该是 3D 打印或什么之类的。
1: 那可以做得到的。
0: 你说做成那个样子
1: 也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我比赛的话，它下面是一个也是面包作品，它只是因为比赛要把它运回来台湾，嗯，所以我就必须把它拆解，嗯，它这个人才有办法回来。
0: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三层的，
1: 对。
0: 啊，下面是什么？
1: 下面也是一个它的一个要站出去的一个舞台，嗯，比赛的我们的高度起码最低要60，嗯，对，所以我就
0: 它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作品，
1: 对，它是大作品。
0: 那请问它下面两层去哪里了？
1: 就放在国外了，运不回来太重了。
0: 这个应该是你事先，比方说在台湾就有构图，
1: 对，
0: 然后练习需要不断的练习，因为你不可能到了那边就说好，我就是照这个构图做，你一定要在台湾做到成功了，
1: 对，
0: 知道这可以拿去比赛了。
1: 是的。
0: 那请问一次比赛你要准备多久？
1: 一次比赛的话，我起码要3个月以上，因为你白天要工作，嗯，然后你不可能在练习的东西一定会马上就到位，嗯，然后你做完之后，我们还要看它组合起来可不可以，就是好像一个卡榫一样，你每一个房子它会有个卡榫，嗯，它在建构的时候，它的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崩塌，尤其是在评审如果还没有打出分数的话，你倒下来就惨了，
0: 就归零啦。
1: 对。如果说他倒下来的时候，搞不好我们选手听到砰，我就说哇 ，congratulation，
0: 幸灾乐祸，
1: 我们也会碰到啊。像这一个坚毅的将军嘛，他就是在我比赛的前几个钟头他就倒了，他有倒下来，在我住的地方12点多倒，我们4点多就要到会场， 所以那个时间很崩，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人就从上面这样倒下来，那我的助理马上就尖叫了，他也很紧张，因为我们就已经迫在眉梢。那我们的翻译，随行的翻译也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就说没关系，我说没关系，是因为我不能慌，我是带头的，我不能慌。然后我们的翻译也很紧张，然后他知道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睡觉，就是全心全意的要 hold 住这个比赛。比赛有时候出去不是个人，他其实有时候会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所以言行举止都要特别的注意，那所以那时候他就在我旁边这样前面这样直接倒下来，然后我就看着他惨了，但惨了之后我就想，天哪，我的经验已经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所以我马上把它救起来，然后看看破损的状态，我就安慰我助理说不用怕，我说我们还来得及，其实如果来不及我也想尽办法把它修复到看不出来，它其实真的有破损，这个痕迹都还在，有破损的痕迹都还在，
0: 感觉真的很惊险。但幸好评审没看到，
1: 没看到，他的分数还算蛮高的，
0: 蛮高的，
1: 对，96。
0: OK，
1: 96。
0: 那另外，这个龙不是参加比赛的那个。

0: 它是 demo，
1: 它是 demo 哦，因为你得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吉祥龙，
0: 对，吉祥龙。
1: 说实在，这真的有点难呢，
0: 有点难。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没有。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很想要简单化，但是我作品它不可能简单化，嗯，我必须要让它细腻度呈现出来。其实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太会讲话，甚至在比赛会手会抖，声音还会颤抖。可是因为就是我必须面对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害怕，所以我强迫自己要学会，然后包含了在介绍自己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就可以呈现自己的一个心
1: 状态。
0: 对，嗯，对对。
1: OK， 好，我们先去看一下你得奖的画面。
0: OK，
1: 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蛮振奋的。
0: 对对对。对，
2: I think so. Maybe she ask her. It's Taiwan. Taiwan, welcome.
0: 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拿了两个金牌，宣布我得奖的那时候，那一刻，感谢有顺利拿到了奖，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在背后支持我的大家还有朋友们。去年在比赛的时候，其实要去比，你必须要下很大的决心。为什么？因为没有台湾人出赛了，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很多学校补助都会缩减，所以导致很多老师没有办法再出赛。那我就基本上我就选择挑战啊，不让国际的舞台上少了台湾，就是不缺台湾不缺席。我做完的艺术面包。如果你没有详细的去解说，人家会以为是木雕，然后就会跟他们讲这是面包可以吃的，所以面包可以吃的状况下，他们就会觉得更奇特，更 shock， 从他们眼神去看到这个东西，还觉得还蛮好玩的。苗栗三义是一个木雕盛产的地方，那其实它在。我寻找灵感的时候，过去寻找灵感，它其实是一个我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像我去年在2022年有参加那个卢森堡比赛，那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比赛就是有做龙嘛。那其实我就会到三义这边来看木雕师的雕刻手法，他的鼻子，还有他的神情，还有他的胡须，这些都是我会特别注意的。所以他这个做得非常的生动，又有层次，好看。
3: 关公也是做比较修长，
0: 有
3: 对，然后整个它是这样一摆扫过去，
0: 而且你这个切得很漂亮，这个是亮的嘛，然后这个是暗的，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一尊。像一般的盔甲，它就是这一边盔甲这两个腿，但一关公的话，它会有一个布罩在外面，所以它的衣服都是青色的衣服，青龙白月刀，所以我的风格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豪迈，然后就是很坦然的感觉。可能最高纪录就三四天没睡觉，然后曾经就是有睡在烤箱前面，那是因为就是说那在晚上，它其实烤箱的温度是突然就是跳动很大。那跳动很大，你必须以自身的经验值去判断这个温度是不是我们要的。很多事情人家只会给我们一次机会，不会很多机会，所以我会把每一次人家给我机会当成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往前走，对，超越自己，然后发挥到最大的极限。考验呢？考验自己的技术有没有在退？我喜欢玩很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1: 我想知道你在卢森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因为像这种比赛，因为它都是展示在那边嘛，你应该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吧？嗯哼，你应该会去就是会去走一圈看一下，这到底这次我的对手有哪些人？你会不会走一圈回来之后，然后跟自己的小不点说安娜，问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我不会，
1: 你不会哦。嗯，
0: 因为我觉得每个选手他有他优秀的一面，而且我们这次各国的选手都是用躺做花卉，很漂亮，很经典。 然后甚至有人用巧克力去做昆虫机械的方式都出来了。所以它其实每个国家它想要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嗯，它其实打开我的国际观，嗯，然后是可以同时也可以。

0: 被交到好朋友，所以我
1: 可以交流。
0: 对，你反而就是你可能你的语言能力不是很流利，但是你可以用作品去跟他就以战会友。
1: 哇，以战会友这个话听起来真的很像志伟会说，这种男生会说出来的那个话。
0: 对，
1: 但其实这就是这样，因为作品会说话。
0: 对，
1: 因为别人就会知道说，哎，你也抗战到哪里了，厉害哦，聊个天吧，
0: 对，
1: 交个朋友吧。
0: 对，
1: 那你看也会说，哎，你有东西是值得我学习啊，原来国外有不同的文化，因为像这种其实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元素在里面。
0: 对，
1: 你在别人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说啊，比方说当下他们流行什么，嗯，或者说他们国家有什么历史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的第一个作品是赵云嘛，
0: 赵子龙，
1: 赵子龙，对对对，
0: 我想说叫我啊应该是佳作，那我就冲上去，结果他们就讲了一段说，啊，我拿了满分，然后下面的人就狂鼓掌，我说他应该是叫错人吧，
1: 就叫你把英文要学好啦。
0: 那时候好像我在看赵子龙的电影，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赵子龙，就是救主的精神。
2: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3: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4: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5: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4: 超亚文、许富卡、谢宜君，还有陈一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3: 东已经
5: 同一帮发族啊嘞。
6: 地震！咦，这是什么 app 啊？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但我不知道路耶。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我想要先把故事再回溯的久远一点，因为其实你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1: 对，
0: 你本来念的是食品加工科，
1: 对，
0: 后来大学念的是环境工程系，
1: 很跳痛，
0: 很环境啊，这些作品都有很宏观的感觉啊，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踏上烘焙这条路的呢？
1: 就是读完书之后。然后后来就到婚纱店里面工作嘛，
0: 哦，你还做过婚纱店哦？
1: 对，婚纱店做美工设计啊，okay。 然后所以很喜欢美的东西。然后这个中间我就去假日就去学习烘焙的东西，然后参加了妈妈班的烘焙班。
0: 你喜欢吃？
1: 对啊，一定会挑自己喜欢的去开头嘛。后来就因缘结识到我们的谈话老师，谈话老师后来就逐渐的踏上这一条路，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用糖。做美的东西，其实我的前面的奖牌有四面金牌都是糖雕，嗯，是后面的四面是艺术面包，嗯，对啊，所以当我在比拿到第一面的时候，就其实就会有听到，就是啊，你那个拿到金牌就是刚好巧合，你们也不肯，对对对，这真的是有这样的话出来，嗯，但是没关系啊，这个不会打击到我，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话是他在讲，我们还是要努力向前进，我不是要证明什么，
0: 对，等一下，你这讲话好像不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0: 我没有要努力证明什么，我就做给你看。金牌挂在那边，好不好？我没有要证明什么，
1: 就金牌在
0: 這裡，八个金牌，就好不好？你脾气真的很硬，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可以看低任何人，就算我们处于高位也不可以看清任何一个人，嗯，我的出身不是非常的人家说的很好，但是那不足以让我看清我自己，嗯，我可以用我应该我自身的经历去带领很多人，嗯，那以前我走这么

0: 久的一个历经过程，人家也有变成我的小太阳，可是我现在慢慢的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小小的成就，我也可以变成别人的太阳。嗯，对啊，嗯，
1: 突然变得好励志了这样。
2: 而且因为真正蛮妙，就是我因为你不讲，其实没有人觉得你出身不好。嗯，你知道吗？嗯，就是只有你记得。其实只有你自己记得，或是你自己认为你出身不好，因为比方说像如果我是现在新认识你的人，其实我只会看到你很努力，然后你有做出一番成绩，
0: 对，
2: 然后做出一番成绩之后你还是更努力，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你骨子里面有一种想要证明给别人看的那个东西，因为其实你已经证明过了，你现在可以再放松一点点，再放松一点点，好。但参加比赛，因为进入烘焙业学习糖画糖雕，跟参加国际级的比赛，这是截然不同的三件事情。
0: 是啊，
2: 你是一开始就想说不行，如果我要做这个东西我就是要拿到世界冠军这样吗？
0: 没有哎、欸哦、其实它就是一个一步一步慢慢的，它其实没有偷吃步的方法、因为其实如果你是有实力的人，人家一丢东西给你就马上可以接得住，可是如果当你不是一步一步来，人家丢东西或一些资料给你是接不住的，所以实力可以，时间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实力，那所以就像你说我的硬骨子，我承认这条路是一个很难走的路，我挑了最难走的路，
2: 对
0: 对，
2: 因为挑就挑到世界级的比赛，真的，因为你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2012年的厨艺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 IKA，
0: 对，
2: 就是德国烹饪奥林匹克大赛，
0: 对，
2: 你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吗？
0: 应该之前我有参加国内赛，然后再参加其他赛，其实在前几年我拿的都是佳作，还有铜牌。那后来就是我这脑袋就任督二脉打通。所以2012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比赛。我觉得上天疼爱，还有大家也很支持，所以我才能很能够拿到这么好、这么棒的奖。这是我出乎意料的意外的礼物。
2: 所以当时你去只是想说啊，去看看世面，觉得说我准备好去看看世面，就看着看着，哎，别人就看到你了，
0: 是，
2: 你就成为那个世面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2: 那个作品呢叫赵子龙，
0: 对，
2: 而且还拿下了满分的成绩，
0: 对，
2: 得到了超级金牌奖。
0: 下面的人就狂鼓掌，我说他应该是叫错人吧，
2: 就叫你把英文要学好啦，真是参加国际比赛英文真的要学好。
0: 有，因为他当时有跟我确认说这个是你的名字，我发现我名字排第一个，然后就真的是满分，
2: 百分呢，一百分就表示他有多少个评审？
0: 五个
2: 评审，
0: 对，
2: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有瑕疵要扣分的，
0: 对，所以就这样拿到了
2: ，OK。但很妙，很奇妙，因为你选的是比较阳刚的题材。当时为什么会要想要拿赵子龙？
0: 赵子龙，那时候好像我在看赵子龙的电影，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赵子龙，就是护主的一个救主的精神，那其实就好像又像我的个性一样，其实我就是对一个信任的长官，我会非常的护着他，然后把我们所有他交代的事情尽全力的做好，
2: 就是你偶像就对了。
0: 哎，偶像，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因为学习模仿，然后才会把我们的信念传输进去。所以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意念，所以才会有马赵子龙出现。
2: OK， 感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但因为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很风光的部分，
0: 对。
2: 但据我所知，你这一路走来蛮辛苦的。
0: 对，
2: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你看你要准备花这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你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就要练习，
0: 对，
2: 然后还要画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什么的。听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来准备比赛了，
0: 对啊，
2: 然后一度，因为我看到你这边写说吃干粮饼干配豆腐乳，一包泡面分两餐吃，我都会觉得这都已经是
0: 几零年代了齁，
2: 对，
0: 这个

0: 那我的费用就其实就分了三等份，一个是求生存的钱，第二个是学习的钱，第三个就是我要存钱出去比赛的钱。
1: 比赛也要花钱，
0: 要出国就要存钱，就要
1: 其实都所以比赛都是自费的。
0: 对，哦，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兼任老师，根本也不会有人支援我，而且我也是默默无名，所以我到嘉义去的时候，真的身上也没钱，所以我才会有我以为我还有费用，其实后来发现只剩下100块吧，这45路就100块了。嗯，对，这就是一个过程。嗯，但是那个过程可能别人不会有，就特别我有就是一个记忆，那我才会不会忘记自己走过这样的路。嗯，对啊。
1: OK， 其实你一路走来呢，还是有朋友默默在支持着。
0: 是啊，
1: 我们来采访一下你的两位朋友。
0: 好的，
1: 然后听听他们口中的你是什么样子。
0: 好，
1: 请看。
0: 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传承。那其实它上面的章鱼翅膀，它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个 Q， 比较 Q 的一个展现。那下面的话是属于我们东方的龙吉祥的部分，它其实代表东西方融合。那它其实里面有糕点，然后也有蛋糕，那所以它基本上是中式跟西式的结合。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作品传递的作品是为了台北糕饼工会所客制化所制作出来的，那因为会符合他们主要的糕饼的现在真的是要传递的创新世界观，然后传递一些文化的糕点传承，然后能让我们用艺术面包的工法去制作这样的比较漂亮的细腻的糕点，然后让可能就是如果有外宾来啊，可以在这个一玄关一进门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作品。其实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作品做一个保养的动作，延长它的寿命。那因为每一个作品出去，它就等于是我的小孩子一样，所以我每一年都会过来固定时间去做一个保养。对，以往的比赛经验啊，都在背后其实都有长辈们支持着我，所以让我在努力在比赛这一块路上比较不会太多的担忧。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支持，所以我的作品可以很顺利的呈现在这里。
2: 他对艺术的那种热忱跟追求，永远就坚持自己的理想，让我蛮佩服。因为我知道艺术这条路真的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我女儿是他的学生徒弟，然后认识他大概有十几年了，很有创意，就是他会有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例如可能去文具用品里面去找他有类似的东西，然后把它做在他的模型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因为这样而研发出来的东西。
3: 他的八面金牌看起来成绩很好，效果很好，很辉煌，可是呢他是自己没有钱，一步一脚印，自己凭着自己的自信一路走过了。他甚至于没饭吃，没东西吃，他也不会说我今天没饭吃，他不会啊。到我家的时候我跟他说啊，你要什么东西我没关系啊，他也不要，他就是这样的。
1: 拼命三娘
0: 是
1: 压力真的太大，而且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比赛，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很多比方说我们说台湾烘焙界其实这些年在国外大放异彩，很多前辈们可能拿了一个奖回来就开始有自己的品牌，
0: 对，
1: 然后就开始不要说赚钱啦，开始跟大家分享他们学习的成果了。
0: 对，
1: 可是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教学，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比赛。
0: 对，
1: 然后听说后来你2022年参加厨艺比赛的时候还需要募款。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你在走一条，就你为什么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相对来讲好像得到比较多掌声吧，嗯的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这么，你为什么你是比赛上瘾吗？还是
0: 说得好应该是说我很喜欢 艺术这个东西，可是我可以用食物去把它做

0: 成一个艺术是我想要的事情，但因为我的底子不是做面包出来的，我是学艺术出来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冷门的东西。但曾经我有接碰到，就有人就是当着我面说你这个东西不能量产哦，然后所以我就
1: 那家去跟毕卡索说你这个画不能量产。
0: 谢谢你帮我讲话，我应该把你话搬给他。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不是比赛，我就是爱做这些艺术品，它好像是我的内化自己的疗愈自己内心的东西。嗯，
2: 因为其实父亲对我的离开对我的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因为他我才能看见说我必须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改变，然后才成立了看见 CLOV， 希望父亲能在生前看得到我的店成立了，然后让他可以比较安心。
3: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4: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5: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6: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7: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8: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9: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记得你有个作品是观心，
1: 对，
0: 其实那是一个观音菩萨嘛，
1: 对啊，
0: 对，那个其实也是一种某种心境的转换嘛，因为从一个很阳刚的东西，然后转到一个很柔，然后又你说很慈悲，
1: 对，
0: 然后有很多爱在里面的，那个也是你心境上的某个转换吗？
1: 是啊，嗯，因为那时候也碰到一些事情，
0: 遇到什么事情？
1: 就是可能很多的事情我超过我能解决的范围，
0: okay.
1: 但我必须要把它吞下来，嗯，然后不能出声，就我只能把我可以，我安抚自己要宁静，
0: 所以你就向内看，
1: 对，向内看，
0: 向内看，
1: 要的是什么？对，嗯，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关心做出来，
0: 所以其实你的作品，你说。其实你很像用比赛在为你的生命写日记的那种感觉，
1: 是答对了，
0: 对啊，谢谢老师，
1: 做得真好。
0: 对，就是他也是你的一个成长历程，
1: 对。
0: 然后你用这个成长历程，你不断的努力去呈现，到底这个成长历程可不可以具象化？还有，所以具象化就是它可以很具体的被看见，它是一个真实的物质的东西，它不只是一句话而已，不只是一个说哦，我好难形容，我那时候就是向内看的，向内看长起来什么样呢？那我就做了一个观心，
1: 对，
0: 给你看，我很冲的时候，我就是赵子龙，我就是赵云，对对，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最力气最大，或者说最多能量，但是慢慢的你会改变。
1: 对，
0: 就好像你像我现在回头看这，我觉得啊，蛮一步一脚印的，
1: 对，
0: 很朴实。嗯，虽然说当然他的盔甲还是有点华丽，但他依然他相对赵子龙来讲，他朴实了很多了。
1: 对，
0: 他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感觉，的确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换。
1: 对，
0: 那像刚我刚刚说，一定会有人问你说啊，你做了这么多东西，我都吃不到啊，怎么办？亲爱的观众，你吃得到？你成立一个品牌，对不对？
1: 对，已经成立一个品牌了。
0: 品牌的名字叫做“
1: 看见了 CLV”。
0: CLV 是
1: 就 CLV 的意思。
0: 哦，看见了 CLV。
1: 对。
0: OK。
1: 其实看见了 CLV， 如果换成英文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英文就是 can，我可以。嗯。第二个是 L， 是爱。嗯。然后V 就是一个胜利。嗯。就是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来自于心里面充满了爱，跟能量，所以我们最后能因为有爱可以克服所有的一切，所以爱是一个很善的种子，它其实也代表我内在想要传递的讯息。
0: OK，
1: 那也是为了纪念我父亲，所以才会有看见 CLV。
0: OK， 那我们先去你的工作室看一下，
1: 好，
0: 好，请看。
1: 我的看见 CLV 的工作室也是小店铺嘛，那其实就是在去年的三月份才回到这个故乡来。那因为其实这个艺术面包的比赛，其实它算是一个冷门的比赛，然后说实在，人家说它绝对不能糊口饭吃，可是我一直在构思怎么要去突破这一点。也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我决定还是回来家乡这里，可以给我父亲知道说，哦，我已经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旅途。那我的工作室呢，有一些商品，那我准备了两项特别的商品也给介绍大家。秒杀酥是这个，那秒杀酥的话，大家因为它是一口酥的感觉，所以酥脆的感觉，大家吃了就会一口接一口，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品牌的，我店里面很热卖的商品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一个福菜脆饼，它结合了客家的福菜，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特别，而且它有低油的，所以它吃来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另外一个就是擂茶饼，我们客家不是有擂茶吗？福菜，所以我就结合客家的当地的特色，结合在饼干里面，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制作，有时候要自己制作，然后要去跑业务，又要送货，所以会很少看到我在店面是很正常的。但我的营业额有长大哦，对，小自豪一下。因为我常常比赛的作品，很多人就是我的粉丝想看却看不到，所以基本上 CLV 的成立，基本上除了产品的介绍之外，把我的比赛作品或以往的作品都可以放在我的店面，让大家可以欢迎来参观欣赏。 在过去啊，常常会有人提到，就是说艺术面包到底能不能吃？其实，艺术面包它是真的可以吃。其实我现在要做的东西不是只有手工比较巧而已，它甚至可以生产到产品里面，研发的产品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我的商品，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头份苗栗的 CLV。
0: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成立这个品牌也是因为你父亲的影响跟关系。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为了纪念他，表示父亲其实已经离开了。
1: 对。
0: 那我因为我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的离开，会到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让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觉醒，做一个很深远的改变。显然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不对？
1: 对。哦，
0: 没关系，慢慢来，没关系。
1: 我以为不再流泪，因为其实父亲对我的离开对我的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因为他我才能看见说我必须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改变。然后父亲那时候为了照顾父亲，然后想要常常陪他，所以我从台中搬到了苗栗头份，然后才成立了看见 CLV， 希望父亲能在生前看得到我的店成立了，然后让他可以比较安心。嗯，所以当我的店铺成立的时候是3月中，但是他走的时候已经是4月2号，时间很短，还来不及，他都还没有到我的店铺，因为我有告诉他说，爸爸，我店已经成立了，到时候你要来捧场哦。嗯，然后他就说好，但是他说他走不动。嗯，我说爸没关系，我可以用轮椅推你过去看。
0: 他有吃过你做的东西吗？
1: 有，他有吃过。嗯，所以他喜欢吃那个面包，他喜欢吃比较口感比较 Q 的，所以在他要走的前一天我还有喂他吃面包，所以心里没什么遗憾，但是遗憾的是我的店没有开幕他就走了。嗯，对啊，
0: 我总觉得有很多时候，一他们都知道，二你以为是你做的安排，其实他们都安排好了，他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才能证明爸我真的做了这件事，其实你已经做了，他知道了，这样就可以了，而他就是在等你，
1: 对，
0: 其实只要你明白了，而也愿意去做了，
1: 就这样，
0: 他就是这样子了。
1: 对啊，
0: 对，所以你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那个故事会在你的作品当中展现出来。
1: 对啊，
0: 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也能够延续在你的烘焙的其他，因为这没办法吃啦。对，但发现你的工作室可以跟不同的厂牌联名，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作品之后，其实会有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不只是透过视觉，他可以透过味觉，
1: 对，
0: 然后进入你的世界，
1: 是啊，
0: 更认识你。嗯，今天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0: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1: OK， 谢谢你，
0: okay， 谢谢你
1: ，谢谢。
2: 在水里就是感觉好像还比路上还要舒服。去年的那个全国成人分离赛，我打破2项全国纪录。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被找去那个，就是今年的2023年日本福冈的那个世界杯大师游泳锦标赛，其实还蛮感动，因为这一直是我的目标啦，就是很想要代表自己的那个国家去参加国际赛。
3: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哦，
4: 是清香的胡椒味，
5: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6: 这个难度很高。
7: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8: 可以放下来，
7: 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9: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1: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明、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参加比赛，很多时候感觉上是跟别人竞争，但其实真正的对手呢是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位呢，他自称啊自己是大龄选手，因为通常运动员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了，但他可能在稍稍有年纪的时候，现在已经31岁了，才成为这个游泳的国手。他的名字叫做李毅轩。他曾经是台湾分龄纪录的保持人，50公尺的自由式有游进24秒。我是不太会游泳啊，但是听说这样真的就很厉害。那我们来看看勇往直前的大龄追梦者。

他从27岁开始才去比，他进步得很快啊。他从27岁第一场下去29秒，到现在进到24秒。如果说你一般的教练来看的话，我要学生可以带上去的话，就是太爽了。他有上进心了，他会不断的去比赛啊。你说我什么期许？我是想说，最好能比到国际的赛事上去啊。对啊，那有时候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可是那一点点是很难突破的。

0: Hello， 我是李奕轩，对，然后现在是游泳选手。我爸爸是救生员，对，然后我四岁的时候就是跟着爸爸，就是在海边啊，然后海泳池啊，然后就一直在玩水，好像比一般人还要就是更容易熟悉一些水上活动的那个技能这样子，就是在水里就是感觉好像还比路上还要舒服，就是我游的可能可以比跑得远，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去练跑步，我跑不完，没办法连续跑完1000，对，但是我游泳可以随便就游好几千，对。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做那个外籍劳工中介，对，然后后来就是朋友介绍到学校做那个协同教学的游泳教练。有个同事，他就看我在那边游，就是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游泳。他说你游得不错，要不要去参加那个松韵的那个美津浓的比赛？对，然后就去报看看。然后那时候我就报了，然后我在报名前一个月才开始练。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我还稍微测一下，大概就是29.9秒，对。然后我那个月就练，然后去那个松韵比赛，然后第一次比，第一次成绩好像是26.5，然后我想说，哇，这成绩还不错，好像可以那个就是继续比，然后我才自己去找一些那个上网去找一些比赛资讯。对，然后第二场就是泳协的那个分区赛，然后那次我也拿了第四名，对，然后后来就一直比到现在这样子。应该是去年那个10月的那个就是国内的全国成人分龄赛，那我有打破2项全国纪录。比赛的话是看就是赛季，对，如果比赛比较多的话，就是大部分时间就会来那个训练，然后。像是暑假比赛也会比较少，对，那这时候就是刚好游泳教学啊，带水上活动的那个收入就会占比就会比较高。
1: 等一下单手滑的时候，慢点。单手滑的时候，我上次有说吗？泳一边泳镜，嘴角要含到水，好吗？
2: 不要换钱。
0: 最开始是先教游泳，对，然后 SUP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那一年就刚好比较流行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自己有进了10几块，然后开始自己接团这样子带。
3: 他从小就表现对游泳很有兴趣啊，因为我以前那时候我们在顾救生的时候，然后就很多人会在游泳嘛，对不对？然后他会这样一直看，然后我们下去游，他也会跟着想要跟啊。所以他就从小，然后就开始一直跟人家想要跟人家比较，对，然后慢慢呢，他就自己一直会自行去练习了。这个练习的话，他自律还蛮好的，对。
0: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20岁那时候就是自发性气胸，就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突然那个气胸，然后那时候进手术室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要是就是再也没办法醒来的话，我会很后悔。就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做完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我会很后悔。

0: 然后那时候，所以我之后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念英文，因为我以前英文超烂的，对。然后后来就是重考，又考到外文系，对。那游泳这件事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想要做自己，就是你这辈子其实非常短，你也不知道就是为那个明天跟意外哪个会先到嘛，对啊，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人生就是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才毅然决然的走这条路，对，因为大家可能会，我觉得我这条路那时候其实也下了蛮大的那个决心，因为你开始走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开始在当上班族啊什么，就是收入会比较稳定。那我走这块，一开始其实收入真的还蛮不稳的，一直到最近几年才真的你开始有了成绩，然后有了关注度，对，然后有一些市政府的整个奖金的回馈，对，我的收入才是算可以追上那个之前的同侪啦，对。然后气胸这块其实对我运动的影响其实也蛮大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肺是被有被切掉一块，所以我肺活量其实比正常人还要少。我那时候我刚出院的时候，我回家然后走那个楼梯。对，我爬了四阶，不是四层楼，就是四步而已，我就喘的没有办法吸到气。对，然后因为其实大家现在看我说，哇，你身材这么好，所以你才游这么快。其实我那时候身高179，然后我那时候体重才58公斤，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瘦。我是后来真的就是靠运动训练学的观念，然后慢慢这样子练起来的。
1: 那这样今天这样练习量够吗？
2: 啊，够了够了，不能练太多，很容易疲劳，隔天就不能练就不行了。
1: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大龄选手。
2: 哦，我自创，25岁以上吧，对啊，就是恢复力、生长激素分泌比较少，恢复力就会变比较慢。
0: 去年的那个全国成人分龄赛，我打破2项全国纪录，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被找去那个，就是今年的2023年日本福冈的那个世界杯大师游泳锦标赛，对，然后其实还蛮感动，因为这一直是我的目标啦，就是很想要代表自己的那个国家去参加国际赛，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运动选手你没有走出自己的那个。对，我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预期完成目标嘛，就希望可以在国际赛拿到成绩。对，这是现在主要的短期目标啦。对，然后长期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在水域活动这边，就是多带大家玩嘛。对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不太会玩水，就是不知道怎么玩水了。我觉得游泳就是，尤其是在竞赛的，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对小朋友的要求有点太严格了。对，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其实是有个周期，但是大部分人会把小朋友当成大人在要求在训练，所以小朋友压力其实非常大。但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小朋友一开始学泳就是你应该是以引导的方式让他了解这一块的那个乐趣在哪里。对啊，我看有些小朋友就是小时候游的被逼很紧，长大之后就不游了。其实在台湾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小时候练的太累了，然后一上大学就放掉了。其实他们从小练到大学才是应该他们要收获他们成绩的时候，但他们那时候就放掉，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就觉得太累，我就觉得这种训练有点揠苗助长啊。其实我自己在教游泳就是这个啦，对啊，我带小朋友比赛我也不会去，我只要求他们每次都比上一次快就好，对，就是你不用当到最好，但是你要当到更好，对，不是当最好，是要比只要比你昨天好就可以了。
3: 虽然我知道这样讲真的很不应该，但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赏心悦目。我们有很漂亮的作品，我们有很帅气又很美丽的人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但是我觉得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其实会得到非常多的能量跟鼓励，就是不管你几岁，不管别人怎么限制你，其实你都有追梦的可能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志伟有说他的第一个比赛的作品已经500,000被收购了，所以人家的作品是可以升值的，而接下来我会得到一个可以升值的礼物，就是
4: 步摇，就是发簪的意思。哦，
3: 这如果连这个都是面包的材质做的，很神奇耶。哇，这真的是艺术品。冰箱，冰箱可以放久一点吗？
4: 冰箱有水汽更容易坏掉，你就给它吹冷气。
3: 感谢大师，谢谢作品，
4: 谢谢你喜欢，
3: 谢谢。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欢迎来到大运食堂。大家都想长寿，但要活得老而优雅成功并不容易，如何能办到？今天请到两位的专业人士来告诉您此中的秘诀，洪兰老师跟詹鼎正主任。对于生活的乐趣，这种享受或者能够知足，这真的是一种需要一些教养啊。
1: 是的，
2: 我是觉得说你的心是决定你的身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人很喜欢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爸就讲，你嫁这个人，你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另外一个，你觉得我应该嫁这个。他说，人反正就是后悔，你选择一样就后悔，就不要一次就后悔。这老人家怎么样使他这个退而不休哈？第一个要有 hobby 嘛，要有个嗜好，因为嗜好只有一个人也不行，你还得找几个朋友。我觉得朋友还是很重要，就是老友、老本、老伴。
0: 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2: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一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呐，就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我还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
1: 快乐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0: 那、我到了六七十岁，台湾现在年龄都八十几了吧？
2: 对啊哈，
0: 还能改善多少？
1: 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我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3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其实必须承认或多或少。也是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今年的过世，高龄96岁，很多人都在讨论她为何到了最后，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还是那么样的优雅，那么样的如此的勤于工作，而且还似乎一切都是那么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心向往之，甚至可以身体力行的做到？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好像说她每天的早上一定会喝一杯红茶，然后加一点牛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
1: 试一下。那
0: 当然，我想只喝一次不见得有什么用的。不管怎么样，想请您两位今天对于老这件事情的看法。先听听老师，你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这个她的身体、生理、心理状况，您的感想是什么？
2: 其实老啊，老是不怕，因为这是个生命的 cycle 嘛，哈，就是老不要衰啦，就是你身体要好就可以。所以你说这个老友、老伴、老本，哈，我觉得老本是最重要，因为老本是怎样呢？我们说那个《尚书》里面不是洪范讲说五福吗？他的五福里面是富，有钱放在第一个，然后寿，对不对？你有钱长命才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康宁，第四个是修好的，第五个最重要就是考中命，就是你一定要像女王一样，这样好好的，就是卧床一天就可以过去，这是考中命嘛。但是富跟寿，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说活得很长，你没有钱，那其实活得很辛苦，甚至就会没有尊严。所以我觉得要怎么去教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去储蓄，然后存钱，那其实很重要。你没有存钱的时候，到老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怕就是你已经不能做事了。可是你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0: 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我们谈的这个，并不是只是生命的时间长短问题，
2: 是
0: 太多因素在这里面
2: 啊。本来就是啊，因为你如果有钱，你带就比较不会 worry 嘛，就不要担心了啊。那有钱也比较容易活得长命。可是如果你没有钱活得很长命，我觉得很辛苦。没有钱活得长命，然后又没有康宁，那是更辛苦，就是卧床20年啊、30年，那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这边是食堂哈，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吃炒花生米的时候放小石头？
0: 真的没有，
2: 没有
0: 哈，我也没吃过炒石头。
2: 好，我们家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吃花生米就大把抓起来放嘴巴里呀。
0: 对。
2: 可是你如果里面有石头，你就不能够这样子一把抓了就放嘴巴里，你得用筷子一颗一颗的夹。那就是说，这个小的时候是吃饭配菜，不是现在吃菜配饭，是吃饭配菜，那就是节俭嘛。所以家里这个从小教你说要节省，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养成习惯以后你没有办法浪费。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教，因为现在生活太富裕了，孩子都不珍惜。
0: 因为我们看我们洪兰老师看到英国女王的逝世消息，她并不只看到她的长寿问题，而是看她整个的生命的一生 不同的他的培养，他的养成。主任，你接触的这个老人大概更多了，
1: 是
0: 这个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就是在西方有一个概念叫成功老化，那这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身体要健康。那身体要健康这件事情，刚刚老师也特别谈了，就是说其实女王她其实可能有一些先慢性病，但是控制都很好，所以她其实是在最后只有很短的时间内，然后才这个急速的这个退化，然后死亡。那这个就符合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叫做维持高度的身心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如果到最后都还可以去办公，然后处理很多事情，那也符合了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就更厉害，我们本来叫做退而不休了，可是他连退休都没有退休了。那第四个呢，我们叫做正向的灵性。那正向的灵性通常就是要一个积极的人生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其实都笑脸迎人啊，然后就有一个很光明的形象。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是他们找了一堆百岁人瑞，然后说为什么可以活到百岁，然后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式啊。那所以你可以在女王身上就看到一些很彻底的实现。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你的角度，
1: 是
0: 一个老年的人像女王这样子啊，就是在48小时或者很短的时间内身体器官的衰竭而这样的过世，等于他最后的流床卧床时间非常短，
1: 是
0: 这个大概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的生理状况才能够达成这样子的我们叫做善终？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他最后是什么病造成的，那通常是一个比较急性的病。那第二个是他平常呢是需要有很好的身体，所以就平常生活功能很好，那疾病是没有特别，所以你可能一时来搞不好是个感染，搞不好是个心肌梗塞，搞不好是一个非常急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很急性来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就会很快，我们就希望说是这样子忽然就掉下来。那我们其实在小时候学习也是希望是这样，就说真的是在短暂的一两天内那可能就这个真的叫做善终。是
0: 可不可能是因为女王她本身就是皇室也是女王，她得到极好的照顾，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1: 我想一定有啦，那因为他会得到多好的照顾，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可是我想他的照顾的这个等级一定不是我们平常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在讲说，当然我们平常人也不能说一定要祈求要得到这么好的等级嘛，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大原则我们还是自己可以顾的，然后自己可以做的，然后我们还是做到说尽量能够实践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们自己能够活得更长更久。
0: 黄老师，看到女王的消息，你觉得我们大家除了羡慕之外还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2: 要活得快乐啊。
0: 快乐
2: 要活得快乐，
1: 对，这也很重要。
2: 我觉得活得快乐是大家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愁眉苦脸你就不值得活那么长嘛。比方说我有糖尿病，我也知道我不可以吃一些东西，你这个我就不能吃了嘛，巧克力，
0: 巧克力糖，
2: 这是我是不能吃的哈。但是偶尔就比方说我去外头吃饭，人家请客，我就不会讲说这我不能吃，那我不能吃，就是还是你吃一点点。我总觉得说你心情愉快比你那个每天不能吃什么什么什么按照那个书本上来过那个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心情还是很重要。
0: 究竟我们谈长寿这件事情是生理还是心理还是什么其他因素？
2: 我认为身心是一体的两面，
0: 一体两面。
1: 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同意。
2: 对，就你心情好，你知道你心情好，你比较不痛啊。那这里面就是还跟我们的人生观很有关系啊，对不对？你每天都想人家欠你的，你当然活得不愉快嘛，是不是？那有的时候
0: 可是有人光想到老这件事情就已经愁眉苦脸。
2: 其实不会，我跟你讲哈，我们那时候才40几岁，有一天我回我妈妈家嘛哈。那40几岁你才刚刚有白头发冒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家到处都是镜子，因为我爸一直认为说你每天走出去你得这个衣冠要正嘛哈，所以我一看，哎呀，头上有个白头发，我在里面一拔就被我妈看到，就当场骂我哈。她说白头发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如果时间过去你有就是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本来就该老。她说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这边白头发，她说冤枉我养你，我吓死掉了。
0: 对于生活的乐趣这种享受或者能够知足，这真的是一种需要一些教养啊。
1: 是的，
2: 我是觉得说你的心是决定你的身，好，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人很喜欢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爸就讲，你嫁这个人，你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另外一个，你觉得我应该嫁这个。他说，人反正就是后悔，你选择一样就后悔，就不要一直去后悔。
3: 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4: 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5: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从您刚刚讲的两个故事，嗯，应该都是从小的身教跟这个家庭的教诲有很大影响，是吧？
1: 我觉得人是不知不觉的受到家教的影响，其实根本就已经不要特别去想说，哎，我要怎么做，就是你那个行为就自己做出来了嘛，哈、嗯。像勤俭哈，我跟我先生这地方很不合，我们结婚的时候只剩5块钱哈，我先生说啊去看电影，说当然先去买菜啊，因为下礼拜的菜先买好，以后我再去看电影，对不对？有剩下钱再去。他就讲说，哎，这我不 romantic 啊，我不干什么。说从那个时候我就管钱，我不能让他管呐、啊。好、啊，这个差别太大嘛。可是
0: 我都是看电影。
1: 哎、他的钱是花掉，所以他是属于月光族。嗯可是因为钱在我手上，所以我们今天到老了还有点钱，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后来一直在想哈、啊，就是为什么他的行为跟我行为差别这么大哈、啊？就是我父母亲都很节俭，我的外公就是我跟你讲说吃花生米要放点石头的嘛哈，啊，这很节省。而我就是我的祖父是南洋的富商，那么我的外公原来是我爸爸的老板上司，因为我外公是福建的首席检察官，那我爸在里面做法官，对不对？我爸比我妈大8岁，所以我妈那时候在福州女中嘛哈，那也年轻漂亮，人家都就为什么要去嫁给个大8岁呢？你18岁看人家26岁，那是老得不得了了嘛。就后来就是我外公看上我爸爸哪一点，我爸爸在写状纸的时候啊，那个袖子是把它卷起来的。那我外公就问啊，冬天这么冷，我怎么卷袖子呢？我爸就回答说，袖子磨了会破，卷起来那手这里没关系。哦，那你看我外公就觉得说，哇，勤俭就会大富由天，小富由人呐、啊，那这个以后就会有钱呐、啊。所以我外公看到我爸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妈是比较会花钱啊、哦，但我爸就是哦那个用钱尾不能用钱头，说什么意思呢？92块，90块存起来用那个2块。就要用钱尾，不要用拳头。
2: 对，厉害，对，
1: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说，这里面是有关系。所以你到老了，我现在不担心了，对不对？好，因为用了钱尾，那个拳头都有存起来，那我现在就可以。那我现在怎么去教我的儿子呢？他现在是用拳头啊。嗯，
0: 现在教年轻人，教他们就把袖子卷起来，根本穿衣服没袖子可穿，
2: 困难。
0: 那怎么比？那主任，你有没有观察到您的一些年老的
2: 病者？我其实要呼应刚才老师的这样，我阿嬷哈。是活到104岁，
0: 104岁，哇！
2: 对，但是呢，
0: 那我先恭喜你啊！哎，这个您的基因
2: 不错，基因不错，所以我应该不肥累，应该可以活到100岁。但是呢，他其实大家对他最好的印象就是他每天都很快乐，你只要看到他，他就跟你笑，他就是无忧无虑，然后就每天坐在那边摇摇脚吃吃东西，然后一整天看看电视，哎，就过去了。那这样就顺就活到了100多岁这样子，嗯、嘿，好、嗯哦，那反过来，他的先生就是我的阿公，哎，听说啊，从小就很喜欢骂人啊，还会打人啊，所以听说60几岁就我4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哦，所以这个真的我是觉得还是有关联的、啊、
0: 所以自己的心性，那您自己观察到您的很多年老的病人朋友们，究竟长寿者？跟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环境，那个甚至说家庭情况，是不是也有些关联？
2: 我们还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呢、哦嗯、还是跟基因有关哦，就是说有一些人真的这个家族如果活得长的，好、嗯哦，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活得长。可是除此之外，有部分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的生活的形态，好、哦，然后有些人就是如果真的比较养生的这种形态的，那当然他就会更加持。刚才老师也特别讲，身体跟心理是合在一起的，嗯，好、哦，那所以呢，你一定要保持，心里也很快乐啊，然后每天这个觉得每天哇，只要看到太阳就觉得很好啊。

0: 小小的满足，但是就让我们这一天过得很快乐。
1: 但是生活情趣这个事情，就刚刚卢老师讲的，
0: 是
1: 这都需要从小的某一种的培养，或者一些激励，或者大人的引导、成人的引导，然后后来才这样子。对于生活的乐趣，这种享受或者能够知足，这真的是一种需要一些教养啊。
0: 是的，
2: 是。没错，这个我觉得这还是从小家里的关系哈。我是觉得说，你的心是决定你的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人很喜欢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爸就讲，你嫁这个人，你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另外一个，你觉得我应该嫁这个。他说，人反正就是后悔，你选择一样就后悔，就不要一次就后悔。后来就想啊，我如果不后悔，其实日子就过去了嘛，对不对？后悔英文就是 regret， eating your heart out， 所以就觉得说那就算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说，大人教给你的一些这种人生的观念，到后来你是觉得用得到的。
1: 对，从身其实从心出发的。不过老师，我想问您自己在脑神经或者这方面的研究，有没有看到长寿者他们在脑这方面有什么共通的特征或者情况？
2: 一般来讲，他的脑是比较不萎缩。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如果你真的不用脑的话，大脑是用进废退，你真的会比别人就缩小了嘛，它是比较不萎缩。还有你会看到他随便一件事情，他大脑活化的比别人多。我想这个主任会有看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老人家要去跟人家说话，因为你说话的时候你整个大脑都活化起来。然后我们也看到你犯错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今天犯错的时候比方说你打电玩犯错，他说逼好，你这时候大脑整个活化起来，说我为什么错了？可是如果你是对的，叮，你就过去了嘛。所以我爸以前就是跟讲说，他说你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他说你啊不要犯第二次错就好了，不要再想说哎我犯错。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也有点关系哈，就是犯了错，那反正我下次犯不犯就好了。那偶尔有的时候那个教训是太贵了嘛，对不对哈？但是后来你去想想说，哎呀，反正呢，你就是选一次个事情就懊悔，那反正也没办法，就选这个事就后悔吧。好，那你就可以日子过得去了。
1: 所以你刚老师讲的就是，年长者他的互动很重要，跟周围的环境的互动，
2: 是的，
1: 还有就是学习，
2: 学习
1: 不管怎么样，就是他必须要有这些刺激。
2: 我跟你讲一个实验例子，那实在是太重要。因为哈，我们老人家去躺在核磁共振里面，他去做一个数学题目哈，他大脑脑干的地方哈，那个蓝斑核就会分泌那个norepinephrine 叫做正肾上腺素啊，这个东西是大脑的解毒剂。因为我们看到哈，就那个胆碱细胞已经受到那个阿兹海默症侵蚀的细胞，把它泡在 norepinephrine 里面的时候，它的修复就比较快。然后呢？那个芝加哥用165个老人，好，都是80岁的老人，看他那个蓝斑核哈，那个神经的密度，他分泌的那个 norepinephrine 的浓度，可以预测他6年之内会不会得到阿兹海默症。哇，好，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什么时候会分泌这个呢？学新的东西。你在学新的东西的时候，因为你需要注意力嘛，我们需要注意力的时候，大脑就会分泌这个正肾上腺素出来。所以学新的东西实在是比看电视好。那个好100倍，不要去看电视了，真的。
1: 看我们这个节目可以。主任，你有补充吗？
0: 其实很多都很一样了，就是说，刚才有特别讲到说，我们需要学习哈。以前我们都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现在是一直强调说叫学到老才能活到老。就是你若常学习的，然后你的脑袋才会一直活化。然后这里面也跟刚才老师讲一样，因为大部分的电视哈，它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就是说这个 information 是被动被接受的，所以它的活化的程度就没有那么好。好，那当然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是可以让大家思考的，那当然就还不错。
2: 思考，
0: 对，所以重点其实是要激发你的思考，因为老人家其实我们说的叫做那个network 啊，就 communication 的一些突触啊，这些是稍微有点退化，所以你就需要多一点刺激，让这些连接能够越来越活化。那这样他就会越来越清楚。
1: 所以学习单向的不行，你必须要有刺激，要有回馈，然后你要去，
2: 要
1: 去这样。所以比如说我们讲看电视，就是或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东西，
2: 是，
1: 对，不是各种不同荧幕。
2: 是。
1: 那对两位来讲，那算不算学习？比如说我哪天我从 Google 从早看到晚，或者我看一些 Google 上的知识型的影片。对于两位来讲，算不算学习？
0: 应该是说这个东西的 content， 它的内容如果可以诱发你去思考，
2: 对，
0: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看过去哈哈 哈就算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这个很讲，就是一个形容，我知道了这种的，应该就不算了哈。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完了之后，你会去想说，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东西题目它是有点 给你一个 question， 然后所以你需要去想一想他的 answer， 他是没有答案的。嗯，好，然后你就要想，哎，怎么？当然，那没关系，但你就需要诱发你这个思考，那当然他就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1: 可是对老人家来讲，哦，我觉得大

0: 时候，你的大脑是活化的比那个听的时候来的多呀、
1: 啊。现在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据点，就是有没有、社会局有所谓的关怀据点，然后长照 ABC 有 C 据点，然后什么我们经常说可以去共餐，其实像共餐的意义，除了食物的多元化以外，很重要就是这些人平常可能我只有跟老婆在一起两个人，那每天就真的没有什么互动，但你出来之后就这一群五十人开始吃饭，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会开始交谈，好，就真的就是老实说要出去，那这个出去这件事情就是目前大家都一直很鼓励这样。
2: 那两位难道建议，比如说以年老人来讲的话，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与其独居，他不如去住安养院吗？
0: 不会，主要是因为独居你有你自己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很自在。好，我觉得那个自在哈很重要。我不晓得主任有没有认为哈，比方说我去我妹妹家哈，亲妹妹对不对？照讲我也应该很自在，可是就是不及你在你自己家里面自在。我觉得那个自在哈，就是你心里的感觉嘛，就比较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人家讲话哈，我不但嘴巴要讲话，我的第一个我的运动皮质区我就得来想，我讲这个字，我下面五个字已经准备要出来了，我得再先储存在那边。然后我的耳朵要听，是我讲的话有没有错？我的前脑要去判断我刚刚讲的话有没有让他生气哈，所以你真的看到说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是整个在动起来的，是真的跟那个我们看书啊，或者是像很多人说我养个宠物嘛，我跟猫讲话，你不怕猫生气啊，对不对？你是可以讲，你可以骂他干什么，反正你也是在讲，可是那个回馈给你大脑的活化就是远不及你跟人家讲话，差别很大。
2: 我这边大概归纳了一下大家各方面的讨论啊，我这边就把归纳一下来问一下啊，
1: 请教
2: 一下，大概说谈到这个所谓的优雅的老、成功的老啊这些话题里面，看到各方意见，我们把它暂且叫做抗老秘方好了。我来请教两位，营养均衡就占得很重要吗？
1: 是的。
2: 还有一个是不是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0: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一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啊。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我还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很沮丧啊。同样年龄，他弯得那么好，你弯得不好。
1: 快乐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0: 抗老秘方，好了，我来请教两位，营养均衡就占得很重要吗？
1: 是的，嗯，
2: 是，而且要吃鸡蛋，
0: 要吃鸡蛋，
2: 好，对，因为胆碱对那个记忆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从短期记忆换到长期记忆，中间需要蛋白质，嗯，就是突出要有蛋白质，或者那个主人知道，你没有这蛋白质出来，你没有办法形成长期记忆。那个老鼠已经跑回了迷宫，晚上给它注射抗生素进去，使它不能够产生蛋白质，它第二天的迷宫等于白，昨天等于白跑，它又会犯错，嗯，所以你中间需要蛋白质，那你营养当然就很重要嘛。
0: 你老师指的是每天至少要吃一个蛋吗？
2: 我每天吃两个蛋啊。
0: 主任呢？
1: 我们刚才讲均衡饮食，当然每大类都有，

0: 可是刚才我们会同意老师强调说，如果你的肾脏功能是好的，蛋白质要稍微多摄取一点，因为以前教科书讲的稍微少了一点，我们会建议每公斤体重要差不多1.2公克。那所以呢，说一个60公斤要72公克的蛋白质，这个量其实相对比较大的。那这个不仅对脑袋好，对肌肉也好。大家应该有听过，最近有流行一个病叫肌少症，就是肌肉变少了。那肌肉如果要练回来，除了你要运动之外，你一定要有蛋白质，就有点像吃肉长肉的概念。所以呢，你一方面要练习，一方面要吃肉。那你的那个肌肉就会长回来，好，所以脑袋也需要蛋白质，然后那个，这个肌肉也需要蛋白质，这样。
1: 所以营养均衡跟健康饮食对于长寿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但又有很多的年长的朋友觉得很多事要忌口，比如说老师刚刚讲有些慢性病的问题。所谓的营养均衡跟健康饮食，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归纳性的说法？
0: 好，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均衡的意思是代表说，该有的元素都要有。
2: 好，
0: 所以假设我五大类每一种都要有，但是因为你的生病的情况下，譬如说，我有糖尿病，所以我的淀粉类的比重就要比较少一点。好，因为这个是因为不同的疾病。假设你有心脏病，我的盐巴可能就要少一点。但是不是说都不要有，这样就是说我的五大类该有的都还是要有，所以你还是要在均衡的情况比例可以调整，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虽然感觉上有一点点不配合，但是其实在如果有营养师教你，你还是可以把它。
1: 那我们就以节目一开始的所谓的英国女王式的饮茶，
0: 看有没有均衡是吗？
1: 那茶啦、咖啡啦，乃至于甚至像酒类这些我们认为叫做刺激性东西，其实对年长者的健康会有帮助，是吧？
0: 大家都说茶有益健康嘛，牛奶也会，有这个钙啊等等，然后这个蛋白质也有，也都不错。
1: 这个营养健康之外，那还有一个是不是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3: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这个不是说要去刻意减重。你如果为了减肥很辛苦，哎呀，这我想吃又不能吃，那个怎么样，你就人就不快乐了嘛，对不对？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一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啊，就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
1: 心态啊，
3: 对，
1: 所以说所谓的营养食物其实不必集中在某一个，它可以大可以分散。
3: 对呀，
1: 而且今天做不好，明天补充一下就可以了。
3: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1: 不必那么在意。好，接下来再问一个，运动，老师有没有做运动？
3: 我没有，我没有。
1: 那好像跟很多人，为什么您是自己因为写作的问题还是什么？
3: 我跟你讲哈，这里面也就是说，这我当然知道运动很好啦哈，我的坏习惯是我觉得运动很浪费时间。但是我跟你讲，有个实验告诉你哈，你运动的话，你其实是要有恒，你不是一天做很多，你是每天要做有恒的话，因为这是澳大利亚做的那个实验哈，训练这二头肌嘛，一天做6次啊，这个一个礼拜30次，或者是一次就把30个做完，或者是做少一点，那就慢慢做的那个每天做有恒的那比较好。所以我因为是没有请佣人嘛，我自己做家事，所以我心里想说，我扫院子啊，我扫擦地板啊，我这也是在动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刻意的去说我要去哪里运动。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什么运动神经哈，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哇，他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很沮丧啊。同样年龄，他弯得那么好，你弯得不好，
0: 快乐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3: 所以我就交了钱去了2次就不去了。
1: 那主任，所谓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运动两字是到底怎么该怎么定义？
0: 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哈，就是我们讲最标准的，还跟可以达到的。一个老人家如果真的可以啦，我们会希望说一整套的运动里面，他一开始有一点暖身，好，然后暖身完之后可能可以做一点点拉筋，等于把大关节小关节都拉开，之后就做一点重量，刚才讲的好，这个重量训练好，然后重量训练这一定要有人教，因为不然很容易受伤。那之后可能要做一点有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要快步走啦或等等，好， 然后之后要缓和，然后平衡等等。那你如果这样一整套做下来，大致上就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那为什么老人家这样做？因为可能不是每个老人家都跟老师一样忙嘛，所以一天花个一小时可能 OK。可是大部分老人家可能不会办法做这么正式的活动，所以至少很多老人家说，那我就去公园走几圈也 OK， 至少你的活动量就会到。好，那而且呢，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利用叫做零碎时间来运动。好像我举例好了，我也没有说真的超运动。但是呢，我现在就反正坐公车可以早一站下啦，尽量走远一点的。
1: 我把这个"运动"两个字可以改成叫做持续的动，
0: 是
1: 应该差不多就是。
0: 所以我
1: 并不是一定要到去健身房，或者一定要这个教练指导，那才叫做运动。
0: 应该就叫活着就要动啊，这比较简单。
1: 活着就要动，
0: 活着就要动，这个比较简单。
1: 那规律的作息是很重要吗？
3: 对，
1: 规律作息很重要。
3: 对，我们说这叫 circadian rhythm，
0: 是
3: 对不对？这个昼夜的这个节奏呢，是不能够破坏掉的。破坏掉对你身体真的很不好。
1: 不，有人说他的规律作息就是我规律，但是也可能是清晨三点到下午三点，这种方可不可以接受呢？
3: 很多学生就这样子嘛。
0: 如果你一直是维持这样的，像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从我知道她就是每天差不多两点睡觉
3: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差不多八九点起床。那到现在也差不多这样，那他还是活得 OK， 可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很多老人家会变成是这样，就是他以前可能是十一点睡觉，六点起床，但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他会变成八点睡觉，七点睡觉，就睡越来越早。可是越来越早的结果就变成说半夜两点就起床了，因为睡得就够了。好，那这时候就尴尬了，因为很黑啊，他就会跟医师说：“医师，我失眠。”那你要跟他讲说，没有，你没有失眠，你是睡饱。
1: 睡饱了。我到了六七十岁，台湾现在年龄都八十几了嘛。
3: 对啊哈。
1: 还能改善多少？
0: 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我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三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给我们一个归纳性的结论，什么叫做规律作息，在您认为？
1: 规律作息就是时间到了就去上床睡觉。其实天快亮，我觉得被闹钟叫醒人是不舒服的。
2: 是，
0: 好，所以完全同意。
1: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规律的话，比方说闹钟开五点半，你5:25你就会醒来。
0: 除非你的规律作息定义。
2: 其实小时候都有听过哈，睡到自然醒，对不对？
1: 对、
2: 如果真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是一种幸福。
1: 是。
2: 然后那晚上睡觉的时间，其实就是你想睡的时候就睡。那真的，你如果真的。习惯了以后，你每天就差不多会差不多这个时间去睡，差不多那个时间起床
1: 起来。
2: 好、每个人就会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营养、健康、运动啊、睡眠这些，最主要就是如同老师讲的，要让你自己快乐。
2: 是，
0: 快乐才是一切健康的一个源泉啊！如果你这一切只为了让你的身体能够好的状态，然后就快乐。好，接下来还有几项是大家经常有的看法的，我也听到什么？一个是社交活动是不是对年长者

0: 重要？
1: 重要，因为社交就是出来跟人家讲话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不要交你能力不足的那些朋友。比方说他这次，因为我们说礼尚往来，他如果请你去五星级餐厅，你下次回请他，你是不是至少要请他一个四星级呢？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变成个负担呢。
2: 嗯，
1: 所以你这里面社交很重要，可是要挑你自己的。像我们做老师的吧，就只能跟老师互动啦。
2: 嗯，
1: 这个是重要的，没错。
0: 社交是很重要。
1: 嗯，
3: 社交真的是很重要。那只是说，很多时候还是跟个性有关。有些人真的愿意出去，有些人不愿意出去。
2: 嗯，
3: 那我们就只能说尽量鼓励，能出去尽量出去。那有一些活动，那除了刚刚说吃的活动以外，现在其实很多很多的学习，譬如说类似像学堂，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有很多很多活动。
1: 嗯。
3: 要互相的学习等等，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让他社交，甚至他志工也不错哈，医院都很需要很多很多人当志工，等等，就是你要把这个圈子弄大。
1: 嗯，
3: 好，那你如果说每天真的就只有在家里，那圈子就越来越小。
2: 嗯，社交生活的减少，你一定会带来健康的恶化吗？
1: 会，如果待在家里哈，比方说有一阵子我腿摔伤了，那我就不能出去走动了，对不对？不能出去走动以后。就会觉得第一个就会变胖，因为你不运动了，不走动了嘛，就会变胖。家里就会脏，因为你不清了哈，就有很多东西真的就你脏了，你看就不舒服了嘛，
2: 嗯，
1: 对不对？那就影响你的心情，我觉得那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怎么样使他这个退而不休哈？第一个要有 hobby 嘛，要有个嗜好，有个嗜好。然后呢，因为嗜好只有一个人也不行，你还得找几个朋友。我觉得朋友还是很重要，就是老友、老本、老伴。老伴不一定合适，最主要就是因为作息如果是不太一样，可是老友比方说我们做志工，那志同道合嘛，像我妹妹去看鸟，哇，那个我就觉得说，我妈常说，那你去看鸟，老了鸟要养你吗？这个他就不管风雨，只要是今天说啊哪里有个什么鸟就跑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 hobby 嘛，然后就出来就动了。
2: 心情的乐观真的能够帮助身体的机能的老化机能的变慢吗？还是能够真的让我们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心情真的是有证明它跟生理是连接的吗？
3: 应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所谓的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实验，就跟你说是这样，但是只是说大部分的观察会觉得真的就是比较快乐的人，那他的疾病或他的健康会相对会比较好。如果你门诊里面看到那一种很不快乐的人，然后来的时候，他直接就会跟你讲，譬如说我有一个病人都直接讲说，我每天都祈求上帝赶快把我带走，这样，
2: 哇，
3: 然后那你就啊，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啊，就说不会啊，上帝都是恩慈的，然后对啊，那你就觉得这个跟他讲话的时候就，然后他每天就会一直叹气哈，那他的生活呢，你就会觉得。相对是比较阴暗的，因为疾病可能大家都是五种，可是这个比较阴暗的这一位呢，他的很多的控制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主动，比如说血压啦、血糖啦，他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控制他的这些，因为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那同样的这个病人，如果是真的比较是这个快乐一点的，那可能每次来就对啊，张医师，我跟你讲，我这次血糖又那个已经达标了啊，什么之类的，你就看到说，整个人是很有活力哈。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些观察哈。
2: 嗯。
3: 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说，真的病人是比较正向、比较乐观，是比较好的。
2: 老师，你也觉得，真的是心理因素，其实会带动生理上很多的连锁性的变化。
1: 我觉得是会啊，有很多的事情，你说嘛哈，老人家到了安宁病房，弥留状态。那他有时候一口气不肯咽，就等他远方的孩子回来啊。
2: 嗯，
1: 那你怎么撑到最后一分钟呢？就是你的心嘛。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2: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抗老秘方，好，讲到这边，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一切是不是最后答案都在你的基因里面？
3: 我们应该这样想好了，基因有两大类了哈，一类我就刚刚讲的就是。有一种想法是说，基因有一个叫长寿基因，好，那你如果有这样比较长寿的基因，就是注定会活比较久。
2: 可以看出来，可以检测得出来吗？
3: 不太行，就是这个是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那但是呢，另外一类的就是说你老化，你可什么叫做telomere 哈，就或者什么
1: 哈，终端酶，
3: 终端等等，你被自由基就因为外来的。

0: 当你现在打，你就会提早的老化。嗯，那所以呢，这件事应该说，一个人某种程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因决定你大致上会活到多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出这个。嗯哼。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有自由基，这个自由基会从外面来，不管你是抽烟的也好，或什么来也好，或生病也好，所以呢，它会提早造成你的老化。那这是一个平衡。所以呢，你如果本来这么长，那结果因为很多的自由基弄短了，所以你的老化的状态可能就会提早的显现，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早，看起来比较老等等，所以是两件事情都有。
1: 所以你讲的是先天跟后天最后的大概是各占一半，
2: 交互作用。
0: 占多少比例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但是一定就是两个都有这样子。
2: 它是一个交互作用，而且啊，我刚问那个主任，就是 epigenetic， 就是基因表现学啊。我们过去认为基因很重要，但是后来哈，好很多的实验，尤其是老鼠的实验，就发现环境可以使那个基因表现或不表现，开启或者是关掉。所以环境其实非常重要。
1: 你指的环境是什么？
2: 就是你生活的环境，环境给你的刺激，啊，这个是 Michael Mini 的实验哈，小老鼠生下来以后，母亲去舔它，去梳理它，那么这时候亲子都会产生一个叫 oxytocin， 就是那个催产素。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对这个老鼠后来它的就是抗压力啊什么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好小老鼠生出来以后，把这个母亲拿走，那小老鼠就恐惧啦，恐惧以后或者母亲不去梳理它，那么这个小老鼠以后长大也是个不好的妈妈，它也就不去照顾它的小孩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小老鼠生下来以后，在十天之内，如果你去电击它，妈妈在旁边的话，它的大脑不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因为压力荷尔蒙对它的大脑发育是不好的。但是妈妈一拿走，它就产生了，因为它要活下来。所以这个环境对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影响它后面大脑的发育。
1: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生命的最后的老去，其实我们谈的是生命整个一篇的故事。
2: 当然，
1: 是从你的出生那一刹那开始的环境，包括周围的你的母体，然后你的成长，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自己对健康的维护，这等于是一篇的故事，到最后才当你到了年长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怎么发展，其实早就已经写好答案了，是吧？
0: 应该是一直在进化中、不能说马上写好答案，就是说随着环境跟你的成
1: 长，比如说我今天我六十几了，或者甚至一个七十几人，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还能够改善多少？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有人觉得说 啊，你现在告诉我这么多了，我都来不及做了，我这个健康习惯养成不了，我的营养过去也没重视，我基因可能……那我到了六七十岁，台湾现在年龄都八十几了嘛？
2: 对啊哈，
1: 还能改善多少？
2: 这个要问医生。
0: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多东西都不会嫌晚，就是尤其譬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原则，就比如说饮食的原则，假设以前您的原则是没有那么均衡，那变得均衡之后它就会有加成的效果。如果运动量以前没有那么大，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运动，那这个就会有改善的效果。所以其实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那当然疾病的控制，尤其是老年人以后疾病的控制也很重要，尤其是慢性病。三高的控制都我们都有一些目标，假设你可以控制到那个目标以下，你未来产生心血管疾病、中风、心脏的心肌梗塞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不能说没有。好，所以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老人家已经八九十岁住在护理之家，我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三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也不需要很久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心理因素也可以改变吗？
2: 心理可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哈是在鬼门关前面走一趟以后回来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就想说哦，过去要在乎的那些东西，到走的时候就那些都不重要了嘛，对不对？
1: 所以心理是改变。好，那我们现在还有最后刚刚讲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你的生命中所谓健康的生活，跟那后面的一些不健康情况之下，你可能卧病多少年，那还是有一个差距。
2: 是
1: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不健康生活的年龄数，好像在八年，换言之，很多人平均八年，他们都是在必要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不能自理。所以那个也不算是一个品质好的生活，
2: 那很不好啊。
1: 那个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来降低？老师有没有跟主任有没有看法？
0: 我先讲好的，好的是这样，就是其实 台湾的这个。

0: 数字在2021年是往下降的哦。好，所以本来是8.4左右，现在降到8.0左右。嗯，所以也就是代表说，其实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预防失能、延缓失能、嗯、这件事情，可能某种程度开始有一些效果，因为这个不健康的余命代表的就是失能的状态。嗯，好、哦，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大家都一直往前推，好、哦，所谓往前推，就是在生活功能上能够比较希望能够强健一点点。嗯，然后疾病能够早一点知道，早一点治疗一点点，那可能你的不健康的余命就会再减短一点点。那任何先进国家可能也都是会8年到10年之间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比例上。好、哦、那就需要整个从政策上希望能够让大家往健康走，那只要大家越往健康走，那这一块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
1: 伊丽莎白女王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她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想大家的年龄应该按照现在来看的话是会越来越久，
0: 是的、
1: 嗯、但是活得久，能够活得好，甚至活得美，真不容易。两位最后能够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怎么样老人可以让自己活得好，活得美，然后活得尊严？
2: 活得尊严最重要。好，所以活得尊严的时候，你口袋真的是要有钱，你不要跟你的孩子拿钱，然后你去看病有什么东西，这个除了国家的健保之外，你那个也要能够自给自足，这个我觉得说活得好里面那个这个活得有尊严才最重要。然后活得好的话呢，我觉得说就是你的欲望要减少嘛，对不对？以前我们真的是觉得说简单就快乐啊，现在真的有生活很简单，那我每天剩余的时间就很多，然后你要能够自给自足，你不能靠别人来使你快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回家电视就开起来，哎呀我没有声音，我没有什么，就觉得很寂寞。你得靠你自己，你自己心中很充实，你就不会就是没有朋友也比较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其实你每天在生活里面都要尽量去培养你自己的。
1: 嗯哼，主任，
0: 我想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活着就要动，就是老人家如果能够活动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应该要找一件事情来做，就不要说都只留在家里。那第三个就是其实了，因为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社会，大部分的爸妈其实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小孩。所以我比较希望是在人生的最后下半场应该是多关心自己，不是关心小孩子。
1: 我今天学到一件事是活到老或活得好，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去求别人的意见，先问你自己。
2: 我跟你讲，
1: 你自己活得怎么样？
2: 我们常常说，哎呀他为什么不改变，
1: 对对对，
2: 比方说父母亲说，哦他小时候都很乖，现在不乖，他为什么不改变？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情，你不是求人家改变，求你自己的改变。嗯，我今天自己照顾好了，我不要管他改不改变，我自己好了就好了。所以你把重心回到自己身上。
1: 健康的主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2: 是自己，
1: 而且是身心是一体的。今天听完两位之后学了很多，也祝您长寿百岁。谢谢两位，
2: 谢谢，好，
1: 可以吃一点吧，
0: 谢谢，有吃饱了，
2: 好，谢谢，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你有没有曾经呢要走到房间要拿一个东西，走到房间的时候你就忘记要拿什么呢？还是说呢只要有手扶梯你就搭手扶梯，就不愿意爬楼梯，爬楼梯常常呢也爬到最后呢气喘吁吁，一直没有办法恢复，或者是呢晚上还睡眠也睡不好，然后白天很容易度孤，可是真的到晚上又睡不着。其实呢你如果有一些这些症状的话，就代表你可能有初老症了。哎，这初老症这怎么办呢？是真的老吗？人是一定会老化，但是要怎么样用最健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超逆龄？我们不只要冻龄，我们还要逆龄哦，逆着生长，越来越年轻，越活越健康。那我们用的方法呢，就是肌骨神经深层的抗老魔法。今天呢就请到我们的作家，也就是从美国加拿大回来的脊骨神经医师黄如玉。黄医师你好。
1: 医师你好，大家好。
0: 黄医师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个脊骨神经是我们跟脊椎有关的。
1: 它是英文叫 chiropractic。好，那中文的话它就翻成脊骨神经医学。那主要呢它探讨就是脊椎骨头跟神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层面。
0: OK， 所以是用一种自也像是自我疗法，对不对？
1: 对，有点就是启动你的自愈力。
0: 所以也是用健康然后没有侵入式的方式，让自己就可以变年轻。而且要逆龄，对，不要初老，就是未老先衰，这都不行，我不能接受，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自己知道说我有初老的症状吗？因为刚刚讲的只是一个概略性，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健忘，或者越来越难睡，体力越来越差。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准？
1: 其实呢我们在看待身体这件事情，自己的感官很重要。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如果你刚好都重，
0: 对
1: 对，就其实就代表你身体已经在发出求救的讯号了。那如果我们用客观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最基本的你可以先看你的体型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所谓体型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就包括你的身高。对，那身高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开始上班之后然后做健康检查然后竟然比去年少了0.5公分，或者是怎么少了1公分。那有一些人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他会长高，就会
0: 对，就是生小孩有长高这件事情，
1: 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后来就会长高。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你过了青春期你还会身体的身高是有变化的。那主要的原因呢基本上是，如果说你其实我们的脊椎就是一个一个骨头堆叠而成的。对，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椎间盘是比较薄的，或者你的椎间盘水分比较充裕的，它这么多层都会影响到你整个总长的身高。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在检视身高的时候，如果你就是你可以帮自己打分数。
0: 好，我们现在做自我检测，看你有没有初老的症状。如果没有的话，当然也恭喜你，但是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我们待会要教大家的这些动作，让你保持年轻，让你逆龄。那如果你有的话呢，那你就一定要做了。
1: 对，没错。对，所以你就自己很简单的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身高。
0: 好，
1: 所以如果说你跟前一年比有长高，不管长高多少，如果说你有长高，比方说0.5公分、0.6公分，都算哦，那如果你有长高，你可以先帮自己加5分。
0: 加五分。
1: 对，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是2分。如果你有变矮的话，就是得1分。
0: 对，像这种就是会老豆丢的意思吗？
1: 对，没错。
0: 对，我妈妈就讲说，年纪越大越矮，就是好像会一直。会揪还是怎么样？
1: 会揪这件事情啊，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脊椎跟脊椎中间的椎间盘，或者是你的骨头本身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对，它会越来越压扁，或者是你驼背太严重，那都会影响到你在平量身高这件事情。
0: 好，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豆揪的话，你就要扣1分。
1: 我们还是给你一分。
0: 是得分啊。
1: 对，我们目前没有扣分。对，好，那除了身高之外呢，我们要再来看体重。那体重这件事情，通常我遇到也是30岁之后，大家就觉得体重好难去克服。
0: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再怎么样大吃大喝，大家都不会变胖，或者是你好像轻轻松松饿个两餐，就是体重又回来了。可是现在你大概2-3天体重也不会回来。没有， 用，不用这种方法，
1: 喝水就多胖两公斤这样。对，那体重的部分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好，那计算公式的话，男生来讲是你的身高减掉80，然后这个数字乘以70% 是你的标准体重。
0: 是，
1: 那如果是女生的话，是减掉70，再乘以60%是你的标准体重。
0: 这个还蛮仁慈的耶。
1: 对，它是一个很宽广的，
0: 很宽欸，因为我这样算起来的话，我的标准体重大概是52公斤吧，那这样离我现在很，我现在45欸，那我还有7公斤的那个空间。
1: 对，我们之后其实它还有一个趴数，就是你的正常的标准体重，它其实是在正负10% 里面的。
0: Okay,
1: 对，像在这边，对，所以如果说你是在标准体重正负10% 里面的话，对，就表示你是在标准之内。那我们如果是超过20% 以上，或者是介于10%到20%，不管是多还是少，它就会比较扣分一点点。
0: 哦，这样子哦。
1: 对，所以我们像标准体重里面会看到，其实我们亚洲女生都希望是很纤细的这种身材，但是其实以国外的标准来讲都太瘦了。所以呢，就是在亚洲人，就是如果我们
0: 应该是他们比较肉吧。
1: 就是对，在文化上跟健康的标准里面会有点差距。那包括 BMI 其实也会有点不同。那后来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有专门为亚洲去做的标准，因为亚洲国家都觉得你太松了。对，就是大家好像这样子是不符合美丽这件的这个条件
0: 标准。对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呢，除了身高之外，我们还有体重。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自己是得几分。那接着呢，就是身高跟体重，就是 BMI 的值。
0: BMI 值。
1: 对，那 BMI 值的话是身体质量指数，所以你就是用你的体重是以公斤为这个单位，然后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值。那这个值它也有一个标准的这个范围。对，那如果说就是标准范围里面，然后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分数可以得。所以如果是少于18.5的话，你就得1分。标准的话是在18.5到23.9。那你看到这个标准呢，就会发现哦，这个 range 很大。
0: 对
1: 对，
0: 那应该很大家很容易得5分吧？
1: 有点难讲。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要看我们的身体的体围。对，那体围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要量腰围跟臀围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除了身高体重，然后还有他们的数值 BMI 之外，然后在身形的部分也会去做一个评量。对，那量的标准呢就是腰围和臀围。那它的标准里面呢是男生的话是不要超过90公分，女生的话不要超过80公分。
0: 你说
1: 在腰围的地方
0: 的，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之后呢在腰臀比的地方也去做一个就是除法。对，又除法又来了哈。所以在腰臀比的话，就是如果说你是男性是小于0.89，那女性是小于0.84的话，就可以得5分。那最标准的话是在0.7。对，所以你就可以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最基本的去了解一下你身体的状况。对，那全部都总加之后，你就可以算出你的体态年龄，
0: 就可以算哦，是体态的年龄，所以其实还蛮赤裸裸的，蛮残酷的。就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不止身高体重，还有你的三围，好啊，也不是说三围，就腰围跟臀围这两个全部都要知道。那你其实也是关心自己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分数加起来之后，25分的话呢，就是你的体态年龄比真实的年龄少5岁。
1: 对，就是如果你一切都在很标准的状态里面的话，对。
0: 然后呢18到24分就是你是一样保持刚刚好。8到17分就是你的体态年龄比身体多5岁。就是有点体态变老了。
1: 体态
0: 超过你真实的年龄了。好，那更不用说4到7分你就是多10岁，0到3分你就是多15岁。所以如果你30岁的话，其实你的身体已经是45岁了。太可怕了。
1: 它就是一个很基本，就是了解你身体体态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验。
0: 那像你大部分聊过这个，看大家都会落在哪里？
1: 大概其实最多的大概是中间三个。 比较少能够少五岁。哦，对，少五岁的话，基本上你连那个身高都还要长高的，所以才会落在那个25分。
0: 25分，
1: 对，所以。比较少人，那多半那也比较没有那么惨，说真的没有分数，0到3分，嗯，对，大概是落在中间是比较多。
0: 所以大部分，其实以台湾来讲，大部分人都还是体态年纪，稍微比自己真实年龄多个5岁，这样就对。
1: 对，约莫大概是这样。嗯，
0: 所以那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1: 我们欠缺的就是运动。嗯，对。对，那因为我们就是在体态年龄上面啊，包括刚刚有看到体重，体围，这些都是跟你的运动跟你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那目前在亚洲社会，不仅仅是台湾，但是台湾也很严重，就是大家就是工作很忙碌，
0: 对，
1: 然后生活很紧凑，对，然后很少有机会做到运动。那接下来就是可能姿势上面，上班时候的姿势也没有特别注意，下班之后就是躺在沙发上，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生活习惯就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0: 那是不是有一些动作也可以测出那个身体的年纪？
1: 有一些就是比较像是身体测身体柔软度的啦，或者是测身体的这个神经传导的部分。
0: 神经传导，
1: 对，
0: 就是，所以有人反应迟钝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吗？
1: 没错。
0: 所以不是只有你体态的年纪有可能已经初老了，那有可能是你自己这些柔软度也好，你的神经传导都老了。所以待会回来我们再看怎么测试着自己的部分。

0: 欢迎回来。我想没有人想要得出老症，也没有人想要就是你知道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大家不只要动龄，还要逆龄，就希望越活越年轻。但是身体是骗不了人的，所以脸也许可以，但身体还是要锻炼。那我们刚刚讲用一些测试的方法，三围、身高、体重，现在还有用体适能的方法也可以测出自己的年纪。
1: 嗯，没有错。嗯，我们现在啊就是要教大家就是很简单的。那其实我们大概有八个需要去测的，但是我们今天就介绍三样。
0: 好，
1: 对，那基本上我们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身躯。其实有时候你从背影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大概几岁了，那个其实还蛮准的。就是那你想要正面照镜子的时候知道自己几岁，你可以在家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0: 好，所以呢要怎么开始做？
1: 我们要做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站在就是一般的地面上，然后呢你就是在站着的时候啊，你去看看你自己的身体柔软度能不能够让你身体往前弯，然后手碰到地板。对，那如果是你之前有被医生诊断，比方说你有骨刺的人，或者你有椎间盘突出的人，那这个动作就要避掉，
0: 不要做。 okay, 就不要做。
1: 对，滑脱的人什么等等就是不要做了。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要去看你的腰椎，就是核心肌群这边的柔软度是不是符合你的标准。那我们要做的时候呢很简单，就是身体往前弯，手去碰到地板。那你就是慢慢往前弯，碰碰碰碰到地板，然后如果你在第一次不能碰到，慢慢再起来的时候啊，你稍微就是做一点点的休息，好，然后稍微就是动一动，对，没有错，
0: 暖身一下，
1: 对，稍微动一动，然后你再看你第二次有没有办法碰
0: 到。如果认识一个人，他只有这样，他只能这样。我说你在开玩笑，他是真的，我这样已经下不去，而且他才不到三十岁。他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弯下去，所以其实能弯到摸到地板是正常的，
1: 是正常的，是标准的。
0: 那如果他只有这样呢？
1: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就是要让他去多练习他腰这边的柔软度，然后还有要增加腹部这边的肌力。对，那因为很多人他们弯不下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是肚子太大。对，肚子很大的时候就是卡住。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们就是要在腰围这
0: 边，要你腰围就要减就对了。对，所以到一直到你可以摸到为止，而且要摸三次，是不是？
1: 对，要摸三次，然后你去看你三次是不是都可以碰到。
0: 有啊，我这个还感觉女生好像比男生容易耶。
1: 有一些女生也碰不到耶。
0: 真的哦。
1: 对，有一些爱上。
0: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可以练习一下，看能不能摸得到。
1: 对，
0: 来检视自己的这个柔软度 O 不 OK。
1: 对，柔软度的部分，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1: 那另外一个也是柔软度的部分，就是肩膀。那肩关节我们要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样绕过来，然后去看两边可不可以碰到。对，然后如果有时候是你我们这一样做三次，看你都能不能碰到，所以放下来之后再做。那有些人是一边可以一边不行，
0: 对，一边另外一边，只要碰到就好吗？
1: 只要碰到就好，不用扣住，只要碰到就好了。对，然后碰的时候我们头一样回正。对对对，头回正。
0: 有哎，我有碰到，你看这边就是这样子，创世纪的那一碰。
1: 那你的手可以就是放松。
0: 我的手已经呈现鸡爪了，所以怎么会都僵硬了？
1: 在碰的时候，对，那这个是测试肩膀柔软度，对对对。那
0: 所以如果碰不到人，就又扣分，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一样是有，我们这一样就有八。

0: 个检测，然后去看说你可以做完整的，就是很确实的做到几项。那这个，那我们今天介绍就是三个动作，对。
1: 好。
0: 然后另外一个话呢，就是跟那个平衡有关系的，就是你要闭眼。然后要做单脚站立的动作，
1: 闭眼，然后单脚站立。
0: 对，我们可以先做初级版的，就是只是单纯的单脚站立。我们在做单脚站立的时候呢，脚是起来要到九十度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让你的小腿是跟地面垂直，大腿跟地面平行。好，接着呢，我们把眼睛慢慢的闭起来，然后闭起来的时候呢，要闭大概十秒钟，身体不会往下掉。对，大概闭起来，然后身体肚子可以微收。然后停住大概十秒钟，佩珍差不多要过关了。我们这样聊一下，差不多也就是十秒钟。
1: 有，我已经默默数，现在已经十五了。
0: 对，就是像这样，对，
1: 是两边都要，
0: 两边都做。对，然后如果是睁开眼睛的时候是四十秒，那如果说是闭着眼睛是十秒，因为闭着眼睛的时候，它是跟你身体跟身体以外的环境去做互动，就是对你只有一点点的互动。
1: 对，因为很奇怪。睁开眼睛很容易
0: 耶，
1: 对，可是一闭上眼睛为什么会就开始抖了起来？
0: 因为你失去了你眼睛可以跟身边的环境去做互动的这个能力，所以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要增加的是你的平衡感，还有你腹部的力量。对，所以你就是两边去做就是两边都要做。
1: 好，所以我刚刚那三关应该都有算过吧？
0: 都过，
1: 所以我应该没有出老症哈，
0: 就是应该没有。
1: 你说有哈，我就哼。
0: 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方式。
1: 了解，所以如果你发现这三样，如果你实在都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办？
0: 如果真的都做不到的话，其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还有八样，所以另外五样可以看书。
1: 好，书上面有告诉你另外五样，也许你可以在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对，反正就是一个测试啦。
0: 对对对。
1: 对，你达不到，当然也不会怎么样，但是你可以锻炼自己，让自己达到这些，做到这些动作，因为这些动作其实是不难的。
0: 对。
1: 只是你缺乏了一些训练。而且今天呢，我们黄医师还要特别教我们这个2+2+1的逆龄运动，就希望大家不要出老，我们还要越做越年轻。那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2+2+1？
0: 2+2+1指的是我们有两个是伸展的运动，然后两个是强化的运动，一个是刚刚提到神经传导的协调性运动。好，那我们这边看到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有顺序性的。对，那所谓伸展的运动就是把比较平常比较紧绷的肌肉去拉长。
1: 是，
0: 那这一件事情我们要放在最前面跟最后面，目的是要去做暖身跟缓和。
1: 是，
0: 对，那当身体比较柔软了之后，身体稍微肌肉是比较松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强化
1: 的。
0: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顺序是放在第二个，就强化运动你放在第二个跟第四个。对，那强化运动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增强你的肌力。其实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初老症状跟他肌力不足有关。所以肌肉量哦，这件事情很可怕，它是20岁之后啊，一年1% 一直往下掉。所以如果你没有运动的话，那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呢，你就要想尽办法把它弥补回来，就是靠强化的运动。
1: 所以你说从20岁开始吗？所以如果说一个现在是40岁的话，等于是说你每一年就掉1%，你已经掉20%了。
0: 对，如果你都没有运动，
1: 都没有运动的话，就是你已经只剩80。
0: 就是比方说你的肌肉量本来就已经没有很丰富，比方说你本来就走20几%，然后你就掉1%就变24%，对，就是这样慢慢掉。
1: OK， 所以才会就是说你到一个可能是更年期之后，你就完全是
0: 就没有力气，
1: 没有力气，或者是骨质疏松什么都一起来，骨头也没力气，肌肉也没力气，
0: 然后又会痛。对，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些身体疼痛的问题。对，那我们这除了强化要做之外，那我们每一次做就做两个强化运动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放在就是第二个步骤跟第四个步骤。对，然后中间我们要穿插一个是跟肌肉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我们是要做协调性的运动。那什么叫做协调性的运动？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不是会跳格子吗？对，或者是会跳绳，就会做一些就是比较多是这种对神经有刺激的这种运动。但是长大之后，大家没有人在跳格子，也没有人在跳绳。
1: 对，对于什么神经传导，这个是有什么样特殊的动作是可以训练的？
0: 它比较像是我们一般的我们做不协调运动去增加你的协调能力。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来做这个协调性，因为这个动作就是还蛮特别，坐着就可以做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好，所以你的2+2+1就是有两个伸展，两个强化，最后加一个协调。

0: 化，然后做一个协调，协调你可以任选，好，然后之后再做强化，再做伸展，就是在逆龄之余你还可以瘦下来。
1: 那每一个这个动作都要做多久？
0: 基本上如果是伸展的话，我们大概停留的时间是30秒钟。好，那如果说是跟强化有关的话，看自己的状态。那因为有些强化是属于是比较动态的动作，所以我们大概做，也许做个5分钟。如果你已经真的很喘了，很累了，对，那你就让自己要休息。那运动这件事情一定要快乐，所以如果你做到已经开始有点要生气了，
1: 翻白眼，
0: 就停下来，
1: 就算了，是不是？所以这通常是一个这样的组合，2+2+1，这样要多久？
0: 基本上它不会超过30分钟。对，
1: 所以其实每天就是不用到30分钟就可以把一个很有协调性的组织好的这个运动结合，
0: 没错，
1: 然后锻炼自己就对了，而且是你想要的部位。
0: 没错，
1: 那你刚刚说我们协调可以做很简单的，
0: 我们可以来测试看看、就是我们在做协调性运动，就是我们这一个组合它要放在第三个，可是我们今天先做这一个。
1: 好，
0: 我们要做的时候呢，你一只手是用滑的，一只手是用垂的。对，我们要做快
1: 了，要做快了，做过类似的。
0: 对，然后我们要换一只手，对，换
1: 好，怎么办？我好像
0: 再换，回来了，再换，对，好，然后再换，
1: 我们现在整个摄影棚能大家都动起来了，我终于觉得我不孤单了，我觉得有一个人跟我一样这样。
0: 好，真快！
1: 所以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是它是让我们神经传导上面有被刺激到的
0: ，对，你钝化的神经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有点像这样子，
1: 就是有对让你多训练它，
0: 对，
1: 这个应该跟舌头舔手没有关系吗？
0: 那没有关系。
1: OK， 因为你知道网络上很多类似这种整人的一些动作，大家都想试试看，就看你能不能做得到。好啦，刚那几个就是一个训练。
0: 对，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然后如果你今天很想打瞌睡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它是一个刺激神经的一个方式。
1: 所以打瞌睡不是要拍拍脸啊，或者是去喝东西，其实你做一些协调，刺激神经还可以让你提神就对了。
0: 没错。
1: 那等一下休息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请黄医师来教我们怎么样消除尾鱼肚啊，还有虎背熊腰啊，这些都很多方法可以解除的。

0: 欢迎回来，有没有觉得自己这个神经传导有点慢？所以就是要多多练习，其实这是可以练的，对不 对,
1: 对？
0: 我们常常刺激它，它其实就会越来越灵活。最怕就是你都不动，你都不去用脑，你也都不练习，那你就哇，真的就是不要说初老，这是真的一直
1: 真实的老，
0: 真的老，对对对，不是假的。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啦，到一个年纪最难受的其实就是肚子啊、那你想要把腰线找回来，想要瘦腰，或者是男生想要瘦肚子，有没有2+2+1这个锻炼？
1: 好，我们在做这个组合的时候啊，我们前面会放比较简单的，让大家比较舒服，
0: 好，
1: 然后后面的两个动作会比较困难一 点。
0: 但是老师，我问你，像这个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就看着书就是跟着做就可以？
1: 对，因为这些都是很简单，
0: 简单的，
1: 然后基本上做不对，顶多就是没有效，好，不会受伤。
0: OK，
1: 对对对，
0: 很怕就是每一次都一定要找到教练来，那其实就会执行上会比较辛苦啊。
1: 这个就是看书，然后你就是跟着书上面的描述还有步骤就可以了。
0: OK，
1: 对。那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对，我们就是在一个椅子上，椅子不要在沙发上，不要会陷下去。像现在现场这个椅子就很好，它是比较属于硬的。
0: 所以你们考办公室的椅子啊，或者是餐桌椅，都是不会陷下去的就可以。
1: 对，那。

0: 如果办公室都是会滑来滑去的，那个也不好哦。
1: 嗯，
0: 好，我们要固定式的。
1: 好，
0: 好，然后我们把手往上拉，整个往上拉，我们往上伸，肚子往内收，然后我们把手肘打直，然后往后拉，然后肚子往上拉，肚子往上拉，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觉得你的腰被扩开的感觉。好，然后呢，你再往上30秒之后，你去往你的右边，往斜上方的方向去做一个拉伸。我要感觉到是你平常觉得好像很多肉的侧腰有被拉伸开来的感觉，哈，一样停住的时间是30秒钟，哈，然后这时候你开始觉得手有点酸，身体背可能有点开始冒汗，就是会有点热热的感觉。那这时候我们就是在肌肉的地方能够开始得到比较多的血液循环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再慢慢回来中间，往另外一个方向。然后去做斜上方，你不用到很弯，你就是到一个程度是你的侧腰有被拉开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在做的时候记得不要憋气，好，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就是正常呼吸，那停住30秒钟的感觉。如果你是只有手有感觉，你的手可以放松一点点，因为感觉应该是要在腰的部位，好，然后再回来中间，然后手慢慢放下来，就是做一次。
1: 这样就是一次，所以我现在完成了那个伸展吗？
0: 没有，你要做大概5到8次。
1: 这么久？
0: 对，就是往上拉。对，
1: 所以你现在是说每一格都要做5到8次？
0: 对，就是我们伸展，其实像刚刚这样子的伸展，我们才如果就是做满的话，大概才1分半。
1: 1分多钟。
0: 对，所以说你大概做个5到8次，那
1: 好，
0: 主要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能够热起
1: 热起来。
0: 来。对对对，现在身体有热。
1: 有，所
0: 好。
1: 以我们在家里做是要做5到8次，我们现在是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示范动作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就要到强化了，就真的要瘦肚子了。
0: 对，那这个我们有一个站起来很简单的
1: 好。
0: 动作，这个呢要稍微意会一下哈，我们两只脚跟肩膀站一样宽，好，两只脚跟肩膀哈一样宽之后呢，我们身体往上提，不要驼背哈，然后手放旁边，然后你的下半身不动，身体往右边弯，往下拉，然后转，然后回来，我要动到你的侧腰，下半身不动，但是上半身，对，上半身可以有一个弯一点点的角度，弯一点点的角度就回来，弯一点点的角度就回来。我要，
1: 哦，先拉到这里，对不对？
0: 对，我要做的就是侧腰的地方。
1: 哦，
0: 对，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如果觉得它太容易了，你回去可以拿就是矿泉水放在两只手，就是握着两只手，然后呢就可以加一点点的重量去来回去做，做大概是做50下，就是左边右边。
1: 50下，
0: 对，
1: 哦，
0: 但
1: 那
0: 是
1: 这样
0: 做的
1: 还
0: 时
1: 轻松。
0: 候不要看电视，因为你会分心，你会变成这样，就
1: 哦，
0: 是，
1: 你这只是这样子，
0: 对
1: 后
0: 对
1: 来就
0: 对，
1: 变动屁股就失败
0: 对，那我们就
1: 了。
0: 是臀部这边不要动，你要动的是就是上半身去拉到你侧腰的部位，
1: 有，这真的要蛮专心的，
0: 对，这要有一
1: 要不然
0: 些，
1: 你会很忍不住，就是会屁股就跟着过去。
0: 没错，对，所以
1: 这要很有专注力
0: 我们在做的时候，然后肩膀可以就是顺顺的。就是不用太僵硬，就是顺顺的做，然后我们就是来回去做它。
1: 哦。那意思你屁股有夹紧吗？
0: 屁股要稍微，就是整个这边是收进来的，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钻形。对，我们在钻形的时候，这一圈都会收进来，所以你看似这个很简单的动作，我们在侧腰
1: 但
0: 这边，
1: 其实有用力。
0: 对，会用到力气，对。
1: 好，所以这个是强化的部分，也是做，
0: 也做
1: 就五十
0: 50下，
1: 下。好，再来协调。
0: 就是刚刚做的这个训练，就是一只手滑，一只手垂，
1: 哦
0: 对，
1: ，OK，就是这样。
0: 对，就是刚刚的这个
1: 这
0: 动
1: 个训
0: 作，
1: 练完之后再强化。
0: 再强化，对，没错。那这个强化动作比较难一点了，我们要坐着做。好，那坐着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做脚要抬起来的动作，然后去来回踢。
1: 这么难？
0: 对，这空间
1: 你
0: 比
1: 说
0: 较
1: 这样
0: 小
1: 子
0: 一
1: 吗？
0: 点，对。然后来回踢，
1: 这样子
0: 对
1: 吗？
0: 对对，让你的手
1: 手
0: 不
1: 肘
0: 一
1: 碰，
0: 定要碰到，就是稍微碰到就好了。
1: 对，这两边很酸
0: 对，我们去做这样的动作，来回。如果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碰到，没有关系，就是拉一下，稍
1: 这
0: 微
1: 样要
0: 接
1: 做
0: 近，
1: 几次？
0: 这样子也是做50次。
1: 50下，哦，那也还应该还可以，因为这样很快。
0: 要在那个 太快，
1: 嗯，
0: 要手要拉，脚要
1: 好，
0: 拉
1: 脚
0: 直，
1: 要拉直了，因为这样，要不然你没有动到你的下腹部的这
0: 对，
1: 个
0: 而且身体要
1: 身
0: 转，
1: 体要转，
0: 对，身体
1: 五
0: 要
1: 十
0: 转，
1: 次就对了。
0: 对，身体来回去做50次， 子。
1: 这真的好酸哦。
0: 对，这个肚子就推。

0: 会
1: 腿
0: 跟
1: 也
0: 着，
1: 酸，
0: 对，然后这时
1: 嗯，
0: 候你已经开始在大冒汗，对不
1: 对，所以这个50下完
0: 对？对。
1: 之后，最后一个动作就是伸展，
0: 对，我们这个最后的伸展的难度也比刚刚高一点点。
1: 嗯，
0: 这个动作呢，我们是要去做一个弓箭步，跨弓箭步的动作，手打直，然后弓箭步往下，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然后身体往你脚跨出去的那个方向往右转，身体就是跟着它转，对，就停住，我要拉这个地方，
1: 有。
0: 有哈，好，然后停住的话也是30秒钟，对，然后慢慢再回来。然后手再回来，身体回来，换边，
1: 换另外一只，
0: 嗯，然后手起来，转，好，停住，
1: 所以这只另外一只手不能弯。
0: 对，要打直，
1: 可是
0: 然
1: 它
0: 后
1: 怎
0: 身
1: 么会
0: 体要
1: 这样？
0: 正，
1: 我为什么会变这样？所以这一只手怎么变长？为什么会这样弯
0: 你
1: 掉？
0: 要这样，你要身体跟着弯，不是肩膀弯，
1: 哦，
0: 嗯，好一点了，来，
1: 好，
0: 下来一
1: 你
0: 点点。
1: 有听到？你有听到我骨头咔一声吗？
0: 没
1: 你们可能要先帮我叫救护车，我刚听到我骨头咔一声
0: 对，身体有动到，
1: 哎，哦，对对
0: 好，
1: 对，这
0: 来，
1: 样，
0: 身体再
1: 哦，
0: 正一点点，然
1: 这样
0: 后
1: 懂，
0: 从腰这边转，不一定要转很多，你可以回来一点，没关系。
1: 有，
0: 对，我要拉侧
1: 好，
0: 腰，
1: 了解，所以是选这个上半身扭转，
0: 它是一个扭转的动
1: 对，
0: 作，但扭的时候身体是跟着动的，所以不是单纯的这样扭，所以你的
1: 嗯，
0: 手不会有长短不一的感觉。
1: 嗯。好，哇，有感觉，前面的伸展跟强化就是一种比较暖身，然后协调让你稍微放轻松，stand by，后面强化伸展这是重头戏，所以就直接有运动到的感觉，而且就是完全是在这中间，
0: 对，我们在腰部的地方去做一个锻炼。那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就是强度的调整。所以
1: 嗯，嗯。
0: 我们在前面是比较简单，让你身体已经开始有点动了，
1: 对，
0: 后面才是放难度比较高的。
1: 对，一定要这样子暖身，然后慢慢的，对不对？渐进式的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来很强大，那你身体受不了，或者是受伤了就不好。好，那还有什么状况是我们今天也要那个教大家的呢？
0: 今天，在运动之外，其实还要，建议大家就是在骨盆这个地方也要
1: 嗯，
0: 做到保养。
1: 好。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就是在逆龄的魔法当中呢，有提到骨盆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女生可能，其实男生也是，可能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发现他可能排便上面不是很顺，或
1: 嗯
0: 者是说他可能像女生有时候生完孩子，可能会比较有渗尿的这个问题，都会
1: 嗯，
0: 跟你的骨盆有关。
1: 好，
0: 对，所以我们在保养身体的时候，骨盆也很重要。
1: 嗯，骨盆这一区也是这一区，
0: 对，可是它是
1: 好，
0: 比腰再更下来
1: 下
0: 一
1: 来，
0: 点点。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平常在坐着的时候跟站着的时候都可以用挺骨盆的方式。
1: 好，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挺骨盆这件
1: 挺骨
0: 事。
1: 盆听起来蛮厉害的，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做。
0: 对，都可以做。
1: 嗯，好，
0: 那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我们站着可能比较能够有感觉
1: 好，
0: 哈。站着的时候啊，我们肚子。你这边是一个椭圆形嘛，大家是
1: 对，
0: 在肚脐以下这地方有个椭圆形。
1: 嗯，
0: 椭圆形，你去想象一下，这个椭圆形呢，它的正中心是往上拉的，
1: 嗯。
0: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在肚子这边往内收一点点，臀部稍微夹一点点，上半身肩膀往外扩一点点，然后下巴往内收，身体想象有一个中心线往上拉的感觉，用这样的方式去站、跟走路、跟坐的时候，你会用到启动到你的。腹部的力量，还有你骨盆底肌群的力量，对，所以用这样的方式，主要就是练核心，还有练我们的骨盆底肌群比较大的这个肌群组织。
1: 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在做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哎，啊，是这样子。
0: 所以很简单，可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意会到说什么叫做挺骨盆，所以我们其实每次在介绍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开始在讲挺骨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就打。臀，
1: 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屁
1: 可
0: 股就
1: 是这
0: 翘
1: 样也
0: 高
1: 不
0: 了。
1: 对。
0: 对，没错，我们是要把肚子往内收，然后想象这个椭圆形是在一个正中央的状态，然后有一条线往上拉。
1: 所以我应该，我这样站对吗？我这样有对吗？
0: 对啊，就是这个弧度也差不多够，因
1: 可
0: 为
1: 是
0: 这，
1: 我现在有在用力哦，我有在找骨盆，我有在找，我在想象你说往上提升的感
0: 不
1: 觉，
0: 用再凹了，其实这样就
1: 这
0: 差不
1: 样，
0: 多了。对对
1: 嗯。
0: 对，这样就够了。
1: 所以平常走路、吃饭、聊天、说话、主持都用这样的感觉
0: 对，就
1: 吗？
0: 是肚子微收，然后 身体上半身可以放松，就是放轻松的
1: 状态。这样你们会觉得我整个人很硬？我会让它自然一点，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0: 前我姥姥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 会好的，都会好的。
5: 大四，小四，加油！
2: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美国加拿大脊骨神经医师黄如玉医师带这个超逆龄，因为其实动作都很简单，很容易做，但重点是要持之以恒。那我们只要看着这书的步骤，你找到那个这个二加二加一的方法来做就可以了。但是会不会就是说做到最后我身体超年轻的小伙子，然后我的脸很容易被看出来是姐姐？
1: 如果是这样，对，我们在书中啊，除了就是让大家，其实我们是全方位，就是让大家就是一开始有检测的方式，然后还有包括情绪上面的年龄，我们书中都有做检测，然后之后呢身体处理完了，我们还要处理脸。
0: 对呀、啊、对，说哇，对，一出去大家一看就啊，姐姐你要，对不对，你也是要让人家觉得说哎，她好像有变年轻哦、虽然叫她姐姐，但是叫姐姐的那个口气不太一样。
1: 对对，那脸部的部分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脸小真的就是王道。
0: 对，
1: 只要脸看起来小或者是不要松、对，
0: 其实脸小是会看起来当然比较年轻，但是你知道原因是因为肉多的话它很容易就变有就容易垂，那垂当然就会显老，就会看得出年纪，或是像渐渐的你就会有小木偶纹，因为你知道就会有那个像小木偶一样这样子，然后这也会掉下来这样、所以你就是要让脸也要有一个拉提。
1: 对，那我们除了就是按摩之外，然后还有运动要做。那为什么
0: 运动动脸吗？
1: 对，我们要动脸。脸的话呢、其实你会看到这些都是肉，其实我们脸都还是有很多的肌肉。那这些肌肉呢就跟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它是可以训练的、你常常使用的这个肌肉它就会变得比较发达、你很少使用它就比较，组织上来讲它就是会比较
0: 有弹性，对不对、
1: 就是它相对起来就没有那么蓬。那如果说我们有比方说大小脸，就是咀嚼肌一边太发达然后一边就比较凹，那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借由运动的方式去做一些平常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去把那个肌肉去做一个协调，让它能够比较平均的使用。
0: 对，因为有的人譬如说他就是吃口香糖啊，他就只嚼一边，那那一边就是真的脸会比较大。对，那你说的另外一边怎么办？另外应该是让蓬的那边消吧，不是让这个比较扁的那边再把它吃大。
1: 对。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平常做一些脸部的运动。那运动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可以去鼓嘴巴。对，就是把它鼓大，鼓张大之后，我们脸皮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两边会被膨胀起来，然后去做一个有点像伸展一样的支撑，然后往大之后，然后你去做左边右边的滚动。对，左边右边的滚动，左边右边的滚动要稍微做停留，所以停的时候脸会酸哦。
0: 所以我滚过去的时候我要停的，是不是？观众朋友，接下来因为我们要做一些脸部的动作，所以接下来会打字幕，我们就不讲话了。要不然我们怎么边讲边做，很难弄哎。
1: 对，就是停住，然后停住的时候啊，你就是感觉到你的一边的脸有被拉开的感觉。停住哈，然后呢我们大概停一小段时间，不要到就是很难过，有些人停到就是都流泪哈、不要到这个程度，然后我们再换另外一边滚。对，然后把它撑开，撑开的感觉就是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伸展，所以我们很少做脸部伸展。对，我们这时候就把它拉开。
0: 还真的会酸哎、
1: 对，脸会酸，
0: 就是停留的时候就真的会酸。
1: 对，
0: 所以这样做会怎么样，让脸的这里的肌肉有运动到，
1: 对，
0: 是不是
1: 比较有运动到。对，那除了运动之外啊，像这个是属于是让它比较没有拉开的肌肉被拉开。
0: 那人中这边要拉吗？
1: 人中也是可以，可是人中要有一点点纹路比较好看。拉到如果都没有，
0: 对呀、我这样拉到都没有就无法掌权。说人中比较深会掌权嘛，不要拉好了。
1: 对，就是可以这样稍微做一点点脸部的运动。对，那除了这之外，就刚刚提到的拉提，
0: 拉提要怎么拉？
1: 对，拉提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我尽量建议大家是有那种按摩霜，就是不要赤裸裸的去拉，因为赤裸裸去拉，你的皮肤其实会被拉皱。
0: 对，你这样子直接这样拉，其实是反效果，越拉越那个拉扯
1: 会有一些拉
0: 细纹，
1: 对，会有一些皱纹，
0: 所以要搭配按摩霜。
1: 对，搭配就是只要有滋润的按摩霜就可以，不要产生太多的摩擦。
0: 好，
1: 然后你就是把它涂在均匀的涂在脸颊两侧之后，往上就是直接往上按。
0: 这样按就好。
1: 对，直接往上按，按的地方是在咀嚼肌这个地方往上按，就是有一个往上拉的这个感觉。好，稍微停留，一样是停留大概是30秒左右。那如果说你要稍微就是转一转也可以，就是往上
0: 去按摩一下这样。
1: 对对对，去稍微去做一些按摩。那我们这个按摩呢，它主要是针对咀嚼肌，像刚刚我们提到，常常有人在讲话或者是在咬东西太多的时候，这边脸会鼓鼓的。
0: 对，
1: 所以那我们就是其实就跟身体所有的部位一样，肌肉是可以用按摩的方式得到放松的。
0: 所以他如果从小就是啃甘蔗啃到
1: 拉开，就是肌肉可以先伸展开来，然后之后去做一些按压。
0: 按压，
1: 对，去做一些按压。那这个按压之外呢，像我们颧骨下面有一个凹的地方，就是人家在打苹果肌的最下面的下缘，往用指腹把它往上拉，对，去做按压。
0: 这里好像有穴道，对不对？因为这边按起来酸酸的。
1: 这边会酸酸的，其实就如果是结构上来讲，这是肌肉跟肌肉交接的地方，对，所以我们这边去往上按压，然后会去把旁边的肌肉去有点好像拉顺的感觉，所以我们去做这个按压，就是用中间三个指头。对，去往上停，然后稍微有点酸酸的，对，然后就去停住。那这个停住不用到太久，大概5到10秒就可以了，有点酸酸的感觉。那这个以外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按压到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做从鼻翼往这个眼角的按摩，就一样是往上。去做一些按压，
0: 就是用按摩霜，反正就是用你自己在保养的产品就对了。
1: 对，
0: 那所以等于是每天洗完脸在保养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些按摩的动作。
1: 对，然后从鼻翼往眼角，从嘴角到眼角都是一个往上拉提的方向，然后记得就是力气不要太大。
0: 对，就是力气这件事情真的要轻一点，对不对？因为我看到很多一些妈妈阿姨他们在擦乳霜，我真的觉得很可怕，因为就是然后就转抹，一直抹，很怕，生怕脸吸收不了，会薄菜，就很大力要把它压进去的感觉。其实真的不要这样子，对不对？不用这么大力，所有的动作都应该轻轻的，
1: 就是轻柔。然后大概你压下去的时候，你的脸有感觉有东西压在上面了，往上拉提的时候，一样是就是脸稍微有就是被拉起来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就够了。
0: 对，你大力反而会牵扯出一些小细纹吧？
1: 对，没错。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教大家，就是你可能在整个脸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多的按摩可以做。那针对脸的部分，大概就是像这种拉提的动作，或者是一些提拉，就是这个往上拉的动作，这些都可以。
0: 其实最会显年纪的还有眼尾耶。那眼尾有需要怎样按吗？
1: 眼尾的话，其实就是眼周这边，你要无名指最没有力气的这根指头，对，然后你去做点状式的按压，那拉，然后这件事情千万不要用拉的，因为这里的纹路哦，就是很容易显老。

0: 所
1: 对，
0: 以
1: 敲
0: 千万
1: 细
0: 不
1: 纹，
0: 要直接拉，它这边用点
1: 压
0: 的，
1: 的，
0: 对，用压
1: 而且
0: 的。
1: 对老四真的很没有力，他无法大力压扯，就是轻轻的，
0: 对，就是轻轻拉，然后你轻轻往上，用点状式的往上拉，然后这个一样，你就是可以配合一些就是产品，对，然后让它拉的时候是应该是要有舒服的感觉的，
1: 对，就按一按这边眼睛，其实是蛮放松的。现在大家看手机啊，都低头，其实这里都很容易酸，
0: 很容易干涩，
1: 干涩，还有抬头纹啊，那个什么皱眉纹啊，这些，
0: 对啊，像抬头纹我们也可以拉，对，就是你直接由下往上拉去做这种按压，
1: 哦，所以你是定点按住之后再往上
0: 对，往
1: 把
0: 上
1: 这
0: 拉，
1: 个，哦，把它推上去
0: 把
1: 这
0: 它
1: 样
0: 推
1: 子，
0: 上去，对，就是，然后做的时候记得要一定要由下往上，好，不要想说上下不要省时间，好，就是上下是不行的，好，要由下往上去做这种拉提。那在做抬头纹的额头的按摩的时候，有一个大重点要注意，就是你不要挑眉的做。对，因为有些人就看不到，挑眉做，
1: 所以
0: 对，
1: 你反而你一直做这个动作，反而你就已经把你的那
0: 抬
1: 个
0: 头纹
1: 抬
0: 拉
1: 头纹
0: 出
1: 拉
0: 来
1: 出
0: 了，
1: 来。
0: 对，所以你就是，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很习惯挑眉的人，你可以闭眼睛，闭着眼睛做也可以，
1: 了解，就是真的深层的放松来做就
0: 没
1: 对
0: 错，
1: 了。那现在还有很流行，就是大家都想要瘦小脸啊，要怎么样脸比较紧实，然后比较小。
0: 其实佩珍这个动作就对了，就是直接整个巴掌扒下去，
1: 你说用扒的吗？啪这样子吗？这样会肿吧？
0: 直
1: 用
0: 接就
1: 压。
0: 是覆盖，对，整个直接覆盖，然后把它弄成一个 V 型的感觉，对，直接往上拉，然后进来的时候当然不要往下，哈，进来的时候就是往上
1: 往
0: 提，
1: 上提。
0: 所以整个因为我们女生手掌跟脸颊的大小其实几乎都差不多了，所以你就是贴住之后往上拉，对，直接去做这样子的按压
1: 按
0: 就可
1: 摩
0: 以了，对。
1: 哦，也不用太大力，也是轻轻压就可以
0: 对，也是
1: 了吧？
0: 轻压，然后记得是除了就是脸颊，然后是比较靠近下巴的地方，对，这个地方就是有个转角处，这个地方往上去做一个按压。
1: 有可能到大力到可以把脸稍微压小一点吗？
0: 不太可能。
1: 就很久以前出一个外景，就是真的是那种整骨的老师，哇，好痛好痛，他真的就是在压我的头，有些压，然后马上起来看的时候，好像感觉脸有稍微小一点，可是好像
0: 因
1: 是
0: 为
1: 暂
0: 头
1: 时
0: 晕
1: 性
0: 了
1: 的
0: 吧？
1: 吧，对，我也不晓得，那时候都是用压的，所以其实不用啦，哈，这
0: 对，
1: 样
0: 就
1: 子
0: 是
1: 做一
0: 轻
1: 做就可
0: 压，
1: 以
0: 对，而且每天做，就是每天做啊，你会发现它，你的旁边的脸颊的肉会真的被你推上来。
1: 好，那我们这样每天这样做，可以，老师可以跟我们讲说，这样子一个月大概可以年轻几岁吗？
0: 我们之前就是有做一个实验，去看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年轻几岁这样，然后，当然是年纪比较长的效果更明显。对对，就是你可能30天认真做，你就可以年轻个10岁这样。
1: 哇，一个月让你年轻10岁哦，真的是超逆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黄医师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头发呀，这么多。
1: 好像头大，像你的头大，
0: 超级酷。
2: 你们在那里看就好。
3: 好大！
0: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森林里面盖一个瞭望台。然后呢，我原本想说那个瞭望台应该小小的，就是一个，大概这样。
2: 我们现在想利用这一棵树哈，抓一个木结构平台。搭在树上，
3: 我觉得可能盖不完瞭望台的，看起来很难。
2: 我会找可以负荷的工作给你们，
3: 可能可以帮一点吧。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2: 等一下哈，要立这一根跟这一根。这一只会卡掉，你们两个锯这一只。
0: 啊，只剩一点点。哇！
3: 推不动。三二一。
0: 拔不断，
3: 三二一，
0: 我
3: 想来吧，来，你给我下来，一二三，一二三，
0: 还在闪呢，
3: 还在闪。
2: 疼疼拉住。

0: 哇塞！
1: 耶！成功，完成任务。
2: 立柱之前要开挖一个洞，
3: 铲下去，然后夹。
1: 好重啊！
3: 好，要很有默契哦。哎，夹住，嘿，没有夹住。哎，有了，有了，夹了100颗。要像那个双胞胎一样。有了，有了，变成双胞胎了。哦，夹起来。
1: 好，这。
3: 我们挖完这个洞就可以收工了。
1: 好累啊，好累。
3: 将近1公尺就可以了，可以吗？
0: 不好说。
4: 很想要趁机休息，
1: 很累。哎，那是什么啊？
4: 啊，好漂亮，
1: 好漂亮的风景哦。
2: 我所有的工作，它其实的启发都是好玩，因为你没有好玩，你没有办法做出想要的。
1: 啊，这里也有一个陷阱。
2: 这一只应该超过80公斤了。1、2、3，哎哦，厉害厉害厉害！哇！
1: 应该 OK 了吧？
0: 我们做得很棒。
1: 老婆。
2: 起来，起来！
1: 好，谢谢。

0: 调整一下。
1: 上菜了，
2: 上菜上菜
3: 上菜，我肚子饿了，
4: 香喷喷的，我要先抢。

0: 那个房子你盖了多久？
1: 差不多有25年了。
0: 哇，我们加起来才
1: 20岁。你们两个加起来差不多而已。

0: 我们待会要把这个平台拆掉，带过去使用。
1: 哇！跳哎！哇！就是倒来倒去，我还真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压扁？
0: 哎，然后这一块会比较重，你们可以试看看。给小孩子多一点尝试是好的，因为不会有固定的模式出来。
1: 你先把那个踢过来，把它移过来一些。
0: 即使是没有弄好的可能性，都是好的。
1: 试试看，
2: 我们先把它撸过去啊！你先转弯，三二一，
1: 转，先靠，进去，
2: 下一个靠，
1: 成功，
0: 好，撑上去哦，撑。
1: 喂，这个好轻啊。空虚感 ，Go！ 我们一个一次拍两片这个的，这个也拍两片。
2: 其实我觉得瘦小未必力气会小，哎，可能我手力气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不能直接用体型去判断了。
1: 下一个。加油！
0: 啊！就把它勾住。
2: 对。
0: 嗯，对。
2: 就掉在这。
0: 对。好，再推一点点。你卡住，你要稍微扶起来。好 ，OK。哇，撑得了吗？
1: 那个会不会断掉？
2: 我觉得会，
1: 请小心。
0: 哎，好像会断掉呢。
2: 那好可怕
1: 哦！它凹下去了耶。
2: 我有发现阿忠就是会想啊，
1: 一开始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把它重心移一下。
1: 他开始做之后，哦，原来是要这样。
0: 好，成功了。
1: 先把这里拉上去，再把这里拉上去，就是不要一次一起的话，就是重量太重。
0: 好，哇，你看几乎你们拉的，你看，来，再来，哎，再来，你看都是你们拉的，哎，10公分，哎，好，哇。太厉害了，再来，哎，越紧了，
1: 再低一点
2: ，
1: 好 ，OK
0: 吗？看准一点，
2: 这些一点点，
1: 差不多
2: ，OK，
0: 好，帮我扶一下。再来，好，可以走了。
1: 这个很晃哎，我掉下去你要负责哦。
0: 你走10趟以后要蒙眼啊。
2: 那我走9趟就好。
0: 我们。把木头碳化，就是日晒雨淋的时候，它可以耐比较久。

0: 我是比较偏向自然学习的。小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啊。
1: 对啊，可以拉过去啊。
0: 你生活所需你去做，那个是你很原始的本能。
2: 不要输给木头哦，可以的。火又变大了，它火起来了。烧上去，烧上去。哇！这根等预备。
3: 我们烧这个是要干嘛的？
0: 我们拉这么多竹子，就是要把这个炕烧暖。
3: 所以这个炕就是它烧完之后，这个会变热热的。
0: 对。
3: 然后它就躺在这里睡觉。这里就有听到轰的声音，
2: 好帅。
3: 嗯。哦，竹子爆了，
4: 这里会有感觉，那个砰出来的一个气。
3: 我们要再找下一个洞。
5: 可以爬到屋顶上吗？
0: 可以啊。
2: 另外一个秘密是那个烟囱蛙。
0: 哎，你再继续探索，还有另外一个通气孔。
3: 这里有洞吗？
2: 哦哦，看不到了。
6: Hello.
2: 哦哦，怎么那么熏啊？

0: 要旋转一下。
1: 好香，
2: 好香。
0: 你觉得跟平常的生活的差别在？
1: 因为可能平常在家里做一些事情，人家要看电视或是手机之类的，
2: 会分心，
1: 会分心的。可是到这里就不会了，而且还会有一些自然的声音，就会比较安静一些。好烫！
0: 哇，你的很漂亮。

0: 你吃的都有好吃的声音。
1: 两位公主上床。
2: 好温暖，
3: 好舒服。
2: 我们今天可以睡这边吗？
1: 可以啊。

0: 你们进度太快了吧？
1: 我想喝水。
0: 休息一下，喝水。
1: 可只剩几片而已，搬完再喝。
2: 一开始还是多多少少觉得说，怎么这么小只？后来没想到他们真的比我想象的厉害。
3: 剪刀石头布，
1: 剪刀
3: 布，
1: 为什么？
3: 就如果你一直想要说，这好脏好脏，你就根本没办法玩啦，就看别人在那边玩，然后想我想玩，他就不行，好脏。

0: 奶奶
1: 都锁好的哎。
2: 哇，这边有挑战性哦。
3: 觉得超高的吗？
0: 很可怕哎。
1: 爸爸以前看我做危险的事情，可能就说：“哎，快下来，这样很危险呢。”然后呢，但我可能还是会想玩，然后就说我不要。
0: 哇，好玩呢！
2: 好玩，对不对？
0: 哇！好玩，你下来很好玩。
3: 哇！不对不对，要撞到了。
2: 大人用各式的方式约束小孩子，你一直担心，其实你就不相信小孩啊。
1: 通关成功！啊，
2: 太低估你们了。哇！
1: 哇！哇！我在绕圈圈。但现在还比较不会这样。可能就觉得我长大。
3: 我觉得我其实算是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人应该不用太担心了。
2: 哎，对，
0: 你是猴子。
2: 好，哇，厉害！
3: 我活下来了，
0: 回去我们的平台上。
2: 哇，啊，
4: 好的。哦，
2: 很漂亮。你们戴这个是公主啊，我戴的是什么？
3: 是国王。
2: 国王啊，哇！我们来取这个亭子的名字好了。
3: 那个是吉吉山吗？
2: 吉吉大山。
3: 跟吉吉大山有关，就在这里的公主。
2: 哇，风来了，起风了。
1: 取好名字了，
0: 吉吉起风亭。
3: 在家里啊，都不会有这种空间。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感觉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什么都可以玩，很自由。
1: 哦，有路哎，那里好像还不错哎，我们往上走。哎，等一下，这个刺刺嘴要小心。
0: 再继续找找看，这里先当暂时。
2: 你在那个环境很自然的去玩你身体的需要。
1: 这里。
3: 而且越长大，

0: 不用太密没关系。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我明明如此的努力。虽然我不确定卡不卡得住，可是就是试试看，要勇于尝试。
1: 我们给他那个种子，不需要特别的教导。我在意的是说，你觉得好玩，然后去深入它。
0: 哦，还好，那这就行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好爽哦！
1: 如果说他带着好玩玩一辈子，那为什么不可？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就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巡领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电。

0: 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1: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2: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3: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祥安乐，哈，啊，大家，哈。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0: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正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4: 活动上，这行脚突破，就是要走出我们的国家会当更加富，更加好，啊，会当大家当平安，这社会当和乐，当平安。合作，让树啊，咱的地位，对吧？健康，我平安。
5: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0: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6: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7: 今天不管是有投播没有投播，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0: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僧众步履前行，那份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人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8: 接下来，行脚祈福活动在彰化园林寺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求世界和平，更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0: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9: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
10: 非常欢喜，今天来参加所有的法师结缘，这是健康点，这是咱的福报。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至社区。
11: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12: 我十五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0: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赞叹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13: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还有信众啊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14: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0: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 让爱与温暖

0: 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一天一夜的修持当中，有好几位法师带领戒子们参与开示、念佛等课程，在庄严清净的气氛当中净化身心。
2: 众人身穿海青，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祈福。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由住持会的法师主法，有许多法师共同带领戒子们进行开示、念佛等课程，让修行可以落实于日常生活，成为净化身心的力量。
3: 我第一次来参加八关斋戒，我觉得很殊胜。殊胜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参加过一日禅，我觉得一日禅应该跟八关斋戒差不多，所以就来参加看看，结果没想到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2: 慧德法师勉励戒子以星云大师为榜样，兼顾菩提心，修行需要持续精进，要珍惜受持八关斋戒的因缘。八关斋戒在云林讲堂法师们的带领下圆满成功，戒子们透过丰富的课程，在一日一夜中净化身心，希望未来可以在修行路上持续精进。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住持妙勤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2: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兼院士戒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4: 今天听完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2: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5: 我们在兰阳别院要跟大家讲戒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就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2: 讲座最后，慧祥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1: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三位法师，大约有600位的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2: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6: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2: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7: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 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0: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人心中的一个戒律。
1: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为了要将智慧与文化的种子升植校园，佛光山新马寺在世界书香日造访了马来西亚一所中学，并将星云大师全集送给学校，引领师生在阅读当中开启与大师的跨时空对话。
3: 星云大师全集整齐陈列，象征宝贵文化遗产，正式进驻席华中学图书馆。师生们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翻阅这套涵盖人生哲理、品德修养与教育理念的巨作。这份馈赠不仅丰富了校园典藏数量，更将黄金书教育价值具象化，激发学生探索智慧动力。
4: 2、1。
3: 这套全集将协助学子在图书馆中寻找触动心灵文字方向，并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理念，引领师生从书本走向实践，将大师的经营哲学转化为优化生命品质的养分。
5: 啊，这里有不同的风在这里，这个是在台湾，所以说你要认识我们，就可以到台湾去走走。
3: 这场跨越国界文化对话，成功为席华中学注入深厚生命智慧。校方典藏这一套具备全球影响力文献，不仅强化了学校人文底蕴，更为学子掌握安顿身心钥匙提供路径。学子们将在日后举办的导读与阅读中，闻见迈向更具修养与智慧的自在人生。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而在美国的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人间生活禅，用简单好理解、生活化的例子来解说禅修，引导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佛法智慧。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华夏分会与佛广分会在公园联合举办春游踏青与大自然接心户外活动，在许多位法师的带领下，参与者在公园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活动吸引了许多佛光人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乐龄族群的学习还有身心成长。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松鹤学院结业典礼，学员透过8周的课程，不仅学习到佛法，也展现了满满活力与自信。
3: 披着手语，踏着舞步，学员站上舞台展现成果，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历经8周课程，第6期松鹤学院举办结业典礼，25位法师、教师与学员齐聚一堂，不止颁发结业和全勤证书，也透过表演与分享，见证彼此学习成长。
6: 在跟同学们的互动，在跟老师们的互动，大家都在学习每一次的自我关照，这个也是我们的修行。
3: 法师鼓励学员把学到的佛法带回日常生活，在每一次人际互动与生活细节中持续修心养性，而学员则分享，在人生这个阶段能持续学习相当难得，不止丰富生活，也在彼此陪伴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7: 年纪大了，不只是身体健康重要，心情开朗也很重要。我觉得在这8周跟松鹤学院的老师一起欢喜。
3: 松鹤学院课程以生活化方式引导，让佛法自然融入日常，也成为乐龄族群交流与学习平台，持续为身心注入正向能量。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证件麻烦一下。
1: 我这边有更爽的。
0: 毒品脱衣快塞。
1: 我不要啊。
0: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1: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0: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塞新法必现行。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善心眼科医师，同台资深广播主持人，分享数十年的医疗生涯跟病患的温馨互动，吸引线上线下许多人聆听。
1: 两位主讲人在掌声中热闹进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眼科医师庄聪吉、 C 手广播主持人小妍老师开讲，分享这一位小镇医师的行医故事。角落微光小镇医师的故事由佛光文化收录出版，记录庄聪吉行医多年与患者之间的温馨互动，透过主持人串场以及听众提问，不仅作为医者和长辈谈心，甚至他每天到公园捡垃圾，一捡就是二十多年。主持人演唱自创曲《角落微光》，以音声传递善与温暖，勉励大众喜悦源自于真诚的关怀与付出。透过实际行动落实，每个人都是慈悲菩萨。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容易，有洗肾多年的尿毒症病患在跨科医疗团队的协助下克服了许多风险，顺利生产。而基隆长庚也呼吁洗肾患者不要轻易的放弃希望，在医疗团队的支持下，洗肾患者也可以安全生子。
2: 有一个多年前生产之后肾脏衰竭患有慢性肾脏病的小姐，在去年顺利生产。通常肾脏功能下降会导致尿毒症，需要洗肾。尿毒症会造成排卵不规律或停止，洗肾患者几乎无法自然受孕。在一次洗肾过程中，透析室护理师怀疑患者怀孕，建议前往妇产科检查，没想到迎来惊喜，但是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多挑战。
3: 洗肾的患者，你必须要让他的身体的状况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可以受孕。所以他在陈医师的门诊那边洗的状况非常好，所以他才会有卵巢功能恢复的这个机会。
4: 他在第一胎的时候，他其实是还没洗肾的状态，是自然的受孕这样子。然后，但是到他第二胎，其实他已经肾功能完全衰竭，所以已经透析三年的时间。
2: 为了保证胎儿有安全的成长环境，肾脏科医师将洗肾频率从每周三次改成每周六次，还有专业团队协助维持体重和补充营养。怀孕后期各种风险迅速提升，为了确保母婴安全，团队决定紧急剖腹产，孕妇顺利产子。
3: 基本上在我们以前，如果在洗肾的病人，他发生子癫前症的几率会非常的高。那一旦发生子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妈妈再继续怀孕下去，所以早产的风险很高，妈妈的离病率跟致死率的风险也都相对比较高一点。
2: 医师说明，长期洗肾患者在生育上的困难情况，往往需要终止怀孕。基隆长庚结合许多科别组成医疗团队，希望透过这个成功案例，为洗肾患者带来孕育生命的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样来关心到的是医疗新闻，大肠直肠癌是好发的癌症之一，而 BRAF 基因突变型不仅病毒的活性高，而且移转特性强。过去虽然已经开发了新型的标靶治疗，但是费用比较高，对很多患者来讲负担极高。目前宣布正式的纳入健保给付，成为不少病友的一线曙光。
5: 我们5月1号之后呢，针对 BRAF V601 突变的大肠癌，有我们的二线治疗，有了新的治疗选项。我们的双标靶治疗为他们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反应率。
1: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20%确诊即为第四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1 基因突变。

0: 型，
1: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病转移的时候

0: 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1: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并降低近40%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调查，有80%以上的癌症病友因为经济因素，在确诊之后还是会选择继续工作，而其中有大约一半遭遇到请假困难。对他们来讲，治疗跟工作非常难平衡。而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就呼吁政府应该要介入协助，打造癌友的友善职场。
3: 我们很担心雇主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高频率的请假。
1: 因为罹癌必须3周甚至2周就回到医院治疗，碍于家庭以及经济等因素，他们只能继续工作。对于癌症病友来说，最常面对的就是请假困难。对此，超过90%病友支持雇主适时调整职务、缩减工时，并同意过渡期间适度减薪。
4: 癌友回到原来的职场的时候，他的工作的期间里面，这个工时可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甚至于他可能可以缩短他的工时，然后调降他原本保障他的薪资，在他的薪资的70%薪以内。另外一个就是定定的癌症的治疗的一个所谓的治疗价的部分，回应到实际面癌友的需求。
1: 乳癌病友协会提出诉求，呼吁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完善支持制度，避免病友因请假压力延误就医。政府应协助介入，打造癌友友善职场。
5: 我们也有特别明文有入这个规定，就是有明文说提到说，雇主在做类似像考核啊，那在做考绩评比的时候，应该要回归到劳工真正的工作表现，而不是去看他请假的天数来做评比的考量，让企业去可以办理一些关于察觉跟理解关这个癌症病友或是你的职场有癌症同事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1: 劳动部回应，相关条例自今年元旦启动新制，包括修正劳工请假规范以及新增职场友善关怀补助，鼓励企业透过培训宣导，同理癌友需求，给予友善与理解。原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根据统计，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相较是低于日韩以及其他像是美国等地区，尤其是在40岁过后的就业比例降幅最明显。而劳动部从112年就推行了妇女再就业计划，透过自主训练、奖励还有友善职场的措施，至今协助了超过90000名的女性重返职场。
6: 因为要顾囡仔、顾家庭，啊，无法度出去吃头路。啊，落尾来就是因为阮先生艰苦啊，啊，无法度去做工课。
1: 离开职场33年，不但要照顾子女，还要承担每月丈夫的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二度就业是唯一出口，但重返职场困难重重。所幸在就业中心辅导下，不但有奖励金，还有工时调整措施。成功找回自信，改善生活。
7: 我上这个手工笔，我觉得我很 lucky。我现在有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1: 劳动部妇女再就业计划奖励措施自112年上路，帮助超过90000名妇女重返职场，持续扩大服务对象，拍板修订放宽原先机制。其中再就业奖励金也将从30000元翻倍提高至60000元，
8: 放宽再就业奖励的申请条件。而且提高奖励的诱因，只要她是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就可以有所适用。那再来就是自主训练的奖励的时数的部分，必须是至少参加达到8小时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她的一个训练的含量可以得以确保。
1: 透过自主训练、奖励支持与友善职场三个面向，从各项优化成果，盼协助更多妇女重新投入劳动市场。也呼吁雇主提供其他支持辅导措施，让女性劳工在职场发展更加顺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而台湾是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不再只是退休在家，现在还可以变身网红。全台首座以熟龄族群为核心的数位创作基地正式在花莲启用，不只提供专业的设备，还有完整的

0: 课程培训，让长辈用影像说故事，开启人生第二春。
1: 三、二、一，请揭幕，开麦吧，人生！
2: 在倒数声当中正式的揭幕，象征乐龄时代的来临，位在花莲文创园区的乐梦新工厂主打熟龄网红培育，现场吸引了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3: 收听族群年龄最高的一个节目。
2: 从摄影棚到 Podcast 录音室，再到 AI 影像空间，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不只是学拍影片，还能够学经营社群，打造个人品牌，让长辈从零开始也能够跨入数位创作领域。
4: 乐龄网红这个计划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生为了自己的重新启动，从这一刻开始你可以只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你可以做你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2: 打造这座基地的团队在过去就已经累积超过了6000万次的短影音观看，显示熟龄内容同样是具有市场潜力。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跟实作空间，希望培养更多影法创作者，甚至进一步的来跟产业接轨。
5: 那网红专门课程大概我们可以在24到5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基本具备一些网红的能力。
6: 我发现人生还有许多可能，虽然70岁了，我为了要拍影片，我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7: 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并且把你曾经发生的故事用短影音剪辑的这些模式去跟其他人分享，
2: 从兴趣的培养到内容的创作，再延伸到电商跟观光合作，未来也将会串联更多的产业资源，打造影法经济的新模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骑机车在台湾可以说是日常，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车。现在就有台湾的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的骑士装备品牌，民众在采购装备的时候，不仅可以保护安全，也可以带有时尚，还有个人特色。
8: 台湾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骑机车移动的人们，机车已经是台湾日常，机车骑士也开始寻求更好的装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9: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的 logo 区块，那包含我们以往一直都是很通风的夹克这种东西，所以今年是希望主打更流行潮流街头的风格。
8: 除了追求装备品质之外，骑士们也开始寻找融入时尚与个人风格的装备。意大利品牌历经多年研究与设计，发表适合公路骑行的装备。
9: Alpine Star 在去年首次尝试了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8: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 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要把艺术舞台延伸到户外，还深入到了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的免费演出。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心有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长照压力，创世基金会在花莲推动了公益行动，透过儿童剧传递关怀。5月底将在凤林国小登场，主办单位也邀请到偏乡的儿童来免费观看，希望可以让爱心扩散，温暖延续。
4: 轻快的乐声响起，小朋友展现了健康活力，为活动揭开序幕，也替公益注入了满满的温度。
5: 谢谢啊，谢谢，感谢。
4: 学生将跳蚤市场所得全数捐出，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弱势，也让善的种子在生活当中扎根。
6: 那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跟品德教育可以体现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把去年在学校办理的跳蚤市场二手物的义卖所得捐献给我们县内的弱势团体。
4: 创世基金会指出，目前在花莲大约还有1000位的植物人以及重度失能者，多数的家庭长期承受照顾压力，因此积极的筹建心愿，未来可以提供90床的服务，让在地的安养不再是梦。
7: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到宅服务，那其实在机构上面呢，花莲机构也都有限，而且其实机构都其实都偏都是在花莲市区。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家庭，他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撑下去，我们也一直很着急的希望可以把这个院建好，让我们到宅服务的个案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安养院去受我们的照顾。
4: 主办单位也坦言，目前活动的经费仍不足，也期盼各界能够伸出援手，一起为植物人家庭打造更稳定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近年来，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连带让社福机构也面临到挑战。而传善奖近期举办了经验分享会，邀请第8届获奖的社福机构来分享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要的族群。
8: 近年来，企业开始流行 ESG 永续，针对超高龄社会，政府也推出了长照3.0以及许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9: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8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8: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10: 其实过去3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同时期我们也去做了友善雇主的倡议跟培力，那也包含说让更多的雇主去知道说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外国的外籍的看护做更好的关系的维护。
8: 社福创新需要先行者，更需要互相学习参考经验才能持续进步。各领域的社福机构分享如何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传善奖将持续举办经验分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正元台北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了创作展，艺术家王慧珍亲临主讲艺术专题演讲，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还有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11: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12: 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画，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13: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缠绕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14: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已经是个生活。
11: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15: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绕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11: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13: 创作10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

0: 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1: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举办联展，不仅展出了多元创作，更结合了佛法理念，带领民众在艺术当中体会到艺文禅的深层意境。
3: 雕塑、水墨、书法到亚克力画，多元艺术作品一字排开。这场在金刚寺登场联展，集结台东在地艺术家创作能量，吸引超过百位民众与艺文界人士共享盛举。展览以“异彩奔腾迎新春”为主题，让创作成为一种心灵对话方式。
4: 来到金刚寺有另外一种心境哈，我们法师除了弘扬佛法以外呢，对于我们艺文还有社会公益呢，都竭尽所能啊，来推动的，这是我一直极为敬佩的一点。
3: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指出，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往往忽略内心感受，而艺术创作正是一种回到当下的修行方式，透过专注与投入，让人重新看见生命价值与美好。
5: 假如你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会，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步伐？但是这需要一些因缘啊，所以啊，我来到台东之后，我推动一个叫艺文展。
3: 活动另一个亮点是由艺术家带领的流体艺术集体创作，民众将颜料自由挥洒在画布上，让色彩自然流动交融，象征不同生命能量汇聚，也实践众缘成就理念。佛光山金刚寺持续推动艺文禅，透过艺术与佛法结合，引导民众在创作和欣赏之间找回内心宁静与自在，也让艺术不只是表现形式，更成为提升生命深度的重要途径。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6: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7: 其实Joker它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早年台湾木业发展兴盛，有许多的制材厂都会建造竹木池，将原木泡在水中，可以防止木头干裂以及虫蛀。而位在屏东龟来，有一间传承三代的木业厂，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竹木池，成为台湾少见的产业文化景象。
1: 池中浸泡着一根根原木，这样的场景或许现在很少见，但其实这是早年制材厂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竹木池。
2: 一般呢，如果说你要保存原木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泡进竹木池里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是冰箱的概念，好，可以延长它木材保存的期限。因为这个是从以前就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用掉也是蛮可惜的啦。
1: 随着林业形态转变与加工流程加速，这样的古早竹木池已经很少见。位在屏东市龟来地区传承三代的木业厂，早年专门制作木扁，但随着礼品市场多元化与替代品增加，木扁需求逐年下降，面临产业转型压力。
2: 做木扁的话，因为它现在一从以前到现在，可能需求上越来越少，然后替代品越来越多，礼品这个东西替代品越来越多，所以它的需求量一定会

0: 降低，越来越降低。所以为了维持工厂的一个基本的利润的话，其实还是要以更多元的方式去做经营，才去接做更客制化、更针对消费者的一个产品。
1: 虽然说这个市场是逐渐是没落，可是对于这个原木这个区块，我相信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市占率。因为每个人对于原木的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的。
2: 透过网络行销，以客制化订单拓展更多客源。业者坦言，虽然木制品逐渐被塑胶以及金属等材质产品瓜分市场，但原木的温润质感无法被取代，未来将持续延续守护传统竹木池与制材技术。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接下来跟着镜头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看哦，有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厅，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空间，透过画面一探究竟。
2: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2: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2: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你听到一段美好的音乐，或者是看到一个很感人的电影片段，或者是别人一句贴心的话，你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这么敏感的体质，到底这个泪失禁是一种心情的表现，还是个性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身心科医师廖伯乔廖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廖伯乔。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周奕晨，奕晨。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周奕晨。
0: 好，这个奕晨是职能治疗师，所以
2: 是。
0: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哭点很低呀、啊，比如说有时候看一段感人的影片啊，或者听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啊，我就哭
1: 你就
0: 了。
1: 翻泪就
0: 好，
1: 哭
0: 所以
1: 了。
0: 这种哭点低的人，这种算是泪失禁吗？
2: 我觉得应该算是情绪表达的一种吧。你会哭，表示你会宣泄情绪。我觉得比较怕的是，你都不宣泄情绪的，你都压抑的，那种可能更不好。所以我觉得泪失禁，它可能只是一种名称。那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是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你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看影片哭啊。是很正常，有时候我们会有移情作用，然后觉得啊，他演的好像我，对，然后听到某首那个歌，尤其你在失恋的时候，他说啊，这好像在讲我，我就是被劈腿，所以这歌手在写我，所以我就哭了，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移情的作用在里面，这样子。
0: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看那个，我去看电影，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那部片是那个《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然后里面戏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 ending 的时候，言承旭就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女生。哭到，就通常我们看到这么感人的事情，我们会啜泣。他是嚎
2: 嚎
0: 啕
2: 啕大
0: 大
2: 哭，
0: 哭，他在电影院里面嚎啕大哭。所以我觉得你讲的对，他可能念书的时候真的有一个言承旭错失的爱 情，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
2: 所以
0: 是一种
2: 会有，
0: 共情能
2: 对，
0: 力。
2: 我觉得是一种共情能或者移情作用，会觉得说他演的好像是我的经历，或是这歌词写的好像是我，或是某一个电影。像最近不是有一个热门的电影吗？
0: 阳光女子合唱
2: 对
0: 团，
2: 对对对对对对，不是很多人哭
0: 哭
2: 吗？
0: 翻哭翻，
2: 对
0: 他们
2: 对，
0: 说
2: 哭
0: 哭
2: 翻
0: 翻，
2: 了，说进去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嘛，就进去不是带爆米花，是一定要带一包卫生纸。然后电影院前面还会放卫生纸给大家免费抽取。
0: 哇，
2: 对，
0: 那你去看了
2: 我
0: 吗？
2: 没有，因为我
0: 你
2: 怕
0: 是
2: 我会，
0: 怕会哭
2: 对
0: 是不
2: 我
0: 是？
2: 怕我会哭，怕
0: 对，我跟你讲，我一样，我不
2: 对，
0: 敢，
2: 我不
0: 我
2: 敢，
0: 怕我会哭太凶，
2: 对我也
0: 是不
2: 是，
0: 是？
2: 就是怕丢脸，对。
0: 哦，所以这是一种共情作用。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女生投射自己是女主角，男生投射自己是
2: 男
0: 男
2: 主
0: 主
2: 角，
0: 角。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嘛？好，那想请问一下，两位平常在生活里面，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算是容易泪失禁的类型吗？眼泪多的类型吗？还是比较说是会负责照顾爱哭朋友的角色，会忍住的那种？
1: 我要承认，我也是爱哭型的。
0: 就你是爱哭的。
1: 在电影院啊，在戏剧、在剧场里面哭，其实旁边人影响不那么大。但如果在一般生活之中哭，好像就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多一点。所以我都会选择在戏院里面啜泣啊、哭啊，好好的发泄情绪。那我想到我最容易哭点，就像那种小朋友他拿着冰淇淋很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个跌倒，冰淇淋掉下去，这种简单的点，我就会觉得哇。好失落，好
0: 打
1: 失
0: 中
1: 望哦！
0: 你，你小时候也有。
1: 我可能，对，我就在想，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我可能这样就会犯泪，就会哭。
0: 我记得我哭的最凶的一次是我去看《玩具总动员》，大家一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看玩具总动员会哭？因为那时候我失恋，然后戏里面有一段就是他有了新的玩具，就忘记了旧的
2: 就
0: 玩具被抛弃了。
2: 抛弃了。
0: 天哪，我突然间被打中，你知道吗？哭翻了。所以，就算是卡通，也是可以有感人的剧情的，
2: 对，
0: 是不是？好，那医学上面有没有真的有讲所谓的泪失禁这样子的名词呢？
1: 其实，在医学上面，这个词其实比较像坊间在使用的，大家在使用啊，会说，你很容易哭点很低，泪腺很低。但是在医学没有办法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哭这件事情，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宣泄，它是一个人在宣泄情绪的时候很自动的一个方式。我们总不会说一个人笑，就说他笑点低，好像还是会这样讲，但就会说他就有什么笑失禁，这个
0: 总不能用笑失禁来形容
1: 这样讲好像真的很奇怪。但哭这件事情，或许 我们在一般时候太过的把它负面标签了、嗯、哭是一个这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负面标签那就不会有这个词存在了。嗯，所以如果这样讲这个哭的话，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的，你哭你笑你生气哎，都是一个正常的情绪反应，或许这样子其实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形象还有自己对自己的概念都会比较好一点。
0: 好，比如说 我难过的时候会哭，对不对？然后我生气的时候会哭，我看剧的时候我会哭，那如果有这几种现象，是不是表示我就是有泪失禁的体质呢？
2: 体质哦，我觉得不一定是有那个体质哎、欸嗯，而我觉得反而是说你比较容易去从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或是从别人的可能看看生气的时候哭啊，然后或是看影片的时候哭啊，看剧的时候哭啊。我觉得像刚刚医生讲的，就是你的这是你本来就是很合理的情绪的反应嘛，但有些人是生气的时候哭，嗯，
0: 好，生气到
2: 对，气到哭，就是气气气，然后可能想讲的话骂人的话骂不出来，嗯，然后气到哭，我觉得这种反应也会蛮常见的，嗯，就它不是我们所谓很常见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嗯，它是很情绪很澎湃的时候，嗯，然后吵架吵输了哭，嗯，我觉得这也蛮常见的。我自己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就是会很容易跟人家吵架吵输了他就哭。嗯，然后很生气很生气，然后你就觉得他要骂人，他说我都骂不出来，他每次都很可爱，他说我都事后才想到我要骂他什么，在当下我都骂不出来，嗯，然后就很委屈的哭了，嗯，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哭呢？他说因为我觉得我太难过了，我太委屈，我就明明要知道要骂他什么，然后但我却骂不出来，对，他就哭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的杏仁核，我们讲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杏仁核是管我们比较低落情绪比较负面情绪的嘛，所以他的杏仁核可能比较活跃，所以他就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不好的，我们所谓的不好的情绪。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嘛，宣泄他生气，有的生气可能是会踢桌子啊、踢椅子啊、打人啊、丢东西啊。那某些人的生气可能会觉得我委屈，所以我就哭了。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动不动就想哭，我难道真的泪失禁了吗？比如说激动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想哭的情绪，想哭的时候总是控制不住，明明清楚不值得哭但是我却哭了。比起悲伤，更多发生在生气或委屈的时候的情况，之后回头会怪自己，哎，我怎么又哭了呢？所以容易泪失禁的人，是不是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脆弱的呢？
1: 比较脆弱，同时也比较复杂。嗯，我们看到第三点写的是明明清楚不值得哭却哭了。嗯，这个其实很典型的是我的理性和我的感性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在同时间存在的。我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应该不太对，但是我还是做了。嗯，那这个就要延伸到第五个。嗯，我这个时候情绪的宣泄，情绪的抒发，我还会自我自责，然后自我谴责以外又开始觉得有点内疚等等的，这些其实理性和感性的差别会让我们整个会有点失调。嗯，那我补充一点是，虽然我们说泪失禁，但有可能它不一定是失禁，它是哇那个频率变很多，本来一个月可能一两次，到现在每个礼拜每一天频率增加，而且让他的本来工作功能，本来的这人际互动功能，他可以出去和他的朋友出去玩，他觉得不要，我要躲在家里面，他本来应该要去工作的，他现在没有办法工作了。嗯，这种功能上的影响反而有可能会达到可能相关的诊断，像是忧郁或是相关的诊断。
0: 嗯，所以真的好，那这个在职能治疗的观察里面，有没有哪一些族群是特别容易动不动就哭的？
2: 哦，我自己现在在处理很多小朋友的嘛。嗯，我觉得有一些像过动的孩子，嗯，他你会觉得他过动为什么会爱哭呢？有时候是他在可能很激动，然后
0: 讲不清楚，
2: 对，讲不清楚。有时候小朋友是像我们刚才在聊的，他可能他的大脑里面没有那么多词汇，嗯，所以他会讲不出来，他讲不出来。可是明明他就抢我的东西啊，明明他就插队啊，然后他讲不出来，太生气了。所以也会很容易哭。然后有一些自闭症的孩子，亚斯伯格的孩子，他跟人的互动的关系本来就比较薄弱一些些，所以他在跟人要跟人家讲话，或是要跟人家小朋友之间要相处，要跟同学相处的时候，也会比较不容易去跟别人像就从最简单的打招呼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就要开始教你要跟同学打招呼啊，然后他会觉得我不敢。然后老师可能会有的老师会逼他嘛，说 某某某，你就跟同学打招呼嘛，啊，我不敢，然后被强迫，其实他就哭了，他觉得我就是不敢啊，我就是不会，为什么你要勉强我做这样的事情？嗯，对。
0: 所以如果我要详细的描述我自己的情绪，我还要先学会很多词汇。
2: 所以我们都会
0: 受，
2: 所以我们都会教孩子，我们在情绪课程的时候都会教孩子很多情绪的名词，嗯嗯，对，
0: 那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情绪是怎么一回事，
2: 会慢慢的理解。哦，对，
0: 那有人在职能治疗的时候哭不停的吗？我妈都不了解我，我不知道我怎么跟我妈沟通，然后就哭了那种。
2: 通常都会是生气比较多，
0: 用生气的形态，
2: 对，用生气的，对，像我一个孩子就会比较大的孩子，当然比较小的小孩可能不会讲得这么清楚，像我记得我有一个小五的孩子，他就会来的时候就会讲比较多跟妈妈之间的冲突，就是他觉得妈妈管教太严格等等的，然后爸爸怎么样，对，所以就会有比较多，他就会在我的课堂当中就会讲比较多跟父母之间的摩擦，对，但不太会哭。
0: 那我想知道你怎么解释这个部分给阿婷。
2: 我就跟他说，妈妈管你管很多，真的，哇，我也管我小孩很多，我小孩都说我是母老虎，怎么办？他说，啊，老师你看起来很温柔，你也会生气吗？我说我当然会生气啊，每个人都会生气，所以你要看妈妈为什么生气，是你做了哪些事情让妈妈生气，但你可能觉得你有做到，可能妈妈觉得你没有做好，那这有做到跟没做好之间就有一些差距了，对，期望值有落差，但会就产生失落感，所以彼此之间就会有冲突，对，
0: 所以有一些人是气到哭，
2: 对，
0: 对不对？有一些人是感性到哭，
2: 对，
0: 所以哭的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压力大到想哭，这种压力大到想哭还不只限于小孩，大人也会有的。如果真的压力大到想哭的时候怎么办呢？休息一下。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医师，有一些人这个情绪容易溃堤，眼泪止不住，是不是跟压力或是他的心理状态是有关联的呢？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而且很自动的连结是压力大，我自动就会想哭。我现在心理的状况不是那么稳定，我的情绪比较低落，我就会想哭。但是其实更早还有一些比较远的原因，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说我的特质，我们特质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好也不是坏，我就是一个比较敏锐、比较敏感的特质。我们说高敏感的特质听起来好像都会讲成是负面的，但不一定啊。我高敏感，我才可以去感觉到其他人现在怎么想，他的感觉
0: 他
1: 是
0: 的
1: 什么。
0: 情绪，
1: 对，那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容易哭的特质。那因为这样我们也觉得，哎，哭没有不好。但是如果他是压力型的哭，然后让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些压力，那我们还会说，哎，这样子他的这个哭，反而是一点点的宣泄，但是本来的压力要去处理，本来的情绪这么低要去面对，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看到的是高敏的特质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同理心特别的强。就像刚刚提到了，我们在看电影，我们在看戏剧，他想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或是我想到我的家人朋友碰到类似的情境，我也会这么的难过，这么的低落，那个其实也是容易哭的一个表现。但刚刚讲到的压力以外，最后面这个反而是生理的失衡要去注意，这个来自于我们现在的不是情绪，而是身体可能某个地方有点失调，有点失衡了。它动不动有一点点的状态，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哭的一个因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看一个哭的这个特质，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其实哪一个是比较符合自己的，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人真的是高敏体质，就是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对不对？好，同理心强就是一种共情能力很强，就是我很够同理他的辛苦啊，他的不容易呀。压力超过负荷的时候也会想哭，生理失衡的有时候会想哭。通常我觉得是悲伤过度的时候，就会哭翻了，
1: 哭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停，停不
0: 哭，
1: 下来。
0: 我是真的有看过我朋友太过于悲伤，哭到撅过去的，就过度换气，有没有？就撅过去，我就心里面想说，哇，真的有人悲伤到这种程度，所以真的是眼泪哭不停的状况。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个议程是这个职能治疗师嘛，同时也是妈妈，
2: 是
0: 有两个女儿，
2: 两个小孩，
0: 多大？
2: 一个中班，一个国小2年级。
0: 哇，那现在正是非常需要妈妈的年纪，
2: 需
0: 是不
2: 要非
0: 是？
2: 常藤条的年纪，
0: 就你开始
1: 是这样
0: 叹
1: 吗？
0: 气了，有没有？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育儿期的妈妈是特别容易有压力的。别人随便一句话，比如说路人说：“哎，你的小孩怎么穿那么少？”他会感冒，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受，对不对？或者是婆婆随便一句话，或老公说：“你怎么在家里面都没把家里事情办好？”就类似这种指责，你都会觉得内心里面的压力很大。所以当妈妈应该有很多自己的疲惫跟崩溃。妈妈们是不是特别容易泪点低呢？
2: 我觉得妈妈们应该是说，现在的女性的角色太多了，又要当人家的可能主管啊，还有员工啊，妈妈，还有可能是人家的媳妇啊，反正非常多种角色，所以可能某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她就会觉得哇，我这个人是不是就完全不好？我觉得很容易因为这一件事情这个点不好，然后就会。整个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觉得反而很多妈妈会是这样子。我自己最近也遇到一个小小的状况，是我女儿的课业出了点状况，然后我老就是我们女儿的班导师三不五时传简讯给我，就传 Line，
0: 说妈妈她功课又
2: 她
0: 没
2: 又怎么
0: 写，
2: 样？
0: 她订正
2: 她
0: 没
2: 又
0: 订正，
2: 怎对啊？
0: 她忘记把水壶带回去了。
2: 好懂哦，对，就是诸如此类。我一看到老师的讯息，我就跟我老公说。看老师讯息，我就压力很大，
0: 我只能说老师
2: 就是
0: 很认真当老

0: 师、啊、
1: 对，就是觉得我看到老师去，但我就很能同理，我的小朋友的妈妈，我服务的那些家长的妈妈，他每次跟我说赵老师，我收到家长讯息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又说我的孩子很调皮的时候，然后最近我就觉得哇，我好能同理他们哦、喔嗯，我就是也处在这种压力很大，然后。我平常都在脸书啊，都在 po 说我怎么育儿啊，然后我最近遇到这种状况，然后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自己好失败哦，就是我平常都在教别人，可是我自己的小孩却好像自己处理不好，对，然后我老公说你不要自己这样觉得自己就很失败，我说但是我很容易就会有这样子的移情作用、移转的作用，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0: 這樣？我明明是个专业人士，我怎么连自己的小孩
1: 都
0: 没顾好、
1: 搞好？对，就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家长？
0: 所以你会自责？
1: 我会自责，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很难过。
0: 所以根本不是你老公骂你说你怎么没把小孩带好？
1: 是我老实。
2: 我补充一下，男性代表在这边，其实会说女生，或是刚刚提到是妈妈角色，好像比较容易会有哭泣的这个行为。其实另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帮男生说一点话是。有可能在从小我们就被教育或是被期待哭是一个懦弱、一个丢脸、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行为，
0: 没被肯定的行为，
2: 没有被肯定，所以从小就被说哭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就训练的情绪没有办法表达，没有办法露出来、那女性相对来说好像就算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会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苛责，或许这个是我们文化可以调整的这个部分，不管男生或是女生要哭要宣泄都是一个在这个场合做的一件事情、
0: OK， 好，有一些长辈说拜托，我以前叱咤风云，江湖传说有没有？江湖风云面不改色，但是我现在老了退休了，我看一个剧就感动到一个不行，眼泪汪汪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心底变柔软了呢，还是真的就是因为老了的关系造成的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想到的是三个可能的原因和理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大脑可能相对比较脆弱，或是叫做老化。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前额叶可能较为退化。那我们知道前额叶它是负责是冲动的控制还有意志的中枢。所以也因为这样它的刹车系统让这个情绪露出的这个系统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它把这个情绪露出来，那是前额叶在情绪这边比较松一点的刹车造成的。那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开始可能退休，或是可能要面临的是身体上面的一些失去的议题。我开始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健康，甚至我的家人好像对我的尊敬感也越来越少了。这样子的角色转换还有角色失落，其实也会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柔软，以外也会因为这样子会有失落感导致的情绪的宣泄。那第三个是感情解禁，情感解禁的意思是以前可能我工作上我在做这个人际的角色，我当妈妈当爸爸这个角色，我需要有一种权威感，那会有一点压抑的这个情绪。但是如果退休了，如果年纪大一点，这个角色可能失去了，可能消失了，或许他这样子他的感受力恢复之后，他的情绪表达就更稳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看到这三个都不是哪一个是对的或错的这其实有些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那是一个随着年纪自动就会出现的一个表现。
0: 好，所以这个年纪大容易掉泪，当然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人生经验丰富之后，你对于很多事情就更有共情的能力，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容易掉泪，然后跟你的个性敏感跟高同理心是不是有关联呢？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哭，动不动就哭，想哭想哭就哭，是需要考虑到找专业来协助的呢？
2: 这个其实相当的为难，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哭到真的停不下来，哭到我没有办法出门，那其实它常常背后的原因除了刚刚提到的压力大以外，它可能是忧郁症，它可能是焦虑症，或是它可能有些想法太过执着转不过来，他觉得怎么怎么样都是什么什么造成的，都和自己有关，那种自责愧疚让自己掉到谷底，没有希望没有人可以帮忙的那些感觉，那其实都是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和处理的。所以哭可能是一个表象，但这个表象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会不会这些忧郁的情绪是我们可以去在意而且处理的。
0: 好，有人说眼泪是女人的武器，也是真的。好，偶尔几滴泪可以让人家心软，请问哭的能力是后天可以训练的吗？我为了要让我老公听我的话，我就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2: 你说分的是假哭和真哭吗？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其实假哭或是那个表情做出来，其实大家应该都会。那如果真的要专。

业的人士，比如说演员啊，他们才可能可以，就是光是想到，然后就可以真的掉泪。那个其实是一个专业，一般的人真的要练习、要训练，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不是一个自发的。

0: 要哭，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要哭，所以我们其实是做过训练的，就说我们有所谓的情绪档案，就你比如说你看一部戏会哭，对不对？你就把它记在你的脑袋里，你要用的时候，你那个戏就要连接上，然后你就想到那部戏，你就哭了，或是我想到某一个人你会哭，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要用，但是呢也不能常用，因为用久了它也会疲乏，
1: 麻
0: 所以你的
1: 痹。
0: 对，所以你的情绪档案要一直换新的。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哭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女生哭很正常，然后男生都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男子汉，哭什么哭？所以其实社会上的风气还是要把哭并不丢脸这件事情强化一下，对不对？哈，哭真的不丢脸吗？什么人会觉得丢脸呢？休息一下。

0: 好的，有一句成语"咕咕坠地"或"呱呱坠地"。好，这个是在形容说这个孩子的诞生。那其中"呱呱"这件事情，就是叙述婴儿的哭声，所以表示说人一生下来会哭就是一种本能嘛，他要求生存嘛。但是上了学之后，哭这件事情就会被大人指责说你这样哭很丢脸呢。这种是对的吗？这种教育，
1: 当然不对啊。我自己啊，我本身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难过的时候当然可以哭啊，
0: 大声哭，
1: 当然
0: 用
1: 可以
0: 力
1: 哭，但
0: 哭，
1: 是哭多久，哭怎么表现才是需要去学习的。哭要哭多，你哭半个小时那就太久了，就不能哭那么久。
0: 会伤身体，
1: 对，
0: 眼睛会哭
1: 会伤妈妈，不是伤妈
0: 妈，废
1: 妈，对，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跟我的孩子说，可以哭，都可以哭。像我自己，来上课的小朋友，我自己服务的孩子也是一样，他要哭当然都可以啊，哭都是很正常的。就像医生讲的，这是正常的情绪表现嘛，为什么不能哭？只是哭有没有影响到你后面的学习，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功能，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那你哭很久，当然就不行嘛。对啊，你哭的时候，你会去捶桌子，或者是有的
0: 捶
1: 小朋
0: 墙
1: 友，
0: 壁。
1: 小朋友会去自伤，会去撞墙。那当然就是，
0: 我觉得撞墙其实还蛮好的
1: 啊，真的吗？
0: 因为很痛嘛，他就不会去撞第二次了，
1: 会
0: 还再去撞第二次
1: 了。
2: 我补充一下，其实，在那个时候哭，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合理，而且它是一个情绪的宣泄，但其实每一次孩子的哭，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有一些些的练习的机会，是像刚刚提到的，很希望可以知道你到底为什么哭。你这个哭点来自于刚刚，妈妈爸爸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刚刚哪个同学怎么了？或是你想到什么事情？那如果他真的讲不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他真的讲不出来，而且他就是继续的哭，我们常做的方法是帮他做个选项。你是因为什么什么才哭，对或不对？那其实让他每一次有这个辨识情绪的能力，他后面就会越来越可以表达。但最需要避免的是，当他说出来，对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想，那个妈妈的指责、爸爸的指责这部分就可能需要少一点。我们反而要鼓励他的是，你把他讲出来这件事情是对的。
0: 好，那如果爸爸妈妈的角色本身泪点就很低，动不动就哭，会不会对小孩子来讲有一点不是那么好的一种身教？
2: 我会觉得还好，但是那个爸爸妈妈哭，小朋友在旁边可能会因为这样手足无措，他可能因为这样觉得，不知道要去安慰啊，还是要去怎么样，甚至他会觉得瑟瑟发抖。最麻烦、最为难的是，他怕自己池鱼之殃，因为这样子等一下就倒大霉了。爸爸妈妈哭，等一下就要准备生气了。那反而让孩子知道，不一定是当下，事后让他知道，我前几天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我才有流泪的这个行为。那妈妈也会有情绪，爸爸也会有情绪，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糟糕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哭，你也不要觉得妈妈很害怕，很可怕。爸爸这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

0: 哎，那是一个多么正常、多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或许用一个他可以接受或是他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告诉他，哎，我这个时候哭了，那这个哭不是一个很丢脸的表现。
1: 我有时候想到我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在疫情的时候哭了，
0: 好几年
1: 我
0: 前
1: 压力
0: 呢。
1: 真的好大哦，3个小孩都在家，3餐都要吃东西，你还要想办法维持他的课业，对。然后我那时候看看电视剧，有人在唱歌，我就哭了。然后我一哭，我的小孩跟我老公就吓死了，说你是怎么了？我说没有，我是幸福的，都哭了，因为你们都在我身边，我太幸福，我就哭了。就有时候你也很难解释，你
0: 对，
1: 知道吗？其实我那时候知道，我真的压
0: 压
1: 力
0: 力
1: 好
0: 大，
1: 大哦，就是3个小孩都在家的时候，你看有多恐怖。所以情绪哭的确，哭完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好多了，对不对？所以哭也有释放压力的时候嘛。所以其实我们要教育小孩子说，的确你说是可以哭的，但要哭多久？不要把身体哭坏了。
2: 对，不要把妈妈哭到就是
1: 哭到
0: 人
1: 妈
0: 家
1: 妈
0: 侧
1: 心
0: 目
1: 情不
0: 吗？
1: 宁，
2: 对
1: 是不
2: 啊，
1: 是？
2: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要教育小孩说，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处理？我觉得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当然可以哭，你不能说我他哭，就像刚才医生说，你跟他告诉他说你为什么而哭，他讲出来了，然后你告诉他这有什么好哭的？
1: 对，哇，这
0: 这
1: 就没
0: 就
1: 有
0: 不
1: 接住
0: 行，就被否
2: 了。
0: 认
2: 对，
0: 了。
1: 这个情绪没有被
2: 对，
1: 接住。
2: 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身为长辈，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很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灌到孩子身上。哎，这有什么好哭的？
1: 对，这有什么好
2: 对
1: 怕的？
2: 啊，这有什
1: 你
2: 么好
1: 哭什么
2: 怕
1: 哭
2: 的？
1: 啊？男子汉呢？对不对？
2: 对。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就会让孩子下次就会更不敢说，就会更不敢表达。
1: 所以有一种状况是这样，比如说像我自己很爱哭，很会哭，很感性，就是一点点情绪上来就很想哭的人，如果你身边人真的有这种类似性体质，很容易哭，我们要怎么陪伴他才不会造成压力？因为我在哭的时候，我老公好紧张说：“啊，你说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你跟我讲啊！我只想好好哭而已，你这样反而给我更大的压力。所以其实旁边的人陪伴这件事情也要有诀窍的。我们旁边的要怎么样帮助爱哭的人，才不会造成他的压力呢？”
2: 爱哭的，像我自己啦，哈，我自己本身我是不爱哭的人，我自己，因为
1: 你
2: 我
1: 是理性的
2: 对我是理性，我越老越理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老可能前额叶
1: 我觉
2: 发
1: 得
2: 展
1: 女
2: 越
1: 生
2: 来越
1: 越
2: 好，
1: 老越理性了，
2: 对，
1: 男生越老越
2: 越退
1: 感
2: 化，
1: 性，对不对？
2: 对，越老越理性。然后我是目前我算是不爱哭的那种人，所以我如果遇到身边有人哭，我会先让他好好哭完，我不会在他情绪很高涨的时候问他说，哎，你怎么了？讲啊，发生什么事啊？其实这时候，其实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第一是不想讲，第二是讲不出来，对，第三有时候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陪伴他，等到他情绪降温之后，我们再问他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1: 然后
2: 这样
1: 哭
2: 子，
1: 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2: 对，
1: 通常人家会说好很多，
2: 对，
1: 是不是？
2: 通常都是好很多。
1: 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哭点太低造成了你生活上的困扰，我可以找身心科医师帮忙吗？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这么理性，该哭的时候他都哭不出来，是不是也应该要去找身心科医师呢？
0: 哎，这个让我真的想到，假设真的是家里很重要的人过世了，那整个在不管是告别式或是在过程之中，大家都会有这个情绪的宣泄，这个很正常。那个最不哭的那个人，其实也是全个家族最需要担心的那个人，因为他压抑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面对那个情绪，他把情绪隔绝了。那反而这些可能真的之后要好好的去让他那个溃堤不舒服的压力慢慢的拨开，慢慢的输出，慢慢的流出。所以刚刚提到，反而是完全没有哭、没有情绪宣泄这些人，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为什么要特别注意是？是之后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到后面可能自己伤害自己到自杀的行为，这些人的机会反而会比较高一点。
1: 我的确有遇到，比如说另外一半走了，但他可能很忙于处理后事，所以他整个过程都没有哭。等到事情都全部结束了，他才
2: 大
1: 非
2: 哭。
1: 常的悲伤的大哭。那个的确就是 最后可能是需要求助心理医师的，对不对？
0: 对，过程之中它真的是一个防卫机制，因为我只要触碰到一点点情绪，我就知道我的理性撑不住，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做法，但是后面那个压抑太久，压抑太。

0: 长的那个状态，真的是需要处理的。
1: 好，所以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情绪的表达，包含哭这件事情，都有它的功能，对不对？
2: 是，对，一定都有它的功能。像，最大功能一定就是宣泄情绪嘛。对。但是我觉得宣泄情绪，不管是在孩子还是在成人身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的情绪，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很压抑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疏通，你的负面的情绪，那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就会，就真的要是求助
1: 身心科
2: 医师了。对。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的。
1: 好，那这样说来，从心理层面来看，容易掉泪的人是不是在某一些心理特质上面反而是有优势的？
0: 真的是一个优势。如果看到我哭，然后旁边人开始安慰，其实那是一个共感，一个共情。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子的经验，他没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哭的这样经验，或许就会觉得对啊，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哭？那甚至把流泪这件事情很理性看待，就是单纯的流泪和情绪没有关系。所以其实可以去感受，那其实来自于自己的经验。那或许自己曾经有很多次的哭，然后知道为什么哭的这个经验，才可以去同理，才可以去连接到，这个人他可能现在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才会这样子这么强烈的情绪？
1: 因为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国修老师就有讲一句话，他就说他鼓励我们的社会每个人都来哭。要练习哭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社会长期以来压抑，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哭，因为你哭会造成别人的困扰，会让别人不知所措，所以我们社会其实是压抑哭这件事情。我们鼓励你笑，但我们压抑你哭。但事实上，哭这件事情也是宣泄情绪跟压力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很多人长期被压抑住，他已经不懂怎么去哭了。对不对？这也是一种被剥夺，这种情绪上被剥夺，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不懂得怎么发泄情绪，很可能忧郁症、抑郁症，对不对？也是常遇到这种状况吗？临床上面会遇到很忧郁的人，但是他跟你说我哭不出来吗？
0: 对，其实真的忧郁到他真的情绪没有办法宣泄，他变成连出口都没有。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他说他不哭，而就放下心啊，这个人没有那么严重。反正甚至因为他不哭，我们才要再去讨论的是，他到底怎么样去抒发他的压力和他这么强烈的情绪啊？
1: 所以那个职能治疗上面会遇到像这种他说我不容易哭，我哭不出来的人吗？
2: 也会，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个案，对。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个案，也就是真的是像医师说的，我们真的是要放大去关心他，去支持他，因为不是不哭就是好事嘛。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上已经太多，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哭好像是对的，你不哭才是正确的，你哭就是懦弱，所以我们有这样很多负面的标签，所以我们也要必须要在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服务个案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去引导他。对，
1: 我以前曾经看过，就是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孝子，他的妈妈生病了，然后他就每天带他妈妈去山里面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一直笑。他说不管你不没有任何原因，你就是一直笑。后来他妈妈身体就健康了，而且呢，这个他妈妈在笑的时候，旁边路人也跟着笑了，然后大家就一起加入这种叫笑笑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大家不如就一起集结起来去看阳光女子合唱团，刚好就是
2: 宣泄
1: 一下。你长期以来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你没有办法哭，有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哭嘛，所以你不如就借这个由头来好好大哭一场，这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很多情绪上面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的一个状况。好，所以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跟我一样哈，就是哭点比较低的人哈，那有时候一些场合他不应该哭，但你想哭了哈，所以你情绪上要怎么样控制才能得当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1: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我们

0: 今天是用水饺，
1: 给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0: 对对对，
1: 你是做饺子呢，
0: 对，
1: 这样对吗？
0: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1: 哎呦我
0: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1: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1: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1: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哎呦，
1: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
0: 对。
1: 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1: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我们刚刚有说这个哭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方法，所以说容易哭的人，或者泪失禁的人，或哭点低的人，他一直在释放他内在的压力，这样相对来讲，这样的人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呢？
1: 比较不容，我觉
0: 还是
1: 得，
0: 反而更容易得忧郁症，因为太多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去做二分法，说哭的人就比较容易得忧郁症，不哭的人就比较不容易得忧郁症，而是应该是说他哭，刚医生讲他哭背后的压力源，他有没有解决了？这才是我们要去探讨的，要去帮他想办法解决的，就是他哭只是他的情绪的表现，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有些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背后的一些事情、一些压力的来源，所以他可能长期累积下来，他就得忧郁症。那跟他哭不哭应该是没有
0: 没
1: 太
0: 有
1: 大
0: 直
1: 的
0: 接
1: 关
0: 关
1: 联性
0: 系。
1: 的。对，
0: 哭不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哭完还有可能继续哭，因为问题没解
1: 对，
0: 决
1: 问题
0: 嘛。
1: 没解决。
0: 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隐性的压力会让情绪更脆弱？有一些人是不是嘴巴上面说我没事，我没事，但压力已经大到都出现身体的变化了？
2: 其实那个压力分成显性和隐性的。显性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工作压力啊、感情压力、家人等等的压力。但是有些压力它是很隐微的冒出来的，像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个，它其实一直要去做决定，一直要去做判断，这个其实也是很容易疲劳，而容易让自己在身心状况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所以第一个。决策疲劳，因为太多的事情耗尽了心神，他因为压力这样子大的话，他很容易会有这个哭泣的表现。那第二个也是比较隐微的，是人际互动，尤其那个人际互动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是一个人在整个群体，包含家族啊，或是包含工作的环境，这些也是一个隐形的压力，那也会让自己压力大，然后导致哭泣的行为。那有些人格特质真的也是不喜欢让自己。变成看起来脆弱的形象，这些人是过度负责的人，他要把自己、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形象维持得稳稳定定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的情绪宣泄的管道变少了，他不用哭的方式，那这些隐性都是算是隐性的压力。那最后也最麻烦的是，这些压力我感受不到，但是我身体感受到了，开始可能心悸啊、胸闷、头晕、头痛，或是肚子痛不舒服，这些身体警讯一出来，你就要开始想看。看是自己的哪方面压力，其实已经撑不住了。
0: 好，所以这些是隐形压力的来源，但有时候就是真的就是社会上的压力真的是蛮多的啦，好，多元化的压力，所以你万一发现身体真的变紧绷了、头痛了，一定要好好正视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压力大让人家容易想哭，我们当然知道，但还有一种相反的状况叫做喜极而泣，开心到哭出来。好，真的也会这样吗？
1: 会啊，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我以前在国考的时候，考政治师执照的时候，考第一次没上，第二次没上，很失落。
0: 压力好大
1: 对，然后
0: 哦。
1: 就看着同学一个个上了，就自己没上，然后到第三次考上了，真的是大哭哎，在火车上大哭，
0: 那是委屈吧？
1: 就觉得天哪，我终于考到了的这种感觉，就觉得啊，心里的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来了。这可是这不是难过啊，这是很开
0: 开
1: 心，
0: 心，
1: 很开心，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对，完成硕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啊，就终于做完了。
0: 我觉得喜极而泣这件事情好像跟工作啊、
1: 成
0: 课业
1: 就，
0: 啊，都成就感
1: 对，
0: 是有
1: 很大的关
0: 很
1: 系。
0: 大的关系。我就问，如果你中了头奖1亿，你会哭吗？会喜极而泣吗？
1: 我应该会，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
0: 对，我
1: 我
0: 在
1: 想，
0: 想，
2: 没想
0: 中
2: 乐透吧？
0: 我觉得
1: 怎么
0: 1亿可能太少，10亿好了，你会不会喜极而
1: 我应
0: 泣？
1: 该会心脏停止吧？
0: 我觉得反而压力很大哎，
1: 对啊，
0: 你
1: 那
0: 反而
1: 钱怎
0: 紧
1: 么
0: 张，对不
1: 办？
0: 对？怎
1: 对
0: 么办？
1: 啊，
0: 明天要不要上班？
1: 对，要不要上班？
0: 要不要去跟老板说，我把你开除了？
1: 还是要默默的，就是装作没 事？
0: 对，就不一定是喜极而泣，对不对？
1: 对，
0: 好，
1: 有
0: 所以
1: 可能。
0: 如果小孩考上博士，考上很好的大学，妈妈也会喜极而泣吧？
1: 会，
0: 会
2: 所以
0: 不
2: 好像
0: 会？
2: 感觉都是先被压住了，先被压抑了那些情绪，本来的那些压力都被压在某个地方，然后倒过来、反过来，这些终于如偿所愿了，这种时候喜极而泣的机会高很多。
0: 我希望大家都有喜极而泣的经验，表示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好，不管是开心的哭，或者是难过的哭，但我不想哭的时候，我反而哭不停。像这种状况， 我要看医生吗？我可以吃药吗？
2: 其实说实话，没有任何药物，他是说止眼泪药物，这个听起来 也有点吊诡，而且它不是符合那个医学伦理，因为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生病，也不一定是真的需要处理。嗯，但真的在这个现场，假设我们现在在录音，然后我们还真的在这里，就是莫名其妙开始哭，然后影响到工作或影响它的功能，或许有一些生理生物型的方法可以，那个其实在各个行业各个产业都可能可以用得到，比如说我们这边写到的、嗯、如果要忍住眼泪的话、嗯、大家都知道就是把头抬高，然后仰望着让眼泪不要掉下来，这好像是一个
0: 赵老师八点档演法
2: 耶，这是还蛮戏剧的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让它不要掉下来，好像可以帮忙怎么样，或是赶紧的擦干眼泪然后怎么样，其实都是一个做法、嗯、我自己会比较直接推荐的是第四个，你让自己的眼睛很努力的闭上，那闭上其实是一个肌肉放松以外因为紧然后它才可以放松以外，它同时是一个转移注意的方法。
0: 我不会一紧然后眼泪就掉下来吗？
2: 掉下来之后就没有泪了。
0: 哦，
2: 可能是这个样子，
0: 干脆让它掉下来。
2: 对，
0: 然后就不会有第二条
2: 就两行这样子而已。
0: 哦，
2: 那除了刚刚讲到抬头仰望还有用力的闭紧眼以外、嗯、其实这个时候让整个交感神经放松下来、嗯、副交感神经好好的发挥，好好的规律的很缓慢的深呼吸、嗯、也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降低那个紧绷的那个情绪。
0: 嗯，
2: 那这些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好，所以我们有很多场合是不方便哭的，可是你可能就想哭了。我每一次就是像这种状况，我会开始哽咽，你知道，声音都完全变形，声音会变扁，我会开始掐我自己大腿、哦、我会掐我自己所以我有时候想哭但不能哭的时候，其实我有主持过几次节目，他们讲的故事太可怜了，我就想哭了，但怎么办，我是主持人，我不能哭，所以我就要一直掐我自己、嗯，就要分散注意力，
2: 用痛觉来，
0: 用痛觉来转移，
2: 感觉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我下次学会了，抬头仰望跟这个用力紧闭眼睛，舌底上颚哦。
2: 对，就舌头往那个牙齿的后面去抵着，它其实一个转移注意力，而且它是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和效果。
0: 所以规律深呼吸是有用的吗？
1: 我个人蛮勤，就是我比较常用在我自己的孩子身上，跟我服务的个案身上是第二个，我都很常教我的小孩说。你生气，不管是生气哦，还是哭，还是在很压力很大的时候，请你先深呼吸，深呼吸就是，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的时间要不要长一点点？
0: 嗯，
1: 对，吐气的时间长一点，我觉得这其实这几个讲的都跟转换身体的姿势、身体语言蛮有关系的，其实就跟转移注意力会蛮有，就是你转换你的身体姿势，你的身体动了起来，转换了起来，其实你的情绪。可能也会慢慢的被释放掉，
0: 对、哦、所以正念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转移注意力、
1: 嗯、像很多人在讲正念疗法
0: 冥想有可以吗？
2: 但只是这些都比较像是一般时候就要先练习好，在当下那个急的时候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效果。
0: 你们有遇过不该哭的时候、嗯、但你们想哭的场合吗？好像没有，
2: 好难哦、
0: 嗯、对不对、嗯、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咨询个案，但你觉得个案真的很可怜，你真的很想哭，但你又不能哭。
2: 哎，还真的有这样的时候，会真的就是同理同情的那个时候。那当然，我们的专业形象是，或是专业的表现是不能这个时候跟着他的情绪走。但也可能真的会有很动人的时候。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一个是我们的卫生纸给个案，同时也是给自己。那其实也会跟大家讲的是，或是跟对面的人讲的是，哦，这件事情我来面对，我来处理，不一定会比你好。你的状况也和我真的是感同身受。那我们把它当成。

0: 一个正面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或许就不会那么的，好像会变成是啊不专业的形象和表现。
1: 就反而我共情你了，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觉得我被你接住了。
2: 对，我最近有个孩子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她最近她一个自闭症的小孩，她。这个孩子的情绪的稳定度没有以往这么好，然后各种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慢，感觉起来也在退步当中，所以这个妈妈就有点紧张，然后不也是去看了很多医生，然后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妈妈就很焦虑，然后就哭了。这时候我身为妈妈，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啊，我也有小孩，我也有小孩，我非常能同理这种感受。可是身为一个专业的人员，是不能在妈妈面前，另外一个妈妈面前掉眼泪的，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我就会在车上，就离开之后，我在车上好好的整理一下，对，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再回家。
1: 所以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不要担心哭这件事情会造成别人的那个压力，或者是造成自己的压力。有时候在正确的时间点哭，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宣泄情绪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廖医师跟毅晨职能治疗师，谢谢两位，
0: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下次再见。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的寿司达人 Eric。 哎
1: 亮
0: 好， Eric 又来幸福食堂了，先跟各位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我们做腊肉酱烤地瓜。
0: 烤地瓜，
1: 烤地瓜是烤地瓜，还辣肉酱啊？
0: 对呀、啊，而且重点是哦，烤地瓜大家，我觉得台湾人应该都不陌生了、
1: 啊。对，
0: 烤地瓜有分那种超市买的，
1: 对，
0: 哦，或者是那种餐车。
1: 对，
0: 你那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哦。你突然间看到有那个餐车，有一个瓮在那个餐车上面，
1: 那个
0: 都很好吃，
1: 里面的糖都从那皮流出来、
0: 啊。对啊，然后这样烤的外面这样恰恰的感觉，好像。一点点脏脏的，但是里面的肉都很好吃。
1: 没错，皮也要吃下去才是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两个这种金色肉的地瓜。
0: 了解。
1: 然后这个皮我们不会削掉，我们等一下会切成块，像在烤薯条一样把它进去烤。
0: OK。
1: 然后烤完之后再淋腊肉酱。
0: 好，这个酱料呢，粉类的要不要跟大家介绍？
1: 粉类，这个是红椒粉，嗯，哦，搭个颜色啊，风味，然后孜然粉，嗯，肉桂粉
0: ，OK。
1: 香气会比较有层次，橄榄油、黑胡椒、盐，就这样，
0: 就简简单单，
1: 简简单单。
0: 其实这种烤地瓜哈，就是可以延伸的东西太多、比如说我们在这种夜市，有时候可能会有什么起司烤地瓜，
1: 对，
0: 甜的，对不对？
1: 对，
0: 也有很多种方式，
1: 没错。
0: 但是搭配这个墨西哥口味的钢培，
1: 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你记得我们有一次有做过那个辣炖豆吗？
0: 有、哦、知道
1: 有嘛，对不对？番茄辣炖豆，
0: 对，
1: 有巧克力风味。
0: 对，
1: 我们只是把那个肉酱就没有加炖豆，把那个辣肉酱拿来淋在这个上面。
0: 了解，
1: 辣辣的风味，
0: 辣辣的又甜甜的，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口感那个味道。
1: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0: 好，来期待一下。
1: 来吧，我切个。
0: 怎么操作？
1: 先切。
0: 好，我们地瓜要你这次是用这种比较黄肉的。
1: 对，
0: 那。有一定需要用到黄肉的，
1: 其实也不一定，看你喜欢。黄肉比较 Q 啊，然后橘色那种就是我觉得它比较不适合烤，可能放在饭里面、粥里面那种。
0: 哦，
1: 对，
0: 了解。
1: 那我们就切个三等份。
0: 烤地瓜也可以算是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同学们儿时的回忆啊。
1: 那不就还很年轻呢？
0: 土瓮的，你有没有土瓮过？
1: 没有，
0: 你没有土瓮过。
1: 我操，
0: 就自己挖一个土啊！
1: 我来这边拍的时候才刚20岁而已。
0: 你不要这样子，虽然你年少有为，
1: 没有，
0: 但你也把自己想得太年轻了，
1: 太年轻了吧？
0: 哦，如果有这个回忆的，也许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没有办法有这种回忆，就是在家里面或是在那种。以前是我在乡下，是旁边有田啊，田就直接挖一个瓮，然后这个砖头把它摆好之后，丢柴火进去里面烧，烧、完之后把柴火一退，把那个所有想吃的食材丢进去，把土一闷。
1: 哦，土窑那个、哦。
0: 对，
1: 哦，用土的热把它闷熟。
0: 闷熟，然后
1: 我知道。
0: 晚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吃到那个很 pure， 就很纯，有一点点带土，然后有一点点带香，然后又有炭的味道的所有食材。
1: 哦，那个好吃，我有想起来了，对，有。
0: 有哦。
1: 以前小时候常在跟我们家在田里啊。
0: 你那时候大概3岁嘛，对不对？
1: 没有。我那时候国中、国小都在搞这个。哦。
0: 有没有同样有这样经验的朋友们？欢迎下面留言，一起讨论分享。哎，我现在这个很少看得到，而且很少能够吃得到。
1: 没有了，现在哪有那么。
0: 对啊，
1: 田都变成房子啊，
0: 房子了，啊，珍惜那小时候的时光。好，我们切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这样子，好不好？
0: 这个炸就变成地瓜薯条了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也不错。
1: 但是我们不要用炸，因为我们要抓粉，然后烤，让它焖进去。
0: 好，
1: 这个时候呢，橄榄油先下来。
0: 今天有配方跟比例吗？
1: 没有。
0: 好，回家就可能照着 Eric 的方式去调配。
1: 不是，这个大概就是给它一个风味，所以你要重或是淡都没有关系，
0: 没有问题。
1: 对，或者是你这真的很怕，你就油跟这个香料先混在一起试试看，
0: 少许给，
1: 闻闻看就 OK， 再把油跟香料那一锅全部倒进去就好了。
0: 了解。
1: 进去，加一点油。
0: 哦，油量也算是比较多一点哦。
1: 对，一点点的肉桂粉。 肉桂粉味道很重，所以不用太多。
0: 对对对，有些怕肉桂的，
1: 对，怕肉桂就不要加。
0: 了解，
1: 这个没有关系，
0: 很 free 的。
1: 对，红椒，红椒选下啦，孜然风味也很重哦，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0: 好，
1: 黑胡椒，
0: 好，
1: 不够再加一点。
0: 了解，那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地瓜。其实对于健身的朋友来说，或者要饮控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因为它纤维值很高，而且它又是 DGI 的食物。何谓 DGI？ 就是它吃完之后，你的血糖是会很平顺的、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呢，会不易造成这个血糖的震荡，跟你也不易造成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好，然后它的饱足感又多。如果说你今天要饮控，你不想要吃那么多淀粉的话，我觉得像糙米啦，或者是地瓜啦，哦，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1: 嗯，没错。
0: 而且台湾有的时候在那种酒席的时候，地瓜都是非常的香甜啊。哎呦，这个味道，我恋爱了。
1: 好，这样把它烤盘倒起来，我们要继续烤一下喽。
0: 很漂亮哎、欸，
1: 对，这个烤出来，因为有油，到时候它上色之后会更漂亮。
0: 了解，
1: 好，那
0: 我们怎么烤？
1: 我是上下火190度，好， okay, 先烤20分钟，再看状况。
0: 了解，这个气炸锅有没有办法？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好，
1: 但是记得我们所有的动作都需要看一下，参考一下它的变色状况啊什么，因为每台烤箱不一样，
0: 没错，
1: 比较烤。比较小一点，你190可能会太多。
0: 了解，
1: 所以你要看一下，你也可以从180开始。好，觉得差得过去，但颜色没有上，再把它转高温，再烤个3分钟，让它上色。
0: 了解，好，等待一下。

0: 好了，我帮我们做个 ending。
1: 好，这样你们怎么接到距离了？
0: 没有，就大概这样。
2: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3: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4: 快到了，快到了。
3: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2: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好的 ，Eric， 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酱料了，对不对？
1: 酱料了，淋酱，
0: 淋酱，
1: 腊肉酱。
0: 好的，上次好像有大概类似的，
1: 大概类似，但是少了玉米啊、炖豆啊，有的没有的，这次都有了。
0: 了解，好，我们一一来跟大家介绍，好不好？我们从哪里开始 ？You choice。
1: 我们等一下要炒的东西就是豆腐，嗯，豆腐我们把它炒碎，记得吗？
0: 了解，
1: 炒得像绞肉一样，
0: 对对对 对，碎肉。
1: 青椒，嗯，我们会把它切成小丁，炒进去增加那个风味。
0: 了解。
1: 香菜，可加可不加。喜欢吃香菜的，你可以把香菜叶拿掉，留香菜梗，香菜梗下去炒风味。香菜叶到时候撒在上面，拌白也可以。嗯
0: ，OK。
1: 然后墨西哥辣椒，它辣味的来源。
0: 这个必须要。
1: 对。然后番茄丁，番茄糊
0: ，OK，
1: 增加颜色稠度的这个状况。然后可可
0: 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我跟你讲，这就是灵魂所在。
1: 鲜果香味会跑出来，
0: 没错，
1: 没错，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梅林酱油
0: ，OK，
1: 增加一点这种醋的这个香料风味，
0: 酸甜感。
1: 对对对，这个是
0: 洋酵母，
1: 洋酵母。接下来重头戏，整体酱料的风味取向，这些香料
0: 了解。
1: 小茴香籽，嗯，奥勒冈叶，
0: 奥勒冈。
1: 骨髓粉，嗯，烟熏红椒粉
0: ，OK，
1: 孜然粉，
0: 了解。好，我们怎么操作 ，Eric？
1: 来，我们等一下，这个都是粉类的哈，我们先不炒，
0: 好，
1: 因为粉类下去味道就会出来。
0: 先放搁旁边吗？
1: 对，
0: 好的。
1: 但是小茴香籽一定要下去炒一下，所以我会让它跟着这个先不用，
0: 好，
1: 这最后
0: 可可也先不用，
1: 我等一下会让它先跟前面这些人一起。炒香再加水分的东西，
0: 了解。
1: 好，来
0: 来，
1: 那开火，因为这个要炒比较久，我要把它炒到干掉，所以会比较久一点，所以我们就先来慢慢炒它。
0: 了解。我那个时候有没有问你说豆腐可不可以用植物肉取代？
1: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0: 了解。
1: 只是因为可能一般家庭
0: 不会
1: 对
0: 备到植物肉，
1: 但是你要备豆腐是很容易的。
0: 嗯嗯嗯，了解。
1: 好，我们要好炒的情况下呢？直接把它捏碎，
0: 好，
1: 那比较好炒。水分很多，但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会把它炒干。对，
0: 了解。
1: 然后撒一点盐巴，帮助它出水。
0: 了解。
1: 好，稍微切

0: 好了，我帮我们做个 ending。
1: 好，我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大概这样。
1: 墨西哥风味哦，就是那个香菜味很重，因为现在调味都是很单纯的，只有一点盐巴而已。
0: 对，
1: 墨西哥的辣椒

0: 上一次你做的肉酱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历历在目了哦。
0: 对，上次是豆子嘛？
1: 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下粉了。这个是孜然粉，
0: 孜然，
1: 依自己口味喜欢的哈。
0: OK。
1: 我们等一下试吃完之后，我们会再需不需要补充这样？
0: 了解。
1: 骨髓。熬的钢叶。烟熏红椒粉就全下了。
0: 好。
1: 黑胡椒。
0: 这个可以留着。
1: 对，帮我留着。
0: 哦，然后味道
1: 盐巴

0: 梅淋酱，看起来像随便在丢哦，没有，这都有逻辑的哦。
1: 没有，这个
0: 每一步都很重要哦。
1: 那刚才的营养酵母用别的东西取代？
0: 可以，可以不加
1: 起司粉？
0: 可以，可以。
1: OK。
0: 好，那我们把它炒干。
1: 哇，这个质地好赞，
0: 很炸、哦，要不要吃？
1: 好赞哦！
0: 你刚刚吃过炒蛋的状态嘛？对不对？
1: 对啊。
0: 这个时候要吃这个样的风味，味道我下比较重一点，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拌那个地瓜。
1: 哦，我真的是很幸运，我每一步。每一步都吃得到，
0: 那必须啊！好，你吃。等一下我们加可可，那个风味再更不一样。
1: 哇，好好吃！
0: 好吃吗？
1: 好好吃。刚刚我吃到的那些比较重的味道，辣椒跟香菜，辣度变得很低。
0: 对，
1: 香菜味变得很低，多的是番茄的香、番茄的酸、番茄的甜。嗯。然后是温和的，你刚刚的香料丢一堆进去，感觉好像很可怕。没有，那些香料都很舒服的堆叠在这个酱料里面，不会让你觉得哇一下很激烈，很舒服，很温和。
0: 而且层次有出来哦。
1: 对，我、哦、这个一定更下饭了。
0: 好，那这个现在在煮，我让它炖，我要让它收汁，收汁完之后最后会把可可放下去。
1: 了解。
0: 那在炖同时，地瓜也在烤。我们先请你帮我打个腰果酱，
1: 腰果酱没有问题，
0: 陌生吧？
1: 不陌生，让我来介绍这个。

0: 这是我们泡过水的腰果，我们准备了100克。这个是水，我们也准备了100克。这个呢是柠檬汁，我们准备了是20克。以此类推，如果今天在家里面想要多做一点这个腰果酱的话，就是100、120、200、240。因为 Eric 现在这个酱啊，你看这个肉酱，大概就是如果今天一餐一家四口，大概可以一餐吃完。
1: 对，
0: 那如果你家就两口人，或是你自己一个人，可能可以吃个3至4餐。
1: 对，没错。
0: 今天这个酱也是，这个打完之后，大概也就是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可以吃到2餐、3餐没有问题。
1: 因为我们这道菜最后是用淋的而已。
0: 对，
1: 我们不是要配它吃。
0: 对，
1: 不是蘸酱。
0: 好，来，那就是无脑操作了。
1: 无脑操作，就麻烦你了。
0: 好，交给我。这个腰果酱哦，在幸福食堂出现过很多很多次。咸的也好，甜的也好，像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搭配。
1: 腰果其实很好用。
0: 对，像凯尔老师有时候会用这样，然后搭配枫糖浆。
1: 哦，
0: 对，也是很好吃的。
1: 这是最高速吧？
0: 最高速了。好，觉得这个质地不错。
1: 好，试试看，觉得怎么样？酸度、甜度。怎么样 ？OK 吗？
0: 哦，可以哦，酸度刚刚好，
1: 漂亮。好，那就好了，我们把它倒出来。
0: 好。好，哎呀，
1: 好了，
0: 等它一下，对不对？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个质地，
1: 可以。
0: 然后，哦，
1: 你这边打好对，我刚刚好。这边你看都收干了，现在还有余热，对不对？先关火。
0: 它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时间呢。我们这个巧克力是全无糖巧克力，
1: 80%，你要100%也可以。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巧克力有的作用就是让它颜色更深，
0: 多了一个可可风味。
1: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要最后才下？
1: 让它融化就好了，你不要一直滚它煮。
0: 巧克力不适合这样子一直苦的料，对不对？
1: 对。那它本来就苦的。
0: 了解。那会更苦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一开始就加进去的话，
1: 然后重点来喽，你看它那个颜色。
0: 开始浓稠，
1: 从亮红变成深红。
0: 对，哇，这个好赞哦！
1: 好，那我们就等那个好，我们来切装饰的香菜跟酪梨。
0: 好，
1: 还有墨西哥辣椒。
0: 好，
1: 墨西哥怎么能没有酪梨呢？对不对？
0: 对呀，啊，这个，欸，好漂亮哦！
1: 来，这个切开，你想要吃到酪梨多大块？
0: 越大越好，我这个就做餐就是海派，
1: 大块嘛，对不对？
0: 大块，
1: 这样哦，好软哦，
0: 这个这看就知道很好吃哎，
1: 要不要再试试？
0: 试试来啊，这一定好吃的，
1: 我怎么可能让你直接试试这种原味的东西？
0: 天哪，加辣酱哦，
1: 因为你是中午没有。叫便当的，
0: 对啊，我就是为了你这个中午不吃便当了，
1: 试试看。哦，
0: 油脂的爆发，好赞，好赞，朋友们，整个厨房弥漫着香甜的地瓜香气，
1: 没错，
0: 好可怕哦！
1: 怎么办？
0: 一拿出来，整个厨房都是很香甜的地瓜味呢。
1: GI 哎，
0: 这个完全是味蕾，就是一直会分泌唾液的那种味道。
1: 我们来摆盘。
0: 好，刚刚不是撒了很多的粉去抓烟吗？
1: 嗯，
0: 还有很多的一些油脂上去抓烟吗？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些调味料很重，它刚刚好，淡淡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烤的时候有加了油，但是你看哦，现在是干的哦，它吃起来是那种脆口，然后香料味淡淡的铺在地瓜上面。这个光是你这样子装一包，我觉得就可以贩售了。
1: 可以哦，
0: 真的，这样就很好吃了。就是你说它很墨西哥嘛，它并不会到墨西哥这么的重口味，它是很清淡的，很好吃的，香料味的那种地瓜薯条。哎呦，我的天哪，
1: 受不了！
0: 你这个一盖上去，薯条盖这个肉酱，就是可以贩卖的。
1: 薯盖酱
0: 可以贩，
1: 完全可以卖，这完全可以卖哦。
0: 哎，
1: 我说这完全可以卖哦。
0: 对啊，
1: 没有开玩笑的哦。
0: 哇，
1: 好，
0: 哇，你看这一道，来来，等一下，哦，还没完，腰果酱带一点点酸，带一点点 creamy 的感。

0: 报警，真的是。
1: 好，
0: 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来，
1: 小心烫。
0: 来，罐头请进礼堂。
1: 来，那再帮你来处理一个。
0: OK， 你这根本是装置艺术吧？这些
1: 来，
0: 这些铺上去是让它这个味道更激烈，
1: 对，让它
0: 更强烈，
1: 风味更好。
0: 对，光是单独这样烤出来的地瓜已经就很好吃，哇，这很棒，
1: 好，
0: 辛苦辛苦，感谢。
1: 我早就很期待这个。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嚯，嚯，傻眼哎！
0: 怎么会搭配地瓜这么的大、啊？
1: 地瓜那个甜，
0: 对，
1: 整个让这个味道的整个深度再更
0: 没错。它、啊、因为烤过之后，它又有那个恰恰的表皮
1: 口感，
0: 对，带皮这样子烤，哇，很赞，好好吃，
1: 这个很好吃。
0: 很好吃，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敢吃香菜的，或者是不敢吃辣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因为它的辣、啊、跟香菜的味道、啊、都是那种薄薄淡淡的，
1: 对，
0: 薄薄淡淡
1: 一点点而已，
0: 一点点而已，然后真的是很爽嘴，会这样子一口接一口。
2: 这不是一道料理，就是很多道可以单独做的，
1: 对，
2: 寿司，
1: 没错，
2: 酱料、地瓜都可以当做
1: 你这个拿来。抹面包夹起来，夹洛梨酱汁下去，
2: 没有问题。
1: 对啊，
0: 地瓜烤好了，直接沾腰果酱
1: 也可以啊，
0: 没问题。
1: 因为地瓜本身有肉桂跟孜然的味道。
0: 没错。
2: 哎呦，好棒，好棒，好。哎、欸，这个可以学起来，可以当开胃菜，也可以当下午的一个小点。
1: 对，
2: 或者是你今天要
1: 看比赛，
2: 看，
0: 哎呀，或是没有比赛追剧也很适合。
1: 对啊，追剧啊，
0: 是不是？好，或者是你今天接下来要跟我们去打皮克球，
1: 对，
0: 带一份去，想要去外面露营也好，或者想要来一点点不一样的地瓜料理，哈，把这道学起来，
1: 对，
0: 不会让你失望 的，好不好？也期待 Eric 可以带来更多的料理，更多好吃的东西，更多厉害的 sauce。OK， 再次谢谢 Eric，
1: 谢谢，
0: 感谢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0: 对折纸。
1: 哇，我到了！
2: 请众神明吼来保庇咱带这个囡仔吼来去这个等候亭，一切会当顺遂平安吼。哦，看，哒啦啦！哇塞，坐在这边是不是很赞？那你们知道我们这几天要来干嘛吗？
0: 要来装编竹子。
2: 编竹子不止哦，你们要做女工、小苦工，知道吗？所以这要一片墙壁。
0: 墙壁嘞？
2: 对，还没做啊。刚刚的等候亭后面那个墙壁呢，就是要用这个方法去做。哦。那材料要怎么取得呢？等一下带你们去山上竹林
0: 采。
2: 对 ，Let's go。耶。好。
1: 终于要去竹林里喽！耶！
2: 我小时候最喜欢硬吹硬记，我想说他们都不会硬吹硬记耶，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得闹设定好的嘛，就 B 好行就走了，然后没有什么情绪耶。我想说，哎，哪里？不可思议啊！
1: 小木，你要不要过来这里看看？等一下，哎咻！等一下哦。
2: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进去竹林拉竹子的时候，其实会怕怕的啊，不知道有没有蛇。我也超讨厌蚊子
3: 的。我去把那根拨开。
2: 我想讲大人就袂看起来囡仔那有活动，还是是因为他们有伴，他们觉得好玩。
1: OK， 你走慢点啦、啊，
3: 不要，等一下再停一晚哈。OK，
1: 你先拖一下，
3: 好，
1: 都被困住。
3: 正好那一根跑哪了啦？
1: 不是这条吧？是这条吗？
3: 不然是哪条？
1: 往后一点，是在前面那一条。你刚走进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我想说，
3: 应该还在前面，
1: 应该是哦，不是这条路。

0: 哪一条？
1: 是在前面那一条。
2: 啊，对对对，
0: 转个弯。哎，不是吧？在走那里啊、哦？确定哈、哦？这里不是有一根竹子吗？哎，真的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哈哈。休息中，
3: 狗沙发，班长，哒哒啦
0: 哒，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
1: 没有想象中的重，
0: 对啊，
1: 小心哦，这里你走慢一点。
0: 好，我走慢一点。
1: 小心，你跟猪猪快掉下去了。
0: 你还好吧？
1: 还好，你走慢一点，我就叫你走慢，走太快了。还好，好重哦。为什么在斜路那么走，在平路？小心。
0: 我知道。你要丢吗？
1: 好啊，
0: 我丢了。给你丢，哎，你不要丢太远。哎，你挡住我们要回去的路了。
1: 喂，
0: 那你下去的、哦。
1: 好，可以，这样可以。好，
0: 好，你先。
1: 我好、啊，你慢，你慢。
0: OK， 可以吗？
4: 重也不会怎么样。
0: 不会啊。
4: 累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4: 嗯。你怎么没有生气？
0: 不是、啊，是为什么要生气？
1: 不是不是用敲的，是卡。嗯，对对对对，没有你，对对，然后压，
0: 你压下去，
1: 你要不要我来试
3: 试？不用，对对，好，先不要动，
0: 好，
3: 不要动哦，这样子，
0: 这样应该就可以。
1: 卡，转转转，
0: 不是不是，转出来，要
1: 这样转出来，
0: 这样要先转出来。
1: 你都没有转就把它卡了。等一下，我还要十字架。
3: 我不会像他们，就是还在那边相辅相成，说啊，不然你来帮我做记号好了，啊，不然你来怎么样好了。哎，我就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看八字盒还是怎样，就是像如果我是小莫的话，我会说啊，你不会自己用，你就出一张嘴，是不是？如果我是小孩子，我就会这样子。
0: 你手可以放上面，可以了。你再往下一点，不是是敲，用敲的。
5: 怎么用敲的？
0: 你敲的。
3: 我发现那个星辰他有意识到他自己不太会用工具，然后我觉得他应该蛮真诚在试吧。
0: 好了，可以了。OK， 可以慢慢往下敲了。对，用敲的，用敲地板了。对对对，在下面。OK， 可以了，可以了，拿出来。我拿
1: 了。你拿，我拿。
0: 因为我从小在田里长大，用各种工具都比较熟练些。因为虽然我比较厉害，但是我不会就这样子就不让他做，就是会教他，然后让他学。因为我们是朋友。
1: 好，敲到你。哇，好赞啊！好了。
0: 那那个要往上拉。
1: 好，我知道，你先
0: 别卡住。
1: 等一下。他有些字就比较厉害。
4: 他很厉害的时候，你会整吗？
1: 不会啊，就是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点，你也有你的缺点，我也有我的缺点，所以没关系。

0: 我就在回想说，我当初我超级讨厌小时候，每天都被骂。以前受的教育嘛，应该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就比较是否定式的，所以我永远都会觉得不够好，一定是哪里不够好这样子，对，没有好的一天。到浴室要洗澡的时候，开始一直掉眼泪，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呀，这么恐怖，我怎么会这样子？嘿，其实那段时间超痛苦，而且很长哦。
1: 哇塞！
2: 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哦。
1: 哇，
2: 是不是很爽？
1: 哇塞！太大力了。
0: 目前看，我觉得这是个身心健全的孩子，好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情。他成长过程当中，我相信那心理支持一定是很大的。
1: 我要玩，怎么玩？他会咬人吗？哎呀，马豆豆想进这里吗？哎，会痛。不见了，
3: 我看不见它，它飞到草丛里了，
4: 好可怕！
1: 它不会踢人吗？
2: 哇，好可爱哦！
1: 它不会踢人吗？等一下，不会吗？确定不会吗？我刚刚被踢超痛的，
2: 真的会痛哎，真的会痛。
1: 它嘴巴在下面。

0: 可以，我自己拆，我自己拆。
1: 那斜坡比较危险，我帮你。
2: Hello， 那我们现在挖这个土就是要做土墙，那个高带合力呢？好，我要再建做的事情。拜拜，
0: 拜拜
3: ，See you。
0: 好，谢谢。

0: 个图很重，挖起来其实蛮累。从头上那样掉下来，然后经过眼睛的，这次才发现汗跟海水很像，都是咸咸的，但很好玩。
1: 每个人先铲四坨，看看够不够。排土的时候嘛，你不觉得很脏啊？我说要脏掉再洗就好了，是不是？脏掉再洗就好了嘛。我跟你讲，现在很多家长都啊，去做垃圾你摸摸哦。当然他们不会讲台语 啊，好脏哦，不要摸，不要坐地上，怎样啊这一类的。对，我就觉得他们就很坦然，脏掉再洗就好了，帅哎，10岁小朋友可以这样。

0: 跨年感情，我干嘛去疗愈耶？因为我真的有在那些会手艺的长辈，也是还要看到这种眼神，对事情新鲜感，然后就是很有热忱啊，这样子啊，我觉得很棒哎，对。
1: 像红绿的，它真的有一点像。

0: 好好好，
1: 我其实看不到前面，
2: 我看得到。哇！
3: 万八七彩霓虹灯。
2: 你还认真是吗？
4: 真的。
2: 几岁？
4: 看看啊。
2: 三十二。
4: 哦，是玄一号。
2: 32。
4: 我41岁。
2: 跟我们差不多。
1: 出来。
4: 哦，谢谢啊，就等你讲这一句。

0: 如果这样的小孩都是一个点一个点的话，累积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光，然后你可以在他们身上得到一些力量。
1: 塞不进去再给我，这个还可以，然后再往这里叠。
2: 那这是窄的，
3: 哎，那是自己掉的。
2: 好，你看这边是窄的，
1: 你这边要，
4: 这边要自己找。
1: 到这一边吗？嗯。
2: 后面漏是无可厚非的。
1: 哎，这前面整个都湿嘞，前面都湿掉了，
2: 漏水了，
1: 失败。
2: 好棒！
3: 这一定会。
2: Oh my god！
3: 超级大漏水。
2: Oh my god， 肤色这么有学问哦！其实这也是我人生第二次扑，
1: 差点被
2: 你要观察一下。哎呀呀！什么？弧度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跟隔壁的比较起来，
1: 好像它有点歪掉。嗯。
3: 它这里是这样，这边它是这样，
1: 这边歪掉了，它是完全是就是这样子，
2: 对，
1: 斜的，所以会这样斜。
2: 而且我发现这一排底部其实不用铺，
1: 真的假的？
2: 我错了，拍谁？这北缸啊，好啊，那要重铺哦。
1: 好啊，如果是还是没办法的时候，还是会需要帮忙。可是前面我会想先试试看，因为你不知道，你下次就知道啦。对啊，试了搞不好很好玩。
3: 你可不可以等我一下？

0: 斜的，我八股，你往那边走四步。
1: 三，
0: 一二三。你那里还我进去，这样是进去。哎，立起来，搞不好进去。哎，你啊，停住啊！进不去。啊，卡到了，卡到了，
2: 进得去，
0: 卡到了。
3: 没有那边。
0: 可以，还可以过来。
1: 明明就没有。
0: 可以。这里卡住，这里
3: 好锯，锯子啊！
0: 过去一点可以吗？过去一点可以吗？
1: 我没办法过去，我已经卡住了，
0: 我这里也卡的。
3: 哎，
0: 下去了。
3: 不为所动啊！
0: 他们在昏倒中，我们在开心的玩。
1: 最好凉啊！
0: 这次看个风景的料
1: 啊，太凉了！哇，左冰回来了，
0: 左冰，
1: 左冰，你这个臭左冰，天才左
0: 冰！啊，你的椅子坐太宽了，
4: 太亮了，
0: 对，
1: 还好了，只有两个，
3: 进不去，多四公分，因为那两片。

0: 什么时候进去的？
1: 在那里做梦。
0: 太快了吧！
2: 给我一
0: 点。这叫做睡里面。
2: 你看这个有点丑，就把它翻到。
0: 不是倒掉，是倒过去给他啦。
3: 它这样子，很像浪，哎，很像海浪，然后皱皱的，很像海浪。耶！
1: 那你觉得你们这几天有什么画面，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0: 爬到屋顶上，瞭望台，
3: 很舒服，
0: 没有太阳。
1: 如果没有大队啊，
3: 什么叫
1: 那如果这个过程又要重复一遍，你们要吗？
0: 要啊，我们在做下一个的时候会做得更好，因为会越来越少的呀。哦，
3: 对呀，
1: 不错哦。

呀，我觉得你做主编很厉害，你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在这里有多开心玩乐的样子，你就会忘记烦恼了。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提到说呢，这个坐禅椅里面，在研经的善乱相消除，你有清明的心，你接受佛法，在思维过程才容易去掌握佛法的要领。好，华经说呢，在闲处呢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这也是在强调禅定的重要性。有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在诵经的当下，如果你的经文是很长的，也许你要花上20分钟、30分才诵完的，你自己可以看看。刚开始的5分钟，你会觉得你很亲密，都很清楚。然后开始呢，5分钟之后呢，你的念头就会跑出来了。可是你要照样诵，对不对？你一样哦，你感觉呢，你一样呢，眼睛在那个文字上面，可是你心念同时呢，杂念开始生。然后有时候我们呢，就很容易随着杂念呢，可是呢，这个杂念没有回过头，哎，我送到哪里了？可是你自己本身会发现，你还是有翻页哦，感觉你还在送，可是你对呢这些经文完全已经没有印象，因为这中间已经被你的妄想全部都占据了啊。可是呢，假设呢，我啊送到这边了，好，我开始再继续诵，可是你会发现呢，再往下，你的心念就静下来了，妄念就少了。你会发现越诵越后面，念头越清明。其实诵经它本身也是有禅修的过程。所以你说啊，如果我在诵经当下呢，万一我有些妄想怎么办呢？就是为什么你后面要加补切真言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在诵经的当下不会有散乱心，不会有杂念。我诵完一部经，我的后面就加3遍了补切真言嘛。所以佛

教呢，在一个修持门上面，他告诉我们方法都是很完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平常我们诵读的经典，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的句语，后面又有那么多的句语？它每个句语都是有意义的，它不是随便添的。我们也许呢，在一个咒语上面，你们很熟悉的“净身业真言”、“净口业真言”、“净意业真言”、“安土地真言”，对不对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排这些吗？那是为大家排的，在僧团里面，他哪里需要安土地真言？他到处都是殿堂，都是护法，净身口意，他已经在修道的地方了，他也是吃素的，所以他哪里需要净口业、净身业？那是因为呢，有很多学佛的人他没有吃素。你要诵经，必须要让你身口意清净，消除那些晦气。那护法神不会来护法的，而且应该说呢，对诵经，你要虔诚，对不对？既然要虔诚，就必须要先把你的身口意清净。为什么要安土地真言？因为你所在地也许不是很清净的，夜总会的旁边嘛，山林野外嘛，像这些能够让你非常吉祥的，就是安土地真言。那后面呢，有些经典大部分都会加补缺真言，或者七佛灭罪真言，那是帮助你如果诵经过程有一点过失，让你能够补缺你在修持上面的缺失。也就是说，你在禅修的过程刚开始禅修属习的哈，或者是我用各种的方法，你会发现刚开始的人也许5分钟10分钟他是比较容易哈，哎，我就守住我的所缘境嘛。可是你会发现呢，慢慢静下来，也许10分钟之后，你平常接受的影像，或者潜在阿赖耶识的一些哈叫动荡的种子的影像就会出来。那这些本来就很正常。那你只要呢不管它，我还是守住我的所缘境嘛。比如说你的所缘境在手掌上，你就看着你的手掌就好；你的所缘境在你的鼻端。哎，你就回到你的鼻端去观就好。你呢，不管它，这些妄想自然而然就会慢慢自己下去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呢打坐的过程，那个都是正常的。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心里的，我们说这个浮波是不能静下来的。有时候越深的禅定，它每个禅定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禅定的情况呢，本身它会往下啊，把你呢，也许10天，也许1个月，也许1年之前，这些影像呢，跟你在情绪上面比较深的，就是应该说你比较执着的、比较在意的情景会勾起来。那个勾起来的时候，它是要去让你去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执着是还没有破的，你在面对这个情境会不会还是一样随境，有你的苦乐的苦乐忧悲哈的感受力。如果你发现呢，这些呢只是影像呈现，可是你的情绪还会掉在那里面，也表示你的执着还是很深的。那从这里面是要让你去看到你自己，原来我对过去的执着是没有放下的。那你说好，我们呢？如果呢，从一个禅修的角度，这种情况呢，也许由于一阵子它常常会出现，可是你只要不理它，这个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久而久之，它就上来了，你就不会再挂碍它。也就是说，它阿赖耶识的种子，
慢慢的透过呢你自己本身观照力，它的力量已经弱了，就不会再影响你。那是因为你的定力调伏你的烦恼惑。那如果说啊，我觉得我在这个情境上面，我的感受力还是很强，我对这个还是很执着。那你可以用呢，平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各种修持门去做对治。当然，最快的、最容易的，我们说最神准的消灾是什么？你知道吗？忏悔。不是要你参加消灾法会。其实所有的法门里面，最准的消灾就是忏悔。你如果透过忏悔，本身在消业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所以禅定有时候就是帮助自己，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如何能够透过佛法来自我对治。所以它包括说呢，在我们凡夫角度来说，本身你要超凡转圣，只有透过定力，就是你从凡夫

在人世间里面呢，其实我们人在修道过程有大约可以分四等，一般的凡夫，那一般的凡夫之外，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愚痴的，比较愚痴的不是他不知道事，而是呢。老是喜欢造忤逆重罪的人，喜欢起无明的人。你如何从凡夫的角度，能够超凡入圣啊？你中心要不要这个？你要先成为一个智者。你有智慧的人，你会懂得调伏自己的无明，调伏自己的情绪。对自己的烦恼，你才有资格叫做智者。

你能够做一个智者，当然你要呢，进入圣人阶位，你才有希望啊。但你如何超凡转圣？这中间呢，成为。

智慧，它其实根底来说，它才能够对治烦恼，能够懂得对治烦恼的人，才能够成为智者。既然一个智者，他在禅定上面，能够知道呢禅定的殊胜思维法义，他才能够进入圣人阶位。所以在经典上面，其实在佛道的修持本身是非常强调啊定力的重要性，当然还包括呢坐脱力王之禅者，他是需要定力的，他要离开这个人生的舞台的退场机制。所以我们的退场机制本身在现在来说，有很多人啊都能够希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他方国土世界，可是你要往生十方的佛土世界，你的机制在哪里？所谓的机制是你的方法啦，还有你的门径在哪里？你怎么样能够非常顺利的退场？你要不要规划啊？正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念要来自你的定力，不然我们很容易碰到情境的时候手忙脚乱。人家有在修为的过程很有善根的人，本身呢不但呢自己日常生活里面碰到任何情境，他都能够调伏自己，不动气，也不着相，就是不着外在的身份啊，名闻利养啊，权势啊，富贵啊，而肯在呢佛道上修。你像一个老人家呢往生之前非常欢喜，唱了3个小时的歌，唱完歌呢回到房间就走了。他的媳妇就告诉他的婆婆说公公已经走了，他的婆婆说怎么可能，他刚刚还在唱歌，他说真的已经走了，人家非常安详的走了。这个隔了3个月，他的婆婆呢就告诉他，你公公来告诉我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叫我要好好修才能够去，我现在要好好念佛，还特别来下来告诉他，你要好好修啊，那个有条件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退场机制在哪里？禅定力很重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禅者要走马上就可以走，所以他的退场机制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呢至少保有正念，保有呢我们在人生积极修的福德善根因缘，让我们有充足的福德之粮啊，可以呢往生到我们愿力的国土，所以愿力只是你要发愿要去的地方嘛。所以他希望呢，我们呢不要一生蹉跎。所以在学佛过程，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我在等车2分钟，我也可以禅修啊。我坐在车上，也许呢车上要10分钟、20分钟才会到的。我在车上，我也可以禅修啊。哪里规范说你一定要坐在禅堂才叫做禅修？怎么样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短暂时间里面训练你的定力，在那个短暂时间里面呢，让自己全身放松，

凡事都不想，让自己保持清明、清净，这就是一个正念的培养，也是一个定力哈，本身非常重要的的一个训练方式。所以古人是说啦，如果没有定力，甘服死门，淹没空归，枉然流浪。他说啊，如果你没有定力的话，那对不起，你只有在呢人生的死亡之面对这种情境的当下呢，眼睛闭起来，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呀，不清不楚啊，来也不清楚，然后走也不清楚嘛。生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谁吗？不知道啊。死后呢？你要走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你不保持正念，你还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让你自己呢随着外境攀缘执着。既然是这样呢，就好像啊，你只不过是在人间呢流浪一回而已啊，什么都没有获得，那不是很冤枉的一件事吗？人生难得啊，怎么样把握呢？人生，让你呢这一辈子走得能够叫做幸福安乐，能够清安自在，让你的下辈子可以比今生更有智慧，福德智慧更圆满，当然就要靠我们自己，在现在哈，你的每一个当下的修持。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呢，才能够自利利他，大家共成正觉啊。”所以在这一篇里面，他是一个初学的参禅的人，必须要从禅修的角度入门。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永明智杰寿禅师他对我们的告诫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观念。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高级佛学吗？为什么我们取的这个都是平常的观念？但是问题是我们平常的观念很多人都没有建立呀。我要不要试试看呢？我问两个问题就好了，要不要试试看？我没有在鄙视大家，我只是发现大家的疏忽。因为一般呢，我们谈到说我们修学佛道，当然在向上面都知道我要信解行真。那你知道信什么吗？你知道解什么吗？你知道你要行什么吗？那你又要衡量自己，我学佛过程到现在我有多少的体悟？你要不要去思维看看你的信仰不是信吗？请问你信仰什么？你信仰什么？信仰佛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的信仰不是只有信仰佛。通常我们说啊，我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要信仰佛法僧嘛。至少你的信仰里面要涵盖佛法僧。我要信佛是因为佛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所有的业障烦恼，让我们得到解脱。我为什么要信佛？佛跟我一样是凡夫，他在修行过程已经证道成佛的，他是值得呢作为我的典范的。我为什么要信佛？佛呢记住

你要不要信因果？因果是真理耶。你要不要信缘起啊？缘起是真理呀。你要信无常啊，无常是真理呀。你要信无我啊，无我是真理呀。但是信的过程，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体会到的。可是你有认真的思维吗？你有很认真的思维吗？我们假设说无常，无常是真理，世间的变化，我们身心的变化，我们生老病死的变化啊，都在无常里面。可是你没有发现吗？我们任何的情绪、任何的记忆、因缘，都离开不开无常的。我们所有的心念，当然也离不开无常了。你有很认真的思维过吗？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思维真理，一向就好。其实就你很容易看破世间相，放下你的执着，因为世间绝对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不好。我说缘起缘落，缘生缘灭，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这样，绝对不会有绝对的。我们的执取呢？就是在这个常相上面执取。如果你懂得无常相，你的执取心就会慢慢会脱落了。说你相信因果吗？因果很简单啊，这两个字笔画很少，也没有生字。但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对啊。那请问呢？你知道你自己的因果吗？我们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知道呢种善因会有善果，种恶因会有恶果，那是总的原则。可是多一事项上你可以了解吗？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因果关系，你可以去深入理解吗？因果的同时涵盖呢就是业报因缘，就是一个缘起，它其实这是相关性的。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其实它背后都是因缘业报。简单的说，就是因果关系。

没有这些因果，没有这些因素，不会随便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你的前面。所以你要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遇到的物，产生的各种千差万别，都离不开因果。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因果，你这一辈子学佛就不会枉然，因为你会知道呢，原来我们所有身心的行为都离不开因果的。所有外在的一些现象、接触人等、环境等等，也离不开因果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修持，当然也离不开因果。你就会懂得如何在你的身口意上面用功。这个习气，每一个人都有。可是习气的背后有没有因果啊？它还是有因果的。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个我慢的习气？为什么呢？我们的长相会安全？其实那个都是因果啊。我们的六根，其实每一根都是因果哎，它不是总相的哦。眼睛有眼睛的因果，耳朵有耳朵的因果，你的身体有身体的因果，你的鼻子有鼻子的因果，它都是各有因果的。你的手的长短，它也各有因果啊。所以你的性真的能够彻底了解吗？如果呢，我说你的性如果只有因果两个字，其实你这一辈子就不会白学佛了。你不用听很多的真理，你只要这两个字把握住，你绝对呢走上正道，以后呢一定会往生善道。至少呢你可以去做天人，或回到人间做人。我说只要你因果两个字，但是如果你学不会，你学再多的经论，了解再多的佛法，都是枉然。你很会说，可是你做不到啊，你行为没有改变啊，你的生活意不合乎因果啊。你纵然呢，你有很，我说高深啊，对佛法的理解，对佛法的口才，可是你的行为上不合乎因果，你还是不得解脱啊。所以我们说学佛，其实要学一些基本的观念，这些观念是要正确的。所以永明自觉受禅师，他告诉我们的，他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无量劫来的业识种子。这就谈到了我们学佛的目的。一般呢，出家来说呢，就是尤其出家那是为了了生脱死，生死就是烦恼的意思。其实不管出家在家，你学佛不是一样要断除烦恼吗？对不对？我一样要断除烦恼的，我不是这个跟你的出家在家是身份修学不一样而已。可是我们的目的都是共同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消除烦恼。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你要洗涤的是根尘相，你的六根面对外在六尘境，很容易攀缘的执取心。那这些的执取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你的欧赖耶识，

0: 我们八四是我们平常运作基本的心所，它运作的模式。你的前五是对外，前五是指眼耳鼻舌身。你对外不是会看到、听到、闻到，对不对？乃至尝到、接触到。你所看到这些影像，会进到我们说色声香味触嘛，触法嘛，这六层，这些影像进来的，这个第八欧赖耶识是一个大仓库。那平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为什么你要有定呢？因为这个都是平常接触外境里面，我们很多散乱的种子，这些妄心都在躁动。如果你不让你的妄心停下来，你的内在的真如就是你的定心，清明的心是不会生的，所以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一个妄心。那这个妄心呢，本身涵盖你的过去所有善恶业的种子，所以呢，影像进来了，它会透过这个仓库找出你过去跟你相呼应的，马上呢提供给你这个第七莫那士，这个叫做仓库的管理人。这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我执、我见、我爱、我慢。这平常，在我们来说呢，就是你的个性。每一个人的习性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第七莫那是所涵盖的这四项的种子的深浅是不同的。莫那是接着呢，因为他们两个是连体婴啊。是一起的，所以种子透过你进来了，它会再提供给你的第六意识。哎，我看到那个，我看到某某人，你为什么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个某某人？本身因为我们的眼根面对外在的时候，它只能识别青黄赤白。可是你会知道啊，这个是某某人，这个是某某人，是因为呢，你已经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的影像已经进到欧赖耶识了。然后第二次呢，本身这个里面的涵盖呢，意识就是那个第六意识的意识的分别，所以他会认识，让你勾起来，你才会知道哦，这个是某某人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六根应该说六识接触外在的六尘境。为什么你的感受力跟执着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涵盖呢，你欧赖耶识储存的种子。那这些种子会不会涵盖你无量劫以来的习气？所以你执着什么？本身碰到外境，为什么每个人执着会不一样？因为你的仓库的东西，执取不一样。所展现在你的意识形态就会不同，你的意识形态不同，当然对外的执取有没有一样，当然就不一样啊。
1: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2: Hello，
1: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2: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漫画呢？
2: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2: I'm sorry。
1: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2: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

那你修行的过程，你要修什么？为什么一开始呢？你发现了很多的经典，都会告诉你说要先学习收摄六根，因为初学的人没有定力，很容易呢，我碰到外境了，我看到外在的相了，听到外在的音声了，我就随境起舞，我就起心动念，我就烦恼，我就执着。那你修道的过程，一天到晚都是在外境上面，一直扰乱你的身心，请问你修什么道？所以初学的人，还要去学习收摄六根，所以他才会说呢，学道之初，本身为什么？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烦恼，可是烦恼在哪里呢？烦恼呢，在我们六根，这个六识哈，对外在六尘际的六识分别。

所以这里面涵盖呢，它无始以来呢，你的业思的种子。那如果呢，本身我们能够呢，消除这些的情念，断绝妄缘，情念就是我们的执着啦。我对呢某一些呢东西比较喜欢，对某一个人呢比较呢有缘，对呢某些呢现象比较执取，那个都叫做情念。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分别去执取，那这执取的念头本身的执着，你在修道过程是要学习断的，所以你要断绝妄缘，才会告诉你说，你要对于世间一切呢爱欲的境界，心如木石相似，就好像呢我们读诵《金刚经》。你会发现呢，为什么告诉你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因为呢，有所住就有所执着。你住越深的，就执着越多。你要让你呢，真的妄念执着少一点，智慧开一点。所以要学习无住身心。我对于外在所有一切情境，我都凡事点到为止，我没有叫你不要看呢、啊，我一样看，但是我不执取，身心就是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啊，该分别的我还是要分别、啊，他不是告诉你说呢，你呢凡事呢我面对外境全部都不起念，他这边呢会象征说心如木石就。告诉你说，你不要跟你的外在的六尘境上面的攀缘心相应。所以，我们一个修道的人，不要常常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在告诉你自己，我很对这个很执着，我对那个很执着，我对那个很在意。那就是你的烦恼。既然我们花时间珍惜人生难得又修道，这些你不断，你下辈子还是一样啊。那请问你要现在断还是未来断？未来断啊，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你知道吗？你的未来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的未来呢，是在你的当下创造的。你没有现在，就不可能有未来啊。如果从一个心念的当下，你的现在念会不会到下一个念？当然会啊。你的现在的念很可能就会变成过去念嘛。你的念头不是一直不断的啊，一直在起伏吗？那你说好，我们呢从搭远一点，本身你年轻的时候的念头跟现在念头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它会经过时空，经过你的接触，经过你的学习，你的经验，你的见识，会慢慢不一样啊。所以它是要告诉我们，本身呢，如果你面对外在不会随着外在起舞，就是不跟它相应啊，只要是烦恼境的执着的，你都不跟它相应，一直到呢你说呢执着为明道眼，执着成就呢清净法身，就是你还没有成就智慧之前，你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凡事面对外境点到为止，因为你还没有功夫啊。你说你可以训练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我们如果呢自己发现了我纵然看了哈，我也不会随意被它所转，那你看多少看什么对你来说没有影响的时候，你就有功夫了。可是如果呢我看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很容易着迷，那就表示你最好不要看，先把你的定力哈
训练好，有的定力，有了智慧的时候，你才会分别哪些是可取，哪些是不可取。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譬喻说，现在像我们出家的，我们出家的衣服出外的只有两种颜色，一个呢就是禅修的人穿的黑色的长衫，一个呢就是普遍的黄色长衫。所以你要想吗？你不需要想啊，对不对？因为你根本无从选择，你这个就是独一啊的选择。所以你面对外境，哇，你看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服装，人家的什么样的形式，拿什么样的配对，你会有兴趣吗？你不会有兴趣的，因为呢，你搭不上。所以我纵然看了哦，这个现在的潮流是这样，可是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你要到那个时候才有功夫，面对外在，你看六尘境，可以呢，像菩萨这样。如果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成就这样的智慧，他告诉你说，你最好啊，凡事点到为止。你若能够这样子呢，受摄六根，自然而然能够成就呢清净法身。所以这个定力、智慧是需要培养的，要从日常生活里面面对你外在的六尘境这些的现象的当下呢，去训练自己的心念，去看到自己的直取。如果呢能够遇到呢真正的导师，就必须要好好呢精进哈，勤劳的亲近。假使呢自己呢还没有参彻，就是还没有参透，对佛法的义理都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学而未成，就是我还没有呢学会，立在耳根，永为道种。至少呢，我要把这些的佛法常常呢利用我耳根去听闻，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嘛，所以我要常常听闻佛法。那我也要常常呢把我所听的佛法啊，本身呢常常在耳边啊反复的重绕。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呢学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哪一句话呢？在欲而无欲，积尘不染尘。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呢，听了这句话很好，我马上就做得到。可是我们可以常常把它当作我们的座右铭。我虽然身在呢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可是我对外在的六尘境，我没有欲望，就是不有执取心。我既然在六尘，这是欲望吗？这是六尘境。我面对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可是我不会被外在的六尘所诱惑。这是修道的功夫，也许我们还做不到，可是我可以常常在耳根提醒自己，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碰到情境的当下啊，利用这一句话来提醒自己。那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没有学会的人，本身呢，我对佛法还没有参透的时候哈，本身要常常把佛法这种善念啊，这种思维的法句，常常呢，就像呢听闻一样啊，在耳根常常提息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尺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我一直认为演员是这个世界上最难预测职业灾害会有多大的一个职业，因为他们每天去片场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然后去跟角色交换灵魂，很迷人，很神秘，但同时也很孤独，很脆弱。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导演们，请尽你所能的去爱你的演员，因为当他们感受到你的爱回馈给你的，将会是你这出戏里面最大最大的宝藏。我记得我的爸爸跟我说，他说严艺文，你不是什么大美女，所以你想要在这个圈子出人头地的话，你现在就要跨出你的舒适圈，然后去做一些你一直想做但是还不敢做的事情。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彼此恭喜，哎，开心哎，心中没有事，对不对？不简单。
1: 没有啊，谢谢你，因为你我才有机会回到学校。
0: 哎，我觉得你们很厉害，竟然可以见得到学校。真的，因为有你啊！打电话来说，我要访问的是严艺文。<笑>
1: 我大概有超过10年我没有来，我要坐哪里？<笑>
0: 请坐。
1: 好，谢谢。
0: 明日书房今天金恭相向，我们要迎来。 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Hello，恭喜艺文导演，也恭喜你，恭喜！谢谢，我们彼此恭喜。对，金钟60很大的收获，然后影后不但是有口碑有票房，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几乎就是在金钟奖大放异彩，你还得到了第一次的导演奖，等于是演、编、导三金加身呢，哎。
1: 表演工作之初有想过有一天有这样的场景在你的生命里吗？我就完全没有，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转幕后。哦，是吗？因为，大概从高中吧，或者 maybe 国中，其实就想要当演员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演，就是要当演员要当一辈子。然后我那时候记得当演员的时候，就是热爱表演到说，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都还在演戏。哦。
0: 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转幕后，
1: 从来没有想过。
0: 可是你真正转幕后，其实也是在你得到了演员金钟奖之后，是好像迷你剧集是金钟50，得到最佳女主角。迷你剧集女对女主角。
1: 对，
0: 为什么啊？人家得完奖之后，应该觉得，哎，我的表演要更上层楼。可是你反而是开始去思索目前的工作。
1: 所以我其实也觉得蛮奇妙的，就是金钟奖对我来说，其实有一种很难去。 形容就是对他有点又爱又恨，然后又有点害怕，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就是开始影像表演的时候，你会很希望赶快拿一个奖，就是跟人家证明说，哦，我是可以演戏的，请多找我演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结果入围了蛮多次，然后在第50届的时候就拿了女主角奖，很奇怪，当。 当你很渴望那个奖的时候，但那天晚上真的很开心，就是整个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一种光宗耀祖，你知道吗？然后或者是在给你的父母看说啊，你走演员这条路，当初他们很反对，但是好像现在做出一点什么成绩这样，结果，但是到隔天，因为我又要进剧组拍戏，可是隔天进剧组拍戏的时候，那个戏就是有点袅袅的这样，<笑>就是然后你就当。 就是当你在演戏的时候，你想说，不是啊，我昨天才拿金钟奖，然后我今天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去，你知道，就是一种，我会觉得有点，我心里面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懂。然后心理落差突然出来了，有一点点，就是拿奖的隔天，我还在演这种，你知道，有点二流，三流的表演，然后我心想说，那我昨天那个晚上那是什么？其实那时候其实失落感很大，然后我记得那天大概隔天拍戏。 那2天我心情其实整个是荡到谷底。啊，
0: 因为本来在巅峰。
1: 对，有一点，我不知道自己心里面就那个感觉，那落差我有点没办法适应，所以我就记得我就回家，然后我就第一次就是打开电脑写了一个有点小摘要，就写一个女，就是女主角，拿了奖之后，隔天就是演技就失能，比方说哭不出来。

0: 啊，比方说掉头发，或者是身上长荨麻疹这种，我就写了一个这样小小的故事大纲吧，故事对。然后那个其实是影后最开始的，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那个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哎。你看《金钟五十》是十年前呀，
0: 所以影后其实比熟女还更早。
1: 对，只是熟女比较早被搬上荧幕，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影后就先修了很多次。哎，我先来讲讲这件事情好了。嗯，人家都说我拿奖拿到最后，拿到手软就会说，哎呀，没有感觉了啦，不要再颁给我了。你会吗？
0: 不会啦，这也太臭屁了吧！谁不想拿奖？但我的意思说，我自己因为经历过那个，
1: 是，
0: 所以我反而觉得，因为有那样子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为什么说金钟奖对我来讲说有点又爱又恨，是因为那么渴望去得到那个奖，可是得到这么。但是你心里面经历了，其实那应该算是我表演上面一个蛮低潮的时候。嗯，就是你突然开始意识到说，哎，我自己有这么想要当演员吗？嗯，就是表演对你来讲那个乐趣如果不见了，或那个成就感不见了，那我还要当演员吗？所以你才会想要说，哎，我是不是有机会去做别的事情？嗯，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可以转到幕后，然后又因为在幕后说，哦，好 ，OK， 又得到所谓的编剧奖跟导演奖。嗯，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复杂的。一种状况，所以从来没有想说什么拿奖拿到手软，反而是我觉得对这个奖，我会觉得我会更有自己的一种意义吧。
1: 对，欸，所以我觉得金钟奖真的对你很特别耶，
0: 很特别，
1: 因为你想想看，你拿女主角的时候是第五十届金钟五十，拿导演奖金钟六十，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它刺激了另外一个严艺文的诞生。哦，
0: 对，
1: 好，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感觉。嗯。就是因为五十届拿了那个奖之后，有一阵子我听到金钟奖三个字，其实我是会有一点
1: 反胃，
0: 有一点点，就是心里就是身体会产生某一种排斥感这种。然后我也希望说，算了，我之后都不要入围，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得奖都不舒服啊，就是心里会有这样子的，
1: 因为没有得会有失落感。
0: 对，啊，然后但是得了又觉得说，哇塞，那个也是，好，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哎，可是现在反而这一次影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心态又不太一样了，就是那个东西不是太想要去肯定自己或怎么，因为老实说，现在到这个年纪，我觉得自己能做到什么，其实自己最清楚。我不需要奖项去，我觉得那个东西只是告诉我说，哦，好像你带着一群人一起打仗，然后现在走到了终点，然后你得到这个奖，你可以转头去跟那群人说，哎，我觉得我们大家做得还不错，
1: 就美好的一战，
0: 呀呀呀，这样的感觉。
1: 哇，其实这个感觉也是蛮棒的。大概几乎所有讨论度这么高的情况下，广大的观众都会很为你们高兴。可是讲到这个表演之初，你为什么会这么的热爱表演？因为我记得艺文导演有说自己天性害羞，不要看他现在这么活泼，哦，
0: 我跟你讲，我是真的害羞，很多人都不相信，
1: 是真的。这样话没出来。对，你这么害羞，为什么会跑去参加戏剧社？而且国中高中的时候的青少年应该还蛮能搞的，可是你居然会想要站在大家面前演戏。
0: 对啊，这也好奇怪。可是我觉得这个，可我相信很多小孩跟我一样，就是因为我是在一个公务员家庭成长，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那种升学至上，嗯，尤其我是龙年，
1: 哦，好辛苦啊，对，考生特多，
0: 对，就是，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在高中的时候那一年大学就是榜首，就是状元，就是我们学校的，嗯嗯，我就快气死，我想说你是要逼死多少人。因为我知道我的升学压力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很就是背负着，然后我又是长女，嗯，就是这个东西，哇，就是对我来说
1: 背负父母的期待。
0: 可是问题是我学业成绩就是数学很差嘛，就是读书这条路上其实有一点辛苦，嗯，可是没办法，你知道父母，你看得到父母眼中对你的期待，所以你就很努力的做，然后你好像就得给弟妹做一个榜样，所以从小其实有一种我觉得也比较压抑一点，就是你脑袋瓜可能有很多故事想讲，有很多想象的画面，可是你其实没有，你没有那个空间，嗯，你没有那个可以去讲出来，可是你其实会脑袋瓜很多白日梦，啊，
1: 所以你决定就用表演来释放那些能量吗？那
0: 我也没有，其实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但是我记得大概国中的时候，可能就是那时候当学艺股长嘛，我们班上好像有人要那种模范生选举还什么的，那其他人都是上去发表政见，就很无聊。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不然我们演个短剧好了。我就想说，那演个短剧就表示说，我们如果我是模范生的话，我可以

0: 大家解决什么问题，我把它变成情境剧啊。那我就自己写了几个情境啊，然后就安排大家演一下。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台上演的时候，哎，我发觉我好像没那么害羞了。哎哎，对，就是有一个你有一个角色照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我其实站在台上好像没有不会发抖了，然后没有那么害羞，然后好像我比较敢大声讲话、嗯、啊，就是因为那一次的经验让我觉得说。哎，那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从那个点开始的。哦，
1: 所以你高中才会去参加戏剧社，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帮你的母校，哎，台北艺术大学考了那个研究所，才真正的踏入戏剧这个领域。可那个时候你父母还是反对的吧？
0: 反对，就是我其实大学，老实说那时候要填志愿，
1: 你有要偷填戏剧系吗？
0: 那不行，戏剧那时候是独立招生啊，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年代是独立招生的。
0: 但是那时候那我没办法，因为就是还是要念 OK， 就是所谓的
1: 正规
0: 正规大学，而且要公立一下，我是公立吊车尾。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还没考上公立。
0: 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如果我不能，就是那时候还没接触到所谓的艺术学大学，其实我也就来考过了、嗯，但学科上了，但是术科被刷掉。
1: 没眼光了，
0: 不要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术科，而且我还记得这一间就是考术科最后一关，
1: 就是这里。
0: 这个这一间要考即兴，就老师给你一个情境题，然后你就要在这边也。可是那时候老师出的情境题这太难了啦。
1: 是什么？
0: 可能会比方说，想象你是一团被那个揉乱的卫生纸。What？ 然后我想说揉乱。对，anyway 就是在这一间、但是我术科刷掉了，所以就乖乖的就去念大学了，
1: 而且还念很严肃的什么公共行政之类的，对不对？
0: 因为他们希望你将来就是考高普考，然后就当公务员
1: 啊、哦，就跟爸爸妈妈
0: 就是过个稳定的生活，只、就是他就是希望你当老师，不然就公务员啦。但心想说怎么可能？那太不适合我了，好吗？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到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偷偷来考研究所。就是我先就是等于是先报名啦、管他，我想说考上再讲好了、然后就想不到就考上了。
1: 哎，我很想知道哦，就是你在这里研究所的期间、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0: 我跟你讲，我有想过，其实有太多太多难忘回忆，因为老实说，我们一个从来不是科班出身的，然后来到这边，他又离家很远。就有一种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乡巴佬进到就是你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在这个学校里面大家每天上的是剧本导读、电影赏析然后这个表演课肢体课声音然后你到哪你就会听到哪里哦奇怪的声音你知道吗哈这种声音或是拱拱拱拱那种声音、就听到啊然后大家然后也我跟你讲也因为这个像是在关在一个很封闭的空间里面啊，然后你知道，然后大家戏假情真啊，大家那个关系之
1: 紧密，对不对？
0: 对，然后那种爱恨情仇，你知道，都在这个环境里，所以对我来讲说，哇，就是一种完全都是全新的视野这样子。那当然，除了课堂上的那老师给你的那些东西，我其实老实想，你问我说现在最怀念什么？我十几年没有回来学校。我有点怀念那时候自己的有一种勇气吧，我很勇敢的东西，就是不管在表演上、表演的选择上面，然后以及在生活上面，比方说那时候我可能穷到我不敢让我爸妈知道说我们念这个，我不想让他知道说，就跟你讲不要念这个吧，对不对？你念这个就是很穷，以后就是没饭吃，所以你都撑着，你其实真的没钱了，你真的没钱了，你就撑着，就是能就是买泡面。然后买玉米罐头，就是让这一天吃一餐，这种就是因为这是你的梦想，你想要，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是蛮勇敢，你根本不太计较后果是什么。然后当然那时候也就是在这边，当然你知道也有就是喜欢的男生嘛，
1: 我觉得还蛮出来了，
0: 我还蛮勇敢追爱的耶，哎，
1: 好棒哦！
0: 我就是会直接跟人家讲说我很喜欢你，我想请你跟我交往。
1: 请问有成功吗？
0: 没有，但我相信他现在应该蛮后悔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眼光第二次。
0: 没有，就是蛮后悔。而且我跟你讲，我追人家追很久哎，我追那个是一个学弟吧，小我两岁，我追他追了大概有一年多吧。就在，然后你就觉得每天

0: 在这个学校就是
1: 充满了活力
0: 呀，就是这个燃烧血液，对吧？所以你现在问我想念，我觉得还蛮想念那个时候的某一种勇敢跟热血这样。哦，在这个学校里面，
1: 那我再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
0: 没有，不会不会，
1: 就是。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哦，这种剧场研究所，要读什么？就除了术科表演，当然我可以去想象。那但是读什么呢？
0: 因为我那时候念的是表演组，我们研究所有分四组，就是理论，然后创作、导演跟表演。我们其实我们都笑自己，表演就是前面三种都不会，就是表演，因为你只要稍微有手有脚，然后讲得好好的，你就可以来念表演。那表演我们大部分都是除了术科以外，声音的训练啊，表演什么角色诠释。其实我觉得收获最多的是因为老师会带你读很多的不同的剧作家的剧本。哦，从那时候认识了莎士比亚嘛，契科夫嘛，布雷希特，就是带你去念这些不同阶段的剧作家的。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收获最大的。而且老师教你怎么去分析剧本，那所以你之后当演员的时候，你可以做好这个工作，就是你会做好演员的功课。比方说，你会分析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哦，分析他的每一场的角色动机、初衷那个东西是什么。对。
1: 那剧场跟后来跃上荧幕啊，他对你的那个表演的技巧或层次的转换上，又有什么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呢？
0: 你知道我们剧场，我们其实是全身都在演戏，因为观众
1: 四面八方啊，
0: 对，所以你要把你的东西，你身体是你的媒介，你要放大，所以我们可能连手指都在做你的东西。可是影像表演不需要，影像表演可能需要的是比较熟，你得知道你的镜头现在 take 你哪里，那不然我的，你知道他现在 take 我这边，但是我其实手在下面也谁看得到，根本。可是以前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刚开始去演影像的时候受挫蛮大的，然后你受挫蛮大，那时候就你知道就会怪学校说，原来学校教的都没有用，让我们然后就是受挫蛮大。而且我的那个年代，这个区分还蛮明显的，没有这么多剧场演员进入到影像表演，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贴标签啊，就不管我们去试镜或怎么样，就是有导演会说，哎，这个不要给我舞台剧那个夸张的演法这种。
1: 哦，直接这样讲啊？
0: 会这样讲，然后我们就想说，没有很夸张好不好？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这样。这些对我们来讲其实都是蛮大的某一种受挫啦，这样。可是后来当你开始渐渐了解了。哦，其实那就是经验的累积。你只要有镜头的概念，我知道什么叫做能够被 take 住的表演之后，你会发觉，哎，其实回到最本来的，你做演员功课，你的诠释角色，那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你只是这个媒体那个媒介不一样而已。
2: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3: 哎，你刚刚怂
2: 吓人呢？嘿啊，就是安尼啊。嘿，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我一生为你梦
4: 穿秋水。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5: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对，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2: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哦，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他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奇哦，就是身为演员出身的导演，会不会因此更能够去同理演员的处境？
1: 哦，这个是完全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我现在当导演的最高原则。对我来说，就是你应该说，如果我当导演有什么比较擅长的，或是跟其他导演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总是能够比演员前一步想到，他现在此刻的焦虑也好，不安也好，对，这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东西我们都经历过，所以你早一步替他想到，所以你就会，你在现场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帮他建造一个非常安全的，让他有安全感的一个环境，然后他让他知道说他在我面前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犯错也没关系。
0: 哎呦，好体贴哦！那个演严艺文导演的戏，不但能得奖，而且过程当中还非常的享受。
1: 也不一定哦。虽然就是
0: 自己自曝啊。
1: 对，也不一定。他们其实吃了，我那时候在台上跟他们说，他们陪我吃了很多的苦。
0: 苦，
1: 是真的。因为我知道，第一个他们的压力很大，是因为他们觉得导演是演员，骗不过你的眼睛。然后就是他们不能拿出70分、80分，他们得拿出90分的东西。
0: 就你真的是专业的表演去看他的。
1: 对，这中间只要他有一点点他们心虚，可能一般观众看不出来，我就会喊卡。然后他就会知道，所以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这样，因为他们知道骗不过这个东西压力很大。然后再来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要求，因为我会希望说，我找这些演员来，我其实很想要播，就是扒出他们的另外一面。就以前观众不曾看到的，比方说杨谨华，所以你会一直 push 他到另外一种境界去。可是那个对演员来讲，尤其是经验丰富的演员来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在舒适，就是一样在舒适圈，在安全范围，因为我们怕犯错，我们也怕丢脸，所以你在现场，你一定是找自己最安全、你最有把握的演法。可是你就要教他说，那我们试一个什么什么，他想说这可以。
0: 所以他演得好放哦，我觉得好。
1: 可是那个就是要一直重复的跟他工作，一直跟他磨。
0: 其实讲到影后，他事实上就像刚刚艺文导演说的，他是你10年前就开始酝酿的剧本，可是为什么他会比俗女还要晚开拍呢？
1: 因为那时候完全写了影后，他只是一个心情抒发的，
0: 他没有这么复杂的人物啊角色，那都是后来才衍生出来的。
1: 对，就是原本我就只是想写一个得了奖隔天就失能的演员，然后就跑到台东去找寻自我的一个，他根本就还不到一个故事。
0: 怎么跟后来的那个发展差这么多？
1: 他根本就还不到一个故事，而且你那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说他以后会是一个剧本，或是没有啦，完全没有。你还是想说你是当演员，那后来是先拍了《俗女》。之后才，但熟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很妙，也是差不多就是在我就是人生低潮，就是
0: 表演低潮的时候。
1: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想，真的有想过说，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我可以当什么？可是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当幕后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基础，
0: 所以编剧也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1: 不在，小时候写写作文那个跟编剧是两回事。
0: 不会啊，你从小就会编短剧啊。
1: 但那个不一样，那就是情就是好啊，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剧本对我来说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你完全也没有想到你会转幕后，更不用讲导演。导演心想说不可能这样。但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就是处于一个表演上面的低潮，真的有在考虑要不要当演员。就有想说，那是不是回剧场工作好了？
0: 到这样的程度呢？
1: 对，或者说回学校教书
0: 啊？是，
1: 对，的确学校有这个问你要不要来学校教表演什么的，但是你心里面又会觉得隐隐觉得说，还是有一点
0: 差了一点点。
1: 呀，你还是觉得说你的人生就是要这样，过这种不能讲平淡，但是就是好像不太有滋味的，你知道，你可以想日复一日的东西，你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可以做点什么吧。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爸爸也生病，所以那一阵子对我来讲就是一阵一阵的打击。
0: 是，
1: 然后那也就是因为跟爸爸刚好在那阵子他在安宁病房的时候，都是我在陪他嘛。那时候聊了很多，然后他也知道说，哦，你在工作上有碰到某一种瓶颈，虽然我没有说的很

0: 抛头露面，对不对？
1: 呀呀呀呀呀！
2: 以后他说以后叫不到好老公。对，所以反而是他鼓励他，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你演不到角色，你就自己写啊，这样。嗯。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有一点，我就像是一个种子吧。嗯。我想说自己写，我觉得 maybe 可以哦，因为虽然我说我不懂编剧，我没有学过什么编剧，但是你也演了那么多年戏，你大概可以判断出什么是好看的剧本。
1: 是。
2: 哦。你自己在演的时候你知道。嗯，所以那时候开始想题材，然后才会看到《
1: 淑女养成记》。你是什么情况下突然就去看到了这本书呢？
2: 图书馆，因为有一阵子就还蛮常跑图书馆的。嗯，其实我还蛮喜欢泡在图书馆里面。以前在研究所的时候，我都泡在我们总图。
1: 哎呦，不错呢。
2: 不是文艺什么少女哦，没有没有，就只是很喜欢里面那图书馆氛围。你会在里面看，然后我很喜欢翻期刊啦，中外文学这种。影响杂志这种东西，是是，然后也喜欢在里面自己，我们有那个可以看影片。嗯，看以前黑白影片好莱坞的那样。啊，
1: 对对对。
2: 所以有一阵子常跑图书馆的时候，我想说《淑女养成记》名字挺有趣的，而且它最好笑的是它被放在台湾史，
1: 它被放在台湾史，
2: 它被放在台湾史，好像讲台湾的风土文情这种的，这种风土人。对，我想说《淑女养成记》什么东西啊，这样子，而且那个还蛮可爱的。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被书风跟书名吸引。
2: 对对对对对，不然通常历史我会想说，应该是很艰涩或什么的。哎，就打开看，哎，很快耶，他大概20几篇散文，看了第一篇之后觉得说，哈哈哈哈笑笑，那就看看看，我就站在那边把整本书看完了。哎呀，看完之后有一种，我觉得文字的力量就是一种，我那时候当时笑笑笑笑完之后，我第一个感觉到是我心里面有一种酸楚，你就在那边哈哈哈哈，可是笑完之后有一点想哭。然后顿时间你有一种好像被这个作者接住的感觉。嗯，然后我就开始想说 OK， 她也是6年级女生，所以她很懂我们夹在有一种三明治世代的那种样。嗯，然后说哇，原来有一个人她可以把我们的心境就是写得这么的
1: 描述了这么到位。哦，
2: 到位。对，以往这些感触我们也有，可是我们就是我可能无法用文字像他一样这样子表达出来。我就觉得说哇，好有趣，我就觉得哎 ，maybe 他可以拿来拍。嗯，然后在出版社谈之前，我是自己先去查江娥
1: 作家，对，
2: 完全找不到，因为这个是也是他笔名啊。
1: 对，
2: 然后我就后来反正一直查，我就查到他那时候FB 有一个叫做什么"可对人言234"这种，就是他的某一个粉专吧，他类似像粉专这样子。自己写信给他。当然我就把我读书就是我阅读完之后的心得跟感想就是反正就很具细密的写给他，然后我说我想改编的，然后可以出来见面嘛，我就真的约出来见面。
1: 哎，其实我相信作家收到这种信会很感动。哎，
2: 可是他说在我之前其实有2-3个都有。
1: 哦，是吗？
2: 对，有2-3个 maybe 制作公司或者是什么，有，是是是，也有跟他谈，但他说他连见面都没有。哦
1: 哟，你看，所以你看你的那个信有多么样的动人。
2: 所以我觉得 maybe 也是一种磁场或缘分吧。
1: 对，哎，你好多的剧本里面都会有一些自己人生经历的角色，比方说影后好了。嗯，你自己曾经说过说因为那些人的处境大致上都是你在演艺圈经历过的，我好想要八卦一下哪一些是你经历过的。刚出道有被欺负吗？
2: 我觉得没有到欺负啦，只是不至于到
1: 被无视
2: 是有的。哦，无视是有，或者是某一种贴，我觉得就是贴标签。其实我一直觉得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因为它就是一个被观看的。嗯，尤其是站在荧幕前的。
1: 对，
2: 当你被观看的时候就一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1: 对
2: 对，然后而且我老实说表演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其实你要讲创作都是，那这个东西你就很容易会被贴标签。所以在这个圈子我觉得其实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自己啊就会觉得说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演了这个戏啊，你就是什么你知道妈妈专业户。嗯，你好像就是啊这类角色就是你擅长的。嗯，你私底下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会发觉观众对于这种荧幕前面的他们有这样子的，我觉得一种迷思吗？
1: 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讲，以我们是观众的立场，也会觉得啊，是因为那个角色演得太成功。
2: 有可能，有可能。可是也包括像我在幕后，依旧这个标签是在的。就是我的意思说，比方说从淑女到影后，我很自然的我就变成，但再加上我未婚，你知道，就是跟陈嘉玲一样，没老公没小孩，某方面在这个社会上，他也被贴了某一种。
1: 没错。
2: 标签我知道，所谓的你 maybe 是女权主义，
1: 对，
2: 女性主义
1: 的
2: 啊，独生主义。

0: 义这种的，就是这样的东西。可是其实我不喜欢啊、
1: 而且事实上你并没有刻意要去写女性的什么，只是因为刚好跟你自身的经验，
0: 因为我就是女生啊，所以我一定从我生命经验去挖掘。嗯嗯，所以我并没有特别 focus 在女生。那当然，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特别了解女生，你知道的那些非常细腻的，嗯，然后非常那种隐晦的东西，那我就是把它写出来，但我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去写女生。
1: 坦白说，在你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就是在表演工作上，相对于男演员，女演员是不是有更多辛苦的地方？
0: 嗯，辛苦我觉得是当然比较有、其实也不止女演员，我觉得女性角色啦， 我常常也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 像我从小，其实老实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父权的，但是我觉得我 很奇怪的是，当我感觉到被压抑或父权的时候，可是我爸爸在某些时刻他又是非常的自由，就那个东西很，我觉得 他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的，
1: 所以你不会那么片面的去定义。
0: 对、那当然你说在过程当中，小时候 你当然会碰到学校男老师、有一点毛手毛脚这种东西，可是同时你也会看到我们是怎么反抗那个老师的、就他其实没有，我觉得应该讲说我们现在在探讨女性的处境的时候，那些真实的遭遇是有的，压迫是有，但我们没有那么笨、我们没有这么脆弱、我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不是受害者，这个东西是我一直想要去讲说男女没有，其实没有这么，对我来说没有这么不平等、
1: 对，
0: 就是男生其实也有他的苦处啊。老实说我觉得现阶段、现今啦，我自己观察的，我觉得现今的社会男生其实比较辛苦一点，
1: 某种程度因为他们又背负了一种期待在那边，
0: 然后再加上你知道最近就是近几年这个女权抬头啦或是什么的，好，不管或是我们前阵子这个 Me Too 运动也好或什么，男生他现在做事情都要非常小心，而且你知道我们现在男演员的合约里面要加注很多，你知道万一事后会发生的一些
1: 都要先丑话讲到前头，是不是？
0: 可是这个东西很好笑，是你找这个人来演戏，你还要去彻查他的身家背景，祖宗十八代全部都要。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男生对我来说有点辛苦，就是有点辛苦。然后比方说我们要演这个戏里面的亲热戏，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我真的男生才是最苦的那一个，我们大家都说要保护女生保护女生，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保护那个女生，就是啊什么什么什么，男生心想说不是啊，我我连摸人家我都要说
1: 要摸到刚好，
0: 对，可是你少一点你不到那个戏位、多一点人家就说哎呀，你看他演戏很辛苦，就是我的意思说 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女生要彼此体谅、对我来说
1: 是，
0: 所以我想写的东西一直是我觉得这是人、我没有特别想去讲
1: 男人或女人、
0: 对，因为我觉得事情都有一体两面的东西、对，那像我自己的下一出戏我就是比较写男生。
1: 哦，是吗？好期待哦。可以小剧透吗？
0: 他有一点写，就是我给一个男生设定说当他的最巅峰的时期就是在25岁、那接下来的日子他怎么面对，就是就一个男生、因为他也有一点类似中年危机这样的东西、对、
1: 这好切合现在的社会的命题、
0: 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影后才跟一群 女演员一起工作完，然后我的新戏，然后他是跟一群男演员，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奇妙，太不同的一个，
1: 对，从这个世界然后跨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0: 然后这个东西也让我觉得说啊，我觉得我很幸福，是我可以感受到女生在工作的，你知道有一种不服输，然后一种我跟你讲女生真的很耐操，解决问题她们永远就是跌倒了再爬起来，跌倒了再爬起来，
1: 我身边的女生，其实女性很坚韧、
0: 超级，我自己跪着看那些女生跌倒再爬起来的，景华就擦干眼泪再起来，你知道，就是脸都丢光了，但是他就说导演再一个这样。你看到所有女生都是这样，都是在解决问题，男生就比较不是这样。男生一开始自尊比较放在前面，所以当他要到 take 三 take 四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这种脸
1: 的，就是
0: 一种觉得说
1: 这样子吗？
0: 这种就是说然后接着就开始先摆烂一下，他需要一个空间让他摆烂，就是一种说 我就这样啊烂、 我就只能这样。好，对，那你就要跟他，我们要比看比谁的耐心大。就是对他来说，就是解决问题已经放在后边，因为他此刻他需要他的自尊啊，
1: 所以当导演也很辛苦，还要顾虑到人家的心情。
0: 可是我觉得也很有趣，是你只要搞定他那个东西，就是你跟男生建立了，你跟男演员建立了某种信任的管道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的东西是，他之后给你的东西，就一旦他认定你，他信任你，或者是说我服了你，这样好了，他到片场来，他会像小男生，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他会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然后他会比女生还更放开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哇，真是对我来讲，真是太奇妙，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的经验。
1: 这是因为这样子美好的经验，让你觉得你现在更享受当导演吗？
0: 我觉得是，就是他一定就是痛并快乐着。可是你会非常开心，是总是会有一个团队，就是你自己挑的演员、挑的工作人员。他们会跟你一起冒险。嗯，
1: 那接下来的灵感你多半都会从哪里去攫取？
0: 第一个我可能会先跑图书馆。图书馆会跑。再来我就大量的看片。
1: 像你这么专业，你在看片的时候你有什么样挑选的原则？就是你的喜欢不喜欢跟我们这种一般外行人纯观众的
0: 喜欢不喜欢？没有，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
1: 没有差吗？
0: 没有什么外分外行内行。我觉得我看片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比较以一种观众
1: 的心态，
0: 对对对，但老实说，我当然现在我也比较失去纯然当观众的乐趣了啦。你常常会想到说，哇，这是怎么拍的啊？那镜头哇，你就会重复看，可是就比较少了你当观众的某一种
1: 随着享受。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但是我老实说，我没有什么选片的，我就是觉得，哎，什么片我都看，我可能喜欢这个导演，喜欢这个演员，我就去看了。但唯独啦，就是我现在还在。就是培养自己看动画可是我就是我看动画，我真的比较没有那么有
1: feel 啊。
0: 对，就像我小时候，我看不懂漫画我也不知道，很怪。我真的小时候，我们国小都在看漫画嘛，然后看什么《尼罗河女儿》这种，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我只看得懂小叮当，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破我年纪。
0: I'm sorry。
1: 因为现在的小孩会说
0: 哆啦 A 梦，可是我真的只看得懂那，因为其他的我真的不太懂，就是我会有点搞不清楚说，我现在是这个要接这个还是接
1: 就是不知道要看哪一格，
0: 那个逻辑有一点就发觉我看漫画有点障碍但我会培养，我有努力培养因为其实老实说，现在动画的故事其实也非常精彩
1: 对，
0: 听说剧本非常的精彩，这样子，
1: 而且好细致哦。
0: 要，
1: 这个的确是可以看。那图书馆呢？你会找什么样的书来刺激灵感？
0: 我通常都还是比较看小说类。第一个小说有剧情它会刺激你。比方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事情是这样，可以这样走因为老实说，在编剧的时候，第一个最难想是情节，可是老实说，情节大同小异，你知道，因为我们剧本在探讨人中就是生老病死嘛，真的就是生离死别这种东西，所以你要从里面去想到各种不同的这个跌宕起伏的情节有时候真的蛮难想的。所以人家才会，你知道，有时候常常攻击台剧说，又是车祸，又是失忆，有吗？又是未婚生子，
1: 哪有？韩剧也很多。
0: 对对对，就常常以前就会这样想，然后所以你要光要去想情节，其实就是一个。蛮不容易的，
1: 所以，
0: 然后再来就是，我比较会看书里面，他通常你会去看那个作家们他怎么描绘他的主人翁登场这件事情，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我在影像上要怎么呈现，我能不能够用影像，用我的镜头去做到他书里面写的那样子的状态，我觉得那个就会给我一个刺激。
1: 那小时候谁算是你的阅读启蒙者呢？
0: 应该算我爸爸。因为他们都是公务员，所以他们其实每天大概都是那种六七点才会到家。那可是我可能，比方说礼拜三那种中午就
1: 上半天，
0: 然后或者是四点我就放学了。大部分时候你是一个人在家的，那他们大概怕你一个人在家会无聊吧，或什么，所以就是家里其实买了蛮多书给你看的。那时候买那种很简单那种什么小百科啦，或者是那种小作家啦，
1: 那还是蛮好的啊。
0: 对，就蛮好，蛮好
1: 的启蒙。
0: 然后或是那时候就可以看一些翻译文学的东西。然后你看，把家里的书看完之后呢，你就开始动到爸妈的书柜里。
1: 你偷看了什么？
0: 没有，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
1: 问，小学吗
0: ？Maybe 国中吧。哇，然后还有一本我印象这个《刺鸟》啊，
1: 呀，他后来还拍成影集。
0: 对，这个是偷看的哦，不敢跟。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哇，你看的都禁忌的耶。
0: 对，所以他才会放在爸妈的房间。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说从事表演工作，哪一种书对你会比较有帮助？
1: 比方说以前有一阵子也很迷村上春树嘛，他的短篇小说我非常喜欢。嗯，他的短篇小说在描绘那种很隐晦的那种人性里面，
0: 可是又很有画面感，对不对？
1: 就那个东西对我，他会一直刺激我的画面感。嗯嗯，对。然后我其实没有，我并不觉得说哦，因为你要当编剧或什么，你得有什么工具书。其实我都试过了，但对我来讲没用。因为一开始要转编剧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说我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专业领域出身的，你当然会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些这样的书籍？所以你就会去看一些什么先让英雄救猫咪啦，你知道这个书
0: 吗？我知道，因为是我们摄影余哥借我的。
1: OK。OK， 我去买了，哎，看到睡着，我就看到睡着。好，我懂他大概要讲什么，哦，但是他用了一个术语，哦，那样子是啊，哦，然后所以说，哦 ，OK， 要先让你的主人，哦，就先让英雄救猫咪。我永远记得，但自始至终我从来没有把那本书看完。
0: 哎，所以可以说那个艺文导演的编剧是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来的，
1: 我比较是用自己的方式，
0: 对，不是用一种好像学院派的或理论派的告诉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1: 老实说，我看了蛮多书关于这个书，我也去买了，就是那种就是说哇，韩剧为什么能不能成功？然后我甚至还买了一个很怂，就是什么如何21天写好你的剧，然后我真的照他的这个 SOP 去做了，就他告诉我他准备那个小卡，我还去买了这些色卡。然后准备了一张白 一个白板，他告诉我第一幕要什么什么这样冲突什么时候，啊，我写不完，我没有那么容易，我不可能照他的，就是，但是我有做过那种对我来讲自己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比方说哦，我很喜欢的一个影集，比方说我很喜欢那个 Netflix 的那个王冠，嗯，他因为一场一场戏嘛，我会写下这一场，哦，比方说多长，我会去量他的时间多长，然后这一场这一条线叫 A 线。那他 B 线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在剧的时间段的什么时候？那他最后 A、B 是在哪一个时间段汇合？其实我觉得是有原理的。他其实跟我们在学校学的所谓的三幕剧戏剧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人家已经实践好了，而且天衣无缝的，就是放在这个影集里面。哦，你就这样看，那我反而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你有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领悟，比我去看这个那些所谓的工具书，可能比我来说更有效一点，啊，更有用一点。
0: 对对对。那艺文导演今天也带了几本最近看的书，
1: 今天带的是这个，是我一直反复拿出来看的《百年孤寂》。
0: 而且你的版本
1: 很老，对不对？
0: 好古老，对。哎，这新潮文库的版本，哎
1: 呀，这个我觉得很妙的是，你好像发觉你不同年龄段去看它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个想象的世界是会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我小时候其实看不懂。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人名实在太难记了。
1: 我跟你讲，人名超难，我常常要回去说这是谁啦，这样。
0: 还有他是哪一个妈妈生的？
1: 对。可是你会发觉，哎，到不同年龄段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会刺激你的想象力。嗯，这个所以这个是有时候会反复拿出来看的。哦，那像我记得前阵子 Netflix 也有他的
0: 影集，我有看。
1: 影集呀，我有看，其实也拍得很不错，但是
0: 完全按照原著走。
1: 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我好有趣，看到说，那一群创作者是怎么样把书里面的那个想象世界把它镜头化。嗯，那我就觉得说，哦，那如果是我拍的话，它会长什么样子？啊，对对，这个我就是有点呀，刺激想象力。嗯，然后这个也超古老啊，超古老。这可能是也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学校教了非常多的剧作家，我最喜欢的是他，
0: 契诃夫。
1: 对，嗯，他写的很多短篇小说我都非常喜欢。嗯，那这个可爱的女人是我的毕业制作，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她跟我的人生阶段有关，是那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在暗恋那个学弟嘛。哦，就是那时候满脑子是恋爱的，就是恋爱给你充满了一种生存动力，知道吗？即使没有成功，但是你一直觉得说那个人就在那边，在。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篇短篇小说《可爱的女人》，想说这不就是我吗？你知道她这个故事很有趣，是现在听起来会有一点点贬低这个女生，就是她写这个女生是她没有自己的形状，她就是有一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到什么容器她就变成什么，她的水就变成什么形状，看似没有自己的主见，可是身边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离开了，然后到最后她只剩下那个大房子，可是他依旧，他要找下一个生存的目标。他发觉，哎，是一个小孩，好，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契诃夫在写他的时候，并没有想要，赞美他或 包养他或什么、嗯、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人生阶段你看到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哦你很懂我呢
0: 你好容易在小说里面找到自己的角色
1: 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故事对我来讲非常有感我就把它改编成一个跟我自己的故事跟我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呈现然后就在教室里面呈现那因为我说我自从拍了这个上一部就是最近完成的这个真的现在正在做后制这个是以男性视角然后我就发觉说我觉得接下来男生是一个我主要研究的对象因为我觉得男生的脑袋真的构造太奇妙了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非常诡异的生物所以呢我就想说好我接下来找一些男作家、嗯、之前就有听说像王定国他很会描写中年男子
0: 是
1: 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就找来看一看然后我就看这一本哦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很好然后我看到其中就当然就是神来的时候的这一篇写那个小叔的爱情的那个故事天哪那个不就是我叔叔吗我跟你讲超级就是我小时候看到他就是那样然后可是小时候你知道吗小时候因为长辈都在指责他看到我奶奶看到他就只有这样好这样可是当你长大之后你再回头想其实他走在很前面呢、oh, 你知道那个感觉突然就说、嗯、哦我好像理解他了、嗯、那时候其实他应该蛮孤独没有人懂他然后所以我当我看这个里面他那篇神来的时候那个叔叔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我小时候我的二叔的那个画面全部都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个东西我就觉得说如果他能够被搬成影像的话会有多动人但老实说我没有把握、
0: 嗯、最后请导演用一句话
1: 是不是
0: 对就是阅读之于你的意义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啦
1: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像一面镜子
0: 真的
1: 它真的会反映出我现在人生阶段可能我现在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现在面对的东西它很可能是我害怕的它也很可能是我渴望了解的可是它都绝对是跟我自己有关它就会是此刻你想要看的

0: 东西，
1: 跑到你面前，
0: 呀呀呀，我觉得他会自动来你面前，
1: 真的耶，所以有时候说书跟人是有一种很奇妙的缘分被牵系着，对不对？
0: 我觉得是。
1: 哦，谢谢逸文导演，今天好精彩，谢谢你，谢谢。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5: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6: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7: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8: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9: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人类大历史的译者林俊宏。对我来说，翻译的话，其实它就是用一个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然后把值得让大家知道的事情，值得让社会知道的事情传播给社会。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让读者可以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去多学到一点知识，多得到一点感受。如果你可以从翻译的内容当中得到这么一点点的话，我认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今天推荐这本书，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很推荐。这是一本翻起来也非常愉快的书，而且读起来也非常愉快。它可以让你对人生，你周遭的人生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想法。像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对于公司的茶水间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钦佩。对，讲八卦这件事情实在是人类太重要的合作机制了。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对翻译有点兴趣，对于台湾的翻译出版史，到底为什么曾经会有很多的译者，他们是流亡译者，或者甚至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为什么台湾的译者有那么多的假名，这些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找到答案。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某些译作，你会感觉说这本书翻起来太辛苦了吧，但是你看起来同时会感觉很过瘾。这本书它告诉你一个译者他可以怎么样跟着作者的异想天开去适应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让你看到同一个人似乎像鹦鹉或九官鸟一样讲出几十种几百种不同的风格。还有这一本非常漂亮的《傲慢与偏见》，大家都感觉说这是一本你已经知道的书，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在现代有一个现在在写战力喜剧在做战力喜剧的人把这本如此经典的东西以现在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那个人跟人之间讲起话来那种细微之处意在言外的东西，很欢迎读者来看这本书，可以感受一下怎么样以现在的方式去诠释这些经典，穿梭古今，遨游世界。

0: 小雨，叔叔给你一红包，希望你来年继续努力。
1: 祝新年快乐啊！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2: 姐，我看看你那个
3: 干嘛？
2: 你给我看看，
3: 你看人家干嘛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2: 哎，
3: 你这耳朵怎么这么厚啊？偏心！哎呀。
1: 这不叫偏心，这叫多劳多得。那这一桌都是我劳的，我也没多得呀。
4: 等好吃了，我们就多给你一红包。
1: 你给我啊！哎，你姐叫的多，就应该多给一点儿。哎呀，我知道，你就照顾我姐妹工作嘛。
5: 那
1: 我干嘛？我姐知道。
4: 你知道了？啊，知道了。
6: 怎么回事啊？啊，也没什么，就是，欣欣最近请假了，没去上班，其实呢是辞职了，想换个工作。
4: 对对对，李老师说的对，工作呀不如意，就得换。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啊，那工作不如意，不顺心，那就换一个呗。
7: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6: 没事儿，因为工作而已，算什么呀？
7: 你爸那么多年没工作，我也没说什么，何况咱家现在有钱，你俩就都不出去上班，咱也够花。
8: 你妈说的太对了，哎，你妈那小金库里啊，满满的，你们交上的钱都在里边放着呢。
7: 哎，这事儿不都翻篇了吗？是不是？我也这憋好久了，终于能轻松轻松。咱们是，
8: 你也知道这个事啊？可是这一桌就我不知道。
7: 哎呦，爷爷，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8: 什么不是什么大事？这要搁过去，这可了不得。欣欣啊，我得说你几句。知道你这个个性要强，但你一定要记住了，一家人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遇到事情啊，尽管跟你爸爸妈妈说，他们管不了啊，爸有奶奶吗？再不行，还有这爷爷啊，别老蒙在心里啊。
1: 我们想帮你都帮不了啊。
3: 知道了，楚爷爷。知道就好了，咱们吃饭吃饭，尝尝小小的手艺。我跟你说啊，吃完饭还看春晚呢，说今年春晚的小品啊可逗了，特好玩。还有哎，今年春晚又出了一新项目，就摇红包，最高那奖金啊9999。
7: 多少？
8: 多少？
7: 多少？
3: 4999，哎，那玩意儿怎么弄啊？那东西啊，
1: 就用微信摇，你得绑银行卡，你没绑不行。
3: 那我绑一个不就行了吗？
1: 哎呦，这回不说人骗你钱了。
3: 我绑一没钱的卡不就行了？
7: 叔叔，那个微信我熟啊，我回头我帮你弄，好吧？
3: 哎呦，还是你小雨这孩子好。哎，老爷子，我要再有小雨这么大一个儿子，那晚上做梦睡觉我非笑出屁屁泡来不成？
7: 说完了没有？啊，完了完了，说完吃饭。啊，这，你妈说的对，吃饭，吃饭。
3: 新年快乐！祝大爷，
1: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来来，李二，哎，嗯，倒酒，倒酒，好好好。
8: 那小想做这个，来，楚大爷，来，来，来，来，都吃，都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雨飞，雨飞，雨飞！啊
1: ！Surprise！
0: 啊！你藏哪儿弄的？
1: 快快，我给你拍照，一会儿没了。来，来，换一个，换一个。哎，有了！你看，
0: 你怎么来了？我还说去找你去呢。你从哪儿弄的刺花？
1: 我昨天收拾家找到的。我今天一天就鼓捣这个来着，弄一天，浪费不少。看我干嘛？感动啊！
0: 从来没有人给我放过烟花，你是第一个。
1: 这算什么烟花？回头给你放个大的。
0: 哎，你吃饭了吗？
1: 没，等我回去吃。
0: 你等着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等我啊，别走。
2: 哎，这凤凰传奇是真好看。哎，那小苹果也不错，是吧？
3: 你是我的
4: 小苹果，看着热闹啊。
5: 哎，小蒋干嘛去了？厕所上这么半天，
6: 上哪玩去了吧？上哪玩啊？这大三十的。
5: 哎，就这么半天呢？
6: 赶紧准备包饺子了。
0: 哎，
6: 哎，你干嘛去啊？
0: 你不是包饺子吗？我找几个硬币。哎呀，
6: 不用找了，我这有。又干嘛去啊？
0: 上厕所。
6: 啊！又上厕。天哪，这会儿功夫上两趟，是不是大姨妈来了呀？
7: 大姨妈不是这几天，
8: 估计拉肚子吧。
6: 擀面杖还有案板，来包饺子。
0: 好吃吗？
9: 太好吃了！要不说你是大厨呢？
0: 你慢点儿。哦，
9: 我上次还看你的公众号，我还跟着学来着。
0: 都是我做的。
9: 你这么厉害、啊？你这么多菜，这么多口味，你忙得过来呀、啊？
0: 还行，就把料备齐了，按顺序做就行了。有的菜花时间，就趁那功夫把其他的先做了，挺好做的。
9: 我就不行了，我只会瞎做。
0: 那你平时怎么吃饭？
9: 我外面这个，实在吃腻了，我就自己随便弄两个，土豆丝、油麦菜什么的，简单。
0: 这俩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了。土豆丝考验刀工，粗的不行，细的也不行。油麦菜考验火候，
9: 讲究。嗯，幸福。
3: 孙叔看什么呢？这么开心、啊，笑的。
6: 哎，你说这小蒋啊，怎么这么奇怪呢？每年这个时候他最积极了，今年不见人，
7: 是有点奇怪啊。
10: 孩子大了，事多。
6: 哎呀，我还是去找找吧。
7: 哎妈，你别动，我去。哎，
10: 你们都别去了，我去吧，外面冷。
7: 啊？
6: 你这包的什么呀？
10: 大量火烧啊！我放好了。
3: 佳佳，穿衣服啊！
6: 哎，还得下油锅呀、啊。
10: 哎，欣欣啊！
6: 啊，
10: 叫你爸过来包，他包的好。
11: 爸，包饺子了。哎
2: 呀，这节目这么好看，一个挨着一个的，我哪有时间包饺子呀？
7: 那你别吃。嗯，
2: 哎，不是我包，我包那个。

0: 包饺子吗？
1: 你妈让我包饺子是吧？
2: 对对，
1: 我最在行了。
3: 洗手去。
1: 哎，那我洗个手。哎，等等啊。
4: 好吃。哎呀。冷吗？
5: 有点。
6: 没事吧？
5: 哎呀，坏了，我没给你拿水，怎么办？
4: 没事没事，我等会儿就好了。
6: 我还是回去给你拿点水吧。
4: 没事，哎，你这么来回跑。你妈不说你、啊、
5: 想招呗，你等着啊。
7: 哼，证据可让我找过了啊。我就说嘛，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往出跑，约会呢。这位是
4: 啊，玉飞。
7: 楚小雨，幸会啊。

0: 有烫，慢点啊！怎么样，好点了吗？
1: 谢了哥。别客气，弟。以后你跟小小好了，咱俩就是单挑一家人啊。我们家邻居，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我姐的。
0: 哦，什么叫追你姐呢？我一会儿跟李老师如实汇报，还是怎么着啊？
1: 你想怎么着啊？
0: 爹，耽误你一会儿啊。
1: 你说两句。那谁是不是追你姐呢？哪个谁呀？追我姐人多着呢。那个好像叫什么江的。吴江啊？
0: 对，吴江。好像是吧？那这个人具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听说是公司领导。
0: 领导？小领导吧？
1: 不知道。
0: 就知道这些。
2: 行吧，赶紧回去吧，等你包饺子呢，一会儿说你。等着我啊，一会儿给你送饺子。哎，
3: 齁死了，都哎呀！
4: 快点！
2: 妈，过年好，您在海南过得还习惯吧？
4: 行，这样就过吧。
3: 您别将就啊，您这岁数只能讲究啊！您要觉得那儿不习惯，您就回来住，反正两边都有您的房。妈，您看今年谁跟我们一起过年？
5: 大妹子，过年好！
3: 过年好！你表哥公叔也过来接我，大孙女呢？
2: 在呢，在呢。
3: 奶奶，过年好！小宁了。
4: 哎呀，好好好！
3: 我们欣欣长大了。小小呢？
6: 小小出去了，还没回来呢。这小子还这么疯啊！大过年也不照见。
5: 哎，奶奶，
7: 回来了。
6: 啊，孙晓回来了。孙晓，奶奶电话啊。
3: 奶奶，过年好。
6: 奶奶，
7: 哎，坐坐坐坐下。
6: 我小雨给你拜年了啊。
5: 好，好，好。
3: 奶奶呀，给你发压岁钱。
5: 谢谢奶奶。
3: 等我回去给你们。
5: 啊，谈对象了吗？没呢，等您介绍呢。好，等我回去啊，
3: 跟你说一个啊。亲亲，谈了吗？这，姐，奶奶我也没呢。你抓紧点儿，27了吧？28了都。
5: 不早了，
3: 我那时候都是你爸。
5: 奶奶，这事儿还得看缘分。哎，
3: 我儿媳妇小兰呢？
5: 妈，我在这儿呢。您怎么样，在那边都好吗？
3: 行，就是没有我孙女走到合适。
5: 那您快回来。

0: 要想想给您做着吃。
1: 妈妈，那个您要是吃不习惯呀、啊，您就跟我大哥说，我到时候给您寄过去。
0: 孙翔同学，刚才干嘛去了？那么半天，
2: 我上胡同去了。
0: 上胡同干嘛？
2: 胡同。
3: 廖婶，刚才我去胡同的时候，有两只狗打架，小小正劝架着呢。
0: 狗打架？
3: 嗯。
4: 什么狗？
3: 哎呦，这两只流浪狗好像是，一只母的，白色的，特像泰迪；一只公的呀，特像那个哈士奇。那母的叫可欢了，
2: 呜呜呜！还有一只单身狗，
3: 还有一个，哎，那我怎么没看见呢？在哪儿呢？
2: 黑的，
5: 奇奇怪怪的，
3: 就两只。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杨里让被做生煎包呢。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目前为止，观众朋友与春晚实现的互动已经突破了24,700,000的，哎呀，我的天哪！所以我们真的要说一声感谢呀、谢谢每一位观众。哎，
5: 我中了，
6: 多少
5: 钱？220。
6: 叔，还少个点儿呢。
5: 哎呀，行，2.2块。
7: 哎，我这也中了。
8: 多少？
9: 优惠券
10: ，优惠券也是假的。
11: 没事儿，咱们呀四个人一起摇，肯定能摇一大红包。
6: 我中了，
10: 多少？
6: 哎呀，这时运不济啊，才5毛。
10: 我就说嘛，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这都是逗你们玩的。
6: 这怎么不是馅饼啊？纯撒钱呀、这爷爷。哎，
10: 就没有这么多好事。
7: 主要是为了打广告，你看我爸为了摇红包。这个银行卡绑上了吧？之前还说哎，手机支付不安全，说什么都不绑，现在自己就给绑上了。
10: 这儿信号不好，我看这儿，
6: 手机摇掉了。
7: 妈，你要什么啊？
10: 怎么样，中了没？
7: 是不是？不是。哎呀。别拿闺女手机，
10: 我就摇摇红包嘛。
7: 你别弄，你不会弄，年轻人弄。
10: 谁说我不会弄？你才不会弄，上面写着呢，喊爸爸就开机，声控的。
7: 真的，别弄弄弄弄。
10: 谁不会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6: 哎，叔，你试试那个 father。
10: Father，怎么回事啊？哪国话他都不懂啊？
11: 小雪啊，你这手机怎么骗人呢？

0: 手机干嘛呀？
1: 我拿它想摇摇红包，打不开，那不是写着声控喊爸爸吗？我喊了他多少句爸爸了，他也不理我，连外国爸爸我都说了。
2: 小小，你下次设一个唐诗三百首，让你爸背全套。
0: 得嘞。
3: 来，叔，
4: 继续，
3: 来，
4: 继续，
3: 来，接着聊嘛。嗯，
5: 快吃吧，这里边有硬币呢，看你有没有好运。
4: 有硬币。
5: 嗯。有吗？
6: 楚爷爷，爸，吃饺子啦！
7: 来，
8: 小小，你跑哪儿去了？饺子都不吃了啊？你快去看看啊！
9: 我去吧，我去，李老师。
8: 这孩子，
9: 小小肯定去看那只哈士奇去了。
8: 哎，楚大爷，您快坐，
6: 楚爷坐。
10: 哎，这里面有硬币，一会儿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啊。
9: 哎，知道了，
10: 快坐。
8: 哎，这孩子呢？是
9: 来
8: 跑哪儿去了？
5: 你挑一下，看这个，有吗？嗯，我看看，没有呢。我还说想给你点好运呢，你过年都没回成家。
4: 真有好运了，这不有人陪我吃饭，陪我吃饺子吗？
5: 可是没有硬币啊。
4: 重要。有你就够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行啊，我这一来一回的，你俩发展的吃一个饺子了。
1: 你回来干嘛？
0: 不给你报信来了吗？要不我拦着李老师出来逮你了，你赶紧回去。
1: 那我先回去了，再联系。
0: 快点，快点！哎，小强，
1: 嗯，
0: 你慢点走啊，我跟他聊两句。
1: 我走了啊。
2: 啊。
0: 哎，爹，爹啊，你教教我，怎么这么快发展的吃一个饺子了？啊，
3: 好说好说，
0: 别好说，你教教我。
3: 你得有招啊。
0: 什么招？
3: 你会技能吗？
0: 啥技能？
3: 唱歌。
0: 唱什么歌？
3: 北京姑娘。
0: 北京姑娘怎么唱？
3: 背，我活得烦你姐夫。
0: 小嘴够甜的呀，情商可以啊。你这兄弟我交定了，你记着教我啊。
3: 哎
0: 啊，你成的，你肯定成啊
3: 啊。

0: 慢点，慢啊！
1: 我回来啦，
2: 小雨，
3: 快点！
4: 哎，来了来了，
2: 赶紧的，快，都凉了。
5: 哟，一荤一素啊！
2: 来，那人都到齐了哈，开始。这是两种馅儿，然后两个硬币，看谁能吃着。
6: 这楚大爷，您可得小心点，千万别把牙硌着。
5: 哎，好好好。

0: 这儿好了，刚刚是这儿啊，我在这儿夹的。嗯，那这剩下的就在这里边。
1: 那我来试试，我来。
2: 这个好像没有。嗯，
0: 肯定没有。
2: 嗯，
3: 这样放我了。
0: 你
3: 整盘端，
0: 你
2: 要我倒是。
0: 嗯，
4: 你整盘都端去吃得了。
1: 嗯，没有啊。
2: 那没剩多少了。哈哈哈哈哈。
0: 肯定没有，怎么样？嗯，哎呀，这个好哎，好好，哎呀，这俩姑娘一人一个，真应了那句成语了，
5: 心想事成。
0: 啊，咬着舌头了。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好看。好了，你照着。
1: 姐，你今天上哪儿面试啊？
2: 一个朋友那儿，年前给他看了简历，说年后等他回来聊聊。
1: 吴江吗？
2: 你怎么知道？
1: 看你好几回了。你真要去他那儿上班吗？那不觉得别扭吗？干嘛？
2: 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干嘛。
1: 可是他不是在追你吗？这难道不是他的糖衣炮弹？
2: 我只是面试，成不成还另说呢。再说，你姐我还怕糖衣炮弹，早就免疫了，好吗？

0: 怎么了？
1: 可能是我眼花了。
2: 走了。

0: 你去干什么呢？
1: 我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
0: 啊？哪儿？哪儿有？
1: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有人在看着我。
0: 是你那小男朋友吧？哎，他想突然出现给你一惊喜。
1: 哪有男朋友啊，姐？别瞎说。
0: 就是经常来看你的那个呀，哎，多明显，你瞒不了我。
1: 姐，
0: 姐跟你说啊，你要喜欢谁？

0: 就主动点，大胆点。这要是错过了，可后悔一辈子呢。
1: 知道了。哎，对了，昨天商场开会怎么说呀？
2: 哎，正式通知了，一个星期之内搬离。
3: 咱真得歇菜了。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来，哥，喝着
1: 啊。杯中酒，杯中酒。哎，吃吃吃吃，不行了，饱了饱了，撑着了。
2: 哎，我们家媳妇儿活这馅儿不错吧？
3: 嗯，好吃。
2: 一会儿吃饱了，咱去溜溜弯去啊。
1: 走着，凯德广场。
2: OK 啊，嫂子一块儿去啊。
3: 嗯，我就算了，我就帮着收拾吧。
4: 不用收拾，一会儿这么几个碗收拾完，咱大伙儿一块儿去。
2: 要说这凯德广场啊，马上不就关门了吗？你说这以后咱吃完晚饭，找一有亮的地儿遛弯都找不着。这还真得珍惜，
1: 那是，要说这商场有年头了，原来就是一菜市场啊，这不98年吗？改造成大卖场，
0: 不，97年，
2: 香港回归那年我记得清楚
0: 啊，清楚着呢啊，
4: 1997
1: 是吧？啊，这我记错了，对，这我记得住，08年奥运会就改造成凯德广场了，这刚几年呀？这又要折腾。
4: 可不，以后啊，咱们就算买点东西都没地儿去，你这怎么整？你说，
2: 可不是。
3: 没事儿，再怎么改也得有买菜的地方，菜市场是人来人往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你总不能大家都去网购，都往家里送吧？
2: 来，来，喝。
4: 李老师，你喝汤。哎呀，原汤化原食，挺好。
3: 好，
2: 来。
3: 哎呀，
2: 好啊！
1: 不是，我都说好了，杯中酒谁？别倒了，倒酒干嘛呀？
2: 你哥，你怎么这么个人呢？到底是倒还是不倒啊？
1: 不是，
3: 不喝了，
2: 那就倒呗。
4: 你倒着，你倒着。
1: 杯中酒，杯中酒。
2: 行行。
3: 没完了。
5: 哎，今儿早上，我就照着你那公众号写的。给我儿子也做了个三明治，别提多爱吃了。
6: 鸡肉三明治那天吧，儿子喜欢。
5: 哎，你说这孩子也挺奇怪的啊，平时不爱吃蔬菜，但是我把这个蔬菜加到面包里，一口气吃了俩。
6: 我跟你说，姐，这是我公众号里最火的一篇，一共有5779个阅读量。
5: 哇，记这么清楚。
6: 我姐说了，这阅读量啊是公众号的最重要的指标，要是过万，就能接广告。
5: 那5000多也不错了呀，
6: 想想也是啊，有5000多个人跟我学做早餐，真挺厉害的。
5: 哎，要不还说你们年轻人厉害呢，比我强。回头这店一撤，我就得给孩子做饭去。
6: 姐，你别这么悲观，你看咱们店生意这么好，口碑又好，我看大众点评都已经4星半了。
5: 这好的商场很难进，进得去的吧，人气儿又不够，赔钱。
6: 哎，那咱商场谈赔偿了吗？
5: 赔什么呀？1年1000。
6: 那怎么办呀？
5: 还能怎么办呀？想辙呗。孩子上学正是坑节的时候，指望我们家那个。
6: 哎，要不到我们胡同开去吧，我们那天现在可潮了。那小姑奶奶的店肯定受欢迎。
5: 好嘛，你们家那胡同挨着东方新天地，你知道租金多少钱吗？比这儿都贵。哎，把你们家那房子腾出2间借我开店。
6: 我倒是想，我做不了主。
5: 你做不了主，你跟我斗壳子干什么呀？喂，发烧了，啊，多少度？啊，不到38度，没事儿，你物理降温，先不用去医院的啊，你别慌。
1: 哎呀，嘟嘟，你慢点跑，别摔倒了，你看。
7: 嘟嘟来了，
8: 姐姐，我今天要买2杯不一样的，一杯芝士玫瑰山楂，一杯抹茶。
6: 好，过来等我啊。
1: 去吧。
8: 好的。
1: 老爹给你付账。哎，听说你那个店是要撤了吗？哎，
6: 这就得彻底搬了。
1: 啊？
8: 那我以后怎么办？
6: 嘟嘟怎么了？
8: 我会想你的。
6: 你是想我啊，还是想我做的奶茶？
8: 都想。
1: 奶茶。

0: 哎，来了。嗯。哎，我跟你说啊，在面试之前啊，我先提醒你一下，一会儿面试你的呢是这儿的技术总监。嗯。如果以后你要做产品经理啊，直接面对的就是他。
1: 好。
0: 还有，我觉得你还是做前端市场比较合适，毕竟这方面你有经验，而且在工作待遇上我还能帮你争取。产品经理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1: 谢谢，我先试试吧。
0: 行，走吧，赶紧。哎。

0: 你好，来一杯冰峰奶茶。
1: 哦，好。
0: 村小，
1: 王一冰，
0: 你在这儿上班啊？
1: 啊，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太好喝了吧！啊，既然你在这儿上班，那我以后得常来了。
1: 但我们马上要撤店了，商场要升级改造。你经常来吗？我之前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啊？
0: 我年前刚搬过来，就住这附近。那你以后这个店关了，你有什么打算？
1: 还没想呢。你这是采购啊？
0: 刚搬过来，买些杂七乱八的，没想到这打折这么便宜。这一套烤鸭才99，太划算了。
1: 我还见过79的呢。
0: 不一样，79的只有鸭子，不送鸭饼也不送酱。这99的呀，买二送一，又配鸭饼又配酱，折合一套才66，这个划算。
1: 你算得真清楚，跟我妈一样。
0: 你可别笑话我了，主要是收入也不高，就只能精打细算了。
1: 没笑话你，你这精打细算多好啊！一会儿我也打算去转转去。
0: 那这算咱们的共同优点了。
1: 你现在在哪上班呢？
2: 我在行政部门做窗口。
1: 公务员啊，太厉害了。
0: 还行还行，主要是这边给落户口。奶茶真好喝。等会有事吗？一起吃个饭啊。咱们老同学好久不见，挺不容易。
3: 下班了。
1: 我晚上约人了，下次吧。啊。王一冰，我大学同学。
3: 你好。
1: 于飞。
0: 你男朋友啊？哦，那祝贺你们。孙翔可是我们学校女神，你可真有福气。
3: 太有福气。
0: 那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咱们有机会再约啊。我先走了。
1: 不好意思了啊。
0: 没事儿，男朋友嘛，我懂。好，走了，拜拜。
1: 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可以，那我先走了。拜拜。于飞。
3: 于飞，
0: 拜拜。
1: 拜拜。谁是你女朋友啊？连表白都没有。
3: 哦，你刚才配合我。
1: 反正我没答应，都没有一个正经的表白。啊？
3: 什么？
1: 没什么。吃什么去啊？哎，
3: 老实交代啊，男同学是不是喜欢你？
1: 那可不，专门来请我吃饭的。
3: 那怎么跑？
1: 看你跑了呗。哎
3: 呦，我打扰你们了是吧？
1: 那可不。哎呀，忘找要电话了。
3: 你等着，我现在给你要去啊。
1: 你快去。
3: 电话。

0: 走，爷。走。今天谢谢你。不用谢我，是你自己本身就很优秀。嗯。再说，像公司输送优秀人才，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总监对你很满意，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1: 我问你啊，你对这产品经理那么熟悉，你到底做了多少功课？
2: 我现在转岗，我当然要做足功课，看了不少书呢。哼，
0: 好，那我现在正式给你介绍一下我们梁城网络的基本构架。
1: 到时候你入职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晰。
0: 哇，
1: 技术经理，专门负责产品开发，还有运维所有的测试，都是由我负责的。嗯，
0: 这跟你们菲菲差不多，但是。 跟你们菲菲不一样的是，我们梁城网络的产品经理是独立出来的，他不归技术部门管，也就是说，你不归我管，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但你要记住啊，产品经理跟技术部门向来就是相爱相杀般的。
1: 那以后要多多仰仗吴经理了。
0: 还要多多感谢孙经理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但是你别高兴太早啊。 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部门，但是你一定要和我们部门的人打好关系。只有早日和大家磨合好，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嗯，
1: 来吃，
2: 多吃点啊！今天我请客。
0: 那我谢谢。

0: 慢点，
1: 谢谢你送我回来。
0: 不用客气，来这么多次也不知道你具体住什么地方。
1: 就在那里面，挺深的，拐好几个弯呢。
0: 这地方不便宜吧？住四合院，听说北京现在住四合院的可都是有钱人。
1: 都对北京有误解，哪没穷人啊？走了。
0: 哎，车到，记得告诉我。
1: 知道了。

里瓦，新地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吼吼吼吼吼吼，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

0: 潘粤明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2: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她的声音是一种享受。
1: 感谢，我觉得像你说的幸运，幸运是一个，那就是可能跟我在这个后期人生里面走向宗教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因为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那么的努力可却受到眷顾，那想必应该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帮着你，那你要怎么样的去回馈这个力量，除了把自己搞得更好以外还要做些什么。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就放下来了。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欢迎来到今天大运食堂。今天我们所有在现场的，如果要用数字来计算的话，两位数起跳，希望不要到处都变成了三位数。不过我们加起来跟来宾加起来好像某方面的组合是三位数，
1: 必须要是三位数。
0: 欢迎齐豫小姐跟潘粤明小姐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其实两位今天来到现场啊，有很多因素，但有一个因素是你们要来要重新走上舞台。其实要回复的是一个37年的关系，第一个双位数出来了，
1: 出来了，
0: 37年前的一个故事。但我先问一下，两位在歌唱这个舞台上已经走了多少年了？
1: 我比你早一年，
2: 对，
1: 我
2: 43，
1: 你43吗？不是我43吗？
2: 要不就是我43的开始，
1: 对，反正43、42差不多。
2: 对，
0: 40多年是个什么感觉？
1: 好像一晃即过了，
0: 对，
1: 感觉，
0: 而且后面的时间好像越走越快，
1: 是，后面永远都是越走越快。
0: 20、25还会觉得哇，好像走了蛮长，到后来根本没什么好算的，
1: 对，也不再算了。
0: 所以你们的交往友情也是超过40年，
1: 超过啊，
0: 是吧？
1: 我们是其实我们进了滚石就已经就是认识了。
0: 所以你们同台过多少次在这40多年？
2: 算不出来，
1: 应该很多次了啊。尤其是出过回声这张专辑以后，更是
0: 卧床
1: 梦见，就得两个人一起。
0: 比如说我们讲对口相声，都是有对手，或者演员里面都是对手戏。你们两个就是同台这么多次了。上了舞台是完全对对方的熟悉，还是每一次还是有那种新鲜的感觉？
2: 还好，我们对对方都还蛮熟悉的，
0: 对，
2: 不管是个性啊、人格啊、音乐啊、
1: 穿着啊。
0: 如果对方今天表现没那么理想，你立刻会感觉到。
2: 对方表现没那么理想，是说他吗？他很少没那么不理想的。
1: 不会了，应该如果有真的有的话，那是会感觉得到。
0: OK，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讯号？就是他今天的。不是那么样的放得开还是什么样？
1: 如果说感觉得到的话，应该不是所谓的就是表情啊或者是情绪，我觉得可能就是从歌声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对方休息够不够啊，或者是说内心的状况怎么样，可能是这一类的感觉。
0: 但大家只有两位，你们这么专业的领域才能够抓到那个讯号，对不对？
1: 希望是这样子。
0: 可能吗？我觉得所有的观众大家看他们两位都是惊呼之余，在那个掌声当中，然后就不能对。
1: 对啊，真的是，其实一起唱《梦田》的机会还好啊，还不是太多哎，我觉得。
2: 在那个时候。
1: 在那个时候特别多，可是，在后半这20年来就比较少了。
0: 所以一句话，怎么形容你的彼此对方的风格？这40多年，对啊，从你们嘴里面来说出对方的风格。
1: 我以演唱来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0: 任何的以舞台的表现来讲？潘粤明小姐的风格在你眼中，在你的口中最简单的一个叙述是什么？
1: 我觉得她是很都会，然后很柔情，然后很神秘，
0: 很神秘，
1: 对，
0: 因为她的眼神，
1: 对，
0: 因为她的化妆，
1: 化妆，没有她的个性，其实她的个性，因为她的个性
0: 再加上化妆，再加上神秘，这就是更加的吸引人了。
1: 对，
0: 所以你呢，怎么形容齐豫小姐？
2: 齐豫的声音就是遥不可及，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取代的，而且听她的声音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疗愈。但她的风格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别人也学不来的啊。那她的个性就是很棒，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她的个性。
0: 你们俩个性，
2: 然后又很优秀啊，非常的优秀。
0: 其实你们俩个性来讲，有没有相投之处？你们两个
2: 个 个性比较不一样。
1: 我觉得个性有点是互补而已，没有办法相同。
2: 对，
0: 那也好，你也许这样子更吸引对方。
1: 对，没错。
0: 来，好，我们今天来，除了等一下我们先谈菜，先谈这个。马上要在这个月12月啊、哦，要来这 Echo。其实来讲，应该说是三位女性啊、哦，这个是来自牵涉到作家三毛的事情。这场演唱会其实是上一次推出是2018年，四年前的。所以对两位来讲，应该是重温旧梦了，还是会紧张吗？
1: 有点，会啊。紧张不在于你是否曾经做过，紧张还是在于它的难度，跟每一次它都会有一些你无法去预期
0: 的。四年之后的难度是吗？应该是你是更加熟悉了。
1: 不会啊，因为歌唱就是有难度的呀。
0: 哦，这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2: 其实，在每一次的演出，尤其回声这个演出，在编曲上其实确实会有。比较有一些高难度，很多的编曲一些歌曲上，所以都要背谱啊，真的要背啊。
1: 因为有一些是，尤其是因为是两个人嘛，会有一些是合唱的，是以前曾经不曾做过的事情，像阿潘合音啊，像我的合音，就这个就要练。
0: 但我们有兴趣，这次跟上次有什么不同？有完全新尝试是什么？
1: 这次阿潘要帮我
2: 曲目上吧，
1: 曲目上有些，然后他有一首歌要帮我合音，
2: 我帮他合音。对，通常都是齐豫我唱主音，如果两个人唱的时候，通常是我唱主音，他唱合音
1: 高的合音，
2: 可他的合音是走我上面的，但是如果我唱他的合音，我应该是走下面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刻意的。
1: 可以的，
0: 那想要展示什么呢？就是一个变化，给大家来
1: 展示一些。就是一个变化，对，我们跟2018年有一些曲目上的变化，也有编排上的变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四面台转为三面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在对于导演跟所有的这个舞美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0: 心情呢？你们两位呢？
1: 心情啊，永远上台之前都是紧张的，
2: 都是
1: 是不是？
2: 对，不过这个紧张是很正面的，对，正面的一个紧张的。
0: 像你们现在已经要开始自己去要在一起去练习嘛，要去彩排是吧？还没不需要，
1: 还没开始。可是，对啊，歌曲本身可能有一些熟悉度了，就是该怎么唱，或者是说那些已经之前就是2018年已经曾经有过一次，所以可能不是需要像之前那么的密集的对于两个人的合作啊。可是就是说在个人吧，每一个人的心理的调试。跟上台之前的准备，
0: 包括要进补一下吗？
1: 包括要结识一下吧。
0: 那我现在接着，我们就谈谈今天你带来的这些。其实来讲，我不能说你带来，而是您推荐的啊、因为基本上我知道你现在，都是素食。然后呢，今天是来自于跟朋友也推荐了一家餐厅，这个素食的餐厅，你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菜的特色好不好？
1: 其实
0: 蒸汤吧，汤开始，汤
1: 真
0: 好喝。
1: 这是来自一个我们的，我觉得像是一个家庭式的厨房。那好朋友他因为觉得想要推广素食，他就觉得素食的生活，要介绍给大家。那怎么样介绍给大家呢？不能一昧的说嘛，你就要做出来一些让人家觉得可口的食物。因为其实他是一个中医，所以他对于这个吃进去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啊，食疗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整个的不止他是素，而且他是一个必须要是一个出自于妈妈手里给小孩吃的那种。食物的感觉，就你的准备，你的食材，你的想法，就你要去给人家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那种养生的概念。你刚喝的是南瓜汤，这个南瓜汤比一般的南瓜汤，我觉得是要浓郁一些。
0: 对，我刚感觉第一个
2: 是有点，
1: 它是纯粹就是完全就是南瓜，绝对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然后其他的还有就是这个是佛卡夏，也是一个小朋友他自己研发的佛卡夏我觉得很多人都是面包店里有啊，或者是下午茶里面都有，它就是像法国人的一个可以当点心也可以当主食。那这个南法的意思呢，就是它南法的香料跟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一些，就是口味重一些，所以它加了一点点辣。所以吃起来呢就比较有味道，不是单纯一个面包的感觉。
0: 你吃素也有多久了？
1: 十几年。
0: 从吃素到现在，我们先从对身体，对你的，我不敢说对歌喉有什么吧，因为刚刚讲的，你歌喉一直历久不衰，从来没变的。
1: 没有。
0: 说真的， 这是一个信仰还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调整？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
1: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从信仰开始。那从信仰给我的暗示，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这个中医的朋友对于这个养生的概念，就是各方面加在一起，后来决定试试看吃素。因为小时候实在不太爱吃素，我不爱吃菜，比较喜欢吃肉啊，所以身体上的确是有一些偏差，就偏食的偏差。那在我的后半生开始愿意吃这么多的素，我觉得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很 OK 的。
0: 所以很多健康上的情况都获得了改善，还是本来就很好。
1: 本来也没有太差，可是因为那个偏食造成的问题的确改善了。
0: 我听说这个运营，你是对饮食上有些忌口，是不是有些事情？
2: 对，我不吃冰的。不吃油炸的，不吃麻辣火锅。
0: 这么多年都这样。
2: 这些都是很油的，而且很上火的，油炸的很上火，麻辣火锅也很上火。
0: 你是完全不碰，还是必须表演的场合你才会去避免？
2: 我一直都一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就是要保护。
0: 那我们今天就改来谈麻辣锅的诱惑。
2: 好诱惑。
0: 我一直说是这些诱惑从来没有想到你
2: 没有
0: 坚定如意。
2: 没有，其实麻辣火锅是非常好喝好吃，但是它对我来说会很上火。我连麻油都没办法碰。你可以碰麻油吗？
1: 可以啊。
2: 我碰麻油之后就完全没有声音了。
1: 你需要调理身体。
0: 所以保养嗓子对你来讲就是不要碰冰的。
2: 对对对，保养嗓，而且我很少大吼大叫，除了唱歌要用一些用一些中气之外，平常说话就对方听得到就好了。我很少大吼大叫。
0: 现在就是你平常说话的声音，
2: 差不多就这样子。
0: 所以很少去发怒或者声音提高，除非要歌声需要。
2: 大部分是演唱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么大的一些肺活量。
0: 就跟你吵架会占便宜，因为你不会吵大声。
2: 我吵输人家了，我就吵输人家。
0: 那你发脾气的时候，这个声调也一样。
2: 我大部分就是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1: 对，我没听过他大声讲，
2: 我自己生闷气就好了。
0: 你们一定有碰过，真的，万一实在是天时地利就那么不合作，真的就是开始临场前的几个钟头，你发现你的声音真的就是没有达到，但是你一定要上场，应该有碰过吧？
2: 除非是感冒吧，所以我们
0: 否则的话可以调整它。
2: 对，其实很害怕感冒。
0: 对，
2: 但是通常我演出的当天就不太吃东西了。
0: 因
2: 为所有的东西几乎很多，比方说便当啦，里头都有很多的味精。味精是我的天敌，
1: 很多痰，
2: 我不能吃味精的，
1: 会很多痰，
2: 对，会很不舒服的。所以通常演出前的那一天，我是不进食的。
1: 对，大部分是。
0: 所以。

0: 你看，所以观众要了解一个表演者，他为了在那个舞台上得到最好的一个演出效果，其实他你自己要做很多的自律跟牺牲，
1: 没错。
0: 哦，所以我问的下面这个问题，也许是有点抽象的啊，哦，毕竟在这40年的舞台里面，你们树立了一个标杆，在无形当中，大家心中你们已经是一个记忆了。自己有没有这种走过这条路来，觉得是什么东西最照顾你？你有没有感觉你最感谢的是什么？这份幸运
1: 幸
0: 是
1: 运绝对不是感谢自己，
0: 感谢自己。我刚刚已经讲了半天了，你的自律啊，你们的，
1: 就
0: 但
1: 是
0: 是
1: 我
0: 我相
1: 不
0: 信
1: 够
0: 应
1: 自
0: 该
1: 律。我觉得我就是还没有不行感，还不能感谢自己，因为我做的完全不够。我的积极性，我的自律性也没有他好。然后对于很多东西，你应该是更加努力去学习，或者是去更为了这个事业更去拼一把
0: 你
1: 的人。
0: 现在
1: 这个动力我没有。
0: 可以做一点小小的忏悔啊，是吗？什么东西可以你觉得做的不够的？
1: 都不够。
0: 都不够好，那我们另外再开个节目让你讲好了。
1: 那感谢，我觉得像你说的幸运啊，
0: 嗯。
1: 幸运是一个，那就是可能跟我在这个后期人生里面走向宗教，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0: 嗯
1: 因为你意识到了很多东西，你并不是那么的努力，可却受到眷顾，那想必应该有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帮着你，那你要怎么样的去回馈这个力量？除了把自己搞得更好以外，还要做些什么？
0: 这也许就是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善的力量啊，你在周围让所有人愿意去帮助你，这个很重要啊。有些人他就是本身自己的条件不足，所以大家觉得干嘛帮他，对
1: 好，善的力量应该有
2: 有
1: 啦。
2: 呀，
1: 我觉得
2: 绝
1: 自
2: 对
1: 己
2: 有
1: 本
2: 的。
1: 身就是一个比较。从小就是很喜欢那个青年守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就是我很喜欢关注别人，很
0: 人
1: 喜欢
0: 生七走
1: 照
0: 十
1: 顾
0: 二
1: 别
0: 则，
1: 人。
0: 你会背吗？
1: 不会，我就会这一条。
0: 对，我都忘第一则是吧？
1: 第一
0: 啊，
1: 个
0: 管
1: 人
0: 它不重要。
1: 真的想不起
0: 对
1: 来
0: 啊，
1: 了。
0: 所以个性其实说起来应该算是你自己走这么长的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条件啊。
1: 我想每一个人都是吧，个性是造就你的命运嘛，造就你的人生，所以就是不好的部分也是个性所造成的。当然，如果说能够得到一些眷顾好，也可能是你自己的个性有某一些还值得人家爱的地方。
0: 潘粤明怎么解释你自己你的成功呢？
2: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很成功，但是我觉得
1: 我也是。
2: 我很庆幸，也很幸运的，就是说一开始我就是在滚石唱片。滚石上面把最好的资源给我，不管是好的词曲创作、好的制作人、好的唱片公司的环境，然后让我唱了很多经典的好歌，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恩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资产。所以唱这么多经典的歌，不是我个人而来的，而是整个大环境很多这些优秀的这些音乐人给我好的作品。然后，所以我觉得很好。从上个世纪唱到这个世纪，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感恩。那当然在这个之外呢，其实我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随时都在准备下一次的演出。不管准备的好不好，但是心里面都是告诫自己，下一次的演出，所以要随时的，对自己有一个努力吧，这样子的用功，所以演唱会前绝对不会是因为演唱前才开始运动啦，开始节食啊。其实，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了。
0: 我现在努力在想，因为我毕竟我也活在，是两位刚刚在歌坛歌艺的时候，那些成名曲出来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对不对？橄榄树天天天来，对，天天天来，有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想到那个。就比如我这样讲，天天来，第一次我听的，我觉得想到是母爱，
1: 对，其实，
0: 对，他的那个就是好像在讲的就是一个孩子的眼泪或怎么，我不知道。当我后来看那个歌词原意，并不是如此啊，哦。所以这些好歌，我自己要问的，其实我觉得我也很蠢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好歌现在这些歌我们都越来越少听到了？现在的歌有问过这个问题，跟别的歌手，他说，因为现在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现在歌跟比以前生产的时代变了，也许是我的耳朵的问题，我们只习惯于那个时代的歌曲，
1: 对， 我也时常想这个事情，就是譬如我们小时候听歌，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是哪一代时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了我们，然后通常

0: 常都是长辈会觉得下一代是叛逆的，
1: 嗯，
0: 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哎，怎么会这样写歌，怎么会唱这种歌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可是好像永远都是，我们都是会缅怀或者是说重视我们生长的成长的那段时间的那些带领我们的东西。
1: 可是看了这40年演唱会，你们应该也看到你们的歌迷的一代两代三代吧，也不是停留在那一代的，
0: 对啊，
1: 他们也带他们的孩子来，
0: 对，
1: 年轻的歌迷现在对你们的重要性是如何？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年轻的歌迷啊。
1: 对啊，
0: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有在持续出佛教音乐或者是心灵的音乐，嗯，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尤其是在内地，很多年轻的朋友是听这些歌认识我的，嗯，然后之后再去找以前的歌，当然橄榄树不算了啊，再去找以前的作品。所以其实我是还蛮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到一些年轻人，嗯，是蛮难得的，因为其实我到了这个年纪才有这样子的领悟跟觉悟，嗯，他们却能够在这么年轻的时候接触到，而完全不排斥，那这个我很欣慰。
1: 你讲的是佛教的，
0: 佛教的一些
1: 歌曲，你希望透过他的那个歌曲，
0: 对，你说对年轻人嘛，我希望我很在意的啊，嗯，这个部分。
1: 年轻的歌迷现在，你都跟他们怎么讲？就是比如，
2: 好，年轻的歌迷有一些是因为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才认识我的，嗯，啊，
0: 对。
2: 然后因为我有在学校教课，所以我还是跟年轻的，但是二十来岁的。大学生、硕士生，有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他们听的音乐其实也让我听到很多的音乐。嗯，那我也认识很多很年轻的这些年轻歌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年轻的歌迷不认识我们是很正常的，
0: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知道我们，所以他们才去认识我们，嗯，这样的。
1: 所以一旦认识你之后，他们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他们对你的，透过这些学生的投射，你可以完全知道年轻的歌手怎么看，他们是往之弥高，还是真的觉得你还是那么样的亲切？
2: 我没有问他们，
1: 你不是老师吗？
0: 他在我们面前应该也不会说实话吧？
1: 是年轻，哎，你现在是博士班对不对？
2: 对，我其实我蛮低调的，希望不要让所有人知道。
1: 你看他说是师大台语文系是吧？
2: 台语文，
1: 哦，嗯，大概两年就可以拿到学位了吧，在未来。
2: 哦，应该不是说拿到学位，两年大概可以把学分修完。嗯，学分修完之后要准备开始资格考，我觉得资格考是比较难的，
1: 对，
2: 很难的。对，资格考过了才是博士
0: 候选人
2: 。对。
1: 为什么会去一直把这个进修还是拿当成自己生命中的蛮重要的事情？
2: 我觉得就是我们跟一般人比较，反而是反过来。像我的同学现在过退休生活，但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签约的唱片歌手，我们从年轻就一直就是签约的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甚至连结婚、怀孕合约都要，尤其是怀孕合约都还要再延后的，都是这样，就跟男歌手一样，男歌手当兵合约就要延后。那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就是当一个唱片歌手，都要履约的。然后后来觉得现在这个年纪还蛮多的时间可以属于自己的，可以去再做一些学习吧。对我来说，我是一种学习。对，
1: 所以把那段可能耽误的时间把补足回来。
2: 他也不是耽误，那段时间就是一直投入在当一个唱片歌手的这个领域里头的，还蛮忙的哈。
1: 那这个充实现在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收获心情？
2: 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吧，更是一个学习，
0: 反正我们是觉得非常敬佩的，
2: 就是一种学习。我也不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是学习。
0: 读书很大压力，
1: 啊，
2: 是压力很大，是蛮大的。
1: 因为我全然不容易啊，这个
0: 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对啊，你光是也要很多的，也许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如果我去念，我想我的记忆力那已经完全跟不上那些班上同学。有没有任何的困难，你真的愿意承认在这个时候再去念书的？
2: 好，目前为止是还没有觉得很困难，但是确实要阅读很多的文章，要阅读很多的文章才能写新的报告，每个礼拜要交新的报告。
1: 那怎么办？这次演唱会这个学业有耽误吗？
0: 哦，对，很忙，他很忙，到时候他一天都排满满的。
1: 早上是学业，晚上是人。
0: 对，
1: 没关系，你就请老师一起来听演唱会就好了，到时候哎。
2: 有的，
1: 一定要有的，要
0: 必须要有的，
1: 坐第一排、第五排，保留席对。然后
0: 我觉得可能不一样，是因为他现在是自己想要去读。我觉得，因为我们回想我们做年轻时候当学生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苦多于乐的感觉哈，觉得好像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感觉他那是一条路子，你必须要走。
1: 而且你完全真的发自于自己内心，
0: 内心的是不一样，
1: 你主动想去做的是，凡是我相信都是很快乐的。
2: 快乐，
1: 对啊，就像这次的演唱会的回声啊。为什么四年之后又愿意再回来做这次的表演呢？
2: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蛮质疑的，后来 我们得到的讯息就是说，滚石的老板三毛，他觉得像这个百老汇的猫剧，
1: 他也叫三毛，
0: 那因为他们家是排行大毛二毛三。
2: 所以三毛觉得像好了，这个百老汇的猫剧也是一直都是一直这样子一直在演的，一直在演。那他也希望回声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0: 他觉得就是不一定只有百老汇可以一演再演，他觉得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为什么不行？他觉得回声是可以的，他的文艺性，他的这种
2: 文学性，
0: 文学性，他觉得是应该可以。再演并不是什么返场啊或者是什么怎么样，他就是觉得，然后当初是在四面台，那我现在要看一下，因为北流现在又是一个很好的场
1: 地，新的表演场，
0: 对，他想要说那我在北流试试看他整个的音响效果会有什么样的。
1: 所以这个他不单纯一场表演，他只是希望把更希望把当初这场表演的那种文学形式能够在这个时代再来复制
0: 一次，
1: 然后看给大家的影响。你们两位呢，对这次重新演出你们自己有什么新的期待吗？
2: 要求吧，
1: 要
2: 求自己吧。
3: 一上台我是博士生，所以我要唱的更好。
0: 是不是？
2: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对，
1: 没有。
2: 其实回声这演唱会里头的歌没有一首是好唱的，都很难唱的，很难去。
0: 对，我是比较可怕的，我的那些我的几首歌都是跟到最高的那个音，
2: 非常难。
3: 你愿意现在帮我们示范一小段吗？
0: 这没办法。
3: 哪一首你认为最难的？没有，
0: 都不算简单，
2: 都不简单。
0: 然后另有几首来，一个是回声我们的金氏啊，三毛的时候金氏，然后他的戏剧化，然后他的音高高低低，然后其实陈扬写的那个双，他的最后一个音永远是我的一个，就是在等着要唱这个音，等着要唱这个音，一唱过这个音啊，我的心就好像就放下来了。因为有几个他就是低的，因为我的低音没有像他那么低，因为有的时候有的。每个人的音域就这样，你会卡住，你就卡住，我不能唱再低的，所以我就必须在高音上要下功夫，对，我就一定要卡在那个音，然后那个音你如果唱

0: 没有错，可是你们人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嘛，就是说，而且每一个发音其实是，如果你用声乐的那种夹紧声带的唱法，你可以唱到更高，三度都可以。可是那个你要用一种半喉音、半真假音的方式去唱出那种撕裂的情绪的时候，那个音就不容易唱。
1: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0: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

0: 所以再讲一遍，那什么歌让观众在等待？
1: 哎呦，不要，那我不要，那我会更紧张，那太可怕了。等到我唱到那个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你。
0: 讲一下嘛，对。
1: 不要，这样子会压力更大。中断，中断，中断，今世左右，很可怕的。
0: 所以梦田是一定有的嘛，这首歌
1: 必须
0: 还是在最后面吗？
1: 是在后面。
0: OK， 我想他应该都是
1: 拍的。因为他在专辑也是放在最后面，这是三毛最后写的一首词，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故事，我想我约略也了解。当初三毛找了滚石，基本上他的词完全跟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当初做的太文学化了。
1: 比较中国古典的感觉。
0: 对，但我就不太懂一件事情啊，当初后来为什么你需要去变成？派了你们两位，或者是当时你跟另外一个谁，
1: 王心莲，
0: 王心莲跑去跟他谈制作的这个调整的事情。你那时候还不是制作人，
1: 不是制作人，
0: 那为什么你可以担了这个角色呢？而且你们最后发展的一种情谊，我想那是因为其他很特殊的时空环境，但是你怎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呢？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赋予这个任务。
0: 你那个时候在美国，那时候回来了吗？还没有吧？你在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那时候已经加入滚石了，已经加入滚石，
2: 应该是滚石的老板
0: 觉得他有这个企划能力，
2: 希望就是让齐豫跟王心莲来负责这个制作。那我就比较快乐，我就去当个歌手就好了。
1: 不晓得，可能就是也许我们的滚石的三毛看中了某一些，觉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他觉得想要做一个女性的专辑，所以他先想要找女性的制作人。那可能在那个时候女性的制作人好像也不多，然后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去寻找，那可能我们比较喜欢文学，可能有时候写点东西，然后连连的话，王心莲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她也写很多的歌词啊什么的，她可能觉得我们两个再去跟三毛这样子一个组合，也许能够有一些什么
0: 样的火花，你们有一个加分的正当性。对，你们通过你们自己，
1: 反正滚石的团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嘛。
0: 说服像这样的一个作家，这么有名气的作家，去改变他原先的想法，你到底用什么方法？
1: 我也忘记了，我只能说初生之犊吧。那时候其实是
0: 站站光去跟他挑战他，可能都不容易啊。
1: 是啊，是啊，说个那个，其实还可是，当然，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是书迷，我们就是从大学的时候。他毕竟比我们长几岁啊，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读他的书，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吧，啊，促使让他觉得说，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他
0: 你意思你用的是以柔克刚。

0: 有一点，
1: 好。
0: 哀求，
2: 哀求，
0: 以下对上的一个哀求，就是说，其实，或者是说的，当然，唱片公司有唱片公司的考量，就他们认为说，以市场来说，他也会希望，就是说，呈现的这张他的有声专辑是他的第一张嘛，有声的出版是能够马上引起回响的。
3: 嗯，
0: 那当然，三毛最让我们知道就是撒哈拉的故事，他的一生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说服他，他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好像没有太大的排拒。
1: 不过如果让我回想起来，这十一首歌曲，
0: 嗯，
1: 之所以最后成为这个情况来问世，你有很大的功劳。
0: 我跟王心莲两个人就没，就是我们他当然他当他
1: 简直是你们把主导的方向给完全变了。
0: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起来有点惶恐。
1: 你们两个抢到驾驶座，砰一下我换一个道。
0: 对对对，
1: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吧？很难讲啊，
0: 很难讲。很难讲，当然我觉得对于广大的群众来说这是一个、
1: 他原来的词如果来唱的话、会成为一个什么问题？
3: 原来的词比较古典，
0: 古典
3: 比较文学一点。
0: 小梦蝴蝶，
1: 你还记得任何一句吗？
0: 就是小梦蝴蝶是唯一剩下的、
3: 对，里面唯一就是保留小梦蝴蝶，就是
0: 它的文体比较像小梦蝴蝶的这样、就是他很喜欢红楼梦嘛，你知道、他所以他就是一很古典的一些、中文的那古典文学的那种色彩，非常的内敛的、然后意象式的。那其实换成了后来的这个人生的故事，它其实是白话的新诗的，其实跟他原来的是真的是有很大的差
1: 别。而且透过你，所以他自己决定要跨过了这个门槛。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整体的歌曲，这个 echo 的这个东西，整个情况的表现，你应该说就你的功劳是很大的。
0: 王心凌还有王心凌要两个人一起牵着手进去才有这样子的勇气、
1: 所以你是因为透过这个过程、那岳云是一开始有加入还是 后段开始加入？
3: 一开始，但是一开始我就是很清楚、我就是要唱这张唱片里头 的歌曲。
1: 但谈判工作是他们做，
0: 他们
3: 对对对对对，他们
0: 听故事的时候就把他拉着，
3: 听故事就抓着我听三毛说故事。对，我就是那个听故事的
1: 人。你有没有参与这个谈判或参与这个想也要想去改变的？
3: 我觉得谈判就让他们就好了。
1: 你总有两边说你要加入我一个投我一票，你选应该也站在他们这边吧？因为请你去应该就是要你以再一个歌手身份去加重这个说服的力量。
3: 我大部分加入就是已经定案了，就是要做三毛的半生故事了，所以三毛要讲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制作人，给他们去懂这个他的故事，然后也让歌手能够去更了解他的故事，我们才比较有感觉去诠释。所以我加入进去就已经开始要唱回
1: 这十一首歌的故事。你们既然参与了这么久，三十多年下来，它里面的每一首每一个字对你们现在的感觉，我相信每唱一次改变一次吧。
3: 只
0: 能说，对，只能说到年纪越长你可能唱得越深刻一些。
1: 而且那个可能当时的景象历历如绘又回来。
0: 会，尤其是今世这首歌。
1: 对
0: 对，
3: 有，当然有回来。但当时三十几年前的声音是回不去的，那个太年轻的声音了。可是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诠释也蛮好的。
1: 所以当我们听到你们在唱这首歌再回到唱的时候，我们听的是歌声，但你们应该是看的是影像。在你们脑海中那是一个影像的重新的
0: 会有一些影像的会重新的出现，
1: 是很美的过程吗？
0: 很美的。而且我觉得后来我昨天晚上我就特别想，我看到这个提纲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我们就是一个演员的身份，除了歌唱以外，因为用两个人的个性加起来才能够演一个三毛的半生故事。所以那个时候我跟连连一起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歌词先出来，我们先跟三毛姐姐讨论什么样的点是他觉得可以凝聚成一个时期或者一首歌词。在这几个点确定了以后，我们词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连看这个词都知道这个歌该是谁唱的啊，就是看到了那个飞就觉得这一定要他唱。很抱歉的是看到双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要你唱，结果陈阳写出来说音太高了就变成
3: 家菜
0: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看着这些词我们就可以决定要由阿潘的声音来扮演，或者是由我的声音来扮演，
3: 而且还要决定这个歌找谁写呢？
0: 然后你就知道这个歌要找谁写，因为你就已经整个的，其实就像他在编剧，然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剧本去分镜，然后去找演员，去找音乐，然后完全符合。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来说就像一个电影一样。
1: 这首曲完成之后是以 CD 的方式
0: 一开始不是。

0: 不是，
1: 一开始也是只有卡带跟唱、
0: okay.
1: 唱盘，可是当的形式，
0: 到底三毛小姐当时有没有有听到这个完成的所有过程，甚至在发行之后，她的第一次反应你们都还记得吗？
1: 又是金氏，我就是记得金氏，她其实她很给我们空间，她听到都会觉得很好听，很好听，哎呀，很好啊，很好啊，这样子，
0: 就这样子，就这么两个简单的字。
1: 对，具体说什么其实也没有办法特别记得，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不良的情绪、
0: 但也没有过度的形容词。
2: 我们就记得唱片发行之后、我们有到大学院大专院校去做巡
0: 演、
2: 然后主要是三毛姐姐
1: 讲
2: 说故事
1: 讲话，
2: 我们在旁边、
1: 对然后我们就在适时的时候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0: 所以基本上他应该接纳了，
1: 接纳了
2: 、
0: 也许他不是那么一个会不停地给你当众拍手的人，但我心里想他应该也拍手很多次了吧。
1: 我觉得他是 OK 的啦，他应该是的、尤其
2: 是
1: 他其实也是一种，当然他也是检查，然后因为每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他会觉得跟他当时的情绪是不是吻合的。那其实金氏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因为他真的是说他其实是压抑的，其实我那时候有讲过，我们有点出生之犊，有点好像不情之请让人家去写这一生的故事，可是故事里面有很多是伤心的往事，是哀愁，他是不愿意再去面对的，可他还是做了，就做了以后，在过程当中，我相信他是非常压抑的。然后他就听金氏的歌，因为这个是大师写的歌，然后有交响的感觉，那种气魄跟那种画面性，他就说他听到第七次的，他就放声大哭，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3: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比台湾念都挺不错的。公司 APP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4: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5: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6: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7: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这个整个的专辑，他是有浓厚的很纠结的情绪，可能又想听又想写，可是又觉得害怕，又觉得想要不知道该怎么去。
0: 或从你的话，应该足以认定你们的确唱出了他的心声。
1: 而且是他的词啊，也是他的词。
0: 所以很可惜啊，这个不能够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真的到一个舞台上，再去重建这个。在你们后来这么多年，没有再也没有这种创作的经验吧？去跟一个原作者，然后做这样子的调整，然后花这么多时间，然后去写出他的一个歌唱的生命故事，大概都没有啊。
1: 好像没有，觉得三毛就是这么特别。他的生活，他把生活都画成了一些他的人生观或者是文字出来，让大家感同身受那种，或者是说感我所为无法感的感受。然后就这么的吸引我们，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0: 所以这次的回音除了这十一首，应该还是有你们的自己的诠释的自己的一些歌曲吧。
1: 对，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嘛，这是我们的男三毛取的名字。
0: 那位女性是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1: 最主要。其实我们不是来怀念她唱，我们是邀请她来这个演唱会。她其实就在这个演唱会里。对，那其他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个别的歌，她的歌特别多。
2: 但是要找到跟这个回声这个主题的风格音乐性比较接近。
0: 天天天来一定有啊，
2: 天天很文学的，一定是有的，
1: 一定有的。他唱过很多，也是很多诗人呐、这样子的一些歌词，所以找到很多这种也具有文学性的一些歌曲。
0: 所以这整场演唱会，我们刚提到了，这是一个文学形式的一个重现。这也是一个友情的跟友谊的一个重新的人。真的，它的主题好蛮多的哦。它已经不再只是两位的一场歌唱表演而已。
1: 对，没错。
0: 它应该是
2: 我们当时要做四年前要做回声，这个时候导演派了很多功课给我们，写手稿，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2: 哇，很多，写了很多的手稿，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一个字写不好就换掉，其余的字很漂亮，我的字就很不工整了。
0: 这个字，这个字，
2: 我换了很多很多纸。对，
0: 你说这个字在这次舞台上会有呈现出来？
1: 会的，因为其实三。

0: 宝的他的稿纸，他的字迹有很多都是留存下来的，所以他会有他的字迹，嗯，所以那时候也
1: 有两位的字迹，
0: 也有我们的写的一些感想感触。
1: 但你的字很被要考验的，
0: 考验一下。
1: 就四年的觉得
0: 有没有进步？
1: 出版有进步？
2: 不知道
3: 进步吧。
0: 可是字体是一直在变的啊。
1: 那你在这个歌唱当中，所谓三位女士的这个组合来讲，有没有一个什么共通的形容？你们三个人在这个里面所串接的，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讯号？要给大我们的观众什么样的一种语言，一种情绪？
0: 一个是女性嘛，
1: 嗯，
0: 女性的勇敢，女性的，就是她的这种。不能讲叫热情，就是他的一种
3: 真诚，
0: 嗯，
3: 一种
0: 嗯，愿意付出，或者是那种很女性的那种
1: 勇敢女性，愿意付出。好，至少我们在这个十一首 Echo 里面，我们可以足以知道你们两位唱出了，这是刚出三毛自己，他也算是也认定的，也认可的一场表演。那这你们自己所选的歌曲里面，有没有哪些歌曲是可以，也可以写出你们自己的故事呢？
3: 自己的故事啊，
1: 嗯，
3: 你们都没有想到，
1: 既然是三位女人表演的，三位女士表演，这应该她有她的故事的主题啊，女性勇敢，但我听起来很像三毛的，她的历险，她的自己的，
0: 三毛最重要的是爱。
1: 你们两位应该是，你们三位应该是并驾齐驱吧，所以其余有没有哪一首歌曲或者这连串的我选的歌曲，其实也在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给观众，给这个世界。
0: 嗯，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选歌还是觉得想要靠题，就是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有哪些词或者哪些曲在这个时候是特别适合放进去，在三毛的那个人生架构里面啊。那上一次我就觉得还好，这一次的话，因为我加了我的佛歌跟我的那个福音歌曲，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这次我是有一点，就是，
1: 你的个性出来了，
0: 哎，就出来一点点，
1: 嗯，
0: 对。
1: 所以就刚
0: 把我的人生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点，
1: 嗯，哦，应该会有一些自己的旁白吧，自己的也有一些，嗯，
0: 会有自己的写的东西，就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1: 你自己觉得这次有没有什么包括挑选的歌曲跟其余一样，其实也在说一些你自己想说的话呢？
3: 应该是吧，很多的歌都是，我觉得很多的歌都是用演唱的声音，演唱的心情，还有就是你的整体表现，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音乐。
1: 那是什么？
3: 对，那是什么？好无形的一个解释啊，那就是一种力量，哎，对自己的一种力量。那我希望那种力量是一个很正面的、很正向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让观众可以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共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个分享了。
1: 你们各位刚刚讲的其实突出了你们自己之所以今天还屹立的价值跟地位，但同样也照射出有很多歌手在很多人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觉得这个表演事业就是一个快速的累积自己的，
0: 对，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
1: 对对，去把自己一直维护在这个价值上面容不容易，在今天的表演生活里面。
0: 嗯，其实物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你的物欲没有那么高，或者是说你有某些认知的话，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就不容易偏差，你就会知道适可而止啊，或者是。
1: 我大胆问一句，你们两位的歌曲有没有办法帮助人来降低物欲？
0: 我想佛歌跟福音歌应该是可以吧，
3: 可以吧
0: ，也不会啦。其实有也有可能，其实我们一般的歌曲也是可以的，嗯，也是可以的。
3: 其实
0: 他不强调那种，你知道，他强调的是情怀，或者他强调的是一个
3: 没错，
0: 什么东西？他的歌词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音乐形态当然是以我们自己的声音能够达到的这种方式去做的，可是歌词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说很多的他最厉害的，他碰到的都是最知名的最棒的制作人，音乐制作人给予他的那种东西，所以其实歌词是很重要，给人家的暗示。然后其实就单纯做一个公众人物就已经有一个 一个怎么讲，一种方式可以带领。
1: 你们两位个性不一样，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成功的要素是你们两位都非常的严格律己。
0: 嗯，而且生活是比较单纯的，比较无聊的，
1: 而且持久不懈。所以说这点是让我们敬佩，而且觉得这好像在今天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很难得的。
0: 对，其实是每个行业是一样的，没错。
1: 所以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希望大家歌迷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参加这次的 Echo。又再一次的在2022年的重现，你们就是要第一个去听齐豫有没有跨过中堂的那个困难的这个高音哦，第二个听听你们两位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组合方式啊，这是包括了你啊，以前是他合音，这次是你要来合音的，
0: 包括这次是他要帮我合音，
1: 然后这个你们组合，而且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看到你们两位也在希望透过这次场合来阐述一下你们自己的心境。
0: 嗯，哦，嗯，
1: 你们对人生的一些坚持跟一些想法，希望大家在看到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我还有一个小要求，你们能不能够，我知道在这种场景是不是很好，你能不能清唱一下什么东西，一些歌曲？
0: 哦，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么多菜，
0: 清唱每次都是橄榄树嘛，就是清唱橄榄树。
1: 橄榄树，嗯，橄榄树，你真的有没有上过到现在唱过多少遍？
0: 我没有算过多少遍，可是绝对
1: 有人算过，
0: 绝对没有他的主打歌唱得多。因为我其实真的是有点若即若离，我的表演机会其实没有那么多，真的。嗯，我想想看啊。

0: 说了吧。
1: 大家不要忘了，十二月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去跟我们今天两位还有三毛小姐共同来挥手，最伟大的一场作品演唱会，跟两位对人生的重新的诠释。
2: 谢谢。
1: 带着你的书，什么都可以，就带着自己去就好。好，谢谢两位。
3: 谢谢。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

0: 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8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巡领嘉义，早上带领僧众行脚新港乡街道，晚上则由在嘉义市区展开，全日不间断法灯传递，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为地方带来祥和与平安。
1: 从新港奉天宫牌楼的启程，到傍晚嘉义市火车站前的庄严汇聚，这场行脚托钵不分昼夜，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无论是白天的暖阳或夜间的灯火，信众们纷纷表示出最直接的感动，将对生活的期许化作实际布施行动。
2: 我觉得说很感动，当下你在托钵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棒的活动，
3: 就欢喜啊，很开心啊，
4: 我觉得让这个社会更平享安乐，哈啊，大家哈都有喜乐，身体健康。
1: 活动结合了宗教团体与地方政府的力量，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肯定行脚能带动社会和乐，嘉义市长黄敏惠也亲自护持，赞叹这份走入人间的精神能将政法永驻于城市角落。
5: 活动上你行脚突破，就是要行出我们的国家会当有较富，国家好，啊会当有大家当平安，这社会会当和乐，当平安，啊，合作，当树好咱的地位，对吧？健康，我平安。
6: 行脚托钵带给大家是一件无限的欢喜，也真的正如我们星云大师所说的。真的走入人间的佛教，让我们弘法正法，而且让正法永驻，带来社会的和平。
1: 对出家众而言，行脚是内在的深度修持。新宝和尚勉励僧众透过托钵找回解脱智慧。慧中法师则认为，无论民众投钵与否，僧众都应给予同等的祝福与关怀，这是修炼平等心的重要课题。
7: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找到这一份解脱的智慧，这个也是我们行脚托钵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8: 今天不管是有投钵没有投钵，我们都是应该是给予祝福，给予关怀，这也是给予我们所有的出家人一个修炼自己平等心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 从新港街头到嘉义市区，这场跨越时空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当僧众步履前行，那份

0: 安定的力量已在市民心中发酵，凝聚成为嘉义这座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正向能量。人民新闻李明宏嘉义采访报道。
1: 接下来，行脚祈福活动在彰化园林市与永靖乡隆重展开，而这场活动由慧龙法师与慧宽法师带领戒子，以威仪严谨的步伐，实践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不仅祈求世界和平，更让慈悲法灯持续闪耀。
0: 随着佛祖来了的欢喜呼唤，园林与永靖市区涌现大批护法信众，信众纷纷表达对佛法的诚心拥护，不仅是为了广植福田，更希望亲自感受这场善意接力所带来的平安与福报。
2: 整个托钵的行走呢，就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喜悦。
3: 啊，非常欢喜，今天来当家师阿维法师给人，啊，这是健康点，这是咱的福报。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教育文化为先锋走入人间，身为三好校园的永靖国小也特别响应，由校长与地方人士亲自到场迎接行脚僧，期盼将良善美德从校园延至至社区。
4: 我们今天结合这个行脚祈福活动，让学生可以知道说，我们从学校的校园三好可以进入到社区，那也进入到全球的善念。
5: 我十五年前在园林就参加过了，来祈求，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
0: 本次行脚特别在宫庙广场进行起步仪式，象征佛道信仰的和谐共融。慧宽法师赞叹大园林地区信众与各界法师的共襄盛举，而妙玄法师也观察到这趟行脚将邻里的温度与温情完全凝聚在一起。
6: 在这个宫庙呢的广场做一个启程，也非常的殊胜庄严。还有大园林地区的这些信众结缘，然后除了看到很多佛光人之外，也看到很多的有事的法师，还有信众的很多团体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刚才在园林啊，还有等一下永靖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都皆大欢喜。
7: 此次行脚不仅让园林市永靖乡及周边乡镇的乡亲真正动员起来，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地方凝聚的信仰力量与人心的温暖。
0: 在信众的欢喜声与法师的祝福中，行脚托钵成为众人共同编织的善缘，并化为安定社会最坚实的力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彰化各个角落发酵。人民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一天一夜的修持当中，有好几位法师带领戒子们参与开示、念佛等课程，在庄严清净的气氛当中净化身心。
8: 众人身穿海青，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祈福。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六期八关斋戒，由住持会的法师主法，有许多法师共同带领戒子们进行开示、念佛等课程，让修行可以落实于日常生活，成为净化身心的力量。
9: 我第一次来参加八关斋戒，我觉得很殊胜。殊胜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参加过一日禅，我觉得一日禅应该跟八关斋戒差不多，所以就来参加看看，结果没想到真的感觉有点不一样。
8: 慧德法师勉励戒子以星云大师为榜样，兼顾菩提心，修行需要持续精进，要珍惜受持八关斋戒的因缘。八关斋戒在云林讲堂法师们的带领下圆满成功，戒子们透过丰富的课程，在一日一夜中净化身心，希望未来可以在修行路上持续精进。人间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在宜兰的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人间佛教系列佛学讲座，住持妙勤法师邀请慧祥法师担任讲师，以戒的妙用为主题，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带领大众认识戒。
8: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2026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佛光山寺务监院士戒保组组长慧祥法师主讲戒的妙用，并说明如何发心立愿，善用戒得到智慧人生。讲座吸引现场和线上超过1000位听众聆听。
10: 今天听完慧祥法师谈戒的妙用，受益无穷。他提到，目前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正因为戒不足， 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福报，有很多的智慧，但是不持清净戒，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戒它是防火墙，它也是防毒软体，它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
8: 法师引用许多经典说明戒的重要性，发心立愿也很重要。当真诚发心时，就会有戒体，确定目标才有前进方向。法师也结合八关斋戒指导听众发愿的方法。
11: 我们在南洋别院要跟大家讲戒的妙用，这个很多人听到就会害怕，其实不需要害怕，因为啊，我们修行最重要两件事，一个就是想要得到的，你要用布施来得到；想要去除的、不要的，是要透过戒来去除。所以戒其实本来就是消灾免难的重点，好，所以根本不用害怕戒。
8: 讲座最后，慧想法师带领听众发愿，为听众种下清净修行的菩提种子，期许听众都能朝向理想的修行目标迈进。人间新闻林居易、吕玉文宜兰采访报道。
1: 而在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邀请三位法师，大约有600位的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透过生活中的故事，让听众理解经书。
8: 讲台上三位法师面带微笑，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依序为数百位听众导读佛遗教三经。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之法师首先分享，受戒是幸福的开始，也是一种保护方式。
12: 这三部经，我自己觉得佛陀留下这一些遗教，他其实挂念的是他不在的时候，大家还知不知道怎么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所以在这三部经其实都谈到了戒的这个概念，所谓的以戒为师，或者是戒是明灯。
8: 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提到，佛陀叮咛弟子要守规矩，并分享故事加以说明。
13: 我们有一个飞车少年17岁，我怎么样都跟他说，你这个飙车是飙车族的，我跟他说你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你这样飙下去谁都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结果他有一天是真的脸啊吓到那个青色的青白色的来找我们，他说他的同学啊借他的摩托车去飙车，结果出了车祸就死了。17岁，跟他同样的是他的同学，他吓坏了。我想如果今天讲戒律的话，严格来说它是防止我们在人生的快速道路上发生致命的车祸。
14: 这个戒来说是一种提醒你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做久了好的事情做久了，它自然就变成自然人心中的一个戒律。
8: 研讨会圆满成功，三位法师将深奥的戒律变得容易在日常中实践，希望听众都能找到幸福与安全的生活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为了要将智慧与文化的种子升植校园，佛光山新马寺在世界书香日造访了马来西亚一所中学，并将星云大师全集送给学校，引领师生在阅读当中开启与大师的跨时空对话。
8: 星云大师全集整齐陈列，象征宝贵文化遗产，正式进驻习华中学图书馆。师生们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翻阅这套涵盖人生哲理、品德修养与教育理念的巨作。这份馈赠不仅丰富了校园典藏数量，更将黄金书教育价值具象化，激发学生探索智慧动力。
15: 3、2、1。
8: 这套全集将协助学子在图书馆中寻找触动心灵文字方向，并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理念，引领师生从书本走向实践，将大师的经营哲学转化为优化生命品质的养分。
16: 这个红红的灯在这里，这个是在台湾，这个你要认识我们，可以到台湾去走走。
8: 这场跨越国界文化对话成功为习华中学注入深厚生命智慧。校方典藏这一套具备全球影响力文献，不仅强化了学校人文底蕴，更为学子掌握安顿身心钥匙提供路径。学子们将在日后举办的导读与阅读中，稳健迈向更具修养与智慧的自在人生。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而在美国的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主讲人间生活禅，用简单好理解生活化的例子来解说禅修，引导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体悟佛法智慧。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华夏分会与佛广分会在公园联合举办春游踏青与大自然接心户外活动，在许多位法师的带领下，参与者在公园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活动吸引了许多佛光人共襄盛举。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乐龄族群的学习还有身心成长。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了松鹤学院结业典礼，学员透过八周的课程，不仅学习到佛法，也展现了满满活力与自信。
17: 披着手语，踏着舞步，学员站上舞台展现成果，现场气氛热闹又温馨。历经八周课程，第六期松鹤学院举办结业典礼，25位法师、教师与学员齐聚一堂，不止颁发结业和全勤证书，也透过表演与分享，见证彼此学习成长。
18: 在跟同学们的互动，在跟老师们的互动，大家都在学习每一次的自我关照，这个也是我们的修行。
17: 法师鼓励学员把学到的佛法带回日常生活，在每一次人际互动与生活细节中持续修心养性，而学员则分享，在人生这个阶段能持续学习相当难得，不止丰富生活，也在彼此陪伴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19: 年纪大了，不只是身体健康重要，心情开朗也很重要。我觉得在这八周跟松鹤学院的老师一起方式。
17: 松鹤学院课程以生活化方式引导，让佛法自然融入日常，也成为乐龄族群交流与学习平台，持续为身心注入正向能量。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0: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21: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20: 分析密码卖了多少本？
21: 这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20: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21: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20: 大师版税几何？
21: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到善心眼科医师，同台资深广播主持人，分享数十年的医疗生涯跟病患的温馨互动，吸引线上线下许多人聆听。
1: 两位主讲人在掌声中热闹进场，佛光山冈山讲堂人间佛教系列讲座邀请眼科医师庄聪吉、 C 首广播主持人小妍老师开讲，分享这一位小镇医师的行医故事。角落微光小镇医师的故事由佛光文化收录出版，记录庄聪吉行医多年与患者之间的温馨互动。透过主持人串场以及听众提问，不仅作为医者和长辈谈心，甚至他每天到公园捡垃圾，一捡就是20多年。主持人演唱自创曲《角落微光》，以音声传递善与温暖，勉励大众喜悦源自于真诚的关怀与付出。透过实际行动落实，每个人都是慈悲菩萨。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容易，有洗肾多年的尿毒症病患在跨科医疗团队的协助下克服了许多风险，顺利生产。而基隆长庚也呼吁洗肾患者不要轻易的放弃希望，在医疗团队的支持下，洗肾患者也可以安全生子。
2: 有一个多年前生产之后肾脏衰竭、患有慢性肾脏病的小姐，在去年顺利生产。通常肾脏功能下降会导致尿毒症，需要洗肾。尿毒症会造成排卵不规律或停止，洗肾患者几乎无法自然受孕。在一次洗肾过程中，透析室护理师怀疑患者怀孕，建议前往妇产科检查，没想到迎来惊喜，但是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多挑战。
3: 洗肾的患者，你必须要让他的身体的状况恢复到接近正常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可以受孕。所以他在陈医师的门诊那边洗的状况非常好，所以他才会有卵巢功能恢复的这个机会。
4: 他在第一胎的时候，他其实是还没洗肾的状态，是自然的受孕这样子。那但是到他第二胎，其实他已经肾功能完全衰竭，所以已经透析3年的时间。
2: 为了保证胎儿有安全的成长环境，肾脏科医师将洗肾频率从每周3次改成每周6次，还有专业团队协助维持体重和补充营养。怀孕后期各种风险迅速提升，为了确保母婴安全，团队决定紧急剖腹产，孕妇顺利产子。
3: 基本上在我们以前，如果在洗肾的病人他发生子癫前症的几率会非常的高，那一旦发生子癫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妈妈再继续怀孕下去，所以早产的风险很高，妈妈的离病率跟致死率的风险也都相对比较高一点。
2: 医师说明长期洗肾患者在生育上的困难情况，往往需要终止怀孕。基隆长庚结合许多科别组成医疗团队，希望透过这个成功案例为洗肾患者带来孕育生命的希望。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一样来关心到的是医疗新闻，大肠直肠癌是好发的癌症之一，而 BRAF 基因突变型不仅病毒的活性高，而且移转特性强。过去虽然已经开发了新型的标靶治疗，但是费用比较高，对很多患者来讲负担极高。目前宣布正式的纳入健保给付，成为不少病友的一线曙光。
5: 我们5月1号之后呢，针对 BRAF V601 突变的大肠癌友，我们的二线治疗有了新的治疗选项。我们的双标靶治疗为他们带来更长的存活、更多的反应率。
1: 国人最常罹癌之一的大肠直肠癌，每年新增患者约2000人，其中约20%确诊即为第4期，而这当中最恶性的为 BRAF V601 基因突变型。
6: 治疗的效果最差，抗药性最强，长的速度最快，活性也最激烈，然后最糟糕的是它常常在一发病转移的时候呢，它会转移到非常多的地方。
1: 抗药性强且易转移，患者常面临腹膜转移、肠阻塞、无法正常进食及排便等痛苦。此次将双标靶治疗纳入健保给付，并开放于第二线使用，对转移性大肠直肠癌患者而言是关键进展，渴望延长存活期。
6: 病友常常一来的时候非常严重，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标靶， 不用一个月，你只要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会发现那个肿瘤迅速的整个都缩下去。
1: 双标靶治疗大幅提升整体存活期，由原本的六个月延长至十个月，并降低近四成死亡风险。预估每年将有数百名患者有机会受惠。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调查，有八成以上的癌症病友因为经济因素，在确诊之后还是会选择继续工作，而其中有大约一半遭遇到请假困难。对他们来讲，治疗跟工作非常难平衡。而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就呼吁政府应该要介入协助，打造癌友的友善职场。
7: 我们很担心雇主是不是能够接受这种高频率的请假。
1: 因为罹癌必须三周甚至两周就回到医院治疗，碍于家庭以及经济等因素，他们只能继续工作。对于癌症病友来说，最常面对的就是请假困难。对此，超过九成病友支持雇主适时调整职务、缩减工时，并同意过渡期间适度减薪。
8: 癌友回到原来的职场的时候，他的工作的期间里面，这个是工时可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甚至于他可能可以缩短他的工时，然后调降他原本保障他的薪资，在他的薪资的七成薪以内。另外一个就是定的癌症的治疗的一个所谓的治疗价的部分，回应到实际面癌友的需求。
1: 乳癌病友协会提出诉求，呼吁强化治疗与就业衔接措施，建立完善支持制度，避免病友因请假压力延误就医。政府应协助介入，打造癌友友善职场。
9: 我们也有特别明文有入这个规定，就是有明文说提到说，雇主在做类似像考核啊，那在做考绩评比的时候，应该要回归到劳工真正的工作表现，而不是去看他请假的天数来做评比的考量，让企业去可以办理一些关于察觉跟理解这个癌症病友或是你的职场有癌症同事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1: 劳动部回应，相关条例自今年元旦启动新制，包括修正劳工请假规范以及新增职场友善关怀补助，鼓励企业透过培训宣导，同理癌友需求，给予友善与理解。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根据统计，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相较是低于日韩以及其他像是美国等地区，尤其是在40岁过后的就业比例降幅最明显。而劳动部从112年就推行了妇女再就业计划，透过自主训练、奖励还有友善职场的措施，至今协助了超过9万名的女性重返职场。
10: 因为要顾囡仔、顾家庭，啊，无法度出去吃头路。啊，落尾来就是因为阮先生艰苦啊，啊，无法度去做工课。
1: 离开职场33年，不但要照顾子女，还要承担每月丈夫的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二度就业是唯一出口，但重返职场困难重重。所幸在就业中心辅导下，不但有奖励金，还有工时调整措施。成功找回自信，改善生活。
11: 我上这个手工笔，我觉得我很 lucky。我现在有小小的一个工作室。
1: 劳动部妇女再就业计划奖励措施自112年上路，帮助超过9万名妇女重返职场，持续扩大服务对象，拍板修订放宽原先机制。其中再就业奖励金也将从3万元翻倍提高至6万元，
12: 放宽再就业奖励的申请条件。而且提高奖励的诱因，只要她是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就可以有所适用。那再来就是自主训练的奖励的时数的部分，必须是至少参加达到8小时以上。那这样子的话，她的一个训练的含量可以得以确保。
1: 透过自主训练、奖励支持与友善职场三个面向，从各项优化成果，盼协助更多妇女重新投入劳动市场。也呼吁雇主提供其他支持辅导措施，让女性劳工在职场发展更加顺利。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台湾是正式的迈入超高龄社会，银发族不再只是退休在家，现在还可以变身网红。全台首座以熟龄族群为核心的数位创作基地正式在花莲启用，不只提供专业的设备，还有完整的课程培训，让长辈用影像说故事，开启人生第二春。
13: 三二一，请揭幕，开麦吧！
14: 在倒数声当中正式的揭幕，象征乐龄时代的来临，位在花莲文创园区的乐梦新工厂主打熟龄网红培育，现场吸引了不少民众抢先体验
15: 收听族群年龄最高的一个节目。
14: 从摄影棚到 Podcast 录音室，再到 AI 影像空间，这里的设备一应俱全，不只是学拍影片，还能够学经营社群，打造个人品牌，让长辈从零开始也能够跨入数位创作领域。
16: 乐龄网红这个计划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生为了自己的重新启动，从这一刻开始你可以只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你可以做你觉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益的事情。
14: 打造这座基地的团队在过去就已经累积超过了6000万次的短影音观看，显示熟龄内容同样是具有市场潜力。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跟实作空间，希望培养更多银发创作者，甚至进一步的来跟产业接轨。
17: 那网红专门课程大概我们可以在24到5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基本具备一些网红的能力。
18: 我发现人生还有许多可能，虽然70岁了，我为了要拍影片，我每天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19: 能够找到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并且把你曾经发生的故事用短影音剪辑的这些模式去跟其他人分享，
14: 从兴趣的培养到内容的创作，再延伸到电商跟观光合作，未来也将会串联更多的产业资源，打造银发经济的新模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骑机车在台湾可以说是日常，有超过1000万辆的机车。现在就有台湾的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的骑士装备品牌，民众在采购装备的时候，不仅可以保护安全，也可以带有时尚，还有个人特色。
2: 台湾路上随处都可以看见骑机车移动的人们，机车已经是台湾日常，机车骑士也开始寻求更好的装备。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品牌近期举办春夏新品发表会，推出方便骑车与搭配的夹克、手套、安全帽等等。
20: 其实今年春夏新品主要主打是他们身上的颜色，还有他们

0: 你的装备
1: ，Alpinestar 在去年第一次首次尝试了做了安全帽。那他们是在世界上这个顶级赛事唯一他们家没有做安全帽，所以呢，这安全帽是他们累积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可能10年左右累积出来，所以产生去年就是有安全帽的推出。那今天呢是有发展第二个比较平价的新品，那在连身。皮衣部分，连身皮衣部分是我们这一次刚刚那件新品，第一件做30000元以下的连身皮衣。那我相信这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或消费者是非常的比较好进入这个赛车圈。
0: 机车普及带动了对于装备的需求，骑士也开始注重安全防护与时尚搭配。台湾代理商引进了意大利骑士装备品牌，希望让民众有机会选择专业赛道上才会出现的防护装备。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3: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养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2: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4: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2: 超亚文、许富卡、
5: 谢宜君，还有陈一哥，哇塞，
2: 我们都是从
3: 东已经
4: 一双发足啊嘞。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市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举办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主题聚焦共融与参与，不仅要把艺术舞台延伸到户外，还深入到了社区以及校园，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城市艺术。
1: 2026台北儿童艺术节将从6月30日至8月6日登场，今年演出阵容精彩云集，由国内外31组表演团队领航，跳脱舞台把艺术融入生活。
2: 总共7个国家，然后有看到31组表演团体，最主要呢，我们希望是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儿童艺术节很重要就是深入到社区跟户外空间。
1: 演出范围横跨剧场、社区以及户外空间，结合互动展演与共融工作坊，让艺术走入城市角落，并深入北市12个行政区推出92场演出，走进校园与师生共享艺术体验。
3: 大概有50几场的是售票演出，但是有190几场。

0: 场的免费演出哦，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奇怪的迷宫。然后，如果孩子们呢跟着家长一起来挑战一下，看看是台湾的孩子比较容易跑出迷宫，还是欧洲的小孩比较容易跑出迷宫。
1: 今年聚焦共融与参与，盼人次突破150,000，邀请小朋友亲身体验，从观者转身为创造者，从中找到自己的感动与启发，也带动城市迈向更自由、更有创造力。人新闻网友席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帮助植物人家庭减轻长照压力，创世基金会在花莲推动了公益行动，透过儿童剧传递关怀。五月底将在凤林国小登场，主办单位也邀请到偏乡的儿童来免费观看，希望可以让爱心扩散，温暖延续。
3: 轻快的乐声响起，小朋友展现了健康活力，为活动揭开序幕，也替公益注入了满满的温度。
4: 谢谢啊，谢谢，感谢。
3: 学生将跳蚤市场所得全数捐出，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弱势，也让善的种子在生活当中扎根。
5: 那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跟品德教育可以体现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们把去年在学校办理的跳蚤市场二手物的义卖所得捐献给我们县内的弱势团体。
3: 创世基金会指出，目前在花莲大约还有上千位的植物人以及重度失能者，多数的家庭长期承受照顾压力，因此积极的筹建心愿，未来可以提供90床的服务，让在地的安养不再是梦。
6: 因为我们目前只有到宅服务，那其实在机构上面呢，花莲机构也都有限，而且其实机构都其实都偏都是在花莲市区。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家庭，他们其实都很努力的在撑下去，我们也一直很着急的希望可以把这个院建好，让我们到宅服务的个案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安养院去受我们的照顾。
3: 主办单位也坦言，目前活动的经费仍不足，也期盼各界能够伸出援手，一起为植物人家庭打造更稳定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近年来，社会变迁的速度加快，连带让社福机构也面临到挑战。而传善奖近期举办了经验分享会，邀请第八届获奖的社福机构来分享创新经验，如何随着环境改变服务模式，帮助有需要的族群。
7: 近年来，企业开始留多相关政策，在这些改变下，社福机构也必须跟着调整。传善奖提供经济、人力等资源，协助社福机构修改策略和调整运行方向。
8: 我们第一次在第一届得奖的时候，我们当时使用的方式是借由传善奖的资源，帮助我们把体验教育在辅导这个区块的一些教材跟一些专案做一些整理，把它变成模组化的教育系统。那这一次第八届第二次得奖呢，我们希望说借由传善奖的资源，把这样子体验教育的教材跟教具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单位。
7: 得奖的社福机构分享自己如何运用传善奖提供的资源去做改变，希望未来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族群。
9: 其实过去3年来，我们做了很多针对在台湾的外籍看护跟长照雇主家庭的协助。那在这次的计划里面，我们去设计了一个专为外籍看护去赋能培力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去做了友善雇主的倡议跟培力，那也包含说让更多的雇主去知道说家里面我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外国的外籍的看护做更好的关系的维护。
7: 社福创新需要先行者，更需要互相学习参考经验才能持续进步。各领域的社福机构分享如何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传善奖将持续举办经验分享会，打造更好的社福环境。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举办了创作展，艺术家王慧珍亲临主讲艺术专题演讲，有将近200位的艺术爱好者在理性空间逻辑还有感性笔触的交织当中，一起实践艺术生活化的美学观。
10: 作品独特的缠绕美学引发观众共鸣，画中甚至与星云大师的佛法智慧相应，不仅展现了艺术的整体性，更让人从中获得安定与和谐的力量。
11: 觉得它是有构图式的那种缠绕

0: 话，然后又刚好有佛学，真的搭配起来真的是很美的境界。
1: 这个里面的不是只有禅道画，其实艺术是整体性的呈现。那里面的画作呢很多元，也跟来自我们很多生活的元素。他的画作很多灵感都是跟我们星云大师呢是相应的，跟佛法相应的。
2: 不管你是谁，这个地球
3: 艺术家王慧娟指出，现代人处于烦躁的世界中，若能将绘画视为一种工具，就能引导自己进入安定的状态，透过笔尖的流动梳理情绪，让艺术成为通往慈悲与智慧的路径，帮助每个人找回内心的平静，
4: 把我们带入安定，然后在很烦躁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利用画画来把自己的心安下来，这才是禅道画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主长妙明法师对画作中的留白有深刻体悟。法师指出，留白象征放下烦恼与心灵归零，勉励大众透过艺术培养定力，
1: 创作十幅的新作品来这里展出，作品很多的留白就是我们所讲的放下烦恼。我们为什么要有定力？因为有定力，我们的心就能清净，心能清净，我们呢才能断除很多的烦恼。
3: 透过王慧娟笔下的缠绕世界，让大众学会如何在忙碌生活中留出空间，并从画作中掌握安顿身心的钥匙。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佛光山金刚寺艺文中心云竹院举办联展，不仅展出了多元创作，更结合了佛法理念，带领民众在艺术当中体会到艺文禅的深层意境。
6: 雕塑、水墨、书法到亚克力画，多元艺术作品一字排开。这场在金刚寺登场联展，集结台东在地艺术家创作能量，吸引超过百位民众与艺文界人士共享盛举。展览以“异彩奔腾迎新春”为主题，让创作成为一种心灵对话方式。
7: 来到金刚寺有另外一种心境哈。我们法师除了弘扬佛法以外呢，对于我们艺文还有社会公益呢，都竭尽所能哈，来推动的，这是我一直极为敬佩的一点。
6: 金刚寺监寺慧立法师指出，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往往忽略内心感受，而艺术创作正是一种回到当下的修行方式，透过专注与投入，让人重新看见生命价值与美好。
8: 假如你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会，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不一样？但是这需要一些因缘啊，所以啊，我然后来到台东之后，我推动一个叫艺文展。
6: 活动另一个亮点是由艺术家带领的流体艺术集体创作，民众将颜料自由挥洒在画布上，让色彩自然流动交融，象征不同生命能量汇聚，也实践众缘成就理念。佛光山金刚寺持续推动艺文禅，透过艺术与佛法结合，引导民众在创作和欣赏之间找回内心宁静与自在，也让艺术不只是表现形式，更成为提升生命深度的重要途径。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9: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0: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11: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12: 这个难度很高。
13: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0: 可以放下来，
13: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14: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0: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5: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早年台湾牧业发展兴盛，有许多的制材厂都会建造竹木池，将原木泡在水中，可以防止木头干裂以及虫蛀。而位在屏东归来，有一间传承三代的牧业厂，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竹木池，成为台湾少见的产业文化景象。
1: 池中浸泡着一根根原木，这样的场景或许现在很少见，但其实这是早年制材厂不可或缺的重要设施——竹木池。
2: 一般呢，如果说你要保存原木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泡进竹木池里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是冰箱的概念，好，可以延长它木材保存的期限。因为这个是从以前就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因为基本上我觉得用掉也是蛮可惜的啦。
1: 随着林业形态转变与加工流程加速，这样的古早竹木池已经很少见。位在屏东市归来地区传承三代的木业厂，早年专门制作木扁，但随着礼品市场多元化与替代品增加，木扁需求逐年下降，面临产业转型压力。
2: 做木扁的话，因为它现在从以前到现在可能需求上越来越少，然后替代品越来越多，礼品这个东西替代品越来越多，所以它的需求量一定会降低，越来越降低。所以为了维持工厂的一个基本的利润的话，其实还是要以更多元的方式去做经营，才去接做更客制化、更针对消费者的一个产品。
3: 虽然说这个市场是逐渐是没落，可是对于这个原木这个区块，我相信它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市占率，因为每个人对于原木的东西其实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的。
1: 透过网络行销，以客制化订单拓展更多客源。业者坦言，虽然木制品逐渐被塑胶以及金属等材质产品瓜分市场，但原木的温润质感无法被取代，未来将持续延续守护传统竹木池与制材技术。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跟着镜头带您到屏东恒春来看看哦，有一间全木造装潢的咖啡厅，业者特别邀请到木工艺术家杨宗勋操刀设计，打造纯木头的空间，透过画面一探究竟。
1: 从房梁到墙壁，甚至是台面，纯木造空间打造的咖啡厅，来自两位南漂青年对土地的情感灌注，希望透过木头的温润触感、香气，带领顾客感受恒春独有的缓慢步调。
4: 我们的木头都是用恒春的木头来做，然后像有一些老物品，就是像以前日治时期的屋檐，日治时期他们的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宿舍，然后这些都是风化了，所以看起来好像很脆弱，其实它很坚固。
1: 使用日治时期老宿舍的古老木材，特别委托在地木艺师将其设计理念化为实体空间。业者亲自踏入康林古道，移除被称为绿癌的外来种银河欢，化为装修原材的一部分。
4: 我们有一起去移除银河欢，用银河欢来做我们的木材这样子，然后一些恒春在地的木材，就连我们自己卖的咖啡也好，我们都是用恒春在地的素材去做一些联想发想这样。
1: 独具风格的空间特色，融入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初衷，从装潢到店内所贩售的咖啡饮品等，充满浓厚恒春在地风味，打造让顾客与在地生态产生连结的温暖空间。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真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0: 西游记 Juicy 带你去，今天王安宏树老师来到大坑七号，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步道的起点，而我们今天的终点是在风洞石公园嘛，全长大约有 1.3 公里哦，那么沿途呢都有林荫，而且坡度我看起来观察了一下应该算是蛮平缓的，所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而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平常他穿梭于各种大大小小的舞台剧，偶尔也会在偏乡看见他为孩子说故事的身影。让我们欢迎顽皮妮妮剧团团长何安云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团长。
1: 嗨，你好，
2: 好活泼，
1: 一定要站一个比较高位置，他们两个那么高。嗨，大家好，
2: 我是何安云，可以叫我妮妮就好了。

0: 全身黑哎。
1: 对，没错，
0: 我
1: 今天全身
0: 还是要下来。对，好，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穿全身黑。
1: 对，为什么？
0: 就是在剧场，其实我们很常要穿全身黑，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排练空间啊，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要当苦路就是要帮忙一些技术的部分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们要操偶的时候，就是当一个操偶师的时候，需要把自己隐身起来，所以你都会穿全黑。所以我今天为了就是跟大家解释这件事情，穿全黑，大家好，这样。
2: 即便是一身黑的装扮，仍藏不住给人活泼可爱的形象。相信今天和团长妮妮爬山，一定是趣味多多。好啦，聊天许久，赶快整装出发吧。
3: 这边有导览图跟一个告示牌，然后它上面有写禁止喂食猕猴。
4: 对，老师，这边会有猴子。
3: Oh, 所以这边也是猕猴的栖地，
4: 其实整个大坑的山区都有猕猴，然后一二三四五那一半的，因为它延伸到太平的那个山区，所以那个猴群会比较多。嗯，然后六七八这边因为开垦比较多，还是有小那个比较小群的、比较少量的族群还是有猕猴。哦、oh. ，对。
3: 哎，啊，这是什么？
0: 好可爱啊！
3: 老师，这只
0: 马上学它。
3: 你这样吓跑他哦？
0: 不会啊，
3: 老师他
0: 觉得我们俩是一样的。
4: 那个长尾真灵犀，
2: 长尾真灵犀的突然现身，给了我们大大惊喜，一反平时害羞的个性，似乎是特别出来和我们打声招呼。与他道别后，两旁的荔枝与龙眼树列队欢迎。若不看果实，大家认得出来哪颗是荔枝，哪颗是龙眼吗？叶子倒是一个很好的辨认方式。
4: 那龙眼的叶子反光性会比较好，比较质感比较光滑，比较蜡质。它的质感会比较像纸张的感觉，纸质的感觉。然后叶子末端，它的末端钝尖型，然后末端是锐尖，荔枝的末端是锐尖，很明显锐尖型。然后质地它也比较稍微厚一点，龙眼那个质地比较薄一点。
3: 来，把一个叶子来比较看看好了，这边是那个。

0: 龙眼，然后这一颗是荔枝，然后光是看它们的叶片就可以发现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是比较紫质，
1: 对，
0: 这是比较
1: 辣质的叶子，比较薄，比较辣质。不过这个不是那么典型的、啊、这个两个差不多，
0: 看起来是蛮像的、
1: 欸、对，很接近。它边缘会比较波浪，它边缘会比较平整。嗯，然后再就是它尾端最明显最大的差别是尾端
0: 比较尖，
1: 一个钝，一个对，一个拉的长短，有个尾巴型的，一个是钝尖的，就是锥形这样子。然后一个是比较细长这样尾巴、哦，有一个尾巴的。
0: 所以这是龙眼的，
1: 对，这是荔枝。
2: 沿着石阶步道缓缓上坡，景色变化并不大。
0: 经过这边的桥，旁边有那个
3: 这笋子吗？
0: 对，大坑的特产之一就是竹笋。那刚才有说到啊，就是因为走访步道嘛，总是特别的放松，
3: 对，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这种疗愈之感。对于创作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特别的重要、嗯。所以我们常常也可以在故事上，或是绘本啦，或是我们的剧场表演，常常都会有把自然环境当作是创作元素之一。嗯，所以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
3: 为什么吗？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大部分人在城市待久了、嗯、所以你对很多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多想象，因为你太清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0: 对
3: 对啊，然后大自然其实给我们更多想象空间。我觉得主要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自然本来就可以孕育很多的事情，包括你可以看一个小小的植物，然后观察它生长，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嗯、然后或者是说在大自然环境里面你会比较放松，你会懂得调整你的呼吸跟他们一起，然后在大自然环境里你也可以从里面去想象说，假如今天植物会说话，嗯，假如今天那只蝴蝶它其实想要跟你讲什么，比如说你不要追我啦老师之类的，那其实很有趣啊，就是你可以帮他加很多你自己的想象力进去。老师你又在干嘛？很好奇。
0: 这是芭在干嘛？芭蕉叶，
1: 香蕉。
0: 哦，香蕉。
3: 你要拔叶子吗？
1: 不是。
2: 红树老师凭着经验判断，慢慢剥开卷起的香蕉叶，果真发现香蕉弄蝶幼虫。
1: 咦，有一只小的。
3: 在哪里？啊，真的耶！哦，好小只哦。
1: 对，它是小只的。
0: 对对对。
3: 好神奇哦。
1: 这边都是，应该讲这样，这边都是，是刚出来的。有老师讲，今年刚出来的在这里。
3: 哎，老师，你再把它剥开，它不
1: 会。没有关系，上次的经验，十分钟它卷回去的。
3: 哦，真的，十分钟吗？
1: 对。
0: 所以老师，我刚才就是有说，它就是产卵之后，然后孵化幼虫会自己卷叶，
1: 自己会卷，
0: 卷起来在里面。
1: 对，
3: 就是在里面，
1: 我们叫虫巢，就它里面躲在里面，等于是它的巢穴，然后它也在里面吃东西。它也正常来讲，它不会跑外面
3: 吃。它宿舍，
1: 可以这样讲，宿舍兼餐厅。哦，因为它吃一次之后不够，对不对？继续切，继续切，继续卷，继续切，继续卷，卷到最后。里面照样都被它吃空了，它只是把它卷起来而已。哦、oh. ，所以这边就都是每一只都是。
2: 香蕉弄蝶幼虫柔弱的样子，实在很难想象如何将大大的叶片卷起，不禁为其生存之力而佩服。不过，香蕉弄蝶可是危害香蕉树的害虫之一，属于外来物种，是蕉农恨得牙痒痒的虫子呢。
0: 老师看到
1: 有一个又是外来种，然后有碰到天敌了、
3: 啊，
1: 今天漂亮了。
3: 什么？
1: 荔枝春象被德面蜘蛛。
0: 德面蜘蛛哎。
1: 荔枝春象的敌人算不算少？可是问题它的族群量太庞大，瞬间产生太大的量，所以才会造成危害。然后危害又很讨厌，就是专门吸荔枝龙眼的花嫩芽。
0: 对。
1: 当它花芽嫩芽被吸食之后，就长不好，长不好的农民就没有。
0: 就哀哀叫了。
1: 对，没有收益了。这只人面蜘蛛的人脸，因为它体型还不够大，看不出来人脸。它的所谓像人面蜘蛛的原因是，你们看到那底下白白花花的那边有一条白线，下面那个是头，上面那个是帽子，像什么？像那个电影里面的黑白无常那个高高的帽子，那个一箭发财那个。它的脸就是长那个样子，它底下那个圆圆的那个就像有像眼睛鼻子的花纹，所以叫人面蜘蛛。
2: 只要是落入蜘蛛网的动物，不论体型大小，都难逃其法网。成为人面蜘蛛的食物。随后，我们还找到全身上下都是宝，叶片可拿来包粽子，地下茎可替代姜，花拿来煮汤的月桃。但在五到七月花期才能瞧见白色的花。近日天气甚好， 虫鸣鸟叫伴随。

0: 到目前为止步道都还算宽敞好走。像刚才妮有提到说，就是这个大自然环境，我们可能常常都在创作上面，我都把它纳入是我们灵感的来源之一。所以依照您过去的演出经验，是不是也有把自然环境当作是一个创作的元素呢？
1: 最近的一个小小作品，它跟那时候跟一个公园合作，然后做一个共融的创作，然后共融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公园里面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那种游具，
0: 对，
1: 然后那些游具是可以给任何状态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可以共同使用的，例如说推轮椅的之类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作品，就是在里面发展出一个角色叫毛毛虫，所以它会在就是路边这样吃叶子，然后跟大家相处这样，然后拿叶子跟对方交换什么。其实我想做就是大自然跟人类的介入这件事，所以我另外一边的角色它就是一个很像机器，其实外星人的角色，然后出来之后就比较强势的想要认识这个环境，于是他就可能伸手就直接触摸那个角色，那角色就会把它踢开，然后反走之类，就是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然后我们也在里面加入了现场乐手跟 beatbox 之类的一个口技表演这样，所以其实他们像这个作品就是从我观察大自然，然后看着这些我们来来往往就是身边的一些状况，然后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就我们的确想要走近他们，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要同理一下。
0: 透过对环境的观察，将所有动植物拟人化，借由表演传递出对环境的同理、对别人的同理等观念，视为寓教于乐的一种方式。就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故事，您在里面是扮演什么样子一个角色呢？
1: 我是导演的时候，对，平常还有做编剧跟导演，所以那个剧本是我写，然后也是我
0: 还要负责导戏。
1: 对对对对，
0: 编剧兼导演，
1: 没错，所以就不是自己下去演这样，
0: 所以真的身份很多元哦，是一个剧场演员，同时也很擅长写剧本创作跟导戏，另外还要很擅长的是教学跟主持。所以在这么多领域当中，哪一个是足以让你废寝忘食，甚至是达到一个忘我的境界呢？
1: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因为基本上表演艺术的领域它就是这么宽，然后它就有这么多事情，然后再来是在台湾你要生存下去，你必须要会很多事情。然后就我而言，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从小喜欢写然后喜欢说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可能当演员真的会让我很享受，或者是即便他很挫折或是痛苦之类的，它里面有很多问题，就是一定会有的，然后但你还是会很在里面。那同样的写故事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把故事把它导演出一个作品，完完全是脑中想象，然后把它献给观众看，这是很浪漫的事。
0: OK，
1: 老师你在干嘛？
0: 对，老师手上抓了一只蝴蝶。
2: 刚刚在这附近绕，应该是要在产卵，这只是母的那个青斑蝶，它叫小青斑蝶。它斑蝶有个特色，你看身体上都有斑点，斑斑点点，身体在蝴蝶里面身体上都有斑点的，就是那个斑蝶类的。然后这种蝴蝶有一个特色，在我手上抓的时候
1: 它就睡着，
2: 它在夹死，它在脚夹死，它会伪装，它会夹死。
0: 好聪明哦。
2: 斑蝶类的前脚，其实台湾有一半以上的蝴蝶它的前脚缩得很小，
0: 对，
2: 所以我有人叫它退化，我习惯叫特化，因为它其实它以蝴蝶来讲翅膀这么大，就是飞行，所以它的步行的需要就没那么强，而且其实四只脚就可以站得很稳，就可以走路了，就不需要六只脚，所以它前面两只脚就萎缩掉，变小一点，它不需要用到就变小一点。
0: 辨认一番后，将其放生，我们继续前行。一旁的墙边土堆中，亦有多种蕨类植物。台湾气候温热又潮湿，可是蕨类植物繁衍的最佳场域。
2: 这个叫凤尾蕨，然后这个是乌蕨，
1: 乌蕨，
2: 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很
0: 单薄的红树老师导览，我肯定是匆匆走过，有机会啊，一定要再停下脚步，好好认识这些蕨类植物。而前行的同时，我与团长续聊有关剧本创作的。

0: 灵感来源。到底应该如何让自己保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呢？妮妮说，那必须得在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把心打开，用心去感受，有在乎就会有想法，有想法就会想要表达，灵感便会自动找上门。就在此时，整片的过沟菜蕨现身。红树老师说，这就是我们常吃的桂蔫，人们常取其嫩芽食用，卷起之处即是嫩芽。
1: 有蝴蝶的西花蜜，前面龙船花，
2: 好可爱哦！
3: 那红红的那是
1: 龙船花，
2: 你说这个吗？
1: 在前面，对，这个在前面有一只蝴蝶的西花蜜，
3: 所以龙船花是蜜源植物。
1: 龙船花是蜜源，龙船花是蜜源植物。
3: 嗯，老师，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多步道，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龙船花？
1: 它比较阳性。它比较向阳，
3: 哦，向阳，阳光的地方。
1: 对，这是走的步道的光线没有像这个地方的，这个光线比较够一点，
2: 比较适合他们。
1: 对，哦。
0: 驻足观赏一会儿，还得继续走访。当然，我也继续请教团长在表演艺术里的心得感受，包括演员的类别选择，在电视、电影及剧场三者间，为何选择剧场演员为职业的主要原因。
2: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现场你可以亲眼看着那个人的眼睛，你可以知道他什么感觉、什么情绪、他说话的时候态度，他有没有觉得有趣、然后他能够多专心，再是你们的交流跟回馈是立即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吸引我。那但是你说电视电影有没有吸引人，当然很吸引人、你还是会看到很多作品觉得很棒、然后你会很想要参与。
3: 对，
2: 那当然有机会都会想要尝试，只是说在现阶段我们使用剧场的形式会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擅长一点、
3: 那不论是哪一种演员的身份啊，不论你是电视啊、电影啊或是剧场，其实当一个演员本来就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家人在你一路走来他们都是支持的角度吗？
2: 当然不是啊，其实因为像我其实是单亲，就是我是跟爸爸这边这样，然后在我妈妈还没离开的时候，就是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分居，
3: 对，
2: 离婚的时候，其实我的志愿卡以前还有填志愿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志愿其实是我母亲帮我填的，
3: 真的，
2: 对，那其实我还那时候蛮不开心，因为我会觉得说哦。你试图介入我的人生之后，你就离开了，就离开我人生。
3: 哦，怎么可以操控你的人生？
2: 对对对对对，
3: 离开这样。
2: 对啊对啊。
3: 那所以妈妈那时候希望你做什么？
2: 她希望我当老师。对啊，她可能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对于性别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对我来说啦，就是哦，就觉得女生就应该去干嘛，男生就应该干嘛之类的。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刻板印象在。但我试图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我。有可以做着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并且有着正向的能量，然后它是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事情。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但现阶段来说我有试着让我自己能够在我比如说我爸爸那边，那时候我艺人在台南的时候，我有特别请他就假装不会去，然后请他载我过去，然后让他知道我们的演出模式，然后也让他理解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0: 妮妮用自己的方式让长辈理解自己为何热爱表演，用行动与时间来化解父母亲对表演这件事的疑虑。滔滔不绝的心得分享，看得见她对家人的重视。就这样不知不觉走过了两座木桥，我们也跟着木栈阶梯缓缓上坡。
3: 渐渐的让他们参与，也让他们了解到说，哎，你现在就是在做哪些事情，也在为自己的梦想迈进，所以他们变成是转为支持的一个角度了。
2: 嗯，可以这样说。但其实我也会同样的想要分享，就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梦想，因为我觉得关于梦想这件事，特别小时候写志愿的，我的志愿的时候，你写梦想一定是你基本上不会达到吧，我觉得啦，所以我觉得反而对我来说，我不会用梦想来支持他，或而来称呼他，或许是说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喜欢用这个方式呼吸，跟我喜欢用这个方式来 来，这个步调

0: 到这个状态，然后来跟我自己对话，这样子。
1: 所以未来你还是会继续走这条路吗？
0: 我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但就且走且战这样子。
1: 突然间，红树老师兴奋地指着一旁大喊：“小叶桑！”
2: 季节还没到，现在有一颗提早成熟，有了，另外还有一颗，
3: 可以吃吗？
2: 我建议不要，因为上面有虫。
3: 所以它如果没虫是可以吃
2: 的。可以吃的，对。这是小叶桑，它就是我们一般野生的桑葚，红到发黑发紫的就可以拿来吃。哦，
3: 所以它现在还不算成熟。
2: 对，它没有算非常甜，要红到发黑掉发紫的那才甜。这是桑叶，小叶桑，台湾原生的桑树。
1: 一转身，我们来到岔路口，往左上行，可直达风洞石公园。在抵达终点前，团长更是与我聊起艺演的心路历程。起初会成立顽皮妮妮这个剧团，是因为妮妮想要到偏乡老人院等地艺演，于是找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创作，一起努力。在这过程中，也曾遇过邀请单位的不合理演出要求，也遇过暖心的赞美与肯定。这些喜怒哀乐、回馈与收获，都将成为日后演出的养分。 所以在艺演的过程中，观看的对象不同，会不会让你们也有不同的演出方式，甚至是题材也会有所不同？
0: 基本上一开始出发的时候使用的故事是同一个，因为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初衷。嗯，然后我设计东西的时候，我的立场是孩子是小小的人，所以不应该把他当成一个多么无知的存在，然后去跟他沟通，而是我觉得他必须要是平等被对待，然后当然你要在故事里面把它放得单纯化，然后让他故事有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但是同样的我也希望那个故事是大人也能够享受其中的，所以我的故事对象通常都是0到99岁，应该说我的编剧的这个形式会偏向给全年龄的人观赏这样。
1: 所以对于小朋友不会有很多夸张的那种表情，或是嘻嘻哈哈那种感觉吗？
0: 我觉得这个有点歧视啊，就是应该说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很专注的诠释一个角色，然后让那个角色变成某一个风格化的样子，或者是不风格化，但是是写实的样子。嗯，然后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很多那样的人，例如说，比如说你要想要诠释一个态度很差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某个样子；然后你要诠释一个很有礼貌的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某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我去特别注意到的点，而是说我的心态要是正确的，这样我在做作品的时候，它不会走歪。嗯，但当然同样的，我们调整步调、讲话的节奏啊，还有说话的模式，甚至是切换一点点角色的诠释方法。对啊，就还是会有一点不同。
1: 好，坐着坐着，我们就到我们的终点了——风洞石公园。为什么叫风洞石呢？
2: 风洞石在这里。哈，
0: 来了，
1: 有一块大石头就对了。
0: 我可以爬上去吗？
2: 可以啊，快要掉下来的石头。
0: 哇，超大颗的。
2: 对，一颗石头，然后天然的就在这边，所以就可能所以什么时候会掉不知道，所以叫风洞，风吹了就会晃。所以他们就做了保护，做了铁丝网，做了铁架箍起来，然后用钢索拉起来，避免它真的滚下去。
1: 风洞石的特殊景观，尝试走访6、7、8号步道时必来的驻足点。一旁还有多棵相思树作陪，凉风轻拂，瞬间神清气爽，不免俗的拍张照，为今日走访计划留下纪念。而今日，在团长妮妮的分享下，除了让我更加认识剧场演员的职业，也让我们了解到故事与周遭事物的连结性。说故事这件事啊，更可以落实在亲子教育中。身为父母的你，不妨为孩子说一则故事，用纯粹的心分享观点，分享爱，在彼此心中种下一颗无价的成长种子。最后，让我们一同聆听玩偶 Pinky 与红红的心得分享。哇
4: 哦，终于到了！
5: 对啊，你刚才一路上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4: 有啊，我有看到蝴蝶。
5: 蝴蝶？
4: 我还有看到很多好玩的植物哦。
5: 对啊，老师好厉害啊，全部都认得。
4: 老师才没有很厉害，他不知道我们是谁。
5: 哦，对了。

0: 既然我们都走到这边，就可以在这个大石头上面好好休息咯。
1: 嗯，让我们坐在这边好好的深呼吸。
0: 深呼吸。
2: 希望每天都有机会这样爬山。
0: 对哦，爬山好舒服哦。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好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一个球队的这个成功，不是靠一个人，然后一个团体相当的重要。将来要经营一个家庭，或是要教育下一代，一定要秉着足球的精神去，去享受运动，享受教练嘛。

0: 我名叫陈光雄，生长在台南市啊，台湾台南市，一直喜欢体育，从小就接触到，因为家刚好住在那个球场的旁边，耳濡目染就是看球。然后我七岁的时候呢，就国小五六年级我就开始踢足球，啊，小学里面的足球是受到哥哥的影响，他们都是也喜欢踢足球嘛，也是校队嘛。那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不喜欢，那时候要踢球的话，鞋子都要藏在那个书包里面，所以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到了这个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叫初中，长荣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对足球特别有兴趣，全校里面几乎都是在踢足球。在初三的时候，我就越级打那个高中的这个球队，然后呢就保送到师大体育系。啊，在这个师大的四年是我黄金时期，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就代表国家，啊，参加一连串的这一个国际赛。啊，那时候呢，哎，非常的辛苦。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训练呢没有上轨道，然后呢师大的课程呢又相当的严格，相当的紧凑。那时候代表国家都是香港的球员，因为你要参加决赛必须从预赛开始，啊，预赛拿到冠军你才能够参加决赛。
1: 后期选手到转换到教练这一段时间，老师在这个时期拿了不少大奖，最后他是选择回馈到教育。那我们也知道教育，尤其是男师，未来都是培养一些教育的宗旨。
2: 陈老师一直说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呢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是男师第一届足球保送生，是整批呢从国外踢冠军回来，然后教育厅呢特地开的一个班级，让我们整批的球员进到台南师专来就读。
3: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他是我们导师，他只有大我们十二岁而已。其实讲真的，他看起来就像我们的哥哥一样，他对我们这一班真的很照顾。而且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的学生。
0: 进来的时候，我每一天训练那个五专生很辛苦，为什么呢？从不会踢球，而且已经到了高中，靠拢顶起啊，都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那时候我下定决心说：“好，我就来试看一看。”
4: 他对事情非常的坚持跟执着，而且对他要求的事情非常的严谨，一定会达成。早上说六点练球，他可能五点五十就到球场了，永远都比选手早十分钟左右，那以身作则。
0: 每天就在前面那个足球场很认真的去训练，训练不是那么紧张。我发现从不会踢球到会踢球，啊，你看都要毕业了，哦，那时候我就特别选了一年级学生，我希望他们在五专组到了四年级就能够表现，哦，然后呢，我认为他们的基本动作不好，可是他们的体力，他们很耐操，哦，我们的训练第一个一三五一定要跑到安平古堡那边，从这个地方，然后这样训练下来，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连续两年或是三年都冠军。师专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就是要把它拿到全国冠军。啊，接下来你这个在土法练功或是怎么样不进步的话也不行。所以那时候我要当国家代表队教练，所以那个全国足协说你一定要去外国受训。我们请了一个西德教练到台湾来带国家代表队。

0: 我就跟他联系上了。啊，他说好，你到这个我们这个专门在青年学那个训练青年军的那个足球班。哦，啊，他跟我讲，在里面的话，你一定要一个月的受训，然后在半个月的在他们职业队里面去见习。回来的时候，我第一个目标就是北门高中。北门高中是从国小到国中都是拿全国冠军，然后到高中，他们知道我回来了。哦，啊，那时候我是当国家代表的教练嘛，哦，他就聘请我到那边去当教练，我就把系的那一套拿过来，结果在全国高中组，他们二年级的时候就拿到全国冠军。啊，那个时候呢，我早期的话，第一个阶段就是说，要如何去争取到这个保送生台，这是我要做到的。第二个行政方面，我一直发现说，我们没有体育系，教练只是把球教好，哦，行政的话是怎么样？是全体性的，这一点相当的重要。这是我在学校里面刚才讲过，除了保送之外，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转型就对了。因为呢，有些学生体育组学生出去，哦，要去大学里面去当教授，他们讲说你也不是黑啦，你走你啊，你们懂什么？因为你去的学分比人家少，用这一点抗议嘛。有一个同学到那个屏东大学，已经校长口试完之后，他决定用他，结果那个第二名就抗议，他说他的学分是不够啊，他系这一系块不完全啊，为什么他学分是太少？回来跟我讲，啊，我讲说啊这样子怎么办？哦。所以那时候民国八十几年，我第一个目标是我们要把系把那个组改成为系，我就跟学校去吵。
1: 其实要成立一个系是很不容易的，除了要有师资充足，那还要有不错的成绩。那因为陈老师他长期对体育这一块其实是琢磨很深的，然后他因为也常常到其他的地方去担任那个体育的访视委员，所以呢，他觉得有必要，学校有必要成立这个体育系，让学有专长、对体育有兴趣的孩子，可以在这边学到更专业的技术。所以陈老师真的在台南大学真的是功不可没。他那时候已经六七十岁了，对，其实是可以退休好好的享福，但是他觉得有必要让体育系存在，所以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啊，这是我非常敬佩陈老师的地方。
2: 我非常佩服他对体育行政、体育风气、啊球类各种运动，他的一个推广的使命。老师经常会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到以后到学校去教书的时候，你们既然学了足球，希望你们到基层学校去，也能够啊好好的把这个学校的运动风气带出来。
3: 我们在踢的时候，他也是跟我们一起玩，就像我现在也是，我在学校那边，我是跟学生一起玩。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一点我受他影响很大，因为你这样跟学生一起玩的时候，学生的收获比较多，他会看我们的动作，看我们的跑的位置怎么样，然后对他的球技啊什么都会有进步。
2: 老师让我的印象是，除了教导我们球技以外，他对于学生个人的学业还有品性相当的注重。他认为一个运动员不只是你的球技、你的体能要好，你的学业是要兼顾的，你的品性也非常的重要。
3: 回想起来真的是无微不至啊，真的，不管是在生活方面，然后科学方面什么的，或是真的我们同学有碰到什么难题的时候，他都很尽力帮我们解决。
1: 当初老师他真的是把我们当孩子一样在照顾，在教导我们，所以呢，我们跟他的互动一直都非常的好。那他也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对待他的学生。
4: 当时撒下种子，以后让到各县市去萌芽，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分发到各县市，然后本着那个他的专长，然后他的对教育的执着，然后去培育很多选手出来，分到哪里我都一样，我就朝着那种精神去推广。
0: 我希望后辈的这个老师呢，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一定要想办法去成为体育学院；第二个，一定要有职业的。这是我要求我们现在全国 这个体重一定要这种。

0: 概念，不要只管研究，只管教学，把我们的这个体育打开一点。足球员必须怎么样适应任何的气候？我觉得越挫败的话越勇啊。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说，足球是一个团队。
1: 他有很多很多很爱他的学生。
2: 我想要告诉陈老师的是，在我少年时代，感谢你的提携跟教导，让我认识了足球，享受了这个足球运动的乐趣。
3: 这辈子因为有他，我做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顺遂，也非常的愉快。对，就想跟林老师说声谢谢。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舞，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从零开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小学二年级开始后的生活，父亲已经是合作金库的棒球部的部长，所以呢，我接触到的棒球这个就是选手很多，常常自己想象我是棒球选手，就学他们的动作，学他们的姿势呢，自己就玩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台中二中呢就已经有棒球队，慢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棒球队好像是所有校队里面呢活动最多的，反正有空嘛，我就早一点呢到棒球场，我又没有书包，我就去外面看棒球队借一个书包来，我写上我的名字，丢到我的那个场地上去，人也就站在那里。就这样开始，我就跟学校的棒球队呢，他们就对我有点印象。啊，我反正也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我就蹲在那里，有时候就看他们练习。啊，直到有一天队长来说：“哎，你们认不认？你干脆也来跟我一起练球，反正你坐在那里也没事啊。”我说：“好啊。”两年半的时间呢，也让我从没有棒球基础的这个状态下呢，在高三我就被选为台中市的棒球队了。因为就这样被王老师发现，王春雄老师说：“哎，林敏正，你这样的身手，你这样的这种基础，你应该可以去考体育系哦。”糊里糊涂的跟到最后花榜的时候，竟然就被我蒙上师大体育系，真的被我考上了。世界上呢，哪有这么好的一个上学的环境？啊，每天都是啊上的课，我多有兴趣，而且呢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还可以有余力帮助我的老师，帮助学校去组棒球队，去训练新的同学。所以我就靠我自己高中的基础啊，然后带着班上的同学啊一起练棒球。我进到军中以后，陆光棒球队那时候没有教练，所以呢，他们就在我进去以后，全权把棒球队的所有事务委任给我。当初在高中，我也没有那种教练的经验，我为了应付整个那么长的一天那么长的时间，除了棒球的技术传统那些项目训练以外，我只好再找其他的训练来充实，来把时间都填满。因此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那种体能训练，竟然在八个月后的台湾最大的全国成棒锦标赛叫做主席杯，蒙着呢被我们打到亚军去了，只输给空军。结果师大的王平洲老师，当时我师大的棒球老师，向林宏潭就是筹备主任推荐我来提前把我从军中直接拉回台北，就参与台北体院的创校筹备。这个机缘让我有机会继续把我在军中的教学经验、训练经验以及我去收集的那些资料有机会融合贯通运用在我的北体。
1: 我们那时候球队真的跟湖大啦、跟文化啦、跟河库台电比起来，我们的程度水准是真的是比较差。林老师可以把这个球队从默默无闻，然后把他训练到这个甲组，甚至全国冠军、世界冠军。事实上，他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2: 他带队非常的用心，不辞辛苦，早上跟晚上他都随时，等于让选手都感觉教练随时在他们身边。
1: 每次练球，他一定亲自辅导。他是这么一个练球的教练。他常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这句话常常就变成我的座右铭。
0: 从零开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变成我们学校那时候的整体的精神目标。所以棒球队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慢慢在台北市冒出头来了。民国58年，台湾的少棒无意中去拿到威廉波特世界少棒比赛的代表权，那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我听了以后，我就说：“哎，这个好像是一个机会。”我就自告奋勇，试着向我父亲说：“为了加强球队的实力，棒球学会的这个未来的训练由棒球学会来协助、来负责。 你只要下这个命令，所有的训练的内容我来负责。哎，谢国成竟然最后答应我。这里面最大最大跟以前的传统训练不同的就是专业技术，个人的选手技术有个人的最高教练在指导。另外一个呢，所不同的就是体能训练的科学化，非常有计划的把适合小学生用的体能、速度、耐力、柔软度、敏捷性这些把它综合起来啊，实施在他们的体能训练里面，结果一战成名，一下子把台湾的棒球振兴，我的训练被肯定，惊动了台湾棒球界。
3: 那时候86年，也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是我们台北体院的棒球是最兴盛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年拿了5个冠军。我记得王建民那时候还是我们学校大一的新生，那时候你看连他都排不上场的，就知道我们当时球队的阵容有多么坚强。
0: 世界杯代表中华队到哥伦比亚比赛回来以后，回到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所有的成绩要向谢理长做一个这次的报告。当我们在谈完我报告完我整个的过程以后，谢理长突然间啊告诉我，他希望送我到日本再去研究一下到底日本棒球的精髓是什么。8场的社会人棒球协会的见习跟8场的大学棒球队的见习，根据那个见习的心得，重新把我们的比赛制度重新整理过一下。那个时候甲组的比赛活动非常的热烈，同时为什么能这么热烈，就是因为学生棒球的水准够一直上来，少棒一直在参加威廉波的继续不断，然后升到青少棒，青少棒又继续往威廉波的发展，又拿到很好的成绩，然后进而又到青棒，3级棒球，这个叫做3级学生棒球，建立的基础非常稳固，奠定了业余棒球发展的基础。当时候的情况是，因为我本人要离开，没有在全力在学校的球队，可是这个球队又要继续生存，如果没有继续注入经费的话，可能选手的来源会发生问题，而影响到他的实力。找了很久，后来找到中国信托，终于答应了，一年给我们将近600万的经费，那是创，大概是创建教合作运动建教合作史上最高的这个经费

0: 那我就在利用这四年的时间，啊，进到职棒，取得一个最完整台湾棒球界资历最完整的一个资格，所以我就加入了中信金。我一路走来到现在，虽然都是以棒球的名义来接受各种奖项，接受肯定，可是我自己感觉到，它的基础应该是建立在教育。虽然我从事的都是棒球的工作，可是我并不太愿意人家叫我教练教练。真正担任台北奇缘的教练才十年，可是呢，一直到现在，大家碰到叫我的就是林老师。作为一个体育老师，你掌握有最好的教育工具，因为每一个人到后来，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活动的喜悦，都是天然的。你掌握有这么好的教育工具，你应该好好去用这个，利用这个工具去教育学生。
1: 他的精神、他的战力、他的训练方法，给大专棒球界的一个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2: 他的观念给我的就是要把每一件事情做对，事情要做对，他做对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3: 那我们今天有这个成就，这个成就我们常常会讲，好，我们常常会讲说，这个是因为林老师的关系。这个所有的台湾棒球这一段时间的历史，就等于他的历史。
0: 整个你看，台湾的棒球是所有台湾运动项目里面建立系统最完整的一个运动项目，尤其是有职棒做火车头，学生棒球做基础，多么稳固！这个是一直台湾棒球不会断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台湾的棒球可以更好，一定可以更好。现在正是最好的机会。从棒球这个运动里面，你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要体会到这个，要相当的一段经历的一段考验，才感觉得出来啊。那总之就是，照目前的状况，做什么像什么，这样就对了。

1941年出生于台南县的许和和，在学生时期因画作受到老师表扬，激起他绘画心中的涟漪。台南师范时承蒙周建侯老师指导，开始渐渐对绘画有更深层的喜好，对西洋画作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许和和除了是资深艺术家之外，也是位美术教育家，桃李满天下，一家三代皆为艺术家。和夫人及儿子讨论画技，分享画作时，对许和和来说是享受天伦之乐最幸福的时光。

在小学时候，因为一张画啊，被吉任老师说他很有创意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鼓舞。台南师范我是受到导师周建侯的指导，他指导我们编辑文艺刊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以绘画可以说结下不解之缘，那开启呢绘画的生机。后来因为我台南师范毕业，又到中英大学，那么因为学习之便，所以我就对西洋绘画文学就深入研究。我跟夫人哈，常常借着旅游到世界各都会美术馆参观，那受到荷兰画家林布兰大师风格的影响，林布兰的微光聚焦混合色调的一种绘画风格。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从素描的延伸，可以说在人物生活及这个情感方面就有所琢磨。最近呢，又以照相写实的风格来呈现，那么以全家福这个作品来呈现。

现家人温馨和谐的作品的情境，可以说增加画面的温度。那素描呢，这张作品就是用碳金笔，那部分是碳笔来画，就是说这个内容方面呢，一个是竹楼染，另外一个就是人物画。本来画油画之前，除了素描以外，还可以画水彩，可以画粉彩。那素描以后，我以粉彩来画油画之前的一个色调，那你油画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来表现你的色系。那这张当然是软色系为主了，后来又以复合媒彩来做基底色，那用灰色系来表现，是一种绘画的方式。那一般油画哈，就是说有直接画法跟间接画法。直接画法就是说你不要让颜料干就马上要画就可以马上画去，但是间接画法就是你要让它画面干了以后才能再加。原住民的文化，他们就是色调方面很简单，红黄蓝三个色调，也是红色调。我画就是泰雅族，他们用这种鲜艳的色调，红色系来表现他们的文化。大概年纪的关系啦，以前我画的画都很重，画框都很厚。80岁以后的走向就以简易框、小画为主，这个是一个受到年纪的影响而改变你的画风。绘画应该是对生命的真诚、热情的一种关照。那么，不仅是对物象的描写，更重要是如何切入生命的内里。在本土方面，我们要给予这个本土乡情的一个关怀。在亲情方面，我们对亲情的挚爱，还有生命的充实的潜在意义。风景方面，对大自然景观之美、独特性，它让人感到非常奇特的地方。

这张作品主要是描写台湾早期养鸟人家。那么这张画的色调是以这个暖色调啊来映衬树梢上的小花，带来春天的气息，还有跟这个长者的生命的一个循环。那么这张作品是一个分水岭哦，由暖色调转向浪漫的青。再看这一张捕鱼人家，那种母子连心是不是很令人感动？这张作品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因为这张作品受到老师的鼓舞，所以几十年后让我重新的一个回忆。我从林伯兰光的作品转到以素描元素的延伸，配合复合媒材的多重表现手法。这张作品是美国大峡谷参观过后所取的景。这张画我是把它画放在哪里呢？放在我80岁大展的专辑画册的封面。当初我是认为这一张风景带有写实，所以感觉这张画已经慢慢的走出林伯兰的风格的画出来了。

我和太太哈，因为艺术相投而结合。那么在光复国小服务的时候，两人时常不约而同带领学生到

0: 室外去参加户外比赛或是大型活动。我们喜欢看儿子作画，那么这也是给他一种鼓舞，也是一种天伦之乐。
1: 他是非常内敛的人，跟他谈到画，他的画是无止境的，除了这个区块以外，他是一点画都没有。如果说像我在画油画的时候，我也会请教他，然后他可以让我的画作能够更深层。徐老师从事这个儿童美术教育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吧，那徐老师说只要小朋友有兴趣啊，喜欢啊，认真，我就教，假日的时候就会带学生出去参加比赛。那我很佩服的就是说，也很甘心嘛，哈，就是说他会自己出钱出力，自己掏腰包，然后订公家的交通车啊，我们就带着一整车的孩子家长就这样子去。我印象很深刻的啊，就是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们南投中间是非常惨的，可是小朋友他们的热情也不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要求他们还要上课，他们还要来画画。我们三楼倒了啊，根本没有办法，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把画架拿到楼下，然后就在这条路上，他们就在这边画。那其实他们好小孩子是画得很高兴，那我现在自己想想都还觉得很心里蛮难过的。那他对美术方面的投入啦，不敢讲说是贡献啦，他是一种奉献，他非常喜欢，所以他很热爱，所以他除了教书以外就是教学生画画。

0: 因为当时老师的学生真的是很多，所以老师要对待每个学生，他都是用很认真的态度。老师会采用走动式的教学方式，然后他拿一个棍子，那这棍子当然不是要打学生怎么样的，他最主要是针对有问题的话，他就直接拿棍子，会去抵你的你画作上面的缺点的一个地方。我是因为921地震从台中震到来这边的，那来到这里之后，老师就说啊，你下午要上课，那不如一起用餐吧，中午一起用餐，都是由老师他亲自煮面给我吃。最主要是因为老师他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啊，这么厉害的老师还煮面给我吃，所以我永远记住这件事情。
1: 我们从1969年起，就协助救国团，台湾省政府图书馆，举办社会教育，这个研习活动。那我们，特别，拨时间，指导儿童绘画、水墨画，还有传统剪纸艺术，这可以在地方上可以说带来浓厚的艺术气息。所以经省政府教育厅列入信坦风光路，那么省政府还特别颁发表扬状，作为全省美术教育的一个典范。在1997年，十几年来，我们与南投县退休的美术老师组成一个不倒翁画会，对深耕，对推广艺术教育，也是一。

种贡献。几年来，就是我们这里，成立一个艺人画院，除了我们家族三人的，绘画陶艺作品数百件以外，还收藏，名家作品有百余件。那么这个对地方来讲，可以说是也是带来一种，文化浓厚的一个气息，啊，促进我们，在地的艺术的一个发展。当艺术家比较自由自在，但是走得辛苦，却怡然自得。我80岁，希望能够继续的画下去，啊，把周围的生活情景画下去，让我们后辈的艺术家能有所依据，有所参考，那么画到一直不能画为止。

1951年出生于南投县民间上南雅村的陈培泽，在当年的家庭背景当中，因缘际会走上台湾宝玉石产业投身的第一代，至今逾56年的玉石雕刻生涯，经过人生各个阶段的历练，也造就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让他成为现今台湾玉石雕刻产业史上的代表人物。而陈培泽的艺术天分或许是承袭母亲的遗传，母亲喜爱绘画及刺绣，从前时常教导儿女们画画，让沉睡于陈培泽心中的艺术热忱也悄悄地萌芽。

当时已经是56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因为初中毕业就家境不好，所以就去做学徒，从报纸上面登的广告选择了雕刻练习生，因为我从小喜欢美术，那雕刻就跟美术有关了，所以就这样子走向这条路了。因为我一开始是科育嘛，就是说从台湾56年前，我是算是第一代很早期的一个工匠了，那时候就是，台湾也开始开采到玉，也有什么蓝宝石等等，所以台湾就引进外资进来，就是说香港资金、香港技术，日本资金、台湾资金，这样子合股弄成一个公司，师傅也是香港过来，也是能教的，也是传统的东西的，是这样子。我后来是为什么会转变成，比如说已经是走向石头，走向石头在尝试新的艺术的表现形式，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于是差不多30多年前开始，一直去探索新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子。因为我后来也是读复兴美工嘛，夜校，那总是会有感受到西方的思潮一直在影响艺术的各方面，但是工艺可能还是算最慢开始醒觉到很多的东西必须要有变化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会感觉到，这个东西需要变，用我的玉雕的技法，我一直延续的我玉雕的技法在做，不像现在做的大型石雕那种东西，等于是我保留我的技术本源，再去发展新的东西。玉雕我们有古老的传统，那么精密，对不对？是不是能用在石头上？石头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面貌，可以再重新再把它挖掘出来，表现出来，是这样。但是那可能要做成不一样，那就要靠我个人的思考，个人的尝试，这样子。

20几年、30年，那时候就到工艺所去授课，也是传授艺雕的技能了，那时候看到那些老师就是原来他们的本科石工科老师刻的那种石头很有朴拙之美，不像玉石都是要抛光了，要弄得很亮晶晶的什么，结果那种美感也是另外一种美感，但理解上。 东西的那种致明性，就是说朽木有朽木的漂亮，漂亮的木头也有漂亮的木头的漂亮，都不可替代，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技术的本源，既然是用这种碾制的方法，一时之间也不愿意放弃，所以拿来刻石头就会走向一种。 道路啊，什么都很讲究的一种路线、一种风格出来。因为我长期以来就囤积了蛮多石头，都是宝玉石，就是宝石啦，半宝石啦，玉石啦，都放在那个区域。那个可能有至少有50吨以上了，因为水是把宝石的那个颜色可以调出来。 哇，这个是长成什么颜色就可以清楚看出来。它抛光之后，就像沾到水一样。刚刚那个石头是原来就长成那个样子，我只是稍微给它破皮一下，做一些脸啊、手势啊，那个都是石头长成那个样子的，所以它没有做脚了，现在是在做细部的动作。

我的作品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不要说我自己满意了哈，就我把它分成几个形式哈。第一个形式就是我以前讲的，常常讲的，把它定位成与自然共舞，就是自然的形态去做部分的雕琢这一个形式。

这是一件这个鹿骨那个西床里面捡来的梨皮石啊，这个就是捡来的时候就随意的把它做一个人像，但是我又不甘心做一个很写实，所以我就做成有一点神秘感的东西。这个眼睛啊什么就刻一半哈，啊嘴巴也是有这个线条去做。但是各位如果说看到这个线条的啊锐利的程度了，其实都是受我早期预料的影响才会做成这样子。但是特别的就是这两朵云，因为扒开来的时候这个脸上有一个两个白点啊，刚好我有学习七艺啊，就把它做成一种啊云啊。这个是第一个时期，就是说天然的形状我在用人为的造就把它做出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后来渐渐会发展出，因为你不能满足于只有这种形式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超现实系列哈，就是很多的情节哦，一个女人一个飞机什么一个皮包什么，把它兜拢在一个作品上面，让观者去联想哦，这种超现实系列啊，另外就是一般的啊，我们的解构这个东西哦，会变成半具象啊，甚至于抽象写实，我也是常做。本来这个是像一个立体的东西哈，但是上面给它附在很多，比如说这个银的是漆，这个金箔也是漆呀，哦，但是这里主要是很即兴的哈，去做着急的动作，哦，就把这个石头本来是细致的东西，把它打麻，哦，打麻之后把它金箔啊贴上去，但是看起来是不是有像眼睛的东西，是不是像我们的灵魂之窗哈，看出去的东西，这样子很多东西都是在我的生涯里面，因为捡到的石头是什么条件，我去配合它。你是一个玉雕改变成石雕的一个先行者，那你做这种尝试，那你的定位哈，就是在这个上面啊，等于是你是在这个诸多形式里面找到一条出路了。我就是想强调那个出路，就是我现在是认为比较珍惜我这种形式的那种面貌啊，是超现实系列，哦，就是超现实系列，就有一些在我的玉雕的转变里面哈，哦，从与自然共舞慢慢蜕变成超现实系列。你如果说要问我有哪一件作品比较满意哈，我的想法是我从来没有说很满意，就算满意之后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检讨，这个还可以再改进，我内心里面藏着一个一直追求完美的一种精神啊。到了比如说差不多2003年开始啊，我就有一些想望啊，就是说台湾这个玉雕的文化要让它持续下去哦，包括做还有用还有欣赏等等。现在台湾的过半的人口是在工艺人口是在从事陶艺，那玉雕算是非常少哦，甚至比这个什么漆艺啊什么都更少，因为大家以前政府也没有列管这种技术，这种人才也没有列管，也没有师资，所以就是让我们个人在民间这样子独立的生存。随着时代的竞争或者是外移，工艺产业的外移，尤其是玉石雕刻的产业外移，所以台湾现在更没有人关注了。从华夏文明里面应该也有8000年的历史，一直在这个玉文化上面独树一帜，那么是不是要教导学生开始走向世界的？因为西方这个相对很弱，哦，这种玉雕的工艺相对很弱，所以我们是不是来做很？

0: 可以做，我每次传习都差不多收六七个学生，那个工作台就刚好是适合做育雕的工作台，一个礼拜开一天的课，长期以来已经进行了第八届，十几年了，一届都要一年多。
1: 我觉得是这种玉石的艺术，就好像是我们在人生哲学上创作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还有一些蛮辛苦的。这个老师也是不但教我们一些技法之外，在我的人生的观念里面上，老师也是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啊。他是一位气度很非凡的，还有一个很高尚情操的一个老师，所以我很庆幸能够跟他学习。老师的每一个学生都很优秀，但是就是思想上就是略有所不同。我们要学的是老师的那种创作理念、创作的思想跟他的思维，把生命注入于这个作品上，这个才叫做艺术。
0: 我是南投民间出生的，所以那个土地的小时候的记忆全部都留在我的生涯里面，所以我一直很爱台湾这块土地，就是当然南投是我的出生地，我非常依恋这块土地的。毕竟人的生命有限，我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我是自认为我的工作、我的作品就是代表我的精神了，所以我还持续在做。我现在甚至已经辞退的助手都辞退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做，做我自己能搬得动的东西。等到做不动的时候，可能是几年后的事情，也很快嘛，岁月不饶，算是一生的投注。一生的依恋把这个玉雕传承的使命我把它跳起来，就台湾也很少这个老匠人是这样子做，那是能做多少？我是认为台湾的玉雕如果能走出一种新面貌，又比西方的技巧强，那当然这门手艺就值得留下来。
1: 我对老师给我的、教我的，我会继续给他传播下去，这是一种传承，以老师的理想来继续我们的创作的生涯，我会一直做到不能做为止。谢谢。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教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0: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949年出生于屏东县的黄丽淑，从小喜爱涂鸦与工艺。婚后因先生工作关系，搬迁至南投竹山高中的美工科任教，是他漆工艺创作生涯的起点。从竹材工艺开始，渐渐与漆艺结合，并跟随陈霍庆老师学习约10年之久。基于对漆艺创作的热爱，更远赴日本及中国往更多方向学习，也做过许多关于漆工艺的田野调查。为了让漆艺这项传统工艺继续流传，创立了油漆园，并举办许多传习教学。经过40多年的经验累积，让它成为台湾漆工艺人间国宝重要保存者。

0: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其实对人生呢，其实没有很特别的规划。我是从艺专毕业以后，因为我学的是美术工艺，因缘际会呢，我就在竹山高中里面呢教这个竹山高中美工科的老师。当我到这个竹山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加工出口的竹子的产业都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兴趣，我就跟了这个黄图山老师呢学习这个基本的竹编啊，所以就在竹山高中里面呢跟着学生呢跟着黄老师呢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但是一年以后呢，我就转调到手工业研究所，那时候呢就是现在的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我就在手工业研究所里面来做这个竹子的这个产品开发。其实在我们在古代明朝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蓝胎的漆器，包括我们小时候呢台湾的这个礼俗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如提篮啊，婚丧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提篮，它的装饰非常的美，借着这个涂装，然后让它呢能够更坚固更漂亮。在早期的这个传统漆工，就是我们讲的漆艺，其实是没有用到化学涂料，因为在古代呢人类它是用天然的，就是从那个漆树取它的这个汁液呢来作为涂抹，来作为保护层。漆器它有非常多的技法，那这个技法呢它就会带动了各种的装饰的纹样，嘿，那就美化了这个漆器，让这个漆艺它非常的多彩多姿。那这个漆呢它又有它自己的特质，它会工耗时慢干，所以如果你现在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漆还没开，漆有一个特性，就是说漆它刚刚干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黑，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黑漆漆黑漆漆。其实我做这张画，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花已经第三个层次了，它后面有一个层次，我在等待这个漆时间，它会让它明亮，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景深，它背景都会出来。因为现在我们上漆了嘛，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如胶似漆，漆是黏的嘛，对啊，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漆的黏性，借着漆的黏性呢，我们得让它干了以后，把这个金银粉呢把它黏住。所谓的推光呢，就是说作品的最后一道，你要让那个作品呢，它的那个漆的温润的光泽呢，能够显露出来。用手呢，沾一点这个沙拉油，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把它呢抛光。其实它的原理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汽车打蜡一样。这门技术呢，其实不管在学校里面，它已经是一个断层，所以会做这个漆的这个师傅呢，相当的少。我觉得我们开了那个半年的这个漆器的研习班，其实它的功效非常好。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可以认识到陈火庆老师。怎样来把漆器的这个下地基本功做得好，除了它装饰以外，它的打底功我都是在陈老师身上学到的。漆器真的太漂亮了，因为陈老师的技术非常好，他让我看到说原来漆器有如古籍论一郎先生所讲的，漆器的涂抹它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让你呢非常的喜爱。
1: 所以他当时是在工艺中心有限的这个空间范围里面找到一小空间，开始慢慢的练习。那找到台湾的师傅就是陈火庆老师， 然后跟他学习，那又到前往日本学习，前往福州学习，前往那个冲绳学习，所以这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不断的自我充实，啊，所以我可以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人的那个性格，那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他就努力往前冲，充实自己。等他自己不断的学习之后，他开始就去做那个推广的工作。从那个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时候开始做推广，到1990年代一直做推广，培养了很多气功艺的人才。那他很愿意去做分享，他自己很认真学习，然后他很愿意做分享，这是他的人格特质。1990年代的时候，黄立淑老师又发展了一个比较长期一点的课程，让陈火庆老师还有其他王庆双老师他们都过来教导10位左右的学生学习气功艺，而且是学习一整年的时间，所以台湾的气功艺才慢慢的在扩展开来。目前在学习气的人就真的变得比较多，所以就整个过程来看的话，那个启动者其实是黄立淑老师，所以他对台湾的气艺的扩展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贡献，在历史上都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一下。
0: 在一个文资方面渐渐的抬头了，我们开始对文化的资产他开始重视，我就申请了这个文建会的文化基金的一个出国研习，我就到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去做了一个漆器的修复。所以那时候我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漆工科就是中里授课我的老师，他在那边呢做一个修复室的室长，那我就到那边呢要去做半年的研习，因为我希望说，哎，我现在有一点技术，我大概我可以去涉猎如何来修复古物这样子。嘿，但是呢，我的老师，哎，中里授课先生，他既然跟我说，你对于我们日本最有名的石绘的这一门技术好像没有学习到，那在日本来讲石绘这个技法呢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他就觉得说你做修复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个石绘的技法呢把它熟练。所以呢我就很感谢我的老师中里授课，他就在那一段时间呢我就在日本学习了老师的这个石绘的技法，这个技法对我相当的重要。当你在库房里面看这些东西，你会非常感动，古代的这些匠人他们怎样的尽心细心来将他们的

0: 这个心血的图案画在这么漂亮的这个器物上面，所以也让我在漆器的累积上面呢，它有很大的给我很大的能量。嘿，
1: 这一只是我的狗，就是过世的那一只狗。嘿，所以我就会，就那个图就现在还没做好。这个叫做墓地高石灰，我不会去做背景，因为它木头本身有一些纹理。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因为每天就自己在这个园区里面，它不是非常名贵的植物了，哎，但是它就是你的生活。
2: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他的种子系列，这是这本书的封面的地方所看到的这个种子系列。如果你们看他作品的话，他就是下面有一个底座，然后铁条从一个种子慢慢生长的那个过程，然后它会长成树啦，或长有叶子啦，然后有结果啦，所以等于这一个大种子里面哈，其实呈现了这个植物的一生。
0: 就会觉得说，这个正好也想自己应该是静下心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些创作，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油漆园。
2: 那他贡献很多，黄丽淑老师在退休之后呢，把他的那个退休金跟他老公的退休金都拿来建立一个可以用来教导学生的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油漆园，所以他一辈子这个赚的钱，竟然最后都投资在这件事情上，一辈子要从事这个工作，同时去教导更多的学生。
0: 我这十年其实呢，创作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我把这个时间都在做，教学还研究。还有一个社会的推广，因为我就得到我们南投县政府，就是文化局这边呢颁布给我，我是南投县的漆工艺技术保存者。我觉得说有这个荣耀，而且油漆园也盖了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保存者的背景，我要做这样传承的教学，它变得相对的容易。那这个活动呢，现在也培养一批，就是说在台湾，也开始呢在社会上也在做漆器的传承。我们从现在我的后面的背景的作品种子，就是我在油漆园里面15年以来，我对于这个我新的感受，对于宇宙这样的一个循环。有很多东西的，不管它的成长跟它的过去，它可以一直在循环，种子的掉落，时间一到它的成长，它就让每一个人，它不管在成长在改变，其实这些我的生活历练，我的经验，都是对于我作品的创作跟描写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我比人家更努力。传统工艺的东西，你不累积，你不认真的去操练，你是不可能。它就像一个武功练功的一样，就是歌唱弹钢琴的人都一样，你要不断，因为技术的东西你要不断的演练。那技术的演练以外呢，你人生的历练才是你创作精神的养分。其实我一直是辛苦的辛，辛勤勤劳的勤，我是辛勤的耕耘，然后呢，我是自我陶醉。如果没有自我陶醉，这个路是很难走下去。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你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小时候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下生长，光着脚那跑来跑去。我一直都以为我们很富有。如果用耆老教我们的方式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富有，因为大自然到处都是你的，野生的水果啊，都可以到处玩、到处采吃来吃，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很富有。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特别特别，当然有很多的小动物，但我特别特别喜欢看植物。我每次有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我就会觉得，可能昨天有小精灵来过了，然后有给我们祝福啊。

0: 我是田之学，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很多人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在赚钱养家。但是呢，工作的价值呢，除了说领薪水跟自我实现之外，其实更进一步的有帮助他人跟回馈社会的核心。今天我们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每天呢都在跟时间赛跑，是一位守护生命的医师，除了在急诊室拯救一条条宝贵生命之外，他更希望人人都具备有基本的急救能力。我们今天就要跟他好好的学习学习。
0: 那这样子压我的速度多快呢？我们说是每分钟100到120下，每秒钟2下。对，那每秒钟2下有时候太难了。对，有时候大家会压得太快了，有时候会又压得太慢了。但是压这个动作很重要，刚刚我们助教做得非常好。我从小就想要当医生，那我现在是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的主任。我叫田之学，然后我的三 d 名字叫做 Valistana Bima， 我是来自中央山脉的布农族。那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让我排除万难让我接受教育。那这个电极器现在大家都非常聪明，他会告诉你，然后就把它贴好。
2: 心脏合力，
0: 远离病患，分析心脏觉力。
2: 远离病患，
0: 只有在这个时候不要去压这个病人，建议定电极。所以他就电极，电极完了之后，就再继续压。然后过了一阵子的话，这个电极器可能还会再告诉你远离病患，再继续分析。
3: 是不是台湾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国家，最安全的国家？那如果要这样，就需要靠大家都要一起去学习，然后最好的话是从小学的教育就要放进去里面，他有这个概念已经深根在他的脑海里，他还可以教旁边的大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继续推广的，我相信我们台湾会更好，然后更安全。
1: 欢迎振兴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主任田之学田医师。
0: 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田之学。哇，
1: 刚才医生好漂亮啊！
0: 你知道吗？我上节目，很多人都会在下面留言说，你其实蛮像陈雅兰的。你有觉得照镜子吗？
1: 终于。

0: 你见面了，姐妹失散多年的姐妹相逢，你比较漂亮，而且画工非常的好。我们来节目不免俗了，都要画一幅画，哇，清新淡雅。那请教一下田医师，你画这幅图的意义？哦，
1: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应该也会有人问你是不是原住民。你的轮廓
0: 有对对对。
1: 但是我是原住民，我来自中央山脉，我很喜欢那个看那个叶子啊，或者是那个花瓣的那个形状，我特别喜欢心形的，爱心形的，所以其实像幸运草，它就是爱心，它就三片爱心嘛。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不小心捡到了四片了，你就觉得啊，好幸运哦，这样子。对，所以还有我很喜欢花，我喜欢五瓣的花。对，像梅花，还有那个桐花，对，很多都是五瓣，对对，油桐花也是五瓣，对，我觉得五瓣的花很漂亮，所以我就画了这两个。
0: 哦，那你这个五瓣的是紫色的，你特别偏爱紫色吗？
1: 对，因为那个蓝色的天空，对，蓝色的天空，然后水，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它。紫的话会是在夕阳下之后，它会变成比较紫，对。那在白天的时候会比较白，然后接近浅蓝这样子，对。
0: 哇，听田医师谈这段话就知道他心灵非常的富足，而且超级有爱心的。你在急诊室工作非常的忙碌，今天特别来，要宣导一项很重要的募款计划，而且是帮助别人的募款计划，可不可以透露？我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那因为其实我应该大家如果有看过，我都知道，看到我的话就等于看到 CPR 加 AED 这六个字，对。
0: 是。
1: 那CPR 就是心肺复苏术，就是压胸。那 AED 就是那个傻瓜自动电击器。这两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时候，瞬间的猝死、死亡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宝贵的4到8分钟。对，那除非你是在医生的面前倒下来，
0: 他马上会救你。
1: 对，不然的话就看你的命了，
0: 呜呜哀哉了。
1: 对，
0: 看你的运。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的需要大家全民都会 CPR 加 AED。
0: 那对哦，
1: 之前有透过很多种方式宣导，然后也有跟政府寻求，后来发现其实民间的力量还是最大的。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我是那个。台湾 AED 推广教育学会的荣誉理事长。那我们这段时间已经在很多的偏乡、原乡，比较山里的那个庙宇啊，或是教堂啊这些地方，甚至在兰屿岛，我们都有布建 AED， 然后在那边推广教育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还不够，对，尤其是这些地方，你看叫一个119。等等，119到你的家，再从你的家到医院，
0: 哇，
1: 太久了，
0: 对
1: 对，所以应该每一个人都要会，而且每一个部落、每一个社区应该都要有，对，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推广到全台湾都有，全台湾变成全亚洲甚至全世界最会急救、最安全的地方，对。
0: 哎，这理念很好哎，但是你说推广到偏乡去，可是你现在进行到的阶段是还在初阶，
1: 我前面的话是用募款的方式，我就是一步一脚印，就是有媒体。或者是有偏乡原乡要我去推广的时候，我就会去上面去解说这样子，当然是用自己的放假的时间这样子。那但是觉得这样好像力量还不够，
0: 对，
1: 所以我们知道说政府有那个劝募的那个可以去申请，对，集资，对，募资，对，所以我们就通过了。所以这个不是骗人的，这个是有政府立案的，政府通过是合法的。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可以募到5000万，对，然后就把全部拿来，
0: 5000万，
1: 对，
0: 可以。一个这种 AED 多少钱？
1: 台湾有很多个品牌，世界各国有很多个品牌，所以 AED 的价钱大概落在5万到25万都有。
0: 哦，如果5000万的话，就可以有1000、 一千台，
1: 对，一千台，对，哦，
0: 一千台还是不够啊，
1: 对，但是至少我们有一直踏出去嘛，
0: 对对，
1: 我们一步一步的踏出去，有一天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我们那么有爱，对不对？一定一定有一天台湾会成为全世界最会急救的地方，
0: 是因为我们看很多新闻都其实都是猝死来不及急救，对不对？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 AED 真的？他救回来成功的几率大概是多少？
1: 这个 我们通常是 CPR 加上 AED 哦 ，CPR 加上 AED。那我有自己做过我自己急诊室的统计，如果是到院前死亡，然后送过来的路上都没有人救的话，成功率不会到，就是这个人最后是从医生这边才开始急救的话，成功率大概只有最多只有三成。那如果现场就有人帮你急救，
0: 对，
1: 然后一路上还有机器再继续帮你救，然后交给医生的话，存活率有时候可以超过二分之一，五成以上。对，甚至像有一次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故事太让我太感动了，因为他那个是在上班的尖峰时刻，一个公车就新闻报是说他去撞路边的灯，其实后来才知道，他知道他不舒服，他快要不行了，他直接滑行，
0: 他想让自己停下来，不要去撞到别人，对不对？
1: 而且他是在十字路口，万一他在十字路口他撞到，哇，是一个连环大车祸，所以他就滑行去撞路边的灯，然后速度把它变慢，然后他整个人就趴下去。后来车子上很幸运的有人会 CPR， 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叫119，然后就开始压了，轮流压，然后119来了之后 AED 接上去就电击，然后继续压，送到我急诊室，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赶快继续的急救，然后还启动了叶克膜，这个病人在一两天后就有自己的呼吸心跳，意识也回来了，也拔管。哇，对，而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佛心的人，因为他要守护的是不是只有车上的乘客，
0: 对，
1: 他守护的是整个十字路口的所有的交通的在交通上的人，对，
0: 所以刚刚田医师说还好车上有人会 CPR，
1: 对，
0: 所以你就要推广说大家就学会 CPR，
1: 对，
0: 然后身边如果有 AED
1: 那更好，
0: 那更好，
1: 对
0: 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很多人对 CPR 也一知半解了哈啊，当然现在在网络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这两集节目当中，我们会实际操作给大家看，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呼应。
2: 他哥，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嘿，我就发现说，
0: 哎，我们刚刚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2: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3: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关系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4: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们今天呢录影的现场呢一片祥光，因为三位特别来宾呢都是救人来着的。好，接下来介绍这位特别来宾呢，他的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险象环生，水里来火里去，虽然肩负救人的使命，但自己却经常面临生死一瞬间的考验，难道他真的是无所畏惧的超人吗？欢迎我们的消防员宋明哲哲哲。
2: 雅兰姐，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宋明哲哲哲。
0: 看你的脸笑得好好佛心哦我看到你的脸就很开心其实他

0: 不只是一个消防员，他还是一个发明家啊。待会儿还有他还有叔叔，待会儿我们再好好介绍。接下来如果遇到紧急事件呢，医生跟消防员没有办法及时赶到，这时候民众就要先学会急救的知识，然后在这个黄金时间呢，能先解救，做最重要的处置。一般人怎么样学会这个正确的急救方式呢？我们就来请教安妮怎么了的创办人杨祥文。祥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祥文。
0: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笑得很开心的，很像弥勒佛的啊，我们的哲哲哈，恭喜你出了第一本的新书，每一次出勤都是生死瞬间，消防员，想要请教一下，出版这本书的理念是什么？
2: 其实一开始是在要做募款的动作，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想借由文字的部分去宣导。雅兰姐，你之前应该有听过消防队的一些宣导吧？
0: 对对对。
2: 但是你能吸收的是有限的，因为短时间我们记不了那么多。
0: 天爱的龟啊，
2: 对
0: 对不对？真正遇到的时候都慌了。
2: 没错。
0: 我好像听过他怎么做，不会。
2: 所以借由写故事，
0: 对，
2: 会把你带到我的身边。哦，让你就变成我的第三人，慢慢的，你学到一些防灾的知识，学到了 CPR 很重要，学到了 AED 也很重要。我们怎么去学？
0: 就让我们身历其境就对了。
2: 对，不知不觉的哦。
0: 不是只是喂教，但是你就是带我们去你的现场，跟你走一回。
2: 没错、哦。
0: 但是是用看书的啦哈。
2: 对 对, 對、哦。
0: 不然真的要去，我们也会怕啦哈。但是呢，看资料，原本你是担任少校。
2: 没错。
0: 在服务九年就可以领到终身俸然后你就毅然决然的，这钱我不爱呀，你就决定去当消防员
2: 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啦。因为人家说当军人，尤其是军官，是铁饭碗，而且我又少校，就是二十年终身俸的门票已经拿到了。
0: 对呀、
2: 那为什么会转呢？因为
0: 钱太多。
2: 也不是啦，平常就是一个很鸡婆的。然后他给薄啦，
0: 不要说很鸡婆了，见义勇为啦。
2: 路上看到车祸都会下去。哎呦，
0: 正义哥。
2: 对，但是我下车之后，我会不知道说，我只会打19，其他我不会做。哦。所以我自己自费用休假时间去考了 EMT1，就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出去，我面临了一个千古难题。另一半会问说，如果他跟我妈妈掉到水里，我要救谁？我就发现说，
0: 我们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回答。
2: 我谁都没办法救，我连我自己都不会救啊。对，所以我又去考了水上救生员。
0: 你看人家就会举一反三的去想这些事情。
2: 对，然后好回到过来，就是说高雄发生了88风灾。那时候纳马夏小林村其实很严重。那我是后勤军官，负责统筹所有的后勤调度，也就是说有多少阿兵哥到南部救灾，我就要把他的内衣裤、毛巾、袜子全部准备好。包含他的睡垫、气垫、床都要准备好。所以那是一个多庞大的，因为数十万人下去救灾嘛。那救了一个月，真的很忙，还救到昏倒了。
0: 你
2: 对对对，不眠不休，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啊。
0: 别人去救而已，你不是在发放物资而已。
2: 有车子要从宜兰出发，我就要说，你去南港载多少的物资？
0: 中间接洽的事情太繁琐了，
2: 还要发。我是一个物流的一个管理师，一天有7台40尺的货车让我调度。都要很精准，然后时间也要掌握得很确实。那结果一个月之后，我发现说，我虽然做的事情很伟大，但是我觉得我想要去第一线，所以我跟长官说，我能不能去第一线，即使是趴在土堆上面闻尸臭找遗体，我都愿意。那长官说，那你去了这后勤怎么办？所以我就想说，
0: 你没有接班人就对了。
2: 对，因为3个士官长来接替我都受不了了。对，然后我就回想说，与其我40岁再去当义消，何不如我年轻就转考消防，所以瞒着家人偷偷退伍，然后再报考消防。
0: 哇，那你的长官不是 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怎么了？

0: 哈，很多人就期待这个终身俸哎，
1: 对，
0: 那你就为了那个见义勇为那口那个拔刀相助那种感觉，就毅然决然的放弃，哎，你要承受家里的压力，你要承受长官的压力耶，但是你还是选择救人，
1: 就做对的事情，
0: 做对的事情，所以，老婆没有说啊，我去呀，给唔丢啦，
1: 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要说什么也来不及，
0: 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是开开玩笑啦，当然，他有这股正义感，好，我们非常非常的佩服。他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聊哈，除了看这本书之外，啊，他现场亲身经历的还会告诉我们，也会跟我们分享。来，安妮怎么了？祥文，怎么会叫做安妮怎么了？
2: 这个名字怎么了？
0: 对，这个团队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团队是做什么？
2: 好，其实安妮怎么了，它主要是我们国内现在唯一一个专职在做急救教育研发的工作。什么叫教育研发？我们如果要去上一个急救课，我们可能去报名红十字会的课程，嗯，那他们就是教人家的一个单位。但我们比较像是他们的上游，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出版社，所以我们会去做很多的教材，哦，不论是书本的教材，哦，影片的教材，哦，对。然后而且这些教材我们大部分都是放在网络上，让大家自己免费使用，哦，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师资培训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行销上的一些活动，那这些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急救教育可以越做越好。
0: 对，对，
2: 所以像我们这几年也有帮我们一些政府单位啊，像是卫福部啊，消防署啊，去做一些急救教材等等的。那为什么叫安妮怎么了？就是我们如果你有练习过 CPR 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假人嘛，那个假人就叫安妮。对，我就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怎么了，所以我就灵光乍现说啊，那不然我们就叫安妮怎么了？我大概花十分钟就决定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决定。对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我们在做的事情，
0: 欸，你好像是读土木工程系的，
2: 对对对，我是念土木上来的
0: 啊，突然发觉对人比较有兴趣。
2: 其实这是中间有个故事啦，就是我那时候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课，这个课叫做民众基本救护，那它就是一个医学院的课，它把我们初级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拆成一学期来上，上选修课一样，然后那时候我朋友就找我去上，就是我其实也不知道那课是什么，反正朋友找我去我就去了这样子。
0: 你是为了学分吗？
2: 也是需要那个学分啦，但是就想说好啦，这个领域我也没有接触过吧，我们就去看，
0: 学一学也可以有防身，
2: 对吧？学学看吧，到底那个东西是什么？
0: 对，
2: 但其实。说实在，从我现在来看，我那时候学了什么，我有点忘记。因为那时候就很多的急诊医师来教我们，然后就教得很难，然后我也忘记到底学了什么。但那时候那个课程有个很特别，就是他在学期末有可以有三个时段，你可以去消防局，跟着消防局的119救护车一起去出勤，看着实际这种工作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有个傍晚，我们去了一个蛮令我印象深刻的 case， 他是一个爸爸，这个爸爸的女儿大概国中，差不多那爸爸就是四五十岁吧，对，然后他们在家里吃饭吃一吃，那个爸爸就突然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对，然后当然就叫119，我们去想做一些急救，然后赶快把人转送到医院，交给医院去做后续的治疗
0: 啊。你们那时候不是在实习，也可以跟着去？
2: 对，我们就是跟着上，现在我们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就是在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弄这个病人这样子，对，然后送到医院，当然我们女儿一起带去医院嘛，不会把他放在家里面。那那个女儿可能是吓到，就是到医院以后，我就看到她站在急诊室的门口，然后就突然。放声大哭，然后就哭得非常的崩溃，然后脚软就跪在地上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只有大三而已，我大三21岁左右嘛，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有这么大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那这个像消防员他们在做这种急救的事情好像很重要，你只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去做一些对的事情，好像或许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后来我就加入了这个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就是变成是一个比较正式的编制，不只是去志工而已。所以像我现在这个每个礼拜大概会有一天的时间，同样是星期五啦，我就会去跟着消防局的救护车一起出勤去救人。对，所以就有点是从这个因缘际会开始的这一段旅程这样子。
0: 哦，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女孩嚎啕大哭，那你觉得说，哎，其实救人是很重要的。
2: 对，而且救人很多时候是你在某个时间点去做某件事情才有用，你超过那个时间点再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也没什么用。
3: 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0: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凡间真的是太多复杂的事情了。
3: 解释得真好，
0: 对不对？
3: 是是。

0: 田医师，你这么有爱心，然后想要当医生，是小时候许的愿吗？或者是说，就是觉得，医生好像蛮大家都蛮崇拜的。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刚刚讲说，我小时候是在山上长大的，所以他们长辈没有限制我们的幻想象，所以我们认为一切都很美好，而且在山上大家都会分享。那我爸爸妈妈很喜欢帮助穷人，所以他们都会常常会问我说，你以后想要当什么？那后来我爸爸告诉我了一些像史怀哲的故事、德蕾莎修女的故事啊等等的，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那我可以当可以帮助人的。我一开始是先说护理师，然后我有一天我就问我爸爸说，听说女生也可以当医生。我爸爸说，对啊，你想要当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启发，我就很小就开始觉得我会当医生，那也是往这个路上走。但其实没那么顺利，因为我妈妈只有小学毕业，我爸爸视校就没办法再读了，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我爷爷重病，然后欠债啊那些的，所以我爸回来就要去养家。那所以这样的资源下，我在小学三年级我就要搭公车，一天只有两班的公车下山，然后后来就是住在修女给原住民学生的收容所，然后后面都是住校了。那我家里没有车，所以我通常都要搭很多班的公车才能去到城市里面。那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霸凌啊、歧视，我还被围殴过，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没有那么顺利。
0: 因为长得太漂亮吗？
1: 不是，应该文化的差异，对，然后可是爸爸妈妈始终都会鼓励我，就是不要放弃你那个心，对。那所以其实这边也回过头来可以帮很多的原住民的孩子发声，就是说其实他们我们下山这个过程，然后环境的转变、文化的改变其实冲击很大，所以其实原住民的身心症的比例很高哦，原住民的自杀率也很高，并不是大家想的我们是唱歌快乐喝酒，其实这个在这样子环境的改变的过程、成长过程中，其实很多人都会受到很大的挫折，甚至就回到山上了。
0: 因为你们是仙女下凡，

0: 忧郁症啊之类的就会发生。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是心智上算蛮坚强的，那我也很感恩我可以走到这边。那所以在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有什么力量，我们就可以去渲染整个社会。
0: 是，对。但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女生比较娇弱嘛，哈，那为什么你会选择这种高工时，然后又高风险的急诊科呢？
1: 我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刚急诊医学才开始，它是一个新的科，所以急诊医生是没有门诊、没有住院的。那时候我就是在急诊室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然后你只要在很多的炸弹里面，你找到那个炸弹，然后把它拆解出来，这个病人就不会走向死亡。那个成果是马上看得见的。虽然可能病人家属根本不认为你是医生，甚至他们会谢谢的是后面的医生，但是那个过程中你有很大的成就感。
0: 对，
1: 还有一个急诊有一个很特别，就是我们上班工时很长，12个小时不能离开急诊室。但是我下班就下班，因为我没有门诊，我也没有住院的病人。那所以这样的情绪切割，我觉得我可以。像我本来其实我最想要走的是小儿科，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受重病的癌症的小朋友，在加护病房小朋友那个病容、那个痛苦，我没办法带。
0: 对对，
1: 我没办法放下来。我回家闭上眼睛，就是他们很痛苦的样子。所以我们在选科的时候，还要看你这个医生心理的调试，是不是你喜欢能够承受的。
0: 有心理师可以帮你评估吗？
1: 没有，这是自己，
0: 就是自己要评自我评估。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医生是在医学院毕业了之后，我就不当医生了。因为他没办法，没办法承受这些病人的病痛啊，不管是身体心理的。对，
0: 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考不上。好，其实在急诊室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就像你说的，救人就是在那么一瞬间，然后你要靠你的知识跟灵活度，然后去检验这个客人，去判断这个客人，好，可能还不能经过太多过程的那个算检验吗？还是检查？
1: 你根本没有办法。
0: 对，
1: 他可能下一秒他就要走 CPR 跟 AED 了，那你不要往那条路走。你可以阻止他的时候，那个就是急诊的专业。对，不然大家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会 AED 啊、电击啊、CPR， 但是在那个之前，我如果不要让他走到这一步的话，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哇，对，
0: 待会我们再请田医师跟我们分享。来，哲哲。啊，你当少校的时候去分配这些物资，都分配到昏倒了。当消防员的时候要24小时值班呢，那不是更昏倒？
2: 其实我刚下单位的时候，是48小时啊。对，那时候我是、
0: 那你可以去拍戏耶，我们拍戏也只3天没有睡过。
2: 但是不是啊？他还是可以休息的，只是说你被限制在消防队周遭。这其实跟军人很像。
0: 对，
2: 但是唯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半夜要起来。灾害或者是救护不是会有时间表，
0: 对，
2: 他会无时无刻突然可能洗澡洗到一半，或者是说你睡觉才刚睡下去或睡很熟的时候，哇，突然间就来了。那你要怎么样在短短几分钟之内赶快换完衣服坐到救护车开出去？
0: 你后来有没有想说我干脆就不要换衣服，直接躺着睡，随时 stand by？
2: 还是要睡舒服一点。但是现在最痛苦，我印象中最痛苦就是像现在一样寒流来的时候，那种半夜从暖乎乎的被窝里面掀开来是0度左右的，现在就是差不多嘛，然后你还要跳到救护车，是真的是冷冰冰的。那个真的是很痛苦，有时候全身都在打颤，然后到现场还在发抖，然后他们说你很怕吗？没有，我们很冷。这是我觉得在适应消防生涯里面最痛苦的就是这一环。
0: 你适应了多久？还是现在还不适应？
2: 现在应该是说我是没有阵痛期的，因为其实我是那种很容易叫醒的人。我手表只要震动我就醒了，我连闹钟都不用。
0: 较清明的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听这个新书里面有提到说，你成为消防员的第二年，有一次在火场清理那个残火的时候，差一点发生意外，很恐怖。
2: 对，其实那一场， 他我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嗯，已经。

0: 一天一夜打完了，它其实它是三栋透天厝并在一起，从外面看都觉得哎还好啊，结果它里面是打通100多坪的那个屋子，哦，然后坑啥都放轮胎，
1: 工厂。
0: 对，它其实就是轮胎仓库，很大哦，3层楼都是。那轮胎它的特性就是，它火烧了，它会熔掉变橡胶嘛，那橡胶快就盖住，盖住。那已经打了一天一夜，主要火势都打掉，剩小火要把它扫干净嘛，温度降下来。那我的长官就说，哎，那你们两个菜鸟，就是我跟我同学进去好了，反正那种这么简单的任务，
1: 对啊，已经都灭了，
0: 对啊，
1: 你们就进去整理一下。
0: 对，没想到我们就上去嘛。那我同学就啊，因为前一天兵荒马乱，我们那个一条一条送水的那个叫水带，
1: 对，
0: 哦，水带很多条都缠在一起，会打结。他负责把它疏通开，那我就负责拿消防员涉水的这一个叫做苗子，我就负责拿着苗子去把那些温度降下来啊，我们叫做残火处理。结果我没想到我压力一转开，苗子一射出去，水压一冲下去之后被掀开来了，我瞬间哇烟都起来了。
1: 哦，哎，跟他烧金有无？人家说烧金，你一张一张一张，你别个几倍，伊下骹就闷住，对不对？所以那个轮胎这个也是这样，然后你把上面那一层掀开以后，那个烟就冒出来。
0: 对，而且我还是一次这么大面积的。其实那时候的感受就是，因为温度都还在，火直接从我的脚底窜出来，就跟熔浆一样，岩浆一样，你在熔岩浆里面站着，然后它因为轮胎它有很多的粉尘是黑烟，所以里面有粒子，你喊出去的声音会被吃掉，你的视线会全部被阻挡。那时候我的手伸出去，我看不到我的手指头，所以那时候所有人在紧张的状况之下，害怕的状况之下，会有一个动作，因为我们是戴空气面罩嘛，压缩空气的一个面罩，会想要让自己挣脱开来，大吸一口气。但是如果对我做这个动作的话，
1: 田医师已经在摇头了。
0: 对，我做这个动作我就倒下去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我想到说，欸，我是经过严格训练一整年的消防员，如果我现在就倒下去，我很丢脸。
1: 但是你还是挂两个字叫菜鸟啊。
0: 对对对，但是就丢脸嘛，我是严格训练过了，所以我就把自己冷静下来。
1: 那时候还要面子哦，我赶快想说怎么逃生哦。
0: 对对，然后我就照着我们教的方式，还蹲下来找水袋，慢慢摸出去。摸到一半，我的同学他也发现我不在了，我没声音了，他也赶快上来找我。那有时候双方同才之间、同事之间的支持很重要，伙伴之间，我们一碰到面，我看到他我也放心，他看到我他也放心了。但是一般人历经这种生死交关的状况之下，应该是逃离现场，出去外面好好的休息。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身份不一样，我们是消防员，所以我跟我同学就拍拍肩膀走，我们两个
1: 再进去，
0: 对，拿一条水带，他负责排烟，我继续扫射。我们两个合作无间之下，把这一个任务完成，
1: 花了多久时间？
0: 其实就是大概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哇，
1: 哎，大概嘛，照干那杯嘞，有生命危险嘞。但是哎，真的是给你们拍拍手，拍拍手，还是坚持着自己的任务哈。
2: 我其实因为我土木系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去开了一家拍影片的公司。哦，对，所以
1: 哎，你真的不务正业。
2: 你觉得这个影片精致也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家伙这样子。
3: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祥文，刚刚已经问过你说你是土木研究所，
1: 对，哦、
0: 不是医学系。
1: 是，
0: 那你就是你学会了哪些救护的证照？
1: 其实大家。

0: 会觉得说，好像做救护都是比较医学相关的，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像我们在医院外做的这些医疗救护的一些照顾啊，其实在国外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系，叫 paramedicine，所以有点像是你在国外，如果你要去医院外救人，你就去念救护系。你要在医院内救人，你就去念医学系，你去念护理系，所以它有点是分开的。但台湾因为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没那么久啊，大概就30年嘛，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变成我们学校的一个系。所以在台湾，我们就是靠着有点像一个职业技能训练，从初级救护技术员，然后再去念中级的，然后再念高级的，这样一路一路升上去。对，所以延续我刚刚讲，我就是加入台北市消防局的救护义消，就是志工。以后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蛮有趣，可以多学一点点，然后就慢慢的自费去学这个中级的跟高级的。那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跟费用啦，因为像高级的，如果说消防员他们在训练的话，可能就是一整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是都周末上课的话，可能就2年半到3年，对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升级上来。那其实像现在台湾的这种高级救护技术员，大概2800、2900个人左右，但是只有100个左右，他不是消防员或者是军人这样子，对，那就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一些不是第一线救人的工作，可能去帮助一些教育系统的一些升级等等的。
1: 我看你拍的那些影片画面都还蛮精致的，所以年轻人的切入的角度，救人切入的角度还是不一样。
0: 不过其实因为我土木系毕业以后，我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我去开了一家拍影片的公司。对，所以
1: 你真的不务正业。
0: 你觉得这个影片精致也是正常的，因为那就是我们吃饭的一个家伙这样子。
1: 那你会干嘛去读土木系啊？你不去国光艺校或者是什么去学导演系啊，或者摄影系？
0: 没有嘛，就是念完以后再有时候小时候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嘛，那就是出来做以后觉得说，这些事情可以做一点结合这样子。
1: 对啊，看你的脸这么笑得这么开心，应该现在做的很开心，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
0: 不错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意义而且是挑战的一个工作，就是每一件事情它都对我们来说是新的，然后我们要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解决它。
1: 对，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请教翔文，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请教一下田医师哈。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去急诊室，我肚子痛得要命，医生怎么还不来？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哇，我因为我已经送进来了的时候，你刚刚说我们要立即去判断，那你怎么去分辨什么是急重症，然后才不会错过那个黄金治疗时间。
2: 我们急诊的话，你到急诊，如果你是人清醒的走路的话，你一定会经过一个叫做减伤护理减伤站。那减伤站就会把病人分成1、2、3、4、5级，那就是你可以等的时间来分。那一级就是不能等。然后二级就是10分钟。
1: 不能等的情况就是差不多。必须要 CPR， 就是要
2: 对，或者是已经死亡，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然后或者是说他快要，你知道他快要死亡了，或者是很明显的那种高处坠落啊，那种很重大的外伤啊，那要赶快处理，不然他下一秒可能就没命了。对，或者是心跳非常的低或非常的快，然后血压非常的低，或是根本没血压，像这样子的，所以是很快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的话，就直接会推到急救室了，连减伤都不排队了。那二级的话是10分钟，3级30分钟，4级60分钟，5级120分钟。这个分钟不是说你在急诊时间哦，是医生来看你的时间。这样了解吗？所以
1: 有一次肚子痛得要命了，我已经觉得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我了。那急诊室医生就是不来。
2: 对，因为你可以等30分钟。
1: 我可以等30，你们还要我痛30分钟？
2: 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医生正在处理0分钟的。
1: 对，
2: 而且通常一个急救的病人的话，我们大概会有1到2个医生，然后专科护理师，然后至少2个以上的护理师。你看我们的人力就往那边过去了。
1: 对，所以上面的人不会下来协助？
2: 不会，
1: 就是都是你们急诊科，就是急诊科的。
2: 对，那当然我们一定会接到很多的抱怨，甚至会骂，甚至后面还会投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做最重要的
1: 正确的事情。
2: 对，那 可能背后被骂了再说，但是我们能够努力的尽心的用力帮这个命把它救回来。然后就像他刚说的，家属在旁边，我们常常在急救的时候，家属是一整排跪在外面。对，所以一条命不是只有一个命，而它后面是一个家庭。
1: 对
2: 对，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信念的话，就不会觉得急诊里面的情绪啊，就像你说的，我全世界最痛的肚子痛，
1: 对
2: 啊，
1: 大家都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2: 对，那我就不会觉得这样子的抱怨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希望大家民众在看过这个节目之后，可以慢慢的也倒过来也理解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看你的话，表示你可能还没那么严重，那或者是我们正在处理更严重的病人。
1: 哎，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贴一张这个，哎，就是一二三四五级的那个放在那个急诊室那里，那我们在那边痛的时候，至少看到说啊，原来我是第五级的，我心里会舒服一点。
2: 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用，我们其实都有贴。
1: 哦，没有用啊？
2: 对，因为
1: 没有人会去看。
2: 因為
1: 只看自己的肚子，
2: 对，大家到了急的时候还有情绪，
1: 对。
2: 然后如果你不舒服啊，然后又是比如说我心爱的儿子，我很辛苦的妈妈，那家人的情绪也上来的话，哇，那就对。
1: 啊，其实真的医师他们还是要有就是要急救比较。需要救的人，
2: 对，
1: 好，所以大家希望到急诊室的时候，哦，也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哈，对不对？然后如果有去的话，如果真的医生还没来的时候，不是他在偷懒，他是在救更严重的病患，请大家更理解他们一下，哈。来，泽泽，新书有分享很多这种很惊险的救援的案例，哈，就是希望说。就看到的读者或者是透过我们节目看到的观众能够学习到正确的逃生知识。你说逃生的时候不能躲浴室很多水耶，火来冰来降挡，水来土烟，水来烟啊。
3: 因为我现在在做科技研发的事情嘛，所以我先用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对，亚兰姐说的是所有人一般民众的观念，欸，浴室有水嘛？
1: 对呀，啊。
3: 之前还有传说，它那个里面有很多管道，会有空气。但事实上呢，火场温度至少都是超过650度，甚至上千度的。哎呦，我们花洒出去的水，它还没到火，都变成水蒸气了。
1: 哦，因为太热太烫了。
3: 对，然后再来说那个水管排水管，其实它是 S 型的，为什么？我们要防臭嘛，所以它中间是有水的，所以你根本吸不到任何空气。那其实最危险的就是门，因为厕所门为了防潮，防它生垢，我们就是说防它发霉。
1: 对，
3: 所以我们一般都用塑胶门
1: 啊。对
3: 对，那一般的塑胶门其实整体温度大概70到90度，甚至再多一点点100多度，它就会整个融下来。那所以浓烟就进来了。那我当初遇到这个很让我切身感受的一个案子，其实这上个礼拜就有发生过了，在录影的时间上个礼拜，就是我们去隔壁的辖区支援。第一时间抬出来的是妈妈，找了很久，找了一个多小时，原来躲在浴室。那为什么很难找？因为都被烟熏黑了。抬出来，其实她身体是干干净净，她没有被火烧到。她是被整体的温度，人家说烤到这样，但是整个鼻子都是黑的。OK， 我们还在压，还软软的，因为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在三楼找到他的儿子，18岁而已，为了回来跨年。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压的时候就已经是硬掉了。对，那中间发生一个一件很让我也是记忆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下楼梯的时候，乡下地方的那个手扶梯啊其实很窄，所以消防员他只能上面跟下面各一个人抬着。那我们现在全世界消防员怎么从火场把人救出来呢？不是，就是直接手拉拉手拉手，或者是抬脚，或者是用棉被抬。那我那一天就是楼上的消防队也是用棉被，所以湿湿的手套抓着手套的是厚嘛，抓着棉被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下面的那一个手滑掉了。哇，所以那一位弟弟就滚下来，所有的记者全部拍到了。哇，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对，那 这一方面也是回过头来，欸，其实我们后面去调查，两个都刚好躲在厕所，他是完全没防护的，那要怎么去让自己活下来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很多口诀，但是我比较不会去，哦，推荐大家学口诀。为什么？我们用最懒的方式活下来。

0: 光障就好了，关门，嗯，开窗，嗯，让空气可以流一点进来，把里面的浓烟稀释掉，有空的时间再去塞门缝，嗯，就这么简单，不用急着去逃去跑，嗯，只要把门关起来就好了。一挡一堵实心的木门可以挡多久呢？4到6个小时没有问题啦。
1: 真的哦？
0: 对，那你还可以冷静的打电话跟消防队说，我在哪一间房间等你们上来。
1: 这种消防员他可能经历太多，他讲话好像很冷静，有没有？就像医生，我说哦，我痛得要死，医生都慢慢，就是慢慢，嘿，就是不是说很慢的，但是他必须很精准的理解你哈。其实还有很多很精彩的，还有我们下一集呢会教你怎么 CPR。好，然后你如果会的人赶快找你的朋友来看这一集，或者找你的家人来看这一集，每个人都要学会怎么自救跟救人。我们人生调色盘就下次见哦，谢谢，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天落红雨尾发角，这边有可能的事情，对吧？天都嘛落白雨尔，哪有迄个红雨？啊，马，你若发角，就是即卖人咧形容的科技的独角兽吗？哦啊，但是迄是一个形容词啊，马无可能的发角，啊，这就是咧形容讲一件真反常的代志嘛，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就是突然间这个人呢是讲本来真淡生，忽然间真慷慨，人就讲啊。这个反形啊，反正啊，呵呵，就咧意思咧形容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好，谢谢满洲法师哈，也感谢大家今天哈，特别抽空哈，来共勉啊，那个六祖坛经啊，六祖坛经应该大家不会陌生了哈。六祖坛经哈，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所以我们讲六祖哈，六祖。这个是在禅宗里面呢很重要的一部典籍，甚至呢它可以称为是经，好，那可见它的一个重要性还有一个殊胜性。好，那么当然呢这个是讲禅，讲心地法门，大家学禅应该也有一些经验呐。那学禅主要的还是往开悟的这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开悟？有没有？有哈。一则是开悟，二则是成佛。其实这个要发愿呢，发愿有力量哦。比如说我们常讲忏悔，对不对？忏悔之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发愿。你看，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后面一定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这个无尽誓愿断，它后面就是什么四弘誓愿。所以我们讲忏悔发愿，发愿很重要。那佛陀过去是也是啊，他见到这个过去的佛，他也发愿啊，我要跟佛一样。所以后面呢，他才有这个方向跟目标。这层关系我觉得蛮重要，方向跟目标。你如果没有发愿的话，比如说好，你念佛，那念归念呢，但是你没有发愿要到极乐世界，这样有没有效果？没什么效果啊，有人天福报了，但时间一拉长又怎么样？又没有啦，是不是？大概是这种状况。所以你修行也是一样啊，你说我修修归修，有一些福报，但是呢时间一拉长又怎么样？又没有了。好，所以我应该讲很可惜啊，比较可惜。所以呢要知道发愿的重要，发愿，你一发愿呢，这个目标就出来了，对不对？方向就很清楚了，发愿。好，所以你比如说你跟禅比较相应，你发愿要开悟。好，你跟菩萨道相应，你发愿要成佛，类似这样。六祖坛经我们明天还有，所以呢我们慢慢跟大家来做说明。慧能他是唐代僧，中国禅宗的第六祖。那当然了，我们常讲达摩祖师，对不对？所以达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二祖是谁？知道吗？慧可大师，就是要安心的那一位啦。安心啊，安心。达摩祖师说：“你要安心可以，你把心拿来，我来替你安，是不是？这个是。”

0: 一个很著称的一个公案。所以当然心怎么拿呢？心就是说穿了就是念头而已嘛，念头嘛。啊，念头是怎样？念头是生生灭灭啊，起起落落啊。他有实在的心吗？也没有实在的心哦，所以呢，拿也拿不出来。虽然有，但是拿不出来。哦，这个很像世间哦，世间有啦，啊，看得见、听得到，有感受、有感觉，但是呢，毕竟怎么样，终究还是不可得。所以我们讲，以无所得故，对不对？啊，无所得不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有没有这一段心经啊？心无挂碍哦，所以你要心无挂碍，可以。你的条件是什么？无所得，你要证得无所得，才讲心无挂碍。否则，我只要心无挂碍。但是我要有所得，这个没有符合因果关系，哦，所以我们常讲，我们不是常讲放下吗？放下也是一样啊，你要放下可以啊，但是除非你了解不可得或无所得，甚至呢了解《心经》一开始所说的，好，照见五蕴皆空。这个都是息息相关，跑不掉，好，跑不掉。所以之前应该都有跟大家讲过什么叫空，所谓生无所从来，灭无有去处了，还记得吗？有没有印象？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金刚经是这样讲，如来者，欧含经是讲生无所从来，灭无有去处，这个叫第一义空。所以呢，空应该是站在有的立场去讲智慧，站在有的立场去说解脱的智慧。所以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只要多关照一点，多关照一点，你就可以见到什么？见到佛教啊，般若的空性智慧。所谓本来有，现在没有，或是说本来没有，现在有，对不对？这个变化大不大？变化很大啊！本无今有，本有今无了哈。三世有法，无有是处了。所以，如果我们从多方面来讲，我们就可以讲哦，这个叫无常。好，这个叫无我，对不对？这叫幻化，这叫幻化。所以比如说大家会不会念佛？十念里面呢，就是从念佛、念法、念僧开始。比如说念佛，一般我们现在都讲称名念佛了。那实际上还有一个佛陀早期教我们念佛功德，所谓念佛的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师尊，念佛的功德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跟称名字不一样。那比如说好，你要真的念佛呢，你要真的念佛，比如说好，你会念无常无我吗？会不会？你会不会念无常无我？因为无常无我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身边，世间就是真理嘛，真理就是无常无我嘛。所以无常者就是说世间分分秒秒都在变化，是不是？甚至呢，我们讲心念，我们的心念的变化其实很快，所以四念处他讲观心无常，这个是很快的，观心无常。比如说一念，你知道一念啊，一念呢，90个刹那， 一个刹那呢，900个生灭，这样快不快？很快哦。所以我们一个念头有多少生灭？81000个生灭。一个念头，你81000个生灭，好，跟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日光灯，我们的电呢，哦，它不是有几个赫兹吗？你现在看好像这个光没有动，其实呢，它是不是一直在动？它那个电一直在生生灭灭，类似这样哦。所以这个是你如果观察到我们的心念无常。其实要跟佛相应是很快的，哦，心念无常，所以我们讲不可得，不可得后面我们才讲心无挂碍，这样了解吗？哦，这个是他的一个道理，道理的连结，哦，道理的连结，哦，好，那当然呢，以六祖来讲呢，他体验到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他可以讲解脱道。好，可以讲解脱法哈。
1: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嗯。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去用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1: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3: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1: 超雅文、徐富卡、
4: 谢宜君，
1: 还有陈一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已经
3: 从一方发出啊嘞。

这个他的过去呢，就是我们讲哈，其父早亡家贫，那么经常呢采薪汲水以奉他的母亲哈。那么有一天呢，他到了市场，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哦，心即开悟。我们都知道六祖他听到什么话开悟的？好，应无所住，对不对？应无所住，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呢，以生灭来讲，应该是讲不住，对不对？以生灭来讲是讲不住。所以他本来就是不住，本来就是不住，所以讲应无所住。那如果你要讲的详细一点呢，金刚经上是说不住什么，知道吗？不住什么？如果有人问你不住什么，不住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终究告诉你，你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不要执着世间了，所以讲不住，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不就是六尘吗？六尘不就是我们的世界吗？我们外在的世界不住，是好是坏不住啊，是得是失你也不要执着，因为世间毕竟是这样，毕竟是这样。甚至呢，我们在人世间其实应该讲蛮短暂的，短暂的世间，所以你要到下一期生命的时候呢，你可以带走什么？你可以带走什么？世间的东西你带不走，没有错吧？你真的带不走，好，所以这个呢，你要很清楚，好，不然呢，你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很容易变成贪恋世间，好，你又贪恋又带不走，所以你说你烦恼不烦恼？还有这苦恼啊，苦恼是不是？你明明带不走，那你又贪恋，贪恋也没用啊，你还是会走，是不是？所以呢，你如果不了解，你就是会苦恼；你如果了解的话呢，其实说放下就放下。好，大概是这一层关系了。好，应无所住哈，应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甚至我们讲不住什么呢？不住眼耳鼻舌身意了，不住六根六尘乃至五蕴，好，乃至五蕴，这样你才比较快所谓照见五蕴皆空啊。那空不是没有了。所以说你不执着就好了，不是没有，是你不要执着。那什么叫执着知道吗？我们常讲，你会挂碍，当然会挂碍啦。那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知道吗？其中有一个关键叫什么？叫做想，叫做想，五蕴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有没有色受想？有没有？这个想呢要注意，因为透过想你就会挂碍，你就会执着了。如果你不想呢，大概就没有了，这个要注意哦。好，比如说本来没有事情的，但是呢你越想越气，是不是想？这叫想，本来都没事哦，但是你越想越气，所以呢，本来没烦恼变成怎么样？变成有烦恼，本来没有执着，你越想越怎么样？
越会执着啊，不管是想一件事情或是想一个人都一样，好，这个想要注意。好，好，所以呢他开悟之后呢就想去见五祖啊，当初在冀州黄梅啊，就是现在的湖北啊，湖北啊，大家有没有去过湖北省？那边有四祖寺，有五祖寺，哦，黄梅啊，黄梅。去见五祖呢，五祖呢就试问其所来及欲求何物。你为什么来？你来要做什么？六祖就回答说：“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原来李师唯求作佛，不求于物。”你看六祖有没有很清楚？你会不会讲这样的话？会不会？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哦。你可能说，哦，我来学佛哦，求一挂福报哦，看在诸佛菩萨能不能够庇佑我。一般人大概是这样，跑不掉。好，佛陀以前也是这样哦，佛陀以前也是这样哦。后来经过诸佛菩萨的开示，他才领悟到哦。你要做什么比较究竟呢？要赶快正得解脱比较究竟。不是说谁要来庇佑我，不是说我的福报要多大，不是那个问题。哦，不是那个问题。当然了，那些有那个只能说修道资粮啊。哦，修道资粮。但你究竟来讲还是在哪里？还是在解脱的智慧了，好，唯求作佛，不求于物啊。

五祖就跟他讲了，你是岭南人又是葛僚啊，若为堪作佛，就是说南方人他这个有一点歧视的味道，又是葛僚，那你凭什么做佛呢？对不对？是这样讲，你凭什么做佛？你凭什么成佛了？慧能就对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个僚僧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呢？那么以当时来讲呢，能够讲出这样的话，确实让五祖感到什么？感到惊异，知道说他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呢，就请他去这个厨房冲米了。历经八个月。一日呢，五祖令众人各塑一髻，以传衣受榜。那么当时的大弟子叫神秀，当初他要写这个偈的时候呢，也是怎么样呢？那么在《坛经》里面的描述就是说，他也不得不写，因为他是大师兄，是大弟子大师兄，所以他也不得不写呀。但是呢，他要写也是怎么样？对他来讲，内心也是很挂碍、很纠葛。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写这个是到底有没有达到一个相当的悟境。照理讲，有体悟的人他对法是不会犹豫的，是产生信心的，而且呢是非常坚定的。那但是对这个神秀来讲呢，他显得非常的犹豫，显得非常的不安呢，所以勉强写出一个偈语，叫什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这是世间法，这是世间法，就是有一种因果对待的法则，你要常常擦，才能够佛性显现。那如果不擦呢，怎么办？不擦就怎么就蒙尘呢？是不是？那当然了，在修行过程里面呢，这个也蛮重要的。这个叫什么？这叫精进。这个层面应该讲精进，精进是 OK 的。精进是 OK。比如说那个曾幽涵他有讲到，讲到这个香，香花登徒果，茶匙宝珠衣。香应该是讲是一种供养，是一种供养。那如果以修行来讲呢，讲什么呢？五分法身香，这个在《坛经》有讲到。然后曾幽涵讲这个香是什么意思？他是讲说世间的香，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随风飘啊，而公园，这个风一吹，你会闻到什么？花香，对不对？它是随风飘哦。随风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逆风，这样了解吗？他没有办法逆风而上，他是随风飘送，这叫世间的香。那么在经典里面讲到说，有一种香，它是超越世间的，不管是随风还是逆风，这种香都怎么样呢？都遍一切处。有这种香吗？有没有？叫戒香，大家不是有唱戒定真香吗？有没有讲戒香？讲五分法身香，那这种香呢，就超越什么？超越世间，超越世间。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六祖看到这个寄语，他就知道还没见性，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童子呢代替他，好、哦、也写了一个寄语。这个寄语呢，应该大家听过吧？有没有听过？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哦，确实哦，何处惹尘埃？比如说现在请大家写一个寄语，写得出来吗？你对佛法的体验可以吗？你可以试试看啊，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你就知道神秀的心情，你 有所体悟的话，可以这个信手拈来了，不假思索，那是不用想的啦，有想的话应该有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你体证了嘛，体证还要想吗？就不用想，有时候这个讲随手拈来啊，随手拈来。比如说啊，像达摩祖师，哦，请这个二祖啊慧可，你把心拿来，对不对？那后来呢？二祖也对三祖讲，因为三祖他要什么？哦，我要忏悔业障，这个请这个和尚替我怎么样消除我的业障？一般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好啦，简单啦，二祖也跟他讲，你把业障拿来，我来替你忏，对不对？有没有一样？同样一个议题。对啊，你要忏可以啊，那你把业障拿来，我来替你忏啊。这样难道不对吗？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说业障拿得出来吗？业障都个人这个自己在承受，对不对？自己要承担呢，那怎么拿出来呢？啊，是这个问题。好，所以五祖呢看到六祖写的这个寄语呢，他就知道说，哦，他是一个啊能传大法的人，所以呢就请这个六祖呢，哈、哦，晚上哈、哦，请他入室哈，浅、哦、受依法。并呢

在家送。第二个，他来到那个寺院才多久？才八个月。你说我把一个大寺庙的住持把这个法传给在家众，而且这个在家众只有到寺庙八个月，对不对？其他的人会服吗？会不会？应该不会。好，应该不会。所以呢，这个五祖也很有智慧哦，就是说你先怎么样呢？你先避一避，等到时机一到，你再出来。那么到了西元676年哦，他到了南海。那这中间当然呢，他隐于什么呢？隐于猎人队了，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哦。他在猎人队里面，那么遇到了印宗法师于法姓释哦，那么遂于出家哦，所以那这个时候他才出家。才受具足戒，一年呢，移往韶阳潮汐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见性成佛啊，见性成佛，一般讲见什么呢？见法空性，啊，见法空性啊，所以讲顿悟。顿悟，那么与神秀于北方所唱的见悟法门相对，史称南顿北见，南能北秀。所以后来弟子法海将这个六祖的这个言教就汇编成书，叫做《六祖法宝坛经》，盛行于世。那么后来成为禅宗的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好，六祖坛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食品，有没有从头看到尾？应该要啦，应该要。我记得有个信徒问我，这个看六祖坛经好不好？我跟他讲很好。然后呢，我还跟他讲，你最少要看三遍。因为看一遍哦，其实很模糊，印象很模糊。但实际上你会说我看过了。但你如果问他里面的问题，他可能答不出来。好。所以呢，我跟他讲，你最少要看三遍。好，六祖坛经呢，全称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般简称都坛经，就指的六祖坛经。其敦煌写本哦，亦收于这个大正藏第48册。是禅宗六祖于韶州大梵寺的说法，这个前面有讲，是他弟子法海的编辑，有十品。刚刚讲六祖坛经有几个版本，第一个叫敦煌本，敦煌本，敦煌有这个莫高窟，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什么经典宝藏，这个他去过敦煌吗？敦煌在甘肃兰州敦煌，一个敦煌本。第二个就是慧心本，慧心本这个跟敦煌本很接近，很接近，因为这个呢就是后人会怎么样呢？会编定，会编定，所以会有一些出入。再来就是契松本，这个大家可以研究，就可以看得详细一点。就好像金刚经好了，金刚经也有很多版本呢。金刚经很多版本，
我们现在流通。

我大概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那玄奘法师也有翻译《金刚经》啊，也有，在《大般若经》第577卷，哦，这一卷就是《金刚经》啊，讲能断金刚分，啊，能断金刚。

0: 第四个呢就是德译本，好，第五个就是中宝本，现在我们流通的就是什么，就这个中宝本，好，就是中宝本，这样大概有大家要有一个印象的，有五个版本的坛经，后面我们会讲到，因为版本不同，它记忆写的会不一样，有一些出入哦。当然了，这个是可能学者做研究可以啦。那以修行来讲呢，就不会太在意这些，因为以修行为主哦。好，这个为什么要特别讲这篇文章呢？因为这篇文章是有一个戒子在西来寺哦。短期出家，他写的一篇文章，他里面有讲到，有一个人就跟他讲，你知道毛泽东最喜欢读什么书，你知道吗？那个人就想，毛泽东最喜欢读《六祖坛经》。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看得清楚吗？好，主要是说有这么一段插曲了。哦，就是其实虽然他们是因为党的关系，但实际上他们在人心上，其实对佛法都非常的契合。好，比如说那个习近平，对不对？好。他不是跟大师讲吗？你写的书我都看过了，对不对？你有这样的话呀，好，这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也可见说，六祖坛经怎么样？影响中国的文化其实蛮深的，从唐朝以后，对不对？好，从唐朝以后。我们就讲西元七百年好了，就唐末了，西元七百年好了，七百年到现在你看多久了？1300多年了呢，是不是？1300多年，可以讲影响蛮深的。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讲这个第一品叫行有品。行有品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过程基本上会再提到了，这是第一品行有品，在讲六祖的一些学道的过程。第一品呢是六祖大师自述他的身世以及求法得法乃至弘法的种种历程，也是本经的序分。金刚经，你看刚刚讲这个是六祖所悟啊，叫因无所住啊，好，因无所住，所以我们刚刚讲不住色身香未处法，乃至不入色身香未处法。所以呢佛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号叫什么呢？叫无依，无依，甚至讲无靠，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依无靠了。那无依无靠好不好？以世间来讲好像不好，对不对？但是呢以佛法的这个体证来讲，它等于是佛，因为它不住不入色身香味触法，所以呢这种境界就等于什么？等于无依无靠，叫无有立锥之地了，无有立锥之地，讲无依无靠。其实这个是佛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当然了，这中间呢，你要怎么样？第一个你要自在，第二个你要随缘，你不能从中起烦恼。 哦，起烦恼就不是佛啦，是不是？
1: 哦，好，
0: 好，慧能有讲哦，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哦，这个是对无主讲的。好，那身是菩提树，心如平静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呀。这个是神秀写的，啊，神秀。那么实际上讲起来，如果说我们按照神秀的这个说法去修行，有没有帮助？还是有了，因为这个讲精进。哦，你每天有这样精进吗？对不对？比如说这样讲，哦，我们每天有没有这么样的精进？哦，就是呢，随时随地呢，都跟佛法相应。这一方面讲什么呢？讲法随法行，啊，讲法随法行，这个是四欲流诸其中一个，啊，法随法行，就是说要从凡夫进入到圣贤，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关键，哦，法随法行，就是说你的身口意。所做的、所说的、所想的，跟佛法相契合，好，所以四欲流之，比如说法随法行、内证思维，内证思维也叫什么？叫如理思维，好，法随法行，一般讲法次法相，好，还有就是听闻正法，还有三知识，这个。四个关键点，你如果用功的话，可以从凡夫进入到圣贤，我们讲超凡入圣。那超凡入圣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从凡夫进入到虚陀环。好，虚陀环，好，虚陀环不容易啊！哈，如果以道理来讲，他说啊，我们说他断三结，其中一个叫破我身见，这个呢，我觉得很像禅宗所说的开悟的境界，他破除我身见，他已经不认为身体是我的，乃至受想行识非我所。好，这一关不容易，这一关不容易，所以讲从凡夫进入到圣贤，所以在正义欧涵讲，他讲什么叫不退转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不退转？像这个《阿弥陀经》不是讲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他那个在《阿弥陀经》的立场，他是说只要你念佛，好。一切诸佛所护，所以你怎么样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就是说你只要念佛就对了，你就会不退转了。那么在正义欧涵他在讲不退转，他怎么讲不退转？他说你证得虚陀环，你就可以不退转。为什么呢？因为证得虚陀环的人呢，对于佛法生界产生坚固的信心，所以我们讲成就誓不坏信。好，底下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写的。那这个写法呢，是哪一个本呢？是潮汐本，潮汐本的写法。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常念诵的，就是这个偈语了。好，那么敦煌本怎么写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那哪一个你觉得比较你听起来会比较容易开悟？你认为哪一个？好，潮汐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本来无一物，好，所以敦煌本它是写佛性常清净，好，那如果说好，我现在要解释什么叫清净，可以啊，你回到金刚经啊，金刚经不是讲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生什么心知道吗？清净心，好，就是清净心。所以呢，清净心等于什么？等于因无所住，因无所住就是清净心，好，就是清净心。那如果我们讲好，那本来无一物是不是清净心？是不是一样是清净心？本来无一物，因为它本来是没有的，没有错吧？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真正能干的人，其形象是随和、谦虚、体贴、迁就、忍耐、不易怒、没有气势、能让人皆大欢喜者。相处之道，贵在和气、尊重、明理、包容。

那这个尿就比较少，就要注意。为什么要观察？猫的身体可以承受的状况比我们还要少很多，所以它如果说你观察到说，它一天两天没有尿尿，它可能尿不出来，那个尿排不出去，它可能水渗或者是身体会有一些严重的状况。你有看到没有的话，一天就要注意了。 第二天还没有的话，就是要排医疗专车，就带看医生。这可能就有血尿。对，你看那块红红的、啊。

0: 嗨，琪琪，好好，嗯，你好乖，好棒。哎，琪叶，嗯，好，你有没有乖？你有乖不？嗯，等一下一定会来，你先去，先去。不可以，你不可以跟我一起进去。不行啊，不行，你不可以进去里面。你每次进去里面，大家都快被你吓死了。等一下再进来，快点，我不要去。不可以，不可以。没办法，来吧，一起出去。对，洗好棒。好。哎，这边拖地了吗？还没，那我来拖。
1: 房间里的猫咪大多罹患了猫艾滋，这是一种由猫免疫缺乏病毒引起的疾病。猫艾滋不会传染给人类，如果没有激烈的打斗，也不会传染给其他的猫咪。给予适当的照顾，很可能终身都不会发病。
0: 其实猫也是这样啊，就动物也是这样。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他们沟通，可是他们经历的事情，还有我们对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是感受得到的。猫咪很喜欢被摸，很喜欢跟人撒娇。宝贝，宝贝，嗯，好棒，你们好棒 ，Happy 啊 ，Happy 也是啊。奶油啊，奶油是从台南来的，但是奶油不是爱吃猫啊。它因为你看这边爱吃猫，其实他们跟一般人真的，一般的猫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样就是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其实他们很和善，他们可以像一般猫一样健康。那像其实他们都还蛮 peace 的，就是蛮平和的。然后像奶油这样子的残疾的猫，它没有艾滋。像这种比较有残疾的猫啊，你就到那个年轻的群体里面，有一些猫会欺负它，那它就会在楼下待得不开心，反而它在这边跟大家处得很好。
1: 身体有残疾的猫咪和艾滋猫一样，很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新的主人。也许是因为尝尽了孤独的滋味，他们比起一般的猫咪更能体谅彼此，和平相处。
0: 宝贝，来，他很怕悬空。对，宝贝来，宝贝。没有，他很怕悬空，所以你看我刚刚一把带起来的时候，对他很怕，宝贝。然后像我们平常在这边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帮他复健，因为他不太能够走的不太那个，所以他就会不想走，啊不想走，他后肢会退化，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抓他后肢，啊抱他，然后他如果不喜欢的话，他就往前跳，哎小。他想说今天跳这么多次，怎么饭还没来？
2: 宝贝，不可以，来再跳，我们再跳，今天再跳两次，今天再跳两次就好了。
0: 去吃，快点，在这边去。不可以了，那不是你的饭啊。因为我要吃完哦，你的饭。哎，不可以。哎，不行啦，那不是你的饭呢，你在干嘛啦？
1: 从早上9点开始，烧麦就不停地跑上跑下，照顾70只猫咪的生活起居，包括认养、探视与医疗照顾。平均每天都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每个月的租金、水电加上医药费就高达60万元。烧麦卖房又卖车，正当无以为继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很大胆的想法：有没有可能让这些猫咪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呢？
0: 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真的还蛮辛苦的，然后那个烧钱烧很快，对啊，然后像现在我们在做那个猫便当菜，真的也是那个时候被逼到没路走，但是又不希望放弃初衷才产生出来的东西。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创办人呢是陈仁祥，网络称他或者是朋友都称他为烧麦。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拼图喵中途之家，这非常的发心，我们待会来聊聊。我们先开始呢，先让你卸下心防，我们来进行快问快答。好，第一题，为什么创业？
0: 我想要做一些对社会真正有帮助的事情。
3: 资金来源？
0: 资金来源刚开始就是卖房子贷款。
3: 拼图喵的收入来源？
0: 拼图喵收入来源大概四个，就是住宿、贩售，然后我们办课程，然后还有一般民众捐款。
3: 创业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0: 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太新了，所以在推广上面是蛮有挫折的。
3: 是，其实拼图喵很绕口啊，为什么会取拼图喵？
0: 因为我们在照顾的过程发现，就是我们彼此都不完整，但是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就会拼在一起就完整了。
3: 那可不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为什么会照顾猫咪，然后毅然决然的去可能是你之前是做工程师哦。那月收入至少又有破十个万，对不对？
0: 也就差不多在那上下，但是我觉得那个收入可能就不是我自己没有太在意，我就是比较希望说能够真的找到一件事情是我想做的，然后对社会有帮助的。
3: 是，所以你辞掉了你工程师的工作，然后宁愿来做这些我们看是负成长的薪资负成长的事情。
0: 可我做的挺开心的。
3: 为什么？
0: 我觉得在照顾的过程里面，我获得了很多的成就感。
3: 是，
0: 对。那像刚开始在做猫旅馆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就讲说，刚开始不是做中途嘛，那是在做猫旅馆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去照顾到流浪动物，协助他们找到家送养，从这里开始去接触中途，然后才觉得说，其实也许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好好把它做好来。
3: 所以你不但是辞职，就是不当工程师，你还把房子卖了，这个你是怎么样的发心啊？就把自己的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卖了？
0: 当时卖房子贷款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照顾流浪猫的过程里面，
3: 是
0: 其实发现说，在台湾可能要从我们的下一代去很耐心的去教育说，生命教育、生命平权这个重要性，那我们才能够期待说，未来台湾十年、二十年之后，会是一个动物跟人和平相处的一个世界。
3: 是。
0: 那要达成这件事情，我自己得到的答案是，也许我现在就应该有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对人友善、对动物也友善，让大家来这边。跟流浪动物互动，然后去改变他们的观念，说，流浪动物它不脏啊，不臭啊，不坏啊，这样子。那改变了这个观念之后，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去期待说，我们的未来是会更好的。
3: 可是这应该是你自己发自于内心的想法，但是你家里人可能不见得会赞成你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一个家庭革命的过程？
0: 家庭革命的过程有但是我觉得还蛮。短的，因为先讲说，对啊，就是我的家人其实他们也是很喜欢动物啦，但是你知道说在台湾做这件事情，大家都会很担心，就觉得说应该是会吃不饱啊，然后重担很重啊什么的。其实家人是基于关心跟担心，他们会有点反对。这样，那当时我就讲说，家庭革命没有太久，因为，我就先斩后奏，这样我已经做完了，我就做完了。我跟我老婆讲说，我做完了，然后老婆就呆掉这样。
3: 你老婆没有对你的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吓到吗？或者是在另一波革命？
0: 其实她当时呆掉，她 我有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啦，他就是常说，其实他当时是来不及阻止我，这样。但是说真的，当然这是玩笑话啦。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其实真的也都非常的支持我。
3: 想当然而自己老婆也很喜欢动物，才有办法，
0: 是
3: 对不对？尤其是你是针对猫，而且我们知道猫哦，其实猫的排泄物一般人是，对不对？哦。那你还把这些排泄物拿来做成创业的东西？
0: 是这样啦，因为当时我们在做这个中途之家的时候，其实那个开销比我想象中的大很多。
3: 大很多。
0: 对，然后其实每个月就是亏的部分其实蛮大的。我说真的，就是一个月大概就眼睛一闭，可能就亏上个二十几万这样，负二十几万这样。那当时我们其实很努力的想要找钱进来，想要赚钱来能够支持中途之家的运作嘛。那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在台湾啊，你去扮演通路批货进来卖很辛苦。好，台湾的通路其实他们的那个利润是非常的微薄的。然后我们花很多人力去赚钱，哎，结果发现，哎，我们如果有时间去赚钱，我们就没有时间照顾猫。
3: 是
0: 我们如果有时间照顾猫，我就没有时间赚钱，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想说，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照顾猫的过程，我同时也产生收入，可以照顾这些猫咪。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哪一些事情可以把它变成收入，所以慢慢收数，然后验证之后，哎，可以做猫便当菜。我们每天清了这么多的猫砂出来，用过的猫砂、猫粪这些，那这个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当垃圾丢掉，我们还要花人力处理它，我还要支付费用。可它如果是收入呢？
3: 哦，那其实当初这个你怎么样去发想说，哎，我可以去把这些排泄物也好，猫砂也好，然后把它转换成产品，这资讯怎么来啊？
0: 原先没有想到这一块的时候，就是上网多做一些功课嘛，然后有看到一个消息，有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那边其实他们有人在做公园维护的时候，他们是收集那个狗大便，就你去遛狗的时候，哎，那如果狗狗便便了，你就直接把它捡起来丢到那个装置里面，好，然后丢到那个装置里面，它会发电，然后它会变成肥料，那公园的养护就有电有肥料，然后遛狗的人他又处理掉了狗便便，我就觉得哎。这个可以做，
3: 可以哦。
0: 对，狗狗可以这样做，猫搞不好也可以。
3: 结果真的就可以了。
0: 对，
3: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刚刚讲的猫便当菜？
0: 对，哦，
3: 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怎么做？
0: 其实猫便当菜它的专案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没有勉强猫咪做任何事情，它就是每天很自然的生活，然后就排遗嘛，然后这些猫砂我们就拿去做成肥料，基本上它就是动物粪肥。那刚刚有问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就是说，猫便当菜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其实因为我们小时候带便当。我们小时候没有营养午餐嘛，然后就带便当，就是蒸便当嘛。然后你知道，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他们是一次带两个便当，
3: 两个便当，
0: 一个是装饭，一个是装菜。
3: 是，
0: 然后我们就会常常笑，开玩笑说啊，你的便当大便当饭，小便当菜。然后就想说，哎，那这个名字挺有趣的，然后拿来做，所以就有一个猫便当菜这样子。
3: 哦，它是可以吃吗？
0: 这个动物粪肥做出来的动物粪肥当然是不能直接吃啊，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质地非常好的一个有机质的一个堆肥，那我们就会把这些肥料免费提供给小农，跟小农契作。那一开始的时候种菜，那这个菜如果说它转换成收入的话，再回来帮助中途之家的运作。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3: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有点像鱼菜共生的一个循环，
0: 是
3: 对不对？把废弃物然后变成一个有机的产品，
0: 是。
3: 所以你去跟小农做契作吗？
0: 是，
3: 还是说就是看去收集一些农夫的资料，然后卖给他们，还是他们怎么样去接收你们有生产这些东西？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讲说台湾没有人这样做，实际上世界上也没有人这样做啦。那这是这个世界的头一遭这样做，所以当时大家听到的时候都会很害怕，就是 猫粪肥是什么东西？
3: 你自己推销吗？
0: 对，就一个一个推啊，就 Google， 然后Google 出来的名单一个一个电话打 ，mail 一封一封写啊，这样子，拜托拜托，
3: 是
0: 这样，
3: 哇，那这当中应该也有所谓的创业的挫折过程，也有碰钉子，对不对？因为大家对猫粪没有，其实一般来说就是嗤之以鼻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你怎么样去推？
0: 说真的，
3: 挫折怎么办？
0: 对，其实说真的，这个做出来它完全没有味道。哦，这样，但是因为大家的刻板印象，你就觉得说，哎，它已经味道很重，或是它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重金属残留啦，是不是？它猫咪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寄生虫啊、传染病啊，这样子会不会污染我的土地啊？其实小农都很爱惜他们的土地，
3: 是，
0: 所以因为这样子，他们会很不敢使用。但是我就讲说，因为我们东西它是经过了高温灭菌，而且我们从最源头的木屑沙在使用的时候，就使用最天然、无化学检出无甲醛的这个木屑沙，那其实做出来的肥料其实非常优质。那去推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就讲说大家有刻板印象嘛。
3: 价格呢？
0: 肥料吗？
3: 就是你这样子给他们的价格，他们自己会去平衡说，哎、欸，那我为什么要买你的？
0: 哦，我们是免费提供给
3: 哦，免费、
0: 啊。对，我们只希望说他们在契作过程里面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对优惠的收购的价格，这样子、嗯。那其实当时在推的时候，我就讲说，因为挫折很大嘛，因为大家不敢用，
3: 是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个我觉得是猫便当菜的贵人。他真的是贵人，就有一个宜兰的农友，他一直都有在关心那个流浪动物，他种的米叫做喵喵米，
3: 喵喵米，
0: 对，那因为他本来就有家里本来就有养猫，然后他也都是很爱惜他的土地，也很想要帮流浪动物，因为那个喵喵米的张大哥，他率先愿意使用，尝试使用，然后在隔年他种出。第一批米，猫便当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一个成果，然后可以跟每个小农说，我们的这个肥料是真的很棒，是真的有机的，不会伤害土地的，那大家才陆续敢用。
3: 是，哇，我们刚刚听了这个烧麦跟我们讲了一个，他原本是发心要帮猫，哦，要去救流浪猫。结果呢？现在呢？反而运用猫，因为要成本嘛，所以他又将猫的排泄物来做成了精。哦，他到底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们也很好奇。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2: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3: 这个难度很高。
4: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 可以放下来，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5: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6: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7: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将收集到的猫粪高温消毒后，加入特制的酵素，就可以生产出猫粪肥。
1: 原本的那一台改了几次之后不行，然后再换一个机种，再更大，因为 还要考虑到说每天要做的施作那个量这样子，对，所以这台我记得好像第二还第三台了，对。
0: 这些营养丰富的肥料可以转卖给小农，经由气作的方式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农作物，让猫咪真的可以养活自己。
2: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创办人，他是修杯哦烧麦，他叫陈仁祥，他是拼图喵中途之家的创办人。他非常不简单，一个发心，一个念头，他把猫的排泄物呢化为这个商品哦。这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啊，因为呢你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其实他是没有收入的。中途之家哪来的收入，对不对？所以当初这样子做，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投注哎。你当初在做这个时候是到什么样的念头之下，让你觉得说我一定要创业，要不然我可能真的经营不下去了？
1: 对，这主要就是刚刚讲到说那个开销太大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就是一个月可能赤字可能二十几万这样子。哇，对，那其实原先讲到说变卖房子啊，还有筹措一些资金，说真的也没有几百万，烧不了几个月的。对，那个时候看到数字的时候就觉得会怕，这样。
2: 你心脏很大呢，吼。后来是靠着是去募集资金上网。
1: 对，那一次去在平台上面募资，主要是希望说可以筹措一小笔资金，可以让那个猫便当菜这个专案
2: 是
1: 可以顺利的进行，因为。先讲说像这样子的事情之前真的都没有人做过，那刚刚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说像猫粪啊，它可能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味道，那你要把它转换成就是没有味道，然后安全又无毒的这个有机质堆肥，其实它是需要技术的，对，所以我们特别去找了厂商去开发了一个机器，就是那个机器它是为了这个专案客制化的，它有一个内循环的装置，让那个味道一直在里面循环，不会跑出来。哦，对，不然刚开始在开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内循环的时候，哇，那个猫大便下去，然后那个高温就等于是在煮，你知道吗？其实那味道非常恐怖。
2: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验，光用想的就觉得很可怕了，对不对？
1: 对。
2: 其实在你们现在整个营业的部分呢，这个目前是 OK 的吗？就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1: 现在我觉得当然比以前好很多了，
2: 是，
1: 对，只是说我觉得要还需要到损益平衡，还需要一点点努力。但主要我觉得是因为开销的增加的太快速了，而不是说我们猫便当菜的这个专案没有得到效果。
2: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个永续的概念，
1: 是
2: 你将这个粪土化为金哦，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永续的概念。当初家里人怎么看你这个念头？你当初在设想的时候，父母亲有没有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就是其实讲到父母亲，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没有让家里知道，
2: 偷偷来。
1: 对，偷偷来。
2: 先斩后奏。
1: 对，先斩后奏。因为其实这个我跟朋友聊啊，然后我跟家人就是跟我老婆聊的时候，其实老婆当然是很担心，可是朋友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蛮绝大部分不赞成的，蛮嗤之以鼻的也有，这样就觉得说啊，你搞这个大便能赚多少钱这样子。
2: 是，那整个过程你在谋合的时候，要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你去找哪里去帮你开模，或者是帮你做一些产品的设计，这些 idea 都哪里来？你自己去摸索吗？
1: 对，这完全我就是自己摸索，然后完全就自己来。
2: 那老婆在你旁边是什么样的角色？
1: 老婆是精神支柱。
2: 精神。
1: 对，因为其实我家里面其实有两个小孩嘛，然后我做这些事情其实需要非常多的专注跟时间去投入，这样其实老婆帮我非常多，她让我就是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她。
2: 当然是有爱心用不完，对不对？其实你的发心也是因为你有那一颗爱心。那其实爱心没有办法当饭吃啊，尤其是这么烧钱，那这过程呢？ 两夫妻俩怎么样去看待你做这件事情？
1: 老婆是觉得说我的个性就是拦不住啊，所以他的说法是他拿我没办法，但我觉得那是一个他委婉的说辞，实际上我觉得老婆是200%的在支持我这样子，那非常投注去让我尝试圆我自己的梦。
2: 是，
1: 对，
2: 哇，其实要经营这个中途之家，哎，目前中途之家里面有几只猫？
1: 现在吗？现在大概70几80只吧。哇，对，全盛时期大概到90，快要去100。
2: 是，那听说这当中你刚刚有提到嘛，爱滋猫，可能观众对爱滋猫比较没有办法理解，
1: 是
2: 为什么会想说要收养爱滋猫？
1: 我觉得是爱滋猫在我们线下的这个环境里面，它的这个概念，其实我就是它的这个概念跟价值观，我不太能够认同。

0: 就是说它是艾滋猫是一个俗称啊，它就是一个免疫缺乏的病嘛。
1: 是，
0: 但是你
1: 就是猫界里面的艾滋病。
0: 是，
1: 对，是。
0: 但是当时的状况就是说，因为一般的中途或是一般的养猫人家可能也担心会传染给其他的猫，所以不太愿意收留或照顾它们。那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一只，我就是用铁线笼隔起来这样。那当时我说为什么这个概念我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他的那个价值观就是说，今天有一个生命，他生了一种病，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可以有朋友，不可以有家人，他必须要终其一生住在那个笼子里面。我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事。那今天角色对调，用同理心来看的话，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当时就希望说，可以好好的照顾他们，然后改变这件事情。我当时非常不能接受，所以我非常的独排众议的跟伙伴们讨论这件事情，说。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方法去突破这个现状？那后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规划一个区域，一整块的区域，我们不要用铁线笼，然后这一整块的区域里面全部都是艾滋猫，
1: 他们的乐活天地，
0: 对，他们就可以有朋友，他们就可以有家人，他们就可以自在的活动，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1: 是，那你们还听说你们就是还他们在过往之后，你们还要帮他们火化，是不是？
0: 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讲到所谓的生命平权嘛，就是说今天他也陪伴我们走过了一段路，先不管他外面的形状是猫还是人，但是他的灵魂我相信跟我们是没有不一样的，
1: 是
0: 以至于我觉得说在他最后离开我们的时候，他也应该要受到对等的尊重，
1: 平等的对待。
0: 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我们也希望说让整个生命的循环它是一个完整的而且健康的过程，所以我们会把这些猫咪小朋友们火化完之后接回我们的园区，好，然后接着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会撒在我们的那个果树下面，让他们再开花结果，
1: 又是一个循环。
0: 是是，
1: 对，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命教育课程，也是一个很好的生命循环的课程。那刚刚有提到，你稍微聊到拼图喵这三个字，其实对你们中途之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它可好像是你们这个在园区里头有一只猫，它这个半身不遂还是怎么样？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0: 其实当时这个状况是很，这是一个很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说，当时我们有一个认养人，然后他来跟我们认养猫的时候，他说，他门窗防护可能没办法做，因为你知道猫会跳嘛，
1: 对，
0: 对，一不小心搞不好跳出去外面，然后台湾这边高楼又这么多，跳出去搞不好就有一些伤亡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要求认养人做门窗防护。那这个认养人他很特别，那房子租的房东也不准他做，他很苦恼。后来他来我们这边看猫的时候，有一只猫咪，他那只猫咪呢非常的特别，就是他受了一个很特殊的意外，以至于他颈部以下是瘫痪。
1: Okay.
0: 那后来针灸之后有恢复一部分的知觉，所以我们都笑称他叫机器猫，他走路就像机器一样，这样。好，那他像机器猫这样，他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吃力的，这样，更不要说跳。那这只猫就适合他。
1: 哇，刚好就是填补了那个空缺，
0: 所以
1: 拼图把它拼起来了。
0: 对，就后来那个当下，其实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人不完整。猫不完整，我们彼此都不完整，没关系。可是我们拼在一起，我们就完整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拼图喵，我想要让它是一个，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这边找到适合自己的猫的一个场所。
1: 是，哇，秀贝今天跟我们讲了，烧麦跟我们讲的就是一个生命教育课程。在猫的世界来说，他们也没有办法选择它什么叫做平等不平等。
0: 是，
1: 你却做了一个大家觉得很勇敢的事，你去收养了艾滋猫，然后呢，又去运用了一些鸡爪，让这些猫的排粪便呢，能够变成人人都可以用的，尤其是小农也可以用的这个肥料，
0: 是
1: 非常不简单。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想让它这么厉害哦？在除了做中途之家之外，还要另外在想，要如何支撑我这个行这个中途之家？所以呢？这个在情急之下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创意，我们也非常的好奇。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其实会觉得对小孩亏欠蛮多的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他们都会说，就是爸爸，你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出去玩啊？是不是可不可以陪我们玩啊什么的？我常常都会叫他们再等一下，然后再等一下，再等一下，改天改天。可是你知道，就是等一下，等一下，等着等着，他们就长大了。这个我觉得比较亏欠啊，就是说等着等着，他们的童年就过去。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今天呢，请到拼图喵中途之家的创办人陈仁祥，也是秀杯烧麦哦，这个非常亲切，就跟他的人一样。其实看起来整个就是斯斯文文，感觉就很有爱心。所以他做了一件很有爱心的事，他收养了70多只的猫哦，里面还有十几只的爱之猫。那这养猫，毕竟它不能生金嘛，你还是要持续去运作下去，你中途之家才有后路。所以呢，他跟小农契作，然后呢做了红茶，也做了一些商品。那其实这些呢，你可能万万想不到，它都是靠猫便便来的。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桌面上有红茶，还有什么？
0: 其实这个茶是我们跟平林的茶农三部窟的一个合作。那其实猫便当茶它最想要传达的这个概念除了说它能够转换成中途之家运作的资金之外，它最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对的东西放到对的地方，就会有对的结果。那像三部窟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保护集水区，他们不要让茶农在那个地方用化肥，那就污染了北部我们要喝的水这样子。那我们这边去提供这个猫粪肥过去，那他们用有机的肥料保护了集水区，又种出了好喝的茶，然后茶农跟我们都有收入，又富裕了就是平林那个山区的生态，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合作这样。
1: 真的会不会喝起来很好喝，就像我们外面传的咖啡有果子狸咖啡哦？
0: 这个茶是他们说那个三部窟的伙伴们他们在种完之后，他们说这是他们今年收的最好的春茶
1: 哦。是
0: 这个茶我当时没有就是听完他们这样讲之后，我觉得说，哎，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舌头就是你知道木舌，什么东西好喝，稀里呼噜就喝下去。可是喝他们茶的时候，真的有一股，你就泡完之后喝下去，就有一股非常浓的
1: 猫味道，
0: 奶香味
1: 啊，奶香味哦，
0: 蔗糖，很神奇耶！你没有加奶，可是它有奶香味，真的非常非常好喝。是。
1: 其实你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
0: 对。
1: 当然知道，你怎么去克服啊？像遇到一些困难的话，你怎么去排解？
0: 其实有时候，看到因为困难来的时候，就只能咬牙撑过去嘛，这样。但是其实一直支撑我可以继续走下去，也是因为家人的关系。
1: 儿子听说好像写了什么日记给你，是不是？
0: 有几度就是中途之家猫便当菜快要走不下去了，
1: 其实
0: 运作上面很困难。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接儿子下课，然后我儿子在收书包的时候，老师在跟我闲聊，老师就说：“哎，那个阿哲的日记里面，作文啊、日记啊，写了很多你的事情，阿哲很崇拜你。”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打定主意说，是不是考虑收起来，不要说，对，结束了这样。就老师这样一讲之后，我觉得好像继续当儿子的英雄还不错。我是不是可以再撑撑看？
1: 儿子是看到朱自清的老爸的背影，觉得你要把

0: 中途之间收了，他很舍不得。
1: 我就到处捡猫，不是捡橘子的，到处捡猫。
0: 但殊不知，你在你儿子心目中是英雄。
1: 对啊，我那个时候也蛮压抑的，但是蛮开心的，是真的。
0: 是，所以这一点就是让你，再怎么苦，也要撑下去。
1: 对啊，觉得还可以再撑一下。
0: 是，那撑到现在呢，自己想法是什么？有没有觉得说，我撑下去是对的？
1: 前面一段当然是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痛苦。可是走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很棒。不管回头看还是往前看，我都觉得很棒。就是有很多认同我们理念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然后像猫便当菜，一路走来，从猫便当菜到猫便当米，到猫便当茶，然后甚至于说到现在，我们做了自己的木屑沙。顺便木屑沙，其实我觉得都是在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就做好事没有这么困难。我们只要把对的东西放到对的位置上就好了，这样。然后也很庆幸有很多朋友支持我们走到现在，这样。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就是酸甜苦辣，但是看起来都是开心的。
2: 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其实我们至少都要刨到这么细啊，这么细。
1: 但是现在市售的猫砂没有到做到那么细吗？
0: 其实市售猫，我们自己用起来，市售猫砂的状况比较像是说，那个木料的加工厂，它那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木料，或什么样的颗粒、什么样的形状，它可能就直接压了，它没有事先的粉碎，这样，那可能就是会变成说，哎，今天如果收到的木料，它的颗粒是比较细致的，那做出来品质就会好。那反之，如果说今天收到的这个颗粒跟形状不对，我照样压，颗粒还是可以做出来，跟用起来品质就会不 OK。
2: 为了生产更优质的猫粪肥，小麦自行研发了特制的木屑砂。
0: 木屑的颗粒够小的话，压缩成木颗粒，它那个猫尿下去的时候，才可以说它完全不添加任何东西，但是它会在极短的速度里面，就极短的时间里面快速的膨发，然后带着猫尿到下面一层去，它才不会臭，猫用起来才会觉得舒服。但这个工作我自己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这个就体力活啦，你就一直搬来搬去。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说，这个体力活你可能就是会大量的呼气吸气嘛。可是这个东西又粉尘又很大，因为你要把木屑刨得这么细，空气当中就会自然就会弥漫很多这种小的粉尘。然后你不要看这个木头小小的，它再小它都是木头，所以有时候我们工作完的时候全身沾满那个木粉，有没有？你不能去拍，你不能去擦，就很像你这样子磨，你这样子擦这样剥，就很像拿一个砂纸在磨你的皮肤一样，这样一层皮掉。我之前不晓得，你知道吗？刚来的时候没有戴手套，没有用那个防尘口罩啊，没有防护衣什么。哇，那真的手上真的是掉一层皮。
3: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拼图喵的中途之家创办人陈仁祥修威。刚刚我们看到了，其实你很多的功能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你做到很多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其实你这些想法都是你自己去发想的吗？
4: 对对，其实都是我们在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整理我们手边的资源，再去做出来的应对。其实很多的点子，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想到这个、想到那个？其实不是，我们不是主动想到的，我们是遇到困难，我们是为了想要解决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困难，所以做出的应对。那刚刚讲到其实政府的部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政府里面有很多想要做事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可能要顾到好多不一样的族群，
3: 是
4: 对，所以他们可能走脚步有的时候走得比较慢一点。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有脚步走得比较慢的朋友，那我们就去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子。
3: 那我再请教一下，因为一般我们知道很多中途之家，它很多其实初衷都是爱心，
4: 是。
3: 可是呢，因为邻里之间对他们的误解、不了解，所以一天到晚有恶臭或者是什么情况，你自己有没有面临过这样的阶段？那么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很多的社会案件、社会的事件，很多针对中途之家的问题，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可以分享？
4: 其实我当时在琢磨在这个流浪动物的议题上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就是一般人对于这个中途之家刻板印象，就像刚刚讲的这样，就是说，如果要做到的话，可能一开始就必须要想办法，就是像我们的话，就是全部都是全职的伙伴，可能就没有办法，请志工朋友来帮忙，
3: 不能光做爱心，还要去公司化。
4: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你有 SOP 会相对有效率，
3: 是。
4: 然后有很多的事情你专职的人，专职专业你来处理的话，你就会会有一个80分、90分的一个分数这样子。
3: 你讲到一个重点了，其实爱心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百分百，其实反而是要
4: 对
3: SOP。
4: 是，其实志工朋友其实都很热心帮忙，但是就会变成说，因为你知道，猫咪你在照顾它的时候，你一年365天你不能停。
3: 是，
4: 对。那志工朋友有时候他可能突然就是今天有事，他没办法来，
3: 买菜也不在啊。
4: 对对对，那有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
3: 是是是，其实有爱心的人还很多，所以你去做了一个叫做是顺便木屑沙，
4: 是，
3: 它是一个代用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思呢？
4: 原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拿到的这个。我们用的这种天然的木屑沙，它的品质是稳定的。嗯，因为先讲说，国内现在大部分的木屑沙都仰赖进口。那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地区，它在做这种木屑颗粒啊，它不是拿来当猫砂，它拿来当生殖燃料，它是要火力发电的。哦，它是拿来烧的，它不会管说这个东西猫喜不喜欢用，味道闻起来呛不呛鼻，
3: 它抽啦，对吧？
4: 对，然后会不会崩解什么？对，所以它给你什么品质，你必须要接受。这样，那我就讲说，其实我对品质这件事情非常的要求，所以我就想说，那不如我们自己来做。所以我们就是去接手一批中古的设备之后，我们自己来做这个。那做这个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品质的要求我们可以有比较稳定比较好的品质。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爱心去影响跟帮助更多的人。像为什么叫顺便呢？其实我就讲说，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说，对的东西、对的事情放在对的位置。好，那我们把这个木屑沙呢放在对的位置上面，我们做出这个东西来，好的品质，让买的人他用起来，他们家的猫咪便便很顺，
3: 对，
4: 好，然后呢？
3: 这是一个正的循环，
4: 对，正的循环，然后所有的收入也会帮到中途之家的运作。那我们为了要能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也是有提供了一些帮助其他爱妈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我们每卖出一包木屑沙，我们就另外提拨1公斤的代用沙哦，对，给所有现在有在帮助猫咪的民间团体来免费申请。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月卖出1000包猫砂，那有1000只猫咪在全台湾享用这么好的木屑砂，然后呢，有1000公斤的代用砂，可以让其他的爱心妈妈他们免费来申请，他们也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3: 那我想请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教育到哪一个区块，或者是有一些爱心妈妈可能会看到你这样做，她会觉得说啊，光是有爱是不够的。
4: 是，
3: 因为人365天24小时没有办法每天都是陪着猫，
4: 是，
3: 所以他们看到你这个有没有一个学习的作用，甚至于你想要用这部分去做一个教育的场合来教很多的民众，是吗？
4: 是，先讲教育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设计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设定成2个必要条件，
3: 是，
4: 第一个对动物友善，第二个一定要对人友善，
3: 对人友善，
4: 对，那让人愿意进来这边跟猫咪互动，你才有可能去改变他的观念。那刚刚讲到说，爱心妈妈看到之后会不会觉得说，是看到一线希望，也想要来
3: copy，
4: 对，来 copy，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事情，因为原先在设计这个场域的时候，我们就有想到说，其实靠拼图喵是不可能就全台湾的猫咪，
3: 是，当然
4: 何其多，
3: 救不完
4: 这样。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是想要救全部的猫咪，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这样做。
3: 是，
4: 对。
3: 那未来呢？未来有没有什么希望？怎么样？有没有希望说呢？能够推广出去，真的被大家看到了，大家都来学，就像你讲的，这样是 wonderful。
4: 是啊，我们的确是很希望说，有一天拼图喵可以遍地开花。那我们现在正在整理我们的经验跟 SOP， 一旦它趋近于几乎是稳定的状态，我们会希望说，有点像是加盟的方式嘛，这就是让每一个县市甚至每一个地区乡镇就会有一个拼图喵，那它同时可能可以解决，就是在台湾生活的人，如果说跟流浪动物有一些冲突或困扰的时候， 地方上这样的组织是可以介入去帮忙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这样的组织他们也可以仿效猫便当菜这样的方式，然后自给自足，然后永续的运作下去。
3: 我们非常谢谢烧麦今天跟我们分享你这一路的过程。我们觉得乳蛇丸很大，你其实是爱很大，但是有爱就有路走，但不一定哎，有时候真的是你挤不搞，其实你光有爱还是不够的哈。所以在这里看到你这样子做，我们觉得这是非常棒的，
4: 谢谢，
3: 也希望能够影响到很多人对中途之家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今天你来也是做了一个 sample， 让观众朋友能够了解中途之家不是只有你们想的这样子，收一收流浪猫之类的哈。其实也是相当的需要用脑筋来思考，哎，也许也是个翻转的好机会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以字典部首为准。十四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侯婉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人王政治的理想。

八戒一定还在睡。

0: 哇，阿宅难逢耶，竟然那么早就要去上班。
1: 什么阿宅难逢？你是要说千载难逢吧？
2: 今天我等半天的重要包裹终于要送来未来人力部了，
1: 我当然要提早去迎接哦。
0: 我就知道点点点。
1: 老贾，飞船的感应器是不是坏了？
0: 没吧。
1: 不管啦，你赶快帮我发动。
0: 不行，你 ID 一定要先扫过，否则我爱莫能助。
1: 哎，可以了可以了，哦，老贾。
0: 好好好，你就别呼风唤雨了。哎，
2: 好好好，算我求你，你别再这样用成语了，要我说几次啊。

不是吧？

0: 你扫你
1: IDR，
2: 扫不过啊！别闹了，买不到甜甜圈已经够惨了。
1: 那我也没办法啊，最多在旁边帮你。火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
3: 又是你们八戒的东西。
4: 室的门怎么锁住了？
5: 钥匙在八戒那里，里头早成为他的小天地了。
4: 啊？可是我的鱼眼也放在里面呢。可恶啊，这八戒，储藏室又不是他的。哎，他人呢？
6: 还没来。
4: 啊？都几点了还没来上班啊？当部门没人管呢？
6: 嗯。
4: 哎呦，越来越夸张。哎，把地图叫出来，来看看他给我跑到哪去了。哼，我猜啊，一定在偷懒。这里是未来人力部，这个亮点是我，这个亮点是你。八戒呢？
5: 怎么回事？
7: 司机大哥，你看起来就是个不闯红灯、不乱丢垃圾，而且还会扶老太太过马路的好人，对不对？
8: 我们见过面。
7: 不是啦，是我 ID 坏了，想问您能不能行个好，载我到涅槃未来人力部啊？
8: 哦，你想做免费的，可以直说啊。
7: 哎呦，早说嘛！我想做，我想做。
5: 老大，你看，八戒的飞船。
4: 哼，这家伙果然在这。
5: 八戒哦。

0: 哦，罗阿泰又来，搞得老半天什么都没买。啊，怎么可能？
1: 他ID好像有问题，举了一堆人在等。应该是坏掉了。难怪部门的地图无法显示八戒在哪。石派德，以你对八戒的了解，你觉得他会去找谁帮忙？嗯，嘿嘿嘿。
0: 啊？谁？
1: 小玉吧。
2: 找帮忙，又顺便撒娇讨拍这样。
3: 啊？什么？终于到了，我要赶快叫小玉带我回未来人力部。
2: 到了，谢谢你啊，小玉。
1: 不客气，八戒，这给你。
2: 不行，就继续走吧。
0: 八戒呢？哎，小月，我怎么知道？没在这里吗？出来啊！哎，史派德，赶快帮忙找啊！他一定躲起来了。
1: 哦，你们不要打扰我的客人了，八戒才没有在我这。不然他还会去哪儿？对呀，不然会去哪儿？你问我，我问谁？
0: 出去，别妨碍我做生意！竟然不在小玉那儿，
1: 还不是你说的，
0: 害我女儿好像生气了。这样，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找八戒？算了算了，不找了不找了，再买包预言就是了。
1: 老大，你看。

0: 你手背是抹了什么？感应镜一直感应不到 ，ID 当然扫不过啊。
1: 香水、护手霜、加乳液啊。
2: 也涂太厚了吧？
1: 东西嘛，摸着抱枕得摸偶像，我的手当然要先保养好。
3: 小雨，不是你想的那样。
4: 等等，小雨，你别。

0: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外面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

0: 像你会洗手一样，你们都出去，我要静静。哎，那我现在就去帮你找静静。嗯，我也去帮忙找。全部重写。嗯，走，这些也重写。还有许派德。
1: 好的，老大。嗯，我们想请教老大的事。嗯，我爸，他怎么了？
2: 公司停水两天，老大没办法泡澡。
1: 停水？天哪，怪不得你们会一起来找我。之前我们社区停水一个上午，我爸他差点没拿电钻去走地下水。
0: 热到快起火了！嘿，你们在这里干嘛？嗯，八宝冰来了。对了，老爸，你们员工旅游是不是还没决定要去哪里啊？嗯。啊，嗯，你踢我干嘛？啊？嗯。
3: 哦，对对对对对，员工旅游差不多该决定了。嗯，我们去河边玩吧，明天喝水冰冰凉凉，泡起来一定很舒服。我们，
4: 小玉，你也要来啊？啊，
3: 家属不可以参加吗？可以，当然可以，非常可以，超级可以。你看，连史派德都举双，都举三只手赞成来。
5: 你到底会不会游泳啊？我只是想体会一下老大为什么这么喜欢泡澡。小玉，早安安，老大你也早安。
6: 啊，那是什么鬼？
1: 老大，请问温度可以吗？我去！哇，好厉害！看我的！啊！哦，是最新流行的款式。到底有哪个笨蛋会掉进去啊？
5: 可恶，我就不信！来了来了，这次一定是条大鱼！奇怪了，
1: 怎么捞不动？我来帮你。
5: 不用，我一个人 OK 的。哎呀！
3: 想打保龄球，是这样吗？我就知道你想打保龄球，这是太好了。
5: 哎呦，不要管什么钓鱼了，那帮我钓一个行李箱，下个月要出国。好，我试试看。哎，等我一下。
1: 哦哦，
5: 老大有什么吩咐？
0: 帮我擦背，
5: 遵命。
0: 哎呀，哎，对了，许派德，道具不用搬。
1: 无糖。

0: 这本来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嘛，啊！
1: 好的，老大。
2: 嚯，做准对时派多好。嗯，
0: 你说什么？
2: 嗯，没什么，我是说今天天气真好。
3: 救救我！

我是水獭，还需要你来救？

0: 为什么老爸非泡到澡不可？老爸他以前常常跟老妈一起去泡温泉，他总是说啊，泡完温泉后喝一杯牛奶最畅快了。停水。
1: 还有一天，又是绝望的一天，世界干脆毁灭算了。老爸，为什么会有水？
2: 是店里的冰块，八戒他们帮忙搬来的，熬夜加热，弄了一整晚。你想要哪种口味？玫瑰还是薰衣草？
1: 八宝，
3: 好舒服啊！好像还少了什么哎。
4: 啊！服务生，马上来，要两瓶牛奶是吧？
0: 你给我滚出去！
3: 你看不见，我看不见。哼！

当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1941年出生于台南县的许和和，在学生时期因画作受到老师表扬，激起他绘画心中的涟漪。台南师范时承蒙周建侯老师指导，开始渐渐对绘画有更深层的喜好，对西洋画作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许和和除了是资深艺术家之外，也是位美术教育家，桃李满天下，一家三代皆为艺术家。和夫人及儿子讨论画技，分享画作时，对许和和来说是享受天伦之乐最幸福的时光。

在小学时候，因为一张画啊，被吉任老师说他很有创意啊，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鼓舞。台南师范，我是受到导师周建侯的指导，他指导我们编辑文艺刊物，所以从那个时候就与绘画可以说结下不解之缘，那开启呢绘画的生机。后来因为我台南师范毕业，又到中英大学，那么因为学习之便，所以我就对西洋绘画文学就深入研究。我跟夫人哈，常常借着旅游到世界各都会美术馆参观，那受到荷兰画家林布兰大师风格的影响，林布兰的微光聚焦红和色调的一种绘画风格。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从素描的延伸，可以说在人物生活及这个情感方面就有所琢磨。最近呢，又以照相写实的风格来呈现，那么以全家福这个作品来呈现家人温馨和谐的作品的情境，可以说增加画面的温度。那素描呢，这张作品就是用碳金笔，那部分是碳笔来画，就是说这个内容方面呢，一个是竹楼染，另外一个就是人物画。本来画油画之前，除了素描以外，还可以画水彩，可以画粉彩。那素描以后，我以粉彩来画油画之前的一个色调，那你油画就可以根据你的这个来表现你的色系。那这张当然是软色系为主了，后来又以复合媒彩来做基底色，那用灰色系来表现，是一种绘画的方式。那一般油画哈，就是说有直接画法跟间接画法。直接画法就是说你不要让颜料干就马上要画就可以马上画去，但是间接画法就是你要让它画面干了以后才能再加。原住民的文化，他们就是色调方面很简单，红黄蓝三个色调，也是红色调。我画就是泰雅族，他们用这种鲜艳的色调，红色系来表现他们的文化。大概年纪的关系啦，以前我画的画都很重，画框都很厚。80岁以后的走向就以简易框小画为主，这个是一个受到年纪的影响而改变你的画风。绘画应该是对生命的真诚热情的一种关照，那么不仅是对于物象的描写，更重要是如何切入生命的内里。在本土方面，我们要给予这个本土乡情的一个关怀。在亲情方面，我们对亲情的挚爱，还有生命的充实的潜在意义。风景方面，对大自然景观之美独特性，它让人感到非常奇特的地方。

这张作品主要是描写台湾早期养鸟人家。那么这张画的色调是以这个暖色调啊来映衬树梢上的小花，带来春天的气息，还有跟这个长者的生命的一个循环。那么这张作品是一个分水岭哦，由暖色调转向浪漫的青。再看这一张捕鱼人家，那种母子连心是不是很令人感动？这张作品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因为这张作品受到老师的鼓舞，所以几十年后让我重新的一个回忆。我从林伯兰光的作品转到以素描元素的延伸，配合复合媒材的多重表现手法。这一张作品是美国大峡谷参观过后所取的景。这张画我是把它画放在哪里呢？放在我80岁大展的专辑画册的封面。当初我是认为这一张风景带有写实，所以感觉这张画已经慢慢的走出林伯兰的风格的画出来了。

0: 我和太太哈，因为艺术相投而结合。那么在光复国小服务的时候，两人时常不约而同带领学生到室外去参加户外比赛或是大型活动。我们喜欢看儿子作画，那么这也是给他一种鼓舞，也是一种天伦之乐。
1: 他是非常内敛的人，跟他谈到画，他的画是无止境的，除了这个区块以外，他是一点画都没有。如果说像我在画油画的时候，我也会请教他，然后他可以让我的画作能够更深层。徐老师从事这个儿童美术教育差不多有三四十年吧，那徐老师说只要小朋友有兴趣啊，喜欢啊，认真，我就教，假日的时候就会带学生出去参加比赛。那我很佩服的就是说也很甘心呐，哈，就是说他会自己出钱出力，自己掏腰包，然后订公家的交通车啊，我们就带着一整车的孩子家长就这样子去。我印象很深刻的哈，就是921大地震，那时候我们南投中心是非常惨的，可是小朋友他们的热情也不减，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要求他们还要上课，他们还要来画画。我们三楼倒了啊，根本没有办法，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把画架拿到楼下，然后就在这条路上，他们就在这边画。那其实他们小孩子是画得很高兴，那我现在自己想想都还觉得很心里蛮难过的。那他对美术方面的投入啦，不敢讲说是贡献啊，它是一种奉献，他非常喜欢，所以他很热爱，所以他除了教书以外就是教学生画画。

0: 为当时老师的学生真的是很多，所以老师他对待每个学生，他都是用很认真的态度。老师会采用走动式的教学方式，然后他拿一个棍子，那这棍子当然不是要打学生怎么样的，他最主要是针对有问题的话，他就直接拿棍子，会去抵你的你画作上面的缺点的一个地方。我是因为921地震从台中震到来这边的，那来到这里之后，老师就说啊，你下午要上课，那不如一起用餐吧，中午一起用餐，都是由老师他亲自煮面给我吃。最主要是因为老师他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啊，这么厉害的老师还煮面给我吃，所以我永远记住这件事情。
1: 我们从民国69年起，就协助救国团，台湾省政府图书馆，举办社会教育，这个研习活动。那我们，特别，拨时间，指导儿童绘画、水墨画，还有传统剪纸艺术，这可以在地方上可以说，带来浓厚的艺术气息。所以经省政府教育厅列入信坛风光路，那么省政府还特别颁发表扬状，作为全省美术教育的一个典范。在民国97年，十几年来，我们与南投县退休的美术老师组成一个不倒文化会，对深耕，对推广艺术教育也是一种贡献。几年来，就是我们这里，成立一个艺人画院，除了我们家族三人的绘画陶艺作品数百件以外，还收藏名家作品有百余件。那么这个对地方来讲，可以说是也是带来一种文化浓厚的一个气息啊，促进我们在地的艺术的一个发展。当艺术家比较自由自在，但是走得辛苦，却怡然自得。我80岁，希望能够继续的画下去，啊，把周围的生活情景画下去，让我们后辈的艺术家能有所依据，有所参考。那么画到一直不能画为止。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0: 然后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水饺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0: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
0: 哦，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
0: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时报出版已经50周年了，在你的经验里，什么样的书能卖？
5: 这年头有情的书可以卖，有用的书能卖，有趣的书能卖，有品的书能卖，简称情趣用品。
4: 达文西密码卖了多少本？
5: 这本我们卖了将近100万册，是时报出版有史以来卖的最好的书。
4: 挪威的森林又卖了多少呢？
5: 卖了超过40万册，整个村上春树在台湾我们卖掉了超过300万册。
4: 大师版税几何？
5: 想知道的话，请看赵真明的名人书房。

1951年出生于南投县民间上南雅村的陈培泽，在当年的家庭背景当中，因缘际会走上台湾保育石产业投身的第一代，至今逾56年的玉石雕刻生涯，经过人生各个阶段的历练，也造就出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让他成为现今台湾玉石雕刻产业史上的代表人物。而陈培泽的艺术天分或许是承袭母亲的遗传，母亲喜爱绘画及刺绣，从前时常教导儿女们画画，让沉睡于陈培泽心中的艺术热忱也悄悄地萌芽。

当时已经是56年以前的事情了哈。我因为初中毕业就家境不好哈，所以就去做学徒。从报纸上面登的广告选择了雕刻练习生，因为我从小喜欢美术，哦，那雕刻就跟美术有关了，所以就这样子走向这条路了。因为我一开始是科育嘛，哈，就说从台湾56年前，我是算是第一代很早期的一个工匠了，哈，啊，那时候就是，台湾也开始开采到玉，也有什么蓝宝石等等，所以台湾就引进外资哈进来，哦，就是说香港资金、香港技术，啊，日本资金、啊，台湾资金这样子合股哈，弄成一个公司，师傅也是香港过来，也是能教的，也是传统的东西的，是这样子。我后来是为什么会转变成，比如说已经是走向石头，啊，走向石头，在尝试哈一新的哈艺术的表现形式，从那个时候开始，等于是差不多30多年前开始，一直去探索新艺术的表现形式这样子。因为我后来也是读复兴美工嘛，夜校哈，那总是会有感受到西方的思潮哈，一直在影响艺术的各方面哦。但是工艺可能还是算最慢开始醒觉到很多的东西必须要有变化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会感觉到，这个东西需要变。用我的玉雕的技法哦，我一直延续的我玉雕的技法在做，不像现在做的大型石雕哈，那种东西，等于是我保留我的技术本源，再去发展新的东西。玉雕我们有古老的传统，那么精密，对不对？是不是能用在石头上？石头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面貌，可以再重新再把它挖掘出来表现出来，是这样。但是那可能要做成不一样，那就要靠我个人的思考，个人的尝试这样子。

二十几年、三十年，那时候就到弘一所去授课，也是传授艺雕的技能了。那时候看到那些老师，就是原来他们的本科石工科老师刻的那种石头很有朴拙之美，不像玉石都是要抛光啊，要弄得很亮晶晶的什么，结果那种美感也是另外一种美感，在理解上东西的那种致明性，就是说朽木有朽木的漂亮，漂亮的木头也有漂亮的木头的漂亮，都不可替代，是这样子。但是我的技术的本源既然是用这种碾制的方法，一时之间也不愿意放弃，所以拿来刻石头就会走向一种刀路啊什么都很讲究的一种路线，一种风格出来。因为我长期以来就囤积了蛮多石头，都是宝玉石，就是宝石啦，半宝石啦、玉石啦，都放在那一个区域，那个可能有至少有50吨以上啦。因为水是把宝玉石的那个颜色可以调出来，哇，这个是长成什么颜色就可以清楚看出来。它抛光之后就像沾到水一样。刚刚那个石头是原来就长成那个样子。我只是稍微给它破题一下做一些脸啊、手势啊，那个都是石头长成那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要做脚了，现在是在做细部的动作。

我的作品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不要说我自己满意了哈，就我把它分成几个形式哈。第一个形式就是我以前讲的，常常讲的，把它定位成与自然共舞，就是自然的形态去做部分的雕琢，这一个形式。这是一件这个鹿谷那个西床里面捡来的梨皮石啊，这个就是捡来的时候就随意的把它做一个人像，但是我又不甘心做一个很写实，所以我就做成有一点神秘感的东西。这个眼睛啊什么就刻一半哈，啊嘴巴也是有这个线条。

去做。但是各位如果说看到这个线条的啊锐利的程度了，其实都是受我早期预调的影响才会做成这样子。但是特别的就是这两朵云，因为扒开来的时候，这个脸上有一个两个白点，哈啊，刚好我有学习漆艺哈，就把它做成一种啊云呢、啊。这个是第一个时期，就是说天然的形状，我再用人为的造就把它做出一个东西出来。但是后来渐渐会发展出，因为你不能满足于只有这种形式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形式就是超现实系列哈，就是很多的情节哦，一个女人、一个飞机、什么一个皮包什么，把它兜拢在一个作品上面，让观者去联想哦，这种超现实系列啊。另外就是一般的啊，我们的解构这个东西哦，会变成半具象哈，甚至于抽象。写实我也是常做，本来这个是像一个碑体的东西，但是上面给它附在很多，比如说这银的是漆，这个金箔也是漆啊，但是这里主要是很即兴的去做着急的动作，去把这个石头本来是细致的东西把它打麻哦，打麻之后把它金箔啊贴上去，但是看起来是不是有像眼睛的东西，是不是像我们的灵魂之窗哈、看出去的东西，这样子很多东西都是在我的生涯里面，因为捡到的石头是什么条件，我去配合它。你是一个玉雕改变成石雕的一个先行者，那你做这种尝试，那你的定位哈、就是在这个上面哦，等于是你是在这个诸多形式里面找到一条出路了。我就是想强调那个出路，就是我现在自认为比较珍惜我这种形式的那种面貌哈、是超现实系列哦，就是超现实系列，就有一些在我的玉雕的转变里面哈、从与自然共舞慢慢蜕变成超现实系列。你如果说要问我有哪一件作品比较满意啊，我的想法是我从来没有说很满意，就算满意之后，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检讨，这还可以再改进。我内心里面藏着一个一直追求完美的一种精神啊。到了比如说差不多2003年开始哦，我就有一些想望哦，就是说台湾这个玉雕的文化要让它持续下去哦，包括做还有用还有欣赏等等。现在台湾的过半的人口是在工艺人口是在从事陶艺，那玉雕算是非常少哦，甚至比这个什么漆艺啊什么都更少，因为大家以前政府也没有列管这种技术，这种人才也没有列管，也没有师资，所以就是让我们个人在民间这样子独立的生存。随着时代的竞争或者是外移，工艺产业的外移，尤其是玉石雕刻的产业外移，所以台湾现在更没有人关注了。从华夏文明里面应该也有8000年的历史，一直在这个玉文化上面独树一帜。那么，是不是要教导学生开始走向世界的？因为西方这个相对很弱，这种玉雕的工艺相对很弱，所以我们是不是来做很多的新形式，摆脱传统，建立台湾的一个新的玉雕的品种？这个努力我有这种想法，要靠学生各自的探索去努力，这样子才能达成。
教学生的教室，所以有一排差不多六个人可以做，我每次传习都差不多收六七个学生，那个工作台就刚好是适合做育雕的工作台。

等到做不动的时候，可能是几年后的事情，也很快嘛，岁月不饶人，算是一生的投注。

0: 又比西方的技巧强，那当然这门手艺就值得留下来。
1: 我对老师给我的教我的，我会继续给他传播下去，这是一种传承，以老师的理想来继续我们的创作的生涯，我会一直做到不能做为止。谢谢。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啊，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1949年出生于屏东县的黄丽淑，从小喜爱涂鸦与工艺，婚后因先生工作关系搬迁至南投竹山高中的美工科任教，是他漆工艺创作生涯的起点。从竹材工艺开始，渐渐与漆艺结合，并跟随陈霍庆老师学习约10年之久。基于对漆艺创作的热爱，更远赴日本及中国往更多方向学习，也做过许多关于漆工艺的田野调查。为了让漆艺这项传统工艺继续流传，创立了油漆园，并举办许多传习教学。经过40多年的经验累积，让它成为台湾漆工艺人间国宝重要保存者。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其实对人生呢，其实没有很特别的规划。我是从艺专毕业以后，因为我学的是美术工艺，因缘际会呢，我就在竹山高中里面呢教这个竹山高中美工。

0: 科的老师。当我到这个竹山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加工出口的竹子的产业都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兴趣，我就跟了这个黄图山老师呢学习这个基本的竹编啊，所以就在竹山高中里面呢跟着学生呢跟着黄老师呢我们一起共同学习。但是一年以后呢，我就转调到手工业研究所，那时候呢就是现在的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我就在手工业。其实在我们在古代明朝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蓝胎的漆器，包括我们小时候呢台湾的这个礼俗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如提篮啊，婚丧结婚的时候用的这个提篮，它的装饰非常的美，借着这个涂装，然后让它呢能够更坚固更漂亮。在早期的这个传统漆工，就是我们讲的漆艺，其实是没有用到化学涂料，因为在古代呢人类它是用天然的，就是从那个漆树取它的这个汁液呢来作为涂抹，来作为保护层。漆器它有非常多的技法，那这个技法呢它就会带动了各种的装饰的纹样，嘿，那就美化了这个漆器，让这个漆艺它非常的多彩多姿。那这个漆呢它又有它自己的特质，它会工耗时慢干，所以如果你现在这样看的话呢，其实漆还没开，还没开，漆有一个特性，就是说漆它刚刚干的时候它会变得比较黑，所以我们一直在讲黑漆漆黑漆漆。其实我做这张画，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花已经第三个层次了，它后面有一个层次，我在等待这个漆时间，它会让它明亮，所以你就会看到它的景深，它背景都会出来。因为现在我们上漆了嘛，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如胶似漆，漆是黏的嘛，对啊，所以我们是借着这个漆的黏性，借着漆的黏性呢，我们得让它干了以后，把这个金银粉呢把它黏住。所谓的推光呢，就是说作品的最后一道，你要让那个作品呢，它的那个漆的温润的光泽呢，能够显露出来。用手呢，沾一点这个沙拉油，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把它呢抛光。其实它的原理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汽车打蜡一样。这门技术呢，其实不管在学校里面，它已经是一个断层，所以会做这个漆的这个师傅呢，相当的少。我觉得我们开了那个半年的这个漆器的研习班，其实它的功效非常好。那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可以认识到，陈火庆老师。怎样来把漆器的这个下地基本功做得好，除了它装饰以外，它的打底功我都是在陈老师身上学到的。漆器真的太漂亮了，因为陈老师的技术非常好，他让我看到说原来漆器有如古籍论一郎先生所讲的，漆器的涂抹它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让你呢非常的喜爱。
1: 所以他当时是在工艺中心有限的这个空间范围里面找到一小空间，开始慢慢的练习，那找到台湾的师傅就是陈火庆老师，然后跟他学习，那又到前往日本学习，前往福州学习，前往那个冲绳学习，所以这边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不断的自我充实啊，所以我可以知道他这样的一个人的那个性格，那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的方向，他就努力往前冲，充实自己，等他自己不断的学习之后。

0: 他开始就去做那个推广的工作。从那个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时候开始做推广，到1990年代一直做推广，培养了很多气功艺的人才。那他很愿意去做分享，他自己很认真学习，然后很愿意做分享，这是他的人格特质。1990年代的时候，黄立淑老师又发展了一个比较长期一点的课程，让陈火庆老师还有其他王庆双老师他们都过来教导10位左右的学生学习气功艺，而且是学习一整年的时间，所以台湾的气功艺才慢慢的在扩展开来。目前在学习气的人就真的变得比较多，所以就整个过程来看的话，那个启动者其实是黄立淑老师，所以他对台湾的气艺的扩展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有贡献，在历史上都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一下。
1: 在一个文资方面渐渐的抬头了，我们开始对文化的资产他开始重视，我就申请了这个文建会的文化基金的一个出国研习，我就到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去做了一个漆器的修复。所以那时候我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漆工科就是中里授课我的老师，他在那边呢做一个修复室的室长，那我就到那边呢要去做半年的研习，因为我希望说，哎，我现在有一点技术，我大概我可以去涉猎如何来修复古物这样子。嘿，但是呢，我的老师，中里授课先生，他既然跟我说，你对于我们日本最有名的石绘的这一门技术好像没有学习到，那在日本来讲石绘这个技法呢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他就觉得说你做修复的话呢你必须要把这个石绘的技法呢把它熟练。所以呢我就很感谢我的老师中里授课，他就在那一段时间呢，我就在日本学习了老师的这个石绘的技法，这个技法对我相当的重要。当你在库房里面看这些东西，你会非常感动，古代的这些匠人，他们怎样的尽心细心，来将他们的这个心血的图案画在这么漂亮的这个器物上面，所以也让我在漆器的累积上面呢，它有很大的给我很大的能量。嘿，
2: 这一只是我的狗，就是过世的那一只狗。嘿，所以我就会，就那个图就现在还没做好。这个叫做墓地高石绘，我不会去做背景，因为它木头本身有一些纹理。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因为每天就自己在这个园区里面，它不是非常名贵的植物啦，但是它就是你的生活。
0: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作品是他的种子系列，这是这本书的封面的地方所看到的这个种子系列。如果你们看他的作品的话，他就是下面有一个底座，然后有铁条，从一个种子慢慢生长的那个过程，然后它会长成树啦，或长有叶子啦，然后有结果啦，所以等于这一个大种子里面哈，其实呈现了这个植物的一生。
1: 就会觉得说，这个正好也想自己应该是静下心来，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自己做一些创作，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油漆园。
0: 那他贡献很多，黄立淑老师在退休之后呢，把他的那个退休金跟他老公的退休金都拿来建立一个可以用来教导学生的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油漆园。 所以他一辈子这个赚的钱，竟然最后都投资在这件事情上，一辈子要从事这个。

0: 个工作，同时去教导更多的学生。
1: 我这十年其实呢，创作的机会并不多，因为我把的这个时间都在做，教学、研究，还有一个社会的推广。因为我就得到我们南投县政府，就是文化局这边呢，颁布给我，我是南投县的七工艺技术保存者。我觉得说有这个荣耀，而且油漆岩也盖了。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保存者的背景，我要做这样传承的教学，它变得相对的容易。那这个活动呢，现在也培养一批，就是说在台湾，也开始呢在社会上也在做漆器的传承。我们从现在我的后面的背景的作品种子，就是我在油漆岩里面15年以来，我对于这个我新的感受，对于宇宙这样的一个循环，有很多东西的，不管它的成长跟它的过去，它可以一直在循环，种子的掉落，时间一到它的成长，它就让每一个人，它不管在成长，在改变，其实这些我的生活历练，我的经验，都是对于我作品的创作跟描写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我比人家更努力。传统工艺的东西，你不累积，你不认真的去操练，你是不可能。它就像一个武功练功的一样，就是歌唱弹钢琴的人都一样，你要不断，因为技术的东西你要不断的演练，那技术的演练以外呢，你人生的历练才是你创作精神的养分。其实我一直是辛苦的辛，辛勤勤劳的勤，我是辛勤的耕耘，然后呢我是自我陶醉，如果没有自我陶醉，这个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哦，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迄个时间真讲，互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现代人常说寻根，要认祖归宗，要划清籍贯。其实真正的根，是我们内在本具的佛心、佛性。

湾，是位在亚洲大陆东缘的一座岛屿。境内三分之二的面积都被山林覆盖。

当中住着一种令人敬畏的美丽动物，身形巨大，却悄无声息。人类要遇见它们的几率微乎其微。它们是台湾黑熊，也是全世界八种熊科动物中仅存于